0: 上升 0.7 个和 0.3 个百分点。
1: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另外，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主要受服务业需求拉动所致，特别是五一假期，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需求集中释放，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有所提升。此外，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相关行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五月也有所回升，
2: 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张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0: 近期国内硬科技企业 IPO 热潮不断，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将于今天上会审议，而此前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已获得上市委会议通过。科创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也备受关注，这其中就不乏保险资金的身影。
3: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布局长鑫科技的保险机构包括和谐健康、阳光人寿、中油人寿、国寿投资、人保资本、人保科创六家险资，直接持股合计为3.96%。而在即将上会的宇树科技股东结构中，有20余家保险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私募股权基金，间接投资了宇树科技。此外，记者了解到，刚刚启动 IPO 上市辅导的长江存储股东结构中也有险资身影。
4: 投资它三家公司呢，不仅仅是基于财务投资的视角。近几年，险资在积极寻找能够穿越周期、具备国家战略属性，并且未来10年能够持续产生产业红利的这样一些核心资产。长鑫科技、长江存储和宇树科技呢，分别是国内半导体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属于符合险资要求的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资产。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险资机构也密集出现在港股 IPO 基石投资者名单中，年内已经有17家港股上市公司获得险资基石认购，涉及总金额超25亿港元，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科技领域。
5: 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资金量比较大，久期长，政策上也在鼓励。就现在监管的政策，希望保险资金要做长期的、稳定的这个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然后支持这个科技企业呀，还有国家战略企业的相关的发展。
3: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优化险资的股权投资规则，如将保险公司对单支创业投资基金的最高投资比例从20%提升至30%，明确支持保险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保险机构人士告诉记者，保险资金规模大，追求长期稳健回报，与硬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比较契合，也因此硬科技企业成为险资在一级市场的重点布局方向。
4: 我们重点聚焦了四大方向，首先呢是 AI 及半导体硬科技，我们重点也覆盖了包括像存储芯片、GPU 芯片、电子部、AI 服务器等核心的一些这个赛道。第二个呢是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第三个方面呢是绿色能源 ESG， 第四个方面呢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从今年以来的话呢，我们投资的企业中已有8家公司完成了上市，可以说我们公司前期布局的硬科技的这些企业呢，正在进入密集的这个兑现期。
6: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据了解，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6月1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启动。
7: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

0: 交的等待期。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介绍，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
1: 来关注夏收的最新进展。眼下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迎来大面积收割，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收获工作。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5%，河南过25%，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适播期。
3: 麦浪千重，丰收在望。山东成武县73万亩小麦梯次成熟，其中向阳坡地及沿河小块麦田率先开始收割。
4: 在山东成武县九女集镇布楼村，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麦浪中穿梭，抢抓收获窗口期。
5: 今年麦子收割特别方便，打一个电话，收割机来了，给我收了。今年这肯定是个好收成。
4: 今年成武县小麦种植面积约73万亩，气象部门预测6月上中旬当地阴雨天气将有所增多，这两天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推进下收作业，并建立农机、气象、消防等多部门联动的应急保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作业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6: 今年县里统一调配了大小收割机在一块干活，收一块就割一块，田间服务也跟得上，农机检修燃料根本都不用操心，我们只管抓紧时间抢收，争取早点把麦子全部收回家。
3: 这两天在安徽铜陵市义安区，当地趁着天气转晴，统筹农机调度、粮食烘干等各项服务保障，组织机械昼夜不停开展小麦抢收作业。让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4: 夜幕降临，义安区须坝乡江心洲的麦田灯火通明，当地种粮大户联合跨区农机手开启夜间连续作业，争分夺秒抢收成熟的小麦。
7: 我们在湖北过来的，从早晨到现在把这块地收完了，然后再吃饭。
4: 种粮大户黄国华今年种植了1500亩小麦，为了抓紧将小麦收割下来，他又增加了6台收割机，加入夜间突击抢收。同时，为了确保夜间麦收作业顺利进行，当地电力部门在麦田里架设夜间应急照明。此外，当地紧盯天气变化，统筹调度收割机和烘干设备全天候运转，在抢收的同时进行抢烘，确保小麦安全归仓。据了解，今年义安区冬小麦种植面积4.79万亩，截至目前收割已经接近尾声。
8: 我们区农业部门协调区内外一共300余台套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同时我们还协调电力部门全力做好应急保障，保障烘干车间正常运转，全区20余家烘干车间全力满负荷运转，做到适量不落地。
3: 眼下河南南阳市1100多万亩小麦

0: 麦正加紧收割，新收割的小麦水分高，急需通风晾晒。各地开放政府、村委大院、景区停车场等公共区域，全力保障夏粮晾晒。
1: 在新野县利河铺镇王坡村，集中开放了村委大院及十余处闲置厂区，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场地统一划分晾晒片区，预留通行翻晒通道，数量车辆可直接进场作业，极大提升晾晒和数量效率。
2: 村委会把县里的厂房、公园全部免费给我们开放晒麦，厂子又平整又宽阔，通风也好，晒麦特别利索。天晴的时候，一天就把麦在晒透。
1: 在做好镇村空地开放的基础上，南阳各地积极拓展晒粮空间，推动企事业单位、文旅场所主动担当助农责任，为周边农户、跨区农机手提供晾晒场地。
3: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了迎接这个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多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成长的快乐。
4: 在重庆市璧山区，一系列以点亮童心、快乐启航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丰富多彩。在璧山区丁家小学，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或是把心事写在气球上用力踩破，或是来一次情绪模仿秀。通过这些活动，孩子们学会了识别情绪，释放压力。
5: 我们持续强化心理健康教育，用关爱守护童心，用阳光滋养心灵，助力广大少年儿童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4: 在辽宁营口大石桥市吕王村，当地志愿者开展了萤火之光点亮六一公益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打造了4个沉浸式科普体验区，涵盖手摇发电、静电感应、电路积木拼接、水果发电实验等多个趣味项目，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互动性，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
6: 我第一次亲手做了电力小实验，特别有趣。志愿者叔叔阿姨们还教会了我许多电力小知识，还送给我许多学习用品，特别开心。
4: 在江苏淮安市新安小学，学生们满怀激情地诵读《少年中国说》，抒发报国志向。自编自演的红色情景剧将一段段历史鲜活呈现，孩子们在书香中涵养优良品格，在阅读中感悟思想。
6: 通过今天的活动，让我更加明白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今后我会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江西多地提前开展了形式丰富的科普体验、安全教育和研学活动。陶艺体验、安全科普、红色研学轮番开展，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快乐过节。
7: 在南昌市青云浦区红溪社区，陶艺体验活动热闹开启。老师现场讲解传统陶艺历史、制作技法与民族纹样特色，指导孩子们动手捏塑、创意绘制，亲手制作陶土作品，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8: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陶艺，今天我还学到了很多丰富的文化知识。
7: 安全教育同样是六一活动的重点内容。赣州大余的民警结合户外真实水域场景，给孩子们细致讲解野外溺水隐患和防溺水安全常识。在宜春万载，民警通过头盔撞击实验、发放反光背心等直观方式，让孩子们深刻认识骑行戴盔、文明出行的重要意义，提升儿童安全防护意识。在赣州石城县长征文化公园，一场亲子徒步研学活动热闹举行。来自当地400多名师生家长沿着步道一路前行，大家边走边学，亲近自然，强健体魄，在户外实践中收获成长。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开阔视野，锤炼本领。
0: 总台电视文化中心近期举办了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主持人月亮姐姐来到现场，陪大小朋友们解锁了一场无论几岁童心万岁的奇妙旅程，一起来看。
9: 活动现场，月亮姐姐化身专属导游，带领孩子们走进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打卡总台文创区域，讲述总台文创6年的发展历程。此外，月亮姐姐也解锁一日店长新身份，为大家制作咖啡，在笔记本和明信片上写下祝福。
10: 我来到这个 TVCC 当这个一日店长，因为来了好多好多的小朋友，我觉得能够跟他们一起过一个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特别特别有意义。然后今天见到的小小的朋友，他们都会跟。

0: 我说月亮姐姐，我喜欢这个小毛绒玩具，还有看我节目长大的大朋友们，他们带着几个月的宝宝来看我。然后我觉得 TVCC 真的是充满爱的一个家园。
1: 本次活动还特别设置了喜德县儿童画作公益展区，来自四川大凉山喜德县的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出家乡的变化。
2: 这里立足公众需求、行业发展与文化消费的新业态，打造开放式综合文化服务平台，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活动，让孩子们走进总台电视文化中心，近距离地感受总台文化，了解总台文创。那么后续我们也希望把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打造成更有亲和力、更有文化温度的公共文化空间，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激发消费活力，为城市文化品质提升和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总台力量。
3: 今天央视财经频道回家吃饭将推出特别节目，围绕儿童节欢乐餐桌健康小孩菜主题，嘉宾将从儿童喜爱的卡通元素入手，对普通食材进行造型改造，专业厨师还会对传统糖醋排骨进行创意升级。回家吃饭儿童节特别节目将于今天18:30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节目还将在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4: 来关注儿童用药。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五年我国批准儿童新药逐年增长。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5: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6: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谢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7: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割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6: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五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4: 记者采访中发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不仅供给品种和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药占比也越来越大。
8: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6: 那么，什么是儿童专用药？它和成人用药有什么不同呢？
7: 儿童专用药，我们要通俗讲，就是说明书上写的很明确，儿童的用法用量。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如何能够保障儿童专用药的这种精准用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种体重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6: 专家介绍，儿童用药相比成人用药，在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更注重发育毒性评估，风险控制也更严格。此外，剂型和规格更多样，易于儿童服用。
9: 它的口味上更符合儿童的特点，可能它是水果味的，它的剂型和它的用量更能够符合儿童按体重计算的这个年龄特点，还有呢，它的辅料更能够减少它对孩子的胃肠

0: 肠道的刺激，它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不会有任何可能不良的影响。在药物毒理学方面呢，争取它都是对最安全的。
1: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儿科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问题。对此，我国持续优化儿童用药审批与监管机制，目前已有54款上市药品增补儿童适应症及安全用药信息，让儿童用药更加精准、安全、规范。
0: 应该说之前很多年呢，我们与口服药呢都是靠掰的，靠这个研碎了之后化成水剂再给孩子口服的，会导致用药剂量是不准确的，然后有可能用药的时候会存在着一些用药的风险，因为成人药毕竟它不能够替代了儿童的专用药，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孩子是需要专为他设计出来的这个药物来使用。
2: 国家药监局表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从被动应对超说明书用药转向主动规范儿童用药品信息，积极推动已上市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
3: 我们会优先覆盖儿科临床常用的、安全性数据相对充分的、儿童获益明确的药物，广泛征求国内儿科医疗机构的意见，通过发布公告简化申报路径。我们支持企业以补充申请的方式进行申报，缩短审批周期至60个工作日，批量快速地去增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
4: 截至目前，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包括治疗罕见病、家族性地中海热的一线药品等。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
5: 入夏升温，蚊虫高发，驱蚊防护成为民生刚需。2024年国内驱蚊杀虫用品市场规模已突破100亿元，其中网络销售占比近60%。那么网络上销售的号称纯植物提取、婴幼儿可放心使用的防蚊驱蚊产品，是否真的如宣传的那样让人放心？一起来了解。
6: 进入夏季，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驱蚊喷雾产品热度持续走高，各个主播纷纷推荐相关产品，反复介绍产品为纯植物提取，无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的使用特性。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为了了解产品生产的真实情况，记者根据产品相关生产信息展开实地调查。记者来到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企业负责人口中，这款产品的备案方式与行业监管规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7: 我们这个是日用品来弄的，有两个渠道，第一，你做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化妆备案来做，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着这两个字，一致认定这就是农药。
8: 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农药证的、农药证，
9: 那个得有农药证。
8: 对。
6: 负责人坦言，企业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国装备案或是日用品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而依照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国内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应当取得完整农药登记资质，无证农药则按照假农药论处。

0: 而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资质，并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面对管理规定，企业负责人有着自己的处理办法。
1: 你只要规避一下就没什么的，你的名字就很规范了。
0: 不仅如此，负责人还特别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

0: 丙酸乙酯，
1: 它是一个合成的一个驱蚊剂。
2: 哦，驱蚊剂。
1: 对，相对来说很安全。
2: 相对来说很安全。
1: 对。
3: 记者了解到，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身份，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
1: 它这个是符合化妆品要求的，这个成分的话呢，它主要还是做驱邪剂来用，对这个玛莎色拉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2: 就是这个产品里不能写驱蚊防蚊这样的字儿哈，写的就是要被当农药来管。那如果要是产品里没有写驱蚊，但我实际又添加了驱蚊酯，那这个算什么呢？
1: 我就是一个护肤产品啊，这就是法规的一个盲区嘛，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可以有所作为嘛，这是个漏洞，这是个法律的空子，是可以抓的。
4: 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完美绕开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与质量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是驱蚊产品业内公开的方式，他们就是借法规界定上的空隙打擦边球牟利，而当地不少日化生产企业也都在采用同类模式生产售卖此类擦边驱蚊产品。
3: 记者在美博城商城走访发现，多家日化档口均在销售具备驱蚊功效的日化产品。在这家如颜化妆品档口，商家告诉记者，他家的产品驱蚊的核心秘诀正是添加了高比例的驱蚊酯成分，驱蚊效果非常好。
5: 驱蚊的是吧？天上百草膏应该走得好，你要做成喷的，我也可以给你打个，就100%有效果的那种。
2: 就是里面驱蚊的成分用的是啥呢？
5: 可以加一点其他的吗？
2: 就加那个驱蚊酯啊。
5: 对。那个香茅，比如说那个柠檬啊，这也只是一个味道。你肯定要加驱蚊剂嘛。
2: 含量有多少啊？
5: 加10点，
2: 对吧？
5: 我跟你讲，云南的朋友们，我们都集装箱发货的呀。
1: 一个柜，
5: 对啊。
3: 在施百瑞档口，记者见到了广州施百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总。对方透露，企业正大批量代工一款防护喷雾，驱蚊效果同样依靠驱蚊酯实现。
2: 那这个驱蚊主要靠啥呀？
6: 一个成分专门是驱蚊的，叫益茂林。
2: 哎，那我们这个添加量有多少？
6: 这个好像是5到10个点。我那客户一年可能出10几20万都是有。
3: 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暗藏同款套路。在优之纯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展厅内，这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也被证实添加了驱蚊酯作为核心驱蚊原料。
7: 一般是加到6-7个点。
2: 6-7个点，就是6%或者是7%，
7: 有4个小时，刚好它这个原料化妆品能用。
2: 哦，
7: 就这么简单。
2: 那我们明细会写吗？
7: 有写在里面，但是可能就不会写驱蚊酯进去。为什么呢？你写个文字就行。我们这边化妆品的你就不能打驱蚊酯，化妆品的
2: 化妆品。
3: 记者经过仔细核验产品信息发现，这款婴幼儿防护喷雾为庄字号备案，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识，配料表中仅标注驱蚊酯化学名称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通用名称与驱蚊相关字样。
8: 据点是啥？
9: 应该不是很多，具体情况具体。
3: 即便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功效，品牌对外宣传依旧刻意隐瞒实情。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时很刻意地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重点是宣扬产品无农药成分，只是靠气味驱蚊，营造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10: 这个呢就是驱蚊的，这个就喷在衣服上面防蚊的，其实就是靠味道去驱蚊，就是不添加那种

0: 农药成分的，这个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
1: 商家刻意回避产品真实属性，对外宣称产品不含农药成分，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气味实现防蚊效果，但这一说法与国家现行法规标准严重不符。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2: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两三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一次。
3: 继续来关注电影市场的最新消息。截至昨晚，我国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
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

0: 跟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2: 近年来，工业旅游正在成为文旅市场极具活力的新增长点。各地打造的特色工业旅游线路，串联起油田、矿山、大国重器、智能工厂，也融入舌尖美食、文创潮流、匠心非遗等各类业态。当硬核工业邂逅浪漫文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解码工业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1: 我们先来看北京，北京798艺术区的前身是一家国营电子工厂，是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承载着新中国电子工业起步、发展、崛起的珍贵城市记忆。
2: 如今的798是北京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单日客流量能达到8万人次。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那里看一看。
3: 这里是北京798艺术区，从我身后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客流涌动，人气十足，各类重磅艺术大展、潮流市集、文创体验活动同步上新，工业机理与新潮艺术交流在这里交融碰撞，既有历史厚度，更有夏日热度。
4: 我们是来自大连，其实我觉得798跟别的地方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有很多复古的建筑，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火车头啊，或者是烟囱之类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展览，我感觉都是非常有趣且新奇的。
3: 不用刻意找景点，798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沉浸式景区。走在园区里，一步一景，这边是斑驳红砖墙上保留着上个世纪50年代安全生产的老标语，那边是色彩鲜艳的涂鸦墙，老火车头改造成了咖啡车，废弃机床变成了艺术装置，工业的硬朗与艺术的柔软在这里碰撞出了奇妙火花。
5: 近期798艺术区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是遇见吴哥窟的艺术展，展览呈现了122件组来自柬埔寨的珍贵文物，从5月1号开展至今热度不减。
6: 看展以后可能会去柬埔寨、去东南亚去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
7: 本次展览以溯源高棉、鼎盛吴哥、海丝纽带为主线，不仅吸引了国内的像亲子家庭，也有很多的海外的观众，包括很多柬埔寨的留学生组团来到我们馆内，周末大概1-2千人，节假日能到4-5千人。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798的超维世界，这座建筑呢是3500平方米的超大空间，是国内首个虚拟现实影院。带上 VR 设备，眼前是1:1还原的太阳系，从虫洞穿越到星际航行，从唐朝诡事录到浪浪山小妖怪，突破传统的物理限制，为观众带来更加沉浸、更多维、更新鲜的视空间体验。
8: 我感觉画面感特别震撼，然后比我想象中的要完美，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强。带孩子第一次打卡，感觉比较好。
5: 如今的798艺术区已形成工业遗迹观光、当代艺术观展、潮流休闲消费、亲子研学科普、夜间文旅体验五位一体的成熟产业生态，每年举办数千场艺术文化活动，吸引千万级国内外游客到访，既是北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全国工业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标杆 IP。
9: Yes, it's very nice. We love it very much.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of the city. So it's nice being here, seeing the different shops and also the arts.
10: 那未来呢，我们还是依托798这些工业遗存，在我们工业旅游的这个范畴里呢做一些发力。那我们核心的想法呢，还是修旧如旧，尽量保持我们原有的这个工业遗存的基础上的改造。关注到798，不仅仅是关注到我们这些工业遗存，更关注到在这些工业遗存背后的我们产业发展、产业报国、科技强国。
1: 再来看看四川成都，位于成都东部的东郊记忆时尚产业园，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
2: 近年来，当地通过微改造

0: 经提升的创新路径，把工业遗产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让老厂房成为了文旅新地标。
1: 这里是成都东郊记忆，在我身后的成都墙，每天早上七八点开始就已经有人排队了，在这里打卡拍照。而这呢，已经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成都的新地标。整个园区的前身呢是国营宏观电子广场，如今已经成为了人气颇高的文创园区。
2: 作为成都工业遗产活化的代表，如今的东郊记忆早已成为年轻人到成都必打卡的文旅地标。漫步园区，纵横交错的工业管廊、红砖厂房与巨型烟囱映入眼帘，转身之间，你就会闯入当下最潮流的消费场景与文化体验。
3: 觉得这个很有特色，还保留了工厂的这个原质，然后很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吃饭呀、好吃的呀、时尚潮牌都在这边，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年轻人来逛，很有成都的特色。
2: 区别于大拆大建，东郊记忆采取了微改造精提升的策略，把原来的剥壳熔炼车间改造成了沉浸式数字艺术馆，把旧时的氢气站变成了充满设计感的咖啡馆。目前园区里汇聚了数字音乐、时尚设计、国潮零售等十余种产业业态。
4: 当前我们这个园区应该是有入驻的商家340多家，其中它的首店就有96家，去年是超过了1800万人次，年轻人占到了80%以上。就说我们最高的一次客流量的接待人数差不多有14万人次。
1: 在成都喝上一碗盖碗茶是很多人的习惯，不过你有在这样的厂房改造的茶馆里面喝过茶吗？在这呢，不仅可以看表演，还可以品花茶，还能品尝咱们成都的名小吃。
2: 这家开在老厂房里的大戏台茶馆还保留着原有的立柱和工业横架，点一杯盖碗茶坐一下午，既有老成都的烟火气，又有新鲜的体验感。
5: 那我们这边喝一碗盖碗茶呢，8块钱左右，大家可以让我们市民游客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深度的体验。
2: 距离茶馆不远的一家美术馆则是东郊记忆数字文创的代表空间，老厂房里的挑高空间被改造为专业展馆，正在展出的是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游客可以和光影作品实时互动。
1: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它的主题叫做星辰。可以看到呢，这里遍布了灯光装置，随着背景音乐的起伏，它的颜色以及频率呢都会有变化。
2: 工业遗产的硬朗框架装进了最前沿的数字创意内容，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168元的3人家庭套餐价，让这里也成为了亲子游的圣地。在七部门联合推动工业游发展的背景下，东郊记忆的活化路径，实现工业遗产和潮流业态的双向赋能，让老厂区真正成为了有文化、能消费、留得住人的城市新消费空间。
6: 再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7: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1: 在当天的议会会议上，卡里巴夫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说，伊朗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
2: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1: 卡里巴夫还表示，伊朗在战场上取得了成功，伊朗的外交工作则将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和法律上的成功。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称敌人正试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宣传来制造内部不和，以此对伊朗施压。卡里巴夫表示，他相信伊朗人民会抵制敌人的图谋。
3: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0: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由于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确定性增加，市场担忧情绪加剧。国际油价在6月1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30分，纽商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9.51美元，涨幅为2.46%。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3.00美元，涨幅为2.06%。
3: 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5月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上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4: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68%，高硫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即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2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3: 据路透社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地时间5月30号，叙利亚戴尔祖尔省因诱发拉底河水位暴涨引发洪水，洪水涌入沿岸房屋与农田，导致大量居民流离失所，大面积农田被淹。戴尔祖尔省农业办公室负责人表示，目前诱发拉底河水位已超出正常水平约3米，当地被迫进行泄洪，共计520公顷农田被洪水淹没，此外还有部分桥梁被毁。画面显示，不少居民

0: 聚集在贝烟的道路旁，还有部分居民乘船在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穿行。当地政府和居民正持续加固河岸堤坝，以尽量减少洪灾损失。
1: 近日，澳大利亚西部珀斯市等地遭遇强风和降雨等天气，局地风速超过每小时125公里。截至当地时间5月31号下午5点，受影响地区超过3万用户断电。当地消防与紧急服务部门称，破坏性大风将树枝等杂物卷入电网，导致电线断裂。当地应急抢修队伍正在处置160余处险情与停电故障。强降雨还导致珀斯市部分道路被淹没，交通出行严重受阻。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0: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说天气。刚刚过去的周末，从北至南都是热字当头，那新的一周开始了，会凉快吗？首先来关注昨天热情似火的东北。今天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东北多地气温会急转直下，率先凉快起来。部分地区一天之内甚至会骤降十度以上，而且风雨相伴，体感温度会比预报的气温更低一些，格外清凉。而在华北黄淮，今后三天高温还会进一步发展增多。华北南部、黄淮北部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的高温区域还会扩大，比如说济南、郑州今后三天都有望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防暑防晒不能懈怠。好在3号之后冷窝会出手，届时多地的天气也会凉快起来。而对于南方大部来说，今后几天多地气温会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局地也会有高温现身，尤其华南一带暑热更甚，不仅会有大范围的高温，而且华南多地湿度比较高，所以会是那种蒸笼式的闷热体感。比如说南宁、海口等地今后一周高温都

0: 有5天左右，在当地去当地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记者城市预报，再会。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长春小雨转中雨，18到29度，沈阳多云，20到32度，天津晴，25到35度，呼和浩特晴，15到32度，乌鲁木齐晴，20到34度，银川晴，15到31度，西宁多云，9到24度，兰州晴，16到31度，西安多云转晴，20到33度，拉萨晴，11到25度，成都多云，23到33度，重庆多云，24到30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5度，昆明阵雨，18到28度，太原晴，15到32度，石家庄晴，22到38度，济南晴，25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4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32度，上海多云，24到32度，武汉晴，21到32度，长沙晴，23到33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5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台北多云，23到27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27到33度，北京晴，21到34度。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5: 今年打八岁了。
4: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4: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正在财经》，《正在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据了解，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于今天正式启动。
1: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

0: 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介绍，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
1: 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的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新药逐年增长。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2: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3: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谢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4: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葛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3: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1: 记者采访中发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不仅供给品种和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药占比也越来越大。
5: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3: 那么，什么是儿童专用药？它和成人用药有什么不同呢？
4: 儿童专用药，我们要通俗讲，就是说明书上写的很明确，儿童的用法用量。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如何能够保障儿童专用药的这种精准用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种体重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3: 专家介绍，儿童用药相比成人用药，在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更注重发育毒性评估，风险控制也更严格。此外，剂型和规格更多样，易于儿童服用。
6: 它的口味上更符合儿童的特点，可能它是水果味的，它的剂型和它的用量更能够符合儿童按体重计算的这个年龄特点，还有呢，它的辅料更能够减少它对孩子的胃肠道的刺激，它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不会有任何可能不良的影响。在药物毒理学方面呢，争取它都是对最安全的。
1: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儿科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问题。对此，我国持续优化儿童用药审批与监管机制，目前已有54款上市药品增补儿童适应症及安全用药信息，让儿童用药更加精准、安全、规范。
6: 应该说之前很多年呢，我们口服药呢都是靠掰的，靠这个研碎了之后化成水剂再给孩子口服的，会导致用药剂量是不准确的，然后有可能用药的时候会存在着一些用药的风险，因为成人药毕竟它不能够替代

0: 聊儿童的专用药，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孩子是需要专为他设计出来的这个药物来使用。
1: 国家药监局表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从被动应对超说明书用药转向主动规范儿童用药品信息，积极推动已上市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
2: 我们会优先覆盖儿科临床常用的、安全性数据相对充分的、儿童获益明确的药物，广泛征求国内儿科医疗机构的意见，通过发布公告简化申报路径。我们支持企业以补充申请的方式进行申报，缩短审批周期至60个工作日，批量快速地去增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
3: 截至目前，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包括治疗罕见病、家族性地中海热的一线药品等。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
4: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5: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6: 在当天的议会会议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说，伊朗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
7: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6: 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在战场上取得了成功，伊朗的外交工作则将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和法律上的成功。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称敌人正试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宣传来制造内部不和，以此对伊朗施压。卡利巴夫表示，他相信伊朗人民会抵制敌人的图谋。
4: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0: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1: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伯福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曾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并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直接击中伯福特城堡。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0: 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5月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上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2: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即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2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0: 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冲击。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家彼得·鲍尔表示，在南非，燃料价格与生活成本也出现上涨。面对压力，南非央行、南非储备银行近日宣布加息。
3: 有数据显示，南非4月燃料价格上涨11%，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与此同时，南非西开普省等地遭遇洪灾，多重压力叠加，南非家庭支出明显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
4: I think given the global conditions right now, the energy, the cost of additional, the price of petrol, for example, is going to be impacting households in a remarkable way. It's also going to be impacting the cost of like food. Food production is going up, and these are two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households are contending with right now.

0: 5月28号，南非储备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7%。 该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此次加息旨在防范通胀风险进一步积聚，稳定市场预期。
1: If we do not manage our inflation, the implications could be quite dire for South Africa. So going forward, I think that the Reserve Bank has taken the right steps in order to both protect the consumer, but also protect the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2: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需求疲软以及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3: 据悉，今年二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于6月8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三座省会城市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球迷提供观赛便利。但截至5月下旬，航班预订数量低于预期。同时，中东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飙升。阿根廷航空公司认为，从这些内陆城市出发的航班预期盈利能力降低，为规避亏损风险，该航司决定取消这些航班。已购买这些航班的乘客将被协调乘坐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的其他航班。阿根廷航空目前每天运营两班布宜诺斯艾利斯至迈阿密的航班，在阿根廷国家队比赛前还将提供飞往达拉斯和堪萨斯城的直飞业务。
2: 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的更多消息。上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纽约油价跌幅超9%，金价上涨超1%。本周又有哪些重要的财经事件受市场关注？来看记者瞿莎莎的观察。你好，莎莎。
4: 好的，小宁，首先来回顾上周美国资本市场的表现。受美伊谈判出现积极信号的影响，市场担忧情绪显著缓解，叠加芯片股在内的科技板块大面积上涨，共同拉动美国三大股指全周收涨。其中标普500指数实现9周连涨，创下自2023年12月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油价方面，中东局势缓和的乐观预期主导了交易情绪，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大幅回落，导致国际油价上周大跌，其中美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超9%，布油跌幅更是超过11%。贵金属方面，上周公布的美国四月通胀指标符合市场预期，暂时缓解了市场对通胀上行的担忧，美元指数随之下跌，国际金价累计上涨1.54%，国际银价上周则小幅下跌。再来看本周，由于美国和伊朗仍在谈判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拉锯，谈判前景不明朗。6月1号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出现反弹。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30，纽约和布伦特油价的涨幅均超过2%。本周市场将迎来大量关键经济数据。美东时间本周三，素有小非农之称的美国五月 ADP 就业数据将率先公布。而本周市场最为关注的是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目前市场预测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将放缓到11.5万至13万人，失业率预计维持在4.2%。这其中薪资增速将成为衡量通胀顽固程度的关键指标。由于此前三月和四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意外强劲，若五月就业数据依然坚挺，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欧洲市场方面，本周二欧盟统计局将公布欧元区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的初值，市场预估该数据将同比增长3.3%，这意味着欧元区通胀率可能连续第三个月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水平。目前市场对欧洲央行在六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概率已经高达93%。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2: 好，感谢莎莎带来的观察。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坎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此前，该船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五月初确认汉坎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卫组织此前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当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疫区视察后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在

0: 在多家联合国机构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
1: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四名患者于5月31号出院，这四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连续两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两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5月31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走访了布尼亚市一处新建的埃博拉治疗中心。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赛指出，刚果金拥有丰富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经验，过去曾多次成功遏制疫情蔓延，因此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
2: The key is to come forward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to get the necessary support. Through that, you can recover. So we can stop this Ebola, and anyone who has it can also recover. But the rule of the game is.This thing is everybody's business, and every citizen should be involved.
1: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称，该国累计报告28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日前打算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座临时设施进行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方面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近日已叫停这一项目的建设。
3: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设一座设有50张床位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按照美方计划，该设施应在本月月底前建成。对此，肯尼亚捍卫宪法机构卡提巴研究所与肯尼亚法学会已分别提起诉讼，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肯尼亚法学会指出，该设施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且项目缺乏公众参与。该学会表示，肯尼亚缺乏运营高防护等级隔离设施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民众健康将面临严重威胁，并要求法院废除美肯双方就此达成的任何协议。肯尼亚一家医生工会组织28号发表声明，批评美方不愿将埃博拉病例接回本国。该工会警告说，若肯尼亚政府执意推进合作，将发起罢工。肯尼亚执业医师、药剂师与牙医联盟表示，绝不会坐视肯尼亚沦为这种非本土致命病原体的隔离殖民地，并强调，对美国而言过于危险的事，对肯尼亚同样危险。当地居民也同样表达了不满。
4: inaweza kuwa jambo la hatari sana kwa watu sababu in case hii kitu ilipuke Kenya kwanza inafaa tujiulize swali zetu kuna uwezo wa kukabiliana na hiyo kitu
3: 面对社会各界质疑和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裁定暂停该设施的建设，并定于6月2号开庭审理相关诉讼。
0: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的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警方目前已封锁事故现场，疏散居民。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下落不明人员的搜救在夜间暂停，搜救工作将于6月1号恢复。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近日，澳大利亚西部珀斯省等地遭遇强风和降雨天气，局地风速超过每小时125公里。截至当地时间5月31号下午5点，受影响地区超过3万用户断电。当地消防与紧急服务部门称，破坏性大风将树枝等杂物卷入电网，导致电线断裂。当地应急抢修队伍正在处置161处险情与停电故障。强降雨还导致珀斯市部分道路被淹没，交通出行

0: 严重受阻。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近期，国内硬科技企业

0: 前，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芯科技科创板 IPO 已获得上市委会议通过。科创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也备受关注，这其中就不乏保险资金的身影。
1: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布局长芯科技的保险机构包括和谐健康、阳光人寿、中邮人寿、国寿投资、人保资本、人保科创六家险资，直接持股合计为3.96%。而在宇树科技股东结构中，有20余家保险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私募股权基金，间接投资了宇树科技。此外，记者了解到，刚刚启动 IPO 上市辅导的长江存储股东结构中也有险资身影。
2: 投资它3家公司呢，不仅仅是基于财务投资的视角。近几年，险资在积极寻找能够穿越周期、具备国家战略属性，并且未来10年能够持续产生产业红利的这样一些核心资产。长芯科技、长江存储和宇树科技呢，分别是国内半导体存储芯片和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属于符合险资要求的芯制生产力中的核心资产。
1: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险资机构也密集出现在港股 IPO 基石投资者名单中，年内已经有17家港股上市公司获得险资基石认购，涉及总金额超25亿港元，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关键科技领域。
3: 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资金量比较大，久期长，政策上也在鼓励。就现在监管的政策，希望保险资金要做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这个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然后支持这个科技企业呀，还有国家战略企业的相关的发展。
1: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优化险资的股权投资规则，如将保险公司对单支创业投资基金的最高投资比例从20%提升至30%，明确支持保险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保险机构人士告诉记者，保险资金规模大，追求长期稳健回报，与硬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比较契合，也因此硬科技企业成为险资在一级市场的重点布局方向。
2: 我们重点聚焦了4大方向，首先呢是 AI 及半导体硬科技，我们重点也覆盖了包括像存储芯片、 GPU 芯片、电子部、 AI 服务器等核心的一些这个赛道。第二个呢是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第三个方面呢是绿色能源 ESG。第四个方面呢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从今年以来的话呢，我们投资的企业中已有8家公司完成了上市。可以说我们公司前期布局的硬科技的这些企业呢，正在进入密集的这个兑现期。
0: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070.11点，上涨1.55点，涨0.04%。深成指15632.72点，上涨57.59点，涨0.37%。创业板4063.95点，上涨35.92点，涨0.89%。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当前25242.13点，上涨54.02点，涨0.21%。恒生国企指数8453.50点，上涨29.68点，涨0.35%。恒生科技指数4948.95点，上涨64.72点，涨1.33%。来关注电影市场的最新消息。截至昨晚，我国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的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
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5.1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 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

0: 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国铁集团客规于今天起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2: 新版客规规定，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
3: 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2: 如要解除购票限制，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此外，新版客规还优化了学生票优惠区间管理，
3: 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的家乘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的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2: 新版客规还扩大了连乘车票关联时限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明确旅客持连乘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连乘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
1: 5月31号，一艘大型滚装船满载新能源汽车从南通港吕四作业区起航，直发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这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开辟出了新通道。
4: 本次出口车辆来自合肥、西安、常州、镇江等全国多个生产基地，通过铁路、公路运抵吕四港汽车物流基地。与以往不同的是，

0: 此次单船出口7273辆新能源车中，90%通过铁路运输到港，铁路及疏运优势凸显。公路到码头，铁路进港区，港口通大洋，海铁联运模式为车企出海提供了新选择。为确保首航顺利，边检、海关、海事等口岸单位建立紧密协同机制，全力保障车辆高效装载、船舶顺畅通关。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当硬核工业邂逅浪漫文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解码工业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首先来看北京。北京798艺术区的前身是一家国营电子工厂，是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承载着新中国电子工业起步发展崛起的珍贵城市记忆。如今的798是北京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单日客流量能达到8万人次。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到那里看一看。
1: 这里是北京798艺术区，从我身后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客流涌动，人气十足，各类重磅艺术大展、潮流市集、文创体验活动同步上新，工业机理与新潮艺术交流在这里交融碰撞，既有历史厚度，更有夏日热度。
2: 我们是来自大连，其实我觉得798跟别的地方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有很多复古的建筑，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火车头啊，或者是烟囱之类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展览，我感觉都是非常有趣且新奇的。
1: 不用刻意找景点，798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沉浸式景区。走在园区里，一步一景，这边是斑驳红砖墙上保留着上个世纪50年代安全生产的老标语，那边是色彩鲜艳的涂鸦墙，老火车头改造成了咖啡车，废弃机床变成了艺术装置，工业的硬朗与艺术的柔软在这里碰撞出了奇妙火花。
0: 近期798艺术区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是遇见吴哥窟的艺术展，展览呈现了122件组来自柬埔寨的珍贵文物，从5月1号开展至今热度不减。
3: 看展以后可能会去柬埔寨、去东南亚去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
4: 本次展览以溯源高棉、鼎盛吴哥、海丝纽带为主线，不仅吸引了国内的像亲子家庭，也有很多的海外的观众，包括很多柬埔寨的留学生组团来到我们馆内，周末大概1000-2000人，节假日能到4000-5000人。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798的超维世界，这座建筑呢是3500平方米的超大空间，是国内首个虚拟现实影院。带上 VR 设备，眼前是1:1还原的太阳系，从虫洞穿越到星际航行，从唐朝鬼市路到浪浪山小妖怪，突破传统的物理限制，为观众带来更加沉浸、更多维、更新鲜的视空间体验。
5: 我感觉画面感特别震撼，然后比我想象中的要完美，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强。带孩子第一次打卡，感觉比较好。
0: 如今的798艺术区已形成工业遗迹观光、当代艺术观展、潮流休闲消费、亲子研学科普、夜间文旅体验5位一体的成熟产业生态，每年举办数千场艺术文化活动，吸引国内外游客到访，既是北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全国工业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标杆 IP。
6: Yes, it's very nice. We love it very much.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of the city. So it's nice being here, seeing the different shops and also the arts.
7: 那未来呢，我们还是依托798这些工业遗存，在我们工业旅游的这个范畴里呢做一些发力。那我们核心的想法呢，还是修旧如旧，尽量保持我们原有的这个工业遗存的基础上了改造。关注到798，不仅仅是关注到我们这些工业遗存，更关注到在这些工业遗存背后的我们产业发展、产业报国、科技强国。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四川成都，位于成都东部的东郊记忆时尚产业园，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成都国营宏光电子管厂。近年来，当地通过微改造、精提升的创新路径，把工业遗产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让老电子管厂成为了文旅新地标。

0: 这里是成都东郊记忆，在我身后的成都墙，每天早上七八点开始就已经有人排队了，在这里打卡拍照。而这呢，已经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成都的新地标。整个园区的前身呢是国营宏观电子广场，如今已经成为了人气颇高的文创园区。
1: 作为成都工业遗产活化的代表，如今的东郊记忆早已成为年轻人到成都必打卡的文旅地标。漫步园区，纵横交错的工业管廊、红砖厂房与巨型烟囱映入眼帘，转身之间，你就会闯入当下最潮流的消费场景与文化体验。
2: 觉得这个很有特色，它保留了工厂的这个原质，然后很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吃饭呀、好吃的呀、时尚潮牌都在这边，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年轻人来逛，很有成都的特色。
1: 区别于大拆大建，东郊记忆采取了微改造精提升的策略，把原来的剥壳熔炼车间改造成了沉浸式数字艺术馆，把旧时的氢气站变成了充满设计感的咖啡馆。目前园区里汇聚了数字音乐、时尚设计、国潮零售等十余种产业业态。
3: 当前我们这个园区应该是有入驻的商家340多家，其中它的首店就有96家，去年是超过了1800万人次，年轻人占到了80%以上。就说我们最高的一次客流量的接待人数差不多有14万人次。
0: 在成都喝上一碗盖碗茶是很多人的习惯，不过你有在这样的厂房改造的茶馆里面喝过茶吗？在这呢，不仅可以看表演，还可以品花茶，还能品尝咱们成都的名小吃。
1: 这家开在老厂房里的大戏台茶馆还保留着原有的立柱和工业横架，点一杯盖碗茶坐一下午，既有老成都的烟火气，又有新鲜的体验感。
4: 那我们这边喝一碗盖碗茶呢，1块钱左右，大家就可以让我们市民游客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深度的体验。
1: 距离茶馆不远的一家美术馆则是东郊记忆数字文创的代表空间，老厂房里的挑高空间被改造为专业展馆，正在展出的是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游客可以和光影作品实时互动。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它的主题叫做星城，可以看到呢，这里遍布了灯光装置，随着背景音乐的起伏，它的颜色以及频率呢都会有变化。
1: 工业遗产的硬朗框架装进了最前沿的数字创意内容，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168元的3人家庭套餐价，让这里也成为了亲子游的圣地。在七部门联合推动工业游发展的背景下，东郊记忆的活化路径，实现工业遗产和潮流业态的双向赋能，让老厂区真正成为了有文化、能消费、留得住人的城市新消费空间。
5: 在广东佛山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在这个地方，河道狭窄，又有很多桥洞急弯，在比赛中，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宽度不足6米的水道中竞逐，惊险刺激。眼下各支龙船队已经开始夜训，跟随记者的镜头到现场看一看。
6: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佛山市叠教盛唐赛区的河冲边上，稍后在这条河冲上将有19支的龙船队在这里进行激烈的训练比赛。那么为什么叠教的龙船比赛关注度这么高呢？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四种赛道，那么每个弯道呢都各有看点。比赛当中既要保证速度，又要巧妙地过各种弯道，也非常的考验船员们的技术和默契。因为这些天然的难度也成为了最吸引观众的原因。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叠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我现在身后呢就是 L 弯的中心位置，也是观看最清楚的一个核心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急转弯、倒档、漂移的精彩变化。现在夜训呢已经开始了，大家能够看到水面上的龙船是舟行如箭，鼓手、舵手和船手相互配合，不断的根据地形变换着姿势和节奏。现场在有一句口号叫宁可包烂不可爬慢，意思就是宁可船被碰烂也不能够减速通过，这也充分地展现出了参赛者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这两年叠教的龙舟赛除了本地的街坊乡亲，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无论是夜训还是正式比赛当天，河冲两岸

0: 都会挤满了人。那么除了看比赛，现场还能看到精美的龙船龙头塑造的一些模型，还有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
1: 我今天特地是从那个佛山山水这边带着小孩特地过来这边感受这个叠教这边的那个当地的文化，这个漂移非常精彩。
2: 我喜欢叠教的龙船文化，喜欢了大概有五六年这么长，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然后宣传这边的文化。
3: 5月30号，2026年江西省龙舟公开赛在江西新余市分宜县正式开赛，全省各地16支村舟参赛。当地以龙舟赛事为契机，丰富线下消费场景，借助民间体育赛事，有力带动文旅消费。
4: 在分宜县螺丝小镇元和段，随着一声号响，16支参赛队伍龙舟破浪疾驰，队友们动作整齐，奋力向前，紧张精彩的比拼引得现场观众喝彩声不断。
5: 敲锣的敲锣，打盆的打盆，希望给我们队友一些加油鼓气声，让他们划得更有力气。
4: 本次参赛队伍均由龙舟运动盛行的村庄居民自发组建，因此也被称为江西村舟。赛事为期2天，设置了22人制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龙舟运动在当地历史悠久，群众基础广泛，依托赛事的火热人气，当地精心打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小吃、农产品、文创好物的市集，同时还联合了当地各大文旅景区，推出了专属折扣，
6: 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包括我们本地还有一些优惠活动，还可以去附近的景点逛一逛。
4: 据统计，比赛第一天接待观赛群众超3.1万人次，受赛事带动，几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较平时增长约20%。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从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的汛期有何趋势？我们又该如何安全度汛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12: 什么是主汛期？南北方主汛期有何差异？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今年汛期区域降水及河流洪水有何趋势？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3: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

0: 就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5%，河南过25%，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0: 麦浪千重，丰收在望。山东成武县73万亩小麦梯次成熟，其中向阳坡地及沿河小块麦田率先开始收割。
2: 在山东成武县九女集镇布楼村，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麦浪中穿梭，抢抓收获窗口期。
3: 今年麦子收割特别方便，打一个电话，收割机来了，给我收了。今年这肯定是个好收成。
2: 今年成武县小麦种植面积约73万亩，气象部门预测6月上中旬当地阴雨天气将有所增多，这两天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推进下收作业，并建立农机、气象、消防等多部门联动的应急保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作业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4: 今年县里统一调配了大小收割机在一块干活，收一块就割一块，田间服务也跟得上，农机检修燃料根本都不用操心，我们只管抓紧时间抢收，争取早点把麦子全部收回家。
0: 眼下，河南南阳市1100余万亩小麦正加紧收割，新收割的小麦水分高，急需通风晾晒。各地开放政府、村委大院、景区停车场等公共区域，全力保障夏凉晾晒。
5: 在新野县利河铺镇王坡村，集中开放了村委大院及10余处闲置厂区，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场地统一划分晾晒片区，预留通行翻晒通道，收粮车辆可直接进场作业，极大提升晾晒和收粮效率。
6: 村委会把县里的厂房、公园全部免费给我们开放晒麦，场子又平整又宽阔，通风也好，晒麦特别利索。天晴的时候，一天就把麦子晒透。
5: 在做好镇村空地开放的基础上，南阳各地积极拓展晒粮空间，推动企事业单位、文旅场所主动担当助农责任，为周边农户、跨区农机手提供晾晒场地。
0: 夏季气温升高，草原鼠害、林业虫害进入高发期。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29万亩草原发生鼠害，当地多措并举，精准防控，全力守护林草生态安全。
7: 兴安盟科右前旗林草部门排查发现，4月15号开始，全旗共有29万亩草原出现鼠害，当地立即开展专项治理，采取人工灭鼠、机械撒药同步作业，依托智能监测设备精准掌握鼠情，开展防控工作。
8: 人工防治主要是用我们的高射程车载喷雾机以及我们背负式喷雾机进行防治。第二种就是在我们人工以及车辆无法到达的地点，就需要使用我们的无人机进行防治。
7: 经过40多天的紧张防控，截至目前，科右前旗已全部完成防控面积，鼠害蔓延态势得到有效控制。在治理草原鼠害的同时，兴安盟同步开展全域林草有害生物防控工作，严密防范松柴线虫病、美国白蛾等重大外来有害生物入侵。
0: 这几天，新疆阿拉尔市5000多只牲畜进入夏季转场，牧民们赶着羊群从山下的养殖点或春牧场向海拔更高的夏牧场迁徙，形成一幅壮美的草原游牧图。
9: 在南天山中段托木尔峰南麓，这几天羊群跟着牧民翻山越岭，向着海拔3000米左右的夏季高山牧场转移，
10: 主要是根据牧草的生长周期进行有序转场，让它们长得更

0: 快更肥。
1: 据了解，牧民们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会将牲畜转到下牧场放牧，十月底前再转回冬牧场或山下的养殖点，通过轮牧让草场得以休养生息。近年来，当地修建了40多公里直通山脚的简易牧道，提高了转场效率。原本需要3-4天，现在仅需1天就能到达。预计今年夏季转场将于6月10号前完成。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6年度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目前已全面启动，监测范围全面覆盖长江干流、通江湖泊、主要支流及重要水生生物保护区，全方位掌握。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来关注电影市场的最新消息，截至昨晚，我国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

0: 啊，军事行动背后的天际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记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2: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3: 在当天的议会会议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说，伊朗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在战场上取得了成功，伊朗的外交工作则将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和法律上的成功。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称敌人正试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宣传来制造内部不和，以此对伊朗施压。卡利巴夫表示，他相信伊朗人民会抵制敌人的图谋。
1: 伊朗总统府官员

0: 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由于离异局势持续紧张，应法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出的努力。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5月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上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1: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 68%， 高流燃油上涨 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即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2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0: 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冲击。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家彼得·鲍尔表示，在南非，燃料价格与生活成本也出现上涨。面对压力，南非央行、南非储备银行近日宣布加息。
2: 有数据显示，南非4月燃料价格上涨11%，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与此同时，南非西开普省等地遭遇洪灾，多重压力叠加，南非家庭支出明显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
3: I think given the global conditions right now, the energy, the cost of additional, the price of petrol, for example, is going to be impacting households in a remarkable way. It's also going to be impacting the cost of like food. Food production is going up. And these are two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households are contending with right now.
2: 5月28号，南非储备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该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此次加息旨在防范通胀风险进一步积聚，稳定市场预期。
3: If we do not manage our inflation, the implications could be quite dire for South Africa. So going forward, I think that the Reserve Bank has taken the right steps in order to both protect the consumer, but also protect the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0: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需求疲软以及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据悉，今年2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于6月8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三座省会城市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球迷提供观赛便利。但截至5月下旬，航班预订数量低于预期。同时，中东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飙升。阿根廷航空公司认为，从这些内陆城市出发的航班预期盈利能力降低，为规避亏损风险，该航司决定取消这些航班。已购买这些航班的乘客将被协调乘坐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的其他航班。 阿根廷航空目前每天

0: 运营两班布宜诺斯艾利斯至迈阿密的航班，在阿根廷国家队比赛前还将提供飞往达拉斯和堪萨斯城的直飞业务。
1: 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此前，该船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卫组织此前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当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
2: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于5月31号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5月31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走访了布尼亚市一处新建的埃博拉治疗中心。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赛指出，刚果金拥有丰富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经验，过去曾多次成功遏制疫情蔓延，因此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
3: The key is to come forward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to get the necessary support. Through that, you can recover. So we can stop this Ebola, and anyone who has it can also recover. But the rule of the game is.This thing is everybody's business, and every citizen should be involved.
2: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称，该国累计报告28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日前打算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座临时设施进行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方面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近日已叫停这一项目的建设。
4: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设一座设有50张床位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按照美方计划，该设施应在本月月底前建成。对此，肯尼亚捍卫宪法机构卡提巴研究所与肯尼亚法学会已分别提起诉讼，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肯尼亚法学会指出，该设施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且项目缺乏公众参与。该学会表示，肯尼亚缺乏运营高防护等级隔离设施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民众健康将面临严重威胁，并要求法院废除美肯双方就此达成的任何协议。肯尼亚一家医生工会组织28号发表声明，批评美方不愿将埃博拉病例接回本国。该工会警告说，若肯尼亚政府执意推进合作，将发起罢工。肯尼亚执业医师、药剂师与牙医联盟表示，绝不会坐视肯尼亚沦为这种非本土致命病原体的隔离殖民地，并强调，对美国而言过于危险的事，对肯尼亚同样危险。当地居民也同样表达了不满。
5: inaweza kuwa jambo la hatari sana kwa watu sababu in case hii kitu ilipuke Kenya kwanza inafaa tujiulize swali zetu kuna uwezo wa kukabiliana na hiyo kitu
4: 面对社会各界质疑和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裁定暂停该设施的建设，并定于6月2号开庭审理相关诉讼。
1: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的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

另有三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警方目前已封锁事故现场，疏散居民。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下落不明人员的搜救在夜间暂停，搜救工作将于6月1号恢复。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0: 近两年，我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四五月份，赵昕彤、吴怡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那么，目前我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来看记者的观察。
1: 随着2025年及2026年中国球员连续两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台球运动在国内的关注度大幅攀升。根据 WST 及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官方数据显示，吴怡泽夺冠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 WST 中国各账号累计视频播放量达 5.49 亿次，较上一届增长了 241%。 吴怡泽夺冠近一个月后，据相关社交平台统计，台球博主数量同比增长 29%。 在明星效应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来一杆，更是成为许多年轻人休闲社交的方式。
2: 就是在深圳有很多这种自助台球厅，很方便嘛，一扫码就可以直接开台，就打起来会很爽，尤其是进球的感觉，就身边的朋友很多都一块打，我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社交。
1: 不只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县域小城的台球消费市场同样活力十足。在江西玉山县，记者了解到，每到周末和日常晚间的黄金时段，消费者想要上场打球，往往需要提前预约或是排队等位。
3: 大家也会比较爱玩，一周大概四五天都会来吧，上手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好学一点。平均的话，一场应该是七八十，然后我们每次都是两三个人结伴来玩，那人均的话就是二三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同样，台球运动的快速普及也带动了台球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台球活跃人口超过 2.45 亿人，全国台球场馆数量超20万家，台球相关企业超55万家。据预测，2026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 1163.1 亿元，同比增长 14.1%， 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 1920.3 亿元。
0: 这两年来，台球运动的普及以及相关消费的提升，也促进了赛事产业和台球培训行业的发展。来看详细报道。
1: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公布的赛事计划显示，2026至2027赛季共设23站比赛，其中在中国区达到7站，站数为历年最高。继2025至2026赛季后，中国区再次成为英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赛区。此外，今年5月首届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赛期为期8个月，总比赛场次达432场，让更多观众可以丰富观赛体验。
4: 感觉很震撼，就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到这种大型的比赛，在现场也会来很多球友，然后呢我们都当作朋友一样去聊一些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5: 觉得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可以去学习到球手的一些技巧走位。
1: 除了职业赛事逐渐步入正轨，大众业余赛事也在火热进行。在四川成都，一场面向普通爱好者的台球赛事火热开赛，吸引全国多地的128名选手前来比拼。
6: 我是专程从重庆赶过来，打了差不多也有10几年的台球了嘛，一直热爱斯诺克。
7: 办赛的初衷是为了说让更多业余的斯诺克爱好者选手去体验一种专业的办赛氛围。
1: 目前，中国台球协会发布了职业联赛、锦标赛、巡回赛和群众赛事的全新赛事体系，覆盖职业、业余、青少年、成人等不同人群多个层级的赛事矩阵。
8: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赛事体系的

0: 初衷是更好的服务广大台球爱好者和产业的参与者，打通了从业余爱好者到台球高手再到顶尖职业球员的完整生态闭环。
1: 赛事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台球培训的需求，随着中国选手频频在国际赛场夺冠，台球培训热度攀升。这家以培训职业球员为主的台球学院负责人介绍，在五月吴一泽夺冠后，咨询青少年台球培训的家长数量增长明显。
2: 我从深圳过来的，每天的话至少会有7到8个小时的练球时间。我希望通过这几年系统的训练，从而达到一个国内或者是国际职业的这个目标。
1: 行业专家表示，当前台球行业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却仍在人才培养、标准化体系建设、专业师资储备等方面存在短板。
3: 其实目前台球产业的发展当中是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才的，既有这种职业选手、基层教练等等和专业台球运动直接相关的人才，同时也涉及到俱乐部管理、赛事运营、媒体传播、器材研发等多个方面，所以建立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不同的人才来去制定有差异化的培训的方案，才能实现台球行业的人才的充分供给和系统化的供给，实现台球行业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4: 在广东佛山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这个地方河道狭窄，又有很多桥洞急弯，在比赛中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宽度不足6米的水道中竞逐，惊险刺激。眼下各支龙船队已经开始夜训，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5: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佛山市叠教盛唐赛区的河冲边上，稍后在这条河冲上将有19支的龙船队在这里进行激烈的训练比赛。那么为什么叠教的龙船比赛关注度这么高呢？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四种赛道，那么每个弯道呢都各有看点，比赛当中既要保证速度，又要巧妙地过各种弯道，也非常的考验船员们的技术和默契。因为这些天然的难度也成为了最吸引观众的原因。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叠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我现在身后呢就是 L 弯的中心位置，也是观看最清楚的一个核心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急转弯、倒档漂移的精彩变化。现在夜训呢已经开始了，大家能够看到水面上的龙船是舟行如箭，鼓手、舵手和船手相互配合，不断的根据地形变换着姿势和节奏。现场在有一句口号叫宁可抛烂不可爬慢，意思就是宁可船被碰烂也不能够减速通过，这也充分地展现出了参赛者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这两年叠教的龙舟赛除了本地的街坊乡亲，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无论是夜训还是正式比赛当天，河冲两岸都会挤满了人。那么除了看比赛，现场还能看到精美的龙船龙头塑造的一些模型，还有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
6: 我今天特地是从那个佛山山水这边带着小孩特地过来这边感受这个叠教这边的那个当地的文化，这个漂移非常精彩。
7: 我喜欢叠教的龙船文化，喜欢了大概有5、6年这么长，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然后宣传这边的文化。
4: 5月30号，2026年江西省龙舟公开赛在江西新余市分宜县正式开赛。当地以龙舟赛事为契机，丰富线下消费场景，借助民间体育赛事，有力带动文旅消费。
8: 在分宜县螺丝小镇元和段，随着一声号响，16支参赛队伍龙舟破浪疾驰，队友们动作整齐，奋力向前，紧张精彩的比拼，引得现场观众喝彩声不断。
9: 敲锣的敲锣，打盆的打盆，希望给我们队友一些加油鼓气声，让他们划得更有力气。
8: 本次参赛队伍均由龙舟运动盛行的村庄居民自发组建，因此也被称为江西村舟。赛事为期2天，设置了22人制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龙舟运动在当地历史悠久，群众基础广泛，依托赛事的火热人气，当地精心打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小吃、农产品、文创好物的市集。

0: 同时还联合了当地各大文旅景区推出了专属折扣，
1: 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包括我们本地还有一些优惠活动，还可以去附近的景点逛一逛。
0: 据统计，比赛第一天接待观

即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6月1号，受三星电子等科技股走强的带动，韩国股市开盘后开始出现大涨。截至北京时间10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涨幅超过4%，突破8800点关口。个股方面，受到可能与英伟达在具身智能领域等开展合作的消息刺激 ，LG 集团旗下个股大涨 ，LG 电子涨幅一度接近30%。正在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人生下半场照样能乘风破浪，银发一族正在重新定义晚年生活。
2: 我们既要给年轻人让位，我们也要丰富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艺术生涯退休而不褪色。
1: 银龄招聘火爆，银发乐团走红，他们如何用热爱与经验书写职业第二春？
3: 你就会觉得这个夕阳红是真的，它给了你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你更多的社会的尊重。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伴随着银发浪潮席卷而来，我国正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银发经济持续升温。民政部等十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的就业岗位，为老年人提供优质高效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服务，这也悄然打开了老年人就业的全新空间。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而且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近期，上海有一家商场广发英雄帖，专门招聘适龄的老年人。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岗位？为何独独青睐老年人呢？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上海一探究竟。
1: 早上8:30，上海普陀区的一栋写字楼里，一场。

0: 特殊的招聘面试即将开始，参加应聘的不是年轻的求职者，而是一群已经退休的爷叔阿姨。
1: 我是一名乐活摄影师，
2: 我报的是沙龙讲师，
3: 商场体验官。
0: 杨小梦是上海一家商场的负责人，也是这次引领新职招聘会的发起人。不久前，他们面向50到75岁的银发族，开放了沙龙讲师、商场体验官和乐活摄影师三个岗位。这些岗位不用坐班，按次结算，薪酬在200到3000元之间。不到20天，报名人数就突破100人，最终筛选出31人参加面试。
4: 发现其实老年人们非常有活力，不管是招聘的这个火爆程度，还是这些简历的质量，都是超乎我们的一个想象的。
0: 不只是杨小梦感受到报名的火热，在招聘会现场，记者也真切感受到老人们的自信从容与热情满满。那么他们为何会选择退休之后再次走上工作岗位呢？
3: 想着自己晚年生活嘛，可以那个有点充实一点嘛。
2: 初衷是为了开心和体验生活，然后呢，就是把自己原来的一些优势给发挥出来，
5: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喜欢的工作，老有所为。
0: 上午9点半，面试正式开始，31名老人分成2组，同时进行面试。
1: 就像我们前两年就组织到川西去拍秋色，那我在这个是在大巴上面拍的，这窗外正好是一个高压线。
6: 退休以后呢，
0: 正在和面试官分享摄影心得的是楚国勇，是这一天年龄最大的面试者，今年70岁。10年前，楚国勇从上海印钞厂退休，闲不住的他不仅自学钢琴、参加朗诵团，还报班学习了2年摄影。这天和楚国勇同场竞聘的还有7位摄影达人。
7: 我感觉还是有点压力，有点压力，因为好的摄影师太多了。
0: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要求有一技之长、乐于分享的沙龙讲师成了竞聘的热门岗位，虽然门槛不低，却吸引了10几人报名。66岁的王杰如把画作和手工作品带到了面试现场。退休前，他是一名电力设计院工程师。2024年正式退休后，王杰如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在老年大学学习国画与手工编织。凭着一份认真与热爱，王杰如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口中公认的班级学霸。在老师的推荐下，他报名参加了这次招聘。
8: 以前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现在我可以做啦，就可以呢画画啊，然后嘛就做点手工啊，然后家里面勾勾东西啊，发挥余热嘛。对，如果说大家认可我，我是最高兴的事情。
9: 我们昨天的线下招募一共是面试了31个人，我们
0: 3个小时后，2组面试全部结束。杨小梦和团队开始对面试复盘，对于这次面试他们十分满意。那么这家商场为什么专门开辟全新岗位招聘引领人才呢？
10: 我们项目所在的普陀区呢，其实它是本身就是在上海的这个各个区里面，它的老龄化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它的60岁以上的人群占比大概应该是到了42-43%左右。我们的会员里面有50岁以上的人群有6万多人。
0: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截至2025年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达1555.7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584.38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7.6%。膳食齐工作的这座商场2年前开业，是上海市首家长者友好商城。为了把庞大的银发流量转化为活跃的流量，他们还组建了老友俱乐部，每年举办的沙龙活动就有上100场。
10: 在去年我们全年做了100多场社群活动，在今年的话，我们这个数量可能会有2-3倍的一个增长。今年
0: 膳食齐告诉记者，他们推出引领新职岗位，不仅能激活老年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同龄的老伙伴们也更懂彼此需求，服务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4: 这个培训师他其实
0: 记者了解到，这次引领岗位招聘共有24名老人进入试用名单，而所有参加面试的老人都会进入他们的老龄人才库，不用坐班，自由度高，薪酬按次结算。新场景、新模式给很多老人提供了老有所为的新舞台。
4: 今年我们后续还会再试情况，是我们这第一批

0: 引领岗位这个上岗之后的一个情况，我们开展2到3次的一个招聘会。
1: 对吧？那就套进去了，套进去，哎，拉拉紧嘛就好了，就开始可以够了。
2: 这够了，你那个够了。
1: 那够够了，一针、两针。
3: 下午1点，在这家商场的老友记俱乐部，一群老年人正在上钩针手工课，而给大家上课的老师正是之前参加银龄新职招聘面试的王杰如。学员们拿着彩色棉线与钩针，完成起针、引线等一系列编织动作。王杰如一边实操演示，一边细致讲解。虽然是新手老师，但专业又耐心的表现，获得现场学员们连连点赞。
1: 他教起来很耐心的，对，你如果不懂，他都会手把手的教你。
4: 年纪大的亲近了，好沟通，对起来比较随便，对吧？
3: 三位银龄摄影师也悄然上岗。在上海普陀区一场户外公益活动上，70岁的楚国勇正手持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一个个精彩瞬间。
5: 小孩子是比较活跃的，他们是一直在动，一直在动，所以我们在抓拍的时候有一点难度的。
3: 从风光摄影到活动摄影，对楚国勇来说是新的挑战，也是一次全新的学习。对这群银发摄影爱好者而言，按下快门的每一刻都是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成就感。
5: 以前是理论上面的知识，我们现在运用到实践当中，感到很欣慰。
6: 这个呢，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在社会上还有价值，还有呢，退而不休，人老心不老。
3: 实际上，他们商场在2023年底开业之后，就经常举办与银龄一族相关的活动。他们和一些老年人的业务合作，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这天，商场的活动策划负责人甘中仁来到社区文化中心，为即将在6月份举办的一场活动寻找暖场人气王。
7: 这个呢，是跟我们商场有一个合作的退休人士组成的交响乐团。
3: 在排练室里，一支由20多人组成的乐团正在演奏交响乐。在专注演奏的身影中，不少头发花白的乐手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个个精神饱满，演奏配合娴熟而默契。
7: 哎，操团，他们不是下周二安排来做一个2周的赏析课嘛？然后现在给您看一下我们场地有几个地方可以挑，然后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
8: 时间你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7: 时间我们要不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
8: 钢琴、小提琴，我一个三角形，观众呢就是弧形的。
9: 我们这里你看年轻的也有，年轻的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都是硕士。
3: 曹一鸣热情地向记者介绍他们乐团的成员，很难相信一头黑发神采奕奕的他已经75岁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曹团长。
9: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都是专业乐团退休下来的演奏员，都是年纪看上去比较年轻，但是实际上都是已经我们都是超过70岁了。
3: 年轻时曹一鸣曾是一名小提琴手，2011年退休后，闲不住的他招募演奏成员，组建了这支交响乐团。
9: 60岁退休呢，对音乐家来说是一个黄金年龄段，他的理解，他自己的阅历就支撑了他表现作品，应该说是最好的时候。如果他的技术好，那就真的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
3: 如今这支交响乐团已经有90多位成员，其中半数以上是退休人员，年龄最大的成员已经81岁。曹一敏说，对他们而言，音乐早已刻进生命，退休不是结束，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热爱。
10: 既然喜欢音乐，你选了这个，就是大家一起玩吧，开心一点，欢度余生，而不是苦度余生。
11: 哎，其实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团队，新的一种氛围快乐，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相当于再就业吧，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退休以后的生活新的方式。
3: 如今这群银发追梦人凭着热爱把音乐玩成了第二事业，乐团坚持每周固定排练，每年演出

0: 出超过15场。随着演出的增加，曹一民更是当起了银发猎头。
1: 各个专业团体，包括音乐院校，我经常去会去打听某人大概什么时候退休，这我要记下来的，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这个人退休了，我就要去开始拜访他了。第三部曲呢，我就要请他吃饭了。我们首席王老师，原来呢他是上海爱乐乐团，
0: 去年刚退休的小提琴手王韵就是被曹团长挖来的演奏高手。他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退休前王韵是上海爱乐乐团二提琴首席，专业功底深厚，舞台经验十分丰富。
2: 曹团长说，那你来这里正好说说我们这边有就是说缺首席，他说你来给我们帮帮忙，然后来这里呢就是说跟大家一起。
0: 如今56岁的王悦舞台职工，讲台授艺，不仅担任乐团首席，同时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客座教授。
2: 退而不休，我们既要给年轻人让位，说要把年轻人培养起来，要烘托他们，然后呢我们也要丰富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艺术生涯退休而不褪色。
1: 现在要往回赶，我有的时候一天要10几节课了。
0: 和王悦一样，除了乐团的排练与演出，曹一民每周还要指导20多名学生，从音乐零基础启蒙到小提琴考级，教学已经成了退休生活的一部分。
1: 这个是我以一个学生，也后来是他是零基础跟我学小提琴，后来呢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他高兴我更高兴，作为老师来说就更觉得很开心的。
0: 在曹一民的琴房里，墙上挂满了与音乐相关的照片，其中一张15年前刚退休时拍摄的小提琴演奏照成了他最真实的一张。
1: 刚刚开始退休时候呢还是有点失落感的，但是我为什么喜欢这张照片呢？因为音乐赋予了我第二春吧，第二个事业的起点又开始了。我们的商业演出，一般的来说，我们普通演奏员都在1000到1500之间。
0: 正是演出的日期临近，曹一民他们把例行排练搬到了商场。当悠扬的交响乐在中庭缓缓流淌，瞬间吸引来不少市民驻足欣赏，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被这群银发演奏者深深折服。
3: 现在他们年纪大了，退休了，也拉得那么好，吹得那么好，哇，我挺很惊讶的，我为他们赞。
4: Somos de España, somos españoles, estamos aquí de viaje turístico. Hemos venido a ver lo de la música porque nos gusta mucho oír tocar los violines y sobre todo si es gente mayor. ¿A ti qué te parece?
5: Perfecto.Muy bonito todo. Suenan muy bien. Se nota que están aprendiendo, pero está muy bien.
0: 没有刻意的舞台，没有隆重的仪式，曹一民和乐团的银发音乐家们用一段段流淌的旋律诉说着他们热气腾腾的退休时光。如今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老人在退休后开辟新领域，找到了新的生活舞台。
6: 等会儿我们到了以后呢，我开始给他们看看剑，你也帮他们看一看哈。等会儿我这音乐给了你，你给我们把音乐开一开。
7: 师傅姐，宝贝。
6: 哎，大家好。
0: 周末下午，趁着好天气，朱风琴和老伴一起来到家附近的公园里练习太极剑。
6: 啊，这个音乐交给你。
0: 今年71岁的朱风琴练太极已经快30年了。
6: 拉过来以后，你看这是一个绷剑。
0: 退休前，他在江苏从事办公室文员工作。2005年退休后，便和老伴来到上海定居，陪伴女儿。闲暇时，他便和邻里一起锻炼。随着音乐的节奏，朱风琴带着邻里们凝神习练，一招一式沉稳舒展。
6: 好，提膝往上走，刺剑，提膝。
0: 除了太极剑，朱风琴还有两个拿手项，太极拳、八段锦。 这些原本只为强身健体的日常爱好，如今却让他练出了名堂。
6: 每个星期从一到五基本上都排满了，每天基本上就是上午一节下午一节课，还有呢就是晚上就下班以后7点钟到8点半这个档次当中是下班以后的也是有个课。
7: 哎，同学们好。
0: 这天下午，朱峰琴准时来到社区学校教学点，准备教授八段锦。时隔一周未见，学员们和朱峰琴像老朋友一样熟络闲谈。
6: 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上一节课。我们不是
0: 而上课一开始，大家迅速收心凝神，全身心投入到课堂练习中。
6: 好，卧固，收回，好，向前看。
0: 而这看似寻常的一堂健身课，对学员来说却十分抢手。
8: 难保要抢了。放在网上一放马上就抢掉了，抢光了。
9: 每次他发出来了以后，第一时间每个礼拜一中午12点我都设好闹钟，他一发出来我马上就抢。
0: 上完课，朱峰琴回到家开始准备下次课的内容。
6: 从3月9号开始，然后就是星期一是太极拳课，上午下午都有。
0: 在朱峰琴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周6个授课地点，多达10几节的课程安排，教学计划也已经排到了今年7月份。退休后的几年间，朱峰琴不仅考取了面向全民健身最高技术等级的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还把不少奖项带回了家。其中第一次参赛获得的奖牌让朱峰琴格外珍视。
6: 这是32式太极剑，是当时的他这个奖项属于锦标赛型的，他是只取前8名，我是第一名。
0: 伴随技艺的不断精进，朱峰琴在周边也小有名气。2011年，在当地社区推荐下，朱峰琴成为社区学校的一名八段锦老师。凭借专业的技巧、耐心的指导，朱峰琴的课迅速走红。每天晚上，朱峰琴都会下功夫备课。而在教学上，他还琢磨出一套学员听得懂、记得住的巧法子。
6: 他是马步下蹲，教他蹲的时候，他会把膝盖超过脚尖，这是不允许的。那我们就告诉他，哎，你像坐板凳一样的坐下来，那我们的两个手按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坐在那个太师椅上一样，哎，两手一放，这样一坐，哎，他们看这个形象很好记。
0: 夜深人静，朱峰琴伏案认真备课。老伴吴龙华则在厨房洗洗涮涮。在外人眼里，朱峰琴精力充沛，忙碌充实，只有他自己知道，能安心在外教学参赛离不开这个不善言辞的老伴的大力支持。现在朱峰琴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在5-6千元，多的时候能到8-9千元。
6: 我想把我所学教给大家，使大家也能够受益。虽然是我们年纪已经往上走了，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蛮年轻的啊，就是说对我的这个今后还是充满信心的。
0: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超大型城市，老年教育的需求旺盛。2025年，上海市出台《上海市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推进老年教育发展，提出打造15分钟老年教育学习圈。这天上午，松江区的一处古镇里格外热闹，90多位爷叔阿姨手持相机齐聚于此，前来采风。
10: 好啊，两个，哎呀，不要拍了，快点，两个排队。
0: 组织这次采风的人名叫王元杰，是普陀区老年大学的摄影老师。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带着他班里的学生到户外采风，老人们学到了技术，王元杰也乐在其中。
11: 这个班一带以后呢，我就没停过，那么就继续再带下去了。
0: 眼前这位戴着墨镜的爷叔是75岁的班长张云，退休前是一名企业高管，老年大学学龄6年，因爱好鸟类拍摄被同学称为飞飞。不久前在王元杰的指点下，张班长又迷上了 AI， 他还现场给记者展示了他用大模型制作的视频。
12: 王老师这个教室里也说过嘛，现在这个技术就是 AI 技术，要去回去好好学一学。我就把这个照片呢 不动的照片放进去，然后它真的飞起来了。

0: 都是飞起来，鸟也飞起来了，什么都是飞起来了，
1: 人也飞起来。
0: 所以看上去，看上去这太美了。
2: 在王元杰所在的普陀区老年大学，像他这样的退休教师在上岗并不是个例。记者走进校园，不少课堂上都能见到银龄教师授课的身影。
3: 我们的退休返聘教师的数量是在35人，啊，这个比例大概是30%左右。目前我们的专兼职教师队伍里面，我们设置的年龄上限是在70岁。
2: 吕品一是这所老年大学的教务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伴随银发浪潮来袭，他们老年大学开设的课程也逐年增加。2026年春季学期，他们一共开了近200门课。吕品一说，在传统课程领域，教学经验丰富的银龄教师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
3: 像我们的一些书画类啊，教学经验比较丰富啊，同时他们的这个和学员的沟通可能会更加顺畅啊，因为年龄之间比较相仿，可能在这个情绪价值方面能够给的比较足。
2: 2026年春季新学期，上海全市、市区、街镇和社会力量办老年教育机构，共提供学额超50万个。预计全年提供的老年教育学额超过105万个。今年3月，上海市民政局等28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知识体系，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实施方案》，提出为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提供就业信息和服务，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技能提升服务，发动企业、社会组织积极开发老年友好型岗位。
4: 更适合老年友好型的岗位，哪些要开发，哪些是要把它转化，哪些是要创造一个更好的让老年人能够参与的这样一种制度啊，工作场所的环境啊，那么哪些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所以有很多未来的这个里面呢，一方面是学的要做研究，另外呢就是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就是有很多商机。
2: 彭希哲，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老龄化研究工作。他告诉记者，我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35年进入重度老龄化。而在新发展理念下，老年群体不再是简单的负担系数，而是一座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人力资源宝库。
4: 老有所为，就是首先是观念转变，第二个呢，要老有所为，要有所为，要能够为的能力。这个能力呢，一部分呢是我过去的我的人生中间我参加工作我的积累，我以前参加教育的积累，另外一部分呢，当我老了以后，当我已经退出正式的劳动就业岗位劳动市场之后，我可以通过终身学习、终身教育重新得到赋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夕阳红是真的红的，对吧？它给了你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以更多的社会的尊重，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老年生活是会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幸福的一种老年生活。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3.2亿，预计到2035年，这一群体将超过4亿人，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在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启职业第二春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从服务体系建设到制度完善，补齐权益保障的短板，已成为推动老有所为、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展望未来。

来，随着银发经济持续壮大，社会观念不断更新，制度保障日益健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将拥有更多元的选择，也会有更多银发族在热爱的领域中发光发热，真正让夕阳红红起来。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2: 在当天的议会会议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说，伊朗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

0: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1: 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在战场上取得了成功，伊朗的外交工作则将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和法律上的成功。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称敌人正试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宣传来制造内部不和，以此对伊朗施压。卡利巴夫表示，他相信伊朗人民会抵制敌人的图谋。
2: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姆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姆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5月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上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3: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 68% 高硫燃油上涨 66% 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 丹麦航运巨头马氏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波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 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科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及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64美元，较2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 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2: 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冲击。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家彼得鲍尔表示，在南非，燃料价格与生活成本也出现上涨。面对压力，南非央行、南非储备银行近日宣布加息。
4: 有数据显示，南非4月燃料价格上涨 11%， 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 与此同时，南非西开普省等地遭遇洪灾，多重压力叠加，南非家庭支出明显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
5: I think given the global conditions right now, the energy, the cost of additional, the price of petrol, for example, is going to be impacting households in a remarkable way. It's also going to be impacting the cost of like food. Food production is going up. And these are two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households are contending with right now.
4: 5月28号，南非储备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该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此次加息旨在防范通胀风险进一步积聚，稳定市场预期。
5: If we do not manage our inflation, the implications could be quite dire for South Africa. So going forward, I think that the Reserve Bank has taken the right steps in order to both protect the consumer, but also protect the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2: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需求疲软以及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3: 据悉，今年

0: 二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于6月8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三座省会城市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球迷提供观赛便利。但截至5月下旬，航班预订数量低于预期。同时，中东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飙升。阿根廷航空公司认为，从这些内陆城市出发的航班预期盈利能力降低，为规避亏损风险，该航司决定取消这些航班。已购买这些航班的乘客将被协调乘坐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的其他航班。阿根廷航空目前每天运营两班布宜诺斯艾利斯至迈阿密的航班，在阿根廷国家队比赛前还将提供飞往达拉斯和堪萨斯城的直飞业务。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市长宣布，在当地一座移民拘留所中心周边实施宵禁。此前一晚，抗议者与警方再次爆发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市长巴拉卡宣布，对德莱尼霍尔拘留中心周边约800米区域实施宵禁。从即日起，每晚9点至次日早上6点禁止人员进入，直至另行通知。与此同时，拘留中心开始恢复家属探视。数月来，这座可容纳千人的拘留中心屡次被曝非人道对待被拘留者，包括提供腐烂变质的食物、医疗服务严重匮乏等。拘留中心内在押人员发起绝食抗议，控诉所处环境毫无人道，并要求获释。近日，拘留中心附近更是因此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与警方频频发生激烈冲突。目前，州警察已接管拘留中心周边安保工作，并在现场划定了安全抗议区域。
2: Last night, we saw masked individuals attack the barrier, taking aggressive, dangerous actions against Newark and New Jersey State Police.It's time to bring the temperature down.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the area around Delaney Hall has been secured.
1: 本届美国政府加大移民执法力度，在全美多地实施大规模搜查、逮捕、遣返非法移民行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导致平民死伤事件频发，引发广泛质疑和民众抗议。根据该机构5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4月28号，今年以来已有18名非法移民在拘押期间死亡。观察人士表示，今年全年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去年。2025年，全美有33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属移民拘留设施内死亡，是过去20多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下午发生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表示，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目前事故现场已封锁，附近居民被疏散。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在当天夜间暂停。据报道，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当地时间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前，该邮轮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5月31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一处海滩附近，当地民众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鲸尸体。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派出多艘船只将其打捞转移。出于健康考虑，警方要求民众在此期间远离涉事海域。据悉，鲸死亡的常见原因包括疾病、迷失方向导致搁浅、遭遇船只撞击等。目前，这头鲸的死亡原因还有待查验。当地时间5月31号，在希腊雅典附近的苏尼翁角，一轮罕见的蓝月亮从波塞冬神庙上空升起。所谓蓝月亮，是指一个公历月内出现的第二次满月，这只是一个天文历法现象，和月亮本身的颜色并无关联。此外，本次满月还是本年度最小满月，也就是月球运行至远地点附近时的满月现象。蓝月亮与年度最小满月同时上演比较罕见，上一次出现是在2020年。
3: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 全家出行。

0: 每一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关注电影市场的最新消息。截至昨晚，我国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的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了消费活力。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 9.1 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0: 今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素有中国

0: 最美自驾公路的美誉，受天山山区冬季降雪、道路结冰的影响，每年有8个月冬季封闭期。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条短片，领略独库公路从戈壁草原、从雪山到峡谷的壮美风光。
1: 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驱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从独山子出发，首先看到的是峡谷沟壑纵横，气势壮观。继续向前，翻越常年被积雪覆盖的哈希勒根达坂，便来到交通要道乔尔玛。这里不仅是独库公路的重要节点，更是一座承载红色记忆的精神地标。上世纪，数万名建设者扎根天山，整整奋战10年，修成这条天路。168名官兵永远长眠于此。独库公路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英雄之路。继续南行，伊犁河谷的秀美风光缓缓铺展开来。那拉提草原绿意无边，河流、森林与牧场相映成趣。行至巴音布鲁克草原，开都河蜿蜒曲折，形成标志性的9曲18弯。每到日落时分，水光与天色交融，景色格外壮美。穿过铁力买提达坂，正式进入南疆区域，沿途风貌也悄然变化，从温润的草原湿地慢慢过渡为雄浑的峡谷与戈壁。公路最终抵达终点库车，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为这场跨越天山南北的旅途画上圆满句号。
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当硬核工业邂逅浪漫文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位于成都东部的东郊记忆时尚产业园，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成都国营宏光电子管厂。近年来，当地通过微改造、精提升的创新路径，把工业遗产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让老电子管厂成为了文旅新地标。
2: 这里是成都东郊记忆，在我身后的成都墙，每天早上7、8点开始就已经有人排队了，在这里打卡拍照。而这呢，已经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成都的新地标。整个园区的前身呢是国营宏观电子广场，如今已经成为了人气颇高的文创园区。
3: 作为成都工业遗产活化的代表，如今的东郊记忆早已成为年轻人到成都必打卡的文旅地标。漫步园区，纵横交错的工业管廊、红砖厂房与巨型烟囱映入眼帘，转身之间，你就会闯入当下最潮流的消费场景与文化体验。
4: 觉得这个很有特色，还保留了工厂的这个原质，然后很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吃饭呀、好吃的呀、时尚潮牌都在这边，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年轻人来逛，很有成都的特色。
3: 区别于大拆大建，东郊记忆采取了微改造、精提升的策略，把原来的剥壳熔炼车间改造成了沉浸式数字艺术馆，把旧时的氢气站变成了充满设计感的咖啡馆。目前园区里汇聚了数字音乐、时尚设计、国潮零售等10余种产业业态。
5: 当前我们这个园区应该是有入驻的商家340多家，其中它的首店就有96家，去年是超过了1800万人次，年轻人占到了80%以上。就说我们最高的一次客流量的接待人数差不多有14万人次。
2: 在成都喝上一碗盖碗茶是很多人的习惯，不过你有在这样的厂房改造的茶馆里面喝过茶吗？在这呢，不仅可以看表演，还可以品花茶，还能品尝咱们成都的名小吃。
3: 这家开在老厂房里的大戏台茶馆还保留着原有的立柱和工业横架，点一杯盖碗茶坐一下午，既有老成都的烟火气，又有新鲜的体验感。
6: 那我们这边喝一碗盖碗茶呢，8块钱左右，大家可以让我们市民游客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深度的体验。
3: 距离茶馆不远的一家美术馆则是东郊记忆数字文创的代表空间。老厂房里的挑高空间被改造为专业展馆，正在展出的是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游客可以和光影作品实时互动。
2: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它的主题叫做新城。可以看到呢，这里

0: 布了灯光装置，随着背景音乐的起伏，它的颜色以及频率呢都会有变化。
1: 工业遗产的硬朗框架装进了最前沿的数字创意内容，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168元的三人家庭套餐价让这里也成为了亲子游的圣地。在七部门联合推动工业游发展的背景下，东郊记忆的活化路径实现工业遗产和潮流业态的双向赋能，让老厂区真正成为了有文化、能消费、留得住人的城市新消费空间。
2: 在广东佛山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这个地方河道狭窄，又有很多桥洞急弯，在比赛中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宽度不足6米的水道中竞逐，惊险刺激。眼下各支龙船队已经开始夜训，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3: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佛山市叠教盛唐赛区的河冲边上，稍后在这条河冲上将有19支的龙船队在这里进行激烈的训练比赛。那么为什么叠教的龙船比赛关注度这么高呢？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四种赛道，那么每个弯道呢都各有看点。比赛当中既要保证速度，又要巧妙地过各种弯道，也非常的考验船员们的技术和默契。因为这些天然的难度也成为了最吸引观众的原因。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叠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我现在身后呢就是 L 弯的中心位置，也是观看最清楚的一个核心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急转弯、倒档、漂移的精彩变化。现在夜训呢已经开始了，大家能够看到水面上的龙船是舟行如箭，鼓手、舵手和船手相互配合，不断的根据地形变换着姿势和节奏。现场在有一句口号叫宁可抛烂不可爬慢，意思就是宁可船被碰烂也不能够减速通过，这也充分地展现出了参赛者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这两年叠教的龙舟赛除了本地的街坊乡亲，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无论是夜训还是正式比赛当天，河冲两岸都会挤满了人。那么除了看比赛，现场还能看到精美的龙船龙头塑造的一些模型，还有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
4: 我今天特地是从那个佛山山水这边带着小孩特地过来这边感受这个叠教这边的那个当地的文化，这个漂移非常精彩。
5: 我喜欢叠教的农村文化，喜欢了大概有5-6年这么长，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然后宣传这边的文化。
2: 临近午时收盘，来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060.88点，下跌7.69点，跌0.19%。深成指15472.58点，下跌109点，跌0.7%。创业板3998.28点，下跌39.67点，跌0.98%。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344.94点，上涨157.83点，涨0.63%。恒生国企指数8494.90点，上涨69.79点，涨0.83%。恒生科技指数4946.22点，上涨61.93点，涨1.27%。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性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夏季正是川鲍鱼的集中上市季，曾几何时，鲍鱼是珍稀难得的海味珍品，如今它已从昔日的珍馐海味变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那么休渔季市场上销售的鲍鱼都产自哪里，品质如何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的一家水产批发市场，去看看这里的鲍鱼市场行情。
1: 现在的鲍鱼是福建鲍，然后鲍鱼一年是两个区域，现在是福建的。
0: 我国市场销售的鲍鱼基本都是养殖的，2025年全国鲍鱼产量达到19.3万吨。市场上销售的鲍鱼主要来自福建和山东两大核心产区。
1: 福建鲍它是用红草喂养的，它这个肉质口感比较软一点。山东的是喂养的海带，它那个肉质就比较弹性比较大。
2: 现在的价格多少钱？
1: 现在40多块钱吧。对，
2: 它要是之前的和往年相比呢？
1: 就是7、8年前的时候，贵的时候应该是70-80，70多，现在减去一半了。
0: 摊位上体型硕大的三头大鲍价格也十分亲民，售价50多元一斤，让大规格鲍鱼也走入平价行列。市场上除常见的鲍鱼品种外，还有外观更有特点的黄金鲍。普通鲍鱼外壳肉质偏黑，而黄金鲍边缘则呈现自然黄色，稍加刷洗便可色泽鲜亮。
1: 这个是咱们正常的养殖的鲍鱼，这个是黄金鲍，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了没有？这是黄金鲍，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这个2年前是128一斤，现在55左右。这个是切片，白灼，吸力比较好。
2: 吸力比较大。
1: 对，是吸盘嘛，它吸力结实，就说明它质量好。
2: 品质好。
1: 对对，也是品质好的。你看它吸在手上了，看到了？吸在手上都不掉了。
0: 目前市场上的鲍鱼都是南方海域养殖的，南鲍北养的鲍鱼要到10月前后集中上市。
3: 这个是前天从福建装车过来的，这个就是纯福建的了。这段时间刚好是纯的福建，没有在北方养过的。
0: 商户介绍，此次进货的鲍鱼规格覆盖4头至20头全品类，小个头鲍鱼多用于火锅涮煮，大规格鲍鱼则作为一般在餐厅单独按位上桌，适配不同餐饮消费场景。
3: 活度都很好，活力吸的扒都扒不下来，他就吃的这个龙须菜。贾府的鲍鱼品质就是会好，它壳面也会比较好看。肉质口感会比较有那个硬度感，比较有嚼劲。
0: 鲍鱼养殖还有一种南北对调、南鲍北养的养殖模式，

0: 是福建鲍鱼夏季转运至山东海域暂养，待到冬季再运回福建。经过三年以上养殖周期，鲍鱼个头普遍能长到5至6两，个头大的甚至可达到8两、9两以上。
1: 福建高温季节拉到山东，山东刚好那个温度气候更合适，到了冬天呢，它就拉回南方，它是这样子，等于说是回山东过夏天，回福建过冬天，就跟我们候鸟是一样的模式，就所以说我们叫南鲍北养，而它壳面也叫比较干净一点，肉的肥度也是比较好，因为毕竟它时间养得长嘛，是这样子，这个是最大的了。这个就是我们纯宁德的标标准准的10个头1斤，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1两1个。你看这两个鲍鱼的区别就这么大，一个是顶了它几倍了，差的很多了。
0: 近年来，各种深加工的鲍鱼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2: 今天是要挑选这个肉质比较肥满的，然后进行这个一个摆盘的一个工作，每一个鲍鱼会放到这个里面去，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汤底。这个汤底是爆制的，这回去的话正常解冻完之后再经过5到15分钟的一个加热就可以了。
0: 标准化加工让鲍鱼鲜味得以长久保存，选用40至45克肉质肥满的优质鲍鱼，经清洗漂烫后放入老汤中熬制入味，加入黑松露调制的专属鲍汁，风味醇厚浓郁，即食鲍汁鲍鱼，让普通家庭也能轻松享用高端风味。同样走俏市场的还有即食佛跳墙，凭借方便快捷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群体喜爱。在水产市场，消费者如何才能挑选到品质好的鲍鱼呢？记者随后来到当地的农贸市场，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3: 在我们这里的鲍鱼都是九孔鲍，我们都叫九孔鲍。然后在挑鲍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护在一起的，活力比较好的，那活力比较好的掰不开，这个是比较好的鲍鱼。
0: 看似外形相近的鲍鱼，鲜活度差异十分明显。鲜活鲍鱼触手会灵活收缩，而缺氧死亡的鲍鱼肉质发硬发白，肥满度大幅下降，这是判断鲍鱼活力的核心标准。
3: 这个是大概是五头鲍，我们就是1斤5个头的，5个头正常都要2、3年，然后这个现这么大的，这个都不一样了，这个大概在4两左右，4两左右就是1斤在2到3头。
0: 那么买回家的新鲜鲍鱼该如何处理呢？
3: 我们现我们这个买回来的鲜活鲍鱼呢，你看这个是我们一些旁边的黑的，这是一些粘液，所以我们在处理鲍鱼之前还进行一个洗杀，把这个粘液去掉，然后现在把我们鲜活的鲍鱼进行一个清洗过程，把鲍鱼到这个盆子里面，然后加入清水，然后加入我们这个盐巴，把盐巴撒在这个鲍鱼身上，撒一点点，它更容易把这个粘液去掉，它就自然会脱落。大概静置，比如撒完鲍鱼，让它静置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边特别黑，你看这个相对，比如浸泡几分钟完之后呢，我们加入这个水，然后大概把这个水温调到50到60度，
4: 不能太热是吧？
3: 太热把那个肉感就会太硬了。你看它浸泡一会儿，它的粘液会慢慢跑出来。
0: 新鲜鲍鱼的鲜味要从正确的清洗处理开始。鲜活鲍鱼表面带有一层粘液和杂质，用食盐浸泡3、5分钟，再配合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就能让粘液自然析出，轻松去除脏污，最大程度保留鲍鱼的鲜嫩口感。
3: 现在泡完之后，你看有一层，你看一层的粘液，手一搓一下就有，非常脏。所以很多吃鲍鱼的时候就以为这个就直接煮就不行了，它这个鲍鱼是身上是有一层的这个粘液，还有一些沙子，你看非常脏。这个是我们刷完的这个鲍鱼，这个是没有刷之前的，你看都非常黑，是颜色非常明显，
4: 差了点多，那个黑的和白的
3: 肯定差很多。你看它还是活的，你看这个洗完的鲍鱼都很干净，但是它水就很黑了。
0: 洗刷干净的鲍鱼壳亮肉净，只有彻底清理杂质，才能让后续烹饪的鲍鱼口感纯粹无腥味。
3: 我就进行切个内脏。

0: 这个是开水，大概捞个几分钟就可以了，烫一下它更容易去。鲍鱼这边有一个嘴，从嘴这边来抠，从这边开始入手，轻轻的一抠一下，它整个就出来了。你看，所以开水烫完子，整个会壳跟肉分离。你都不烫水的时候，它这个肉是粘在壳上面的，它就抠不出来。你看这样子就很干净，然后出来的就这个肚子，它内脏，整个内脏去掉就可以了，啊，包括这个嘴巴，都去掉。
1: 作为鲍鱼主要产地之一，霞浦大厨把鲍鱼做出了多少花样呢？在福建霞浦三沙，当地人把鲍鱼融入特色小吃，做成鲍鱼粽子和鲍鱼米饺。
2: 我们三沙的本地呢，是这个把这个粽子呢，先用糯米提前泡几个小时，吃了更糯更香。然后用里面我们正常的用那个咸蛋黄，还有五花肉、花生。今天呢，加那个升级版，我们加一个鲍鱼进去。调料呢，应该盐、味精，还有酱油、五香粉。我们南方人这个就把它这个粽子包大，哎，我们就用这个毛竹这个粽子的这个粽叶子包的，毛竹叶比较香，然后蒸起来糯米也比较糯，糯米吃的比较糯。哎，我们这个南方这个粽叶比较厚，而且糯米蒸起来也比较透，口味吃起来是比较也比较糯，比较香。
1: 用提前泡发的糯米搭配咸蛋黄、五花肉、花生，加入整颗鲜鲍鱼调味儿，再用香气浓郁的毛竹叶包裹蒸煮，竹叶清香渗入糯米，鲜鲍提香增鲜，成为当地独有的时令风味。
2: 我们是南方这个霞浦的包米饺，平常里面馅的是五花肉、胡萝卜，然后今天加了这个鲍鱼，口感是比较香，有的是包甜的，我们今天是包这个咸的。这个是米，是糯米米饺，吃起来是比较糯吧。
1: 新鲜的鲍鱼还能制作出哪些美味呢？
3: 在我们霞浦呢，一种食材是可以做出千种味道的。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鲍鱼。那这一桌子的美食都是用鲍鱼来制作的。那我们面前的这一款是什么菜呢？
0: 这个是百香果干煎鲍鱼。就是用我们的鲍鱼卤好之后呢，用我们的百香果这个香气，这个百香果的汁很香，就融入这个串心菜，就是让它香气更浓一点。
3: 对，它这个百香果特别特别的香啊、哦、就是你一进这个室内就可以闻到它的香味。
0: 对对对对。
3: 然后我们这个面前这是奶油是吗？
0: 这是奶油，因为有的现女生特别喜欢吃奶油，所以我们在加上百香果的汁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奶油还可以抹上去。那这道是我们的葱油鲍鱼，就是我们这个家常菜，在家里都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就是鲍鱼捞好之后呢，直接就葱油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加上蒜蓉啊，还有其他的就是蒸鱼骨汁泼下就好了。
3: 这个
0: 家常比较容易做的。
1: 百香果干煎鲍鱼酸甜清香，搭配奶油口感更柔和，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创意菜。葱油鲍鱼做法简单家常，改刀泼油即可上桌，是家家户户都能复刻的快手鲜味儿。
0: 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用咸蛋黄，就是金沙棘鲍鱼，就是我们那个咸蛋黄，然后跟这个鲍鱼煮熟之后来做一个爆炒，把这个咸蛋黄的这种味道然后融入在里面。这道菜呢，冰镇鲍鱼就是做刺身类的，这个鲍鱼是用清酒来去浸泡，浸泡完之后呢，它的就是比较香脆，在咬进去的时候又有清酒的味道，所以这个是一般喜欢做刺身的，还有一种口感追求比较清爽类的，那这道菜也是很好的。
1: 冰镇鲍鱼则入口脆嫩，带着淡淡的酒香，口感清爽独特。而土鸡炖鲍鱼将鸡汤的鲜与鲍鱼的甜完美融合，鲜上加鲜，营养温润。
0: 做一个深情拥抱，就是有海参跟鲍鱼，然后两个组合做一个穿汤，就是刷一下锅就可以了。因为鲍鱼本身它已经是熟了，然后如果是在汤再烫一下就可以了。眼前这一道菜呢，就是我们是用五花肉，这个是做宝塔肉，然后又有我们的这个鲍汁做的这个鲍鱼，就是鲍鱼扣五花肉，就是我们的宝塔肉。因为这一块是五花肉吃它会比较腻比较油，但是鲍鱼是比较清爽，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口感不一样。
1: 鲍鱼扣宝塔肉是一道山海结合的创新菜，软糯

烧的五花肉搭配清爽的爆肉，一荤一鲜，一腻一爽，口感互补，是招待宴请的特色硬菜。珍馐不必奢华，美味亦可亲民。一枚鲍鱼正见证着国人生活品质的悄然提升。

0: 从高端宴席到市井家常，虾凭借低脂肪、高蛋白、鲜美的口感，成为消费者餐桌上最具人气的海鲜之一。放眼全球，对虾的年消费量超过650万吨。据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对虾消费市场，预计2026年我国的对虾消费量将超过330万吨，继续稳居世界首位。
1: 虾的这个产量啊，比往年增长达到20%几，全国啊，在7年呢是170几万吨。
0: 2026年5月1日中午12时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北纬12度以北，包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4大海域，正式开启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消费者能否稳定实现鲜虾自由？带着疑问，消费主张记者走进素有“中国对虾之都”美誉的广东湛江。实地探寻休渔期间还有哪些对虾供应市场，行情如何？
2: 这条虾就天然的
3: 长毛虾
4: 啊，长毛虾啊，这两种虾都什么价呀？
2: 50，
4: 这种50啊，这样的呢？
2: 这是70，这是流水虾的，养殖那种是池塘的，流水虾的它是在海里面养的。
4: 啊，在海里面养的，
2: 不是吃饲料的，
4: 就是围起来的啊，
2: 对对，在海里围起来的那种。这种白虾像这种的话要100多。
0: 看这种虾。是不是和长毛虾差不多？它在饭店里的名字消费者都很熟悉，但是不一定真认识。
2: 基围虾，我们湛江本土叫泥虾。
4: 泥虾
2: 啊，泥巴的泥、哦、叫泥虾。
4: 其实大家说的基围虾，它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它是海里自然繁殖之后跑到围网里，
2: 对对对对，
4: 所以叫基围虾。
2: 对对对对、
4: 哦、它其实在湛江当地叫泥虾。
2: 它这个肉比较鲜甜、嗯、啊，但是皮粗，
4: 皮粗
2: 个子小。
4: 这猛一看它像一个小号的南美白，但这个南美白的颜色应该是很漂亮啊。这两个价格能差多少？
2: 差这个得40%的价格。这个现在100块，
4: 卖一百一斤
2: 、啊、
4: 这个也就是61斤、啊。
0: 湛江市地处亚热带地区，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566海里，浅海滩涂733.5万亩，发展对虾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6月开始，湛江对虾将进入3个月的上市旺季。今年湛江对虾的产量如何？虾塘里的对虾长势如何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吴川市吴阳镇杏寒村的一处高位塘花虾养殖基地。
4: 现在是晚上的7点15分啊，太阳基本上完全下山了，看越来越黑，但是身后的两口塘应该是非常热闹。刚才工人已经把那个地笼下下去了，而且撒上了饵料，因为他今天晚上要捕捞的是花虾。听说这口10亩左右的塘、啊、昨天已经收了2000斤左右的花虾，今天可能大概也是这样的量。
0: 这两口虾塘里所养的对虾品种是花虾，也叫竹节虾、九节虾，是目前国内养殖对虾中的主要品种之一。相比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亩产量低了不少，但是花虾肉质滑嫩，非常适合做刺身，主要以活虾供应市场，价格一直较高。今天这两口虾塘里的虾都将捕捞上岸，产量到底如何呢？
4: 抓花虾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天黑之后？
5: 这个时候就下料的时间呢？
4: 下料的时间，
5: 对，
4: 是因为它白天不活动吗？还是怎么样？
2: 这个虾是晚上才吸东西的，白天它全部是睡觉的。
4: 我看捞南美白一般用拉网，这个用地笼，是因为它生活习性，它是喜欢在

0: 沙子里吗？
1: 不是，天气太热了。
2: 这种虾就是怕高温，如果是再拖网的话，对那个生活力不高。
3: 每口塘里下了两圈地笼，之后就是一个小时的等待。利用这段时间，收虾的工人把大块的冰挑到塘口，放进大水箱里。这些冰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4: 提前准备一个水，就是为了等等给那个虾降温的。啊，还要放冰进去给它降温，保证它的那个生冷度啊。
3: 一切准备就绪，8:01，地笼带着满满的花虾出水了。地笼里的虾控进筐里，拉上岸，立马放进冰水箱里过凉。活虾出水后过冰水，为的就是快速降温，减少虾的应激反应，抑制代谢活动，从而提高存活率并保持肉质鲜嫩。马上分装成每笼14斤，装进加了增氧装置的运输车。那么这批虾的规格和价格如何呢？
2: 40条左右有100块钱嘛，如果小一点就便宜点了，就是50条就90块左右了。
0: 嗯，
2: 一般成本的话是40多块钱吧一斤。
0: 目前已经卖出去多少？
2: 卖出去的话现在是尾声了，基本上都抓完了。
3: 每天的下午5-6点，鲜活的对虾会陆陆续续从虾塘拉到湛江市区的批发市场。在湛江峡山渔港里的对虾批发交易区，进货商围着刚到的运虾车看货砍价，非常热闹。
5: 这个南美白，这个现在统货是18块，
0: 像往年的价格应该是也是偏低
5: 啊。对，比往年偏低啊，低了3-4块钱了。
0: 低了3-4块钱
5: 啊。
0: 这俩颜色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5: 苗本身不太一样。
0: 相比而言，这两种颜色哪种更好吃一些？还是说都一样？
5: 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这个颜色做出来的虾仁就好看
0: 啊。这青色的好看。
5: 对，漆一样的。
3: 除了南美白对虾，这个区域主要批发的还有斑节对虾。
0: 今天带什么价
6: 啊？今天太便宜了，290一笼。
0: 一笼是多少斤？
6: 一笼才14斤咯。
0: 14斤
6: 啊，
0: 290，就这个价格是算低的
6: 啊，
0: 算低
6: 的。你看这么大条的虾才卖了29块，正常往年做虾都卖要卖到30几了。
3: 这车斑节对虾以每斤15-16条大小的为主，批发价不到21元一斤。那么别的规格的斑节对虾价格又如何呢？
0: 什么价钱？今天
7: 38.98给你咯。今天就是便宜了。你
0: 这一斤几条？
7: 一斤有10条吧，12条。
8: 这样都10条一斤的。
0: 10条一斤
8: 啊？
0: 10条一斤什么价钱？
8: 33块。
0: 33，往年。
8: 往年40多块啊。
0: 规格最多的是哪种？
8: 现在是15条左右
0: 啊，
8: 过一会儿就是10条8条
0: 啊，就是越往后越大了。
3: 商户们普遍反映，今年对虾的品质不错，但就是卖不上价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9: 第一个主要是我们那个养殖技术提高啊，整个产能在提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也受国际上影响，比如说厄瓜多尔虾到美国受阻，印度的虾到美国也受阻，所以啊，我们全球那块市场啊，从供应的角度啊，印度、厄瓜多尔和其他那个国家都寻求中国市场，那么等于说供应端那块是增加了很多量。
3: 据刘敏介绍，国内市场对虾的供应量起码上涨了30%，所以虾的价格一直持续下降。不过，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价格实惠可以实现吃虾自由啊。虾最简单的做法当属白灼，水烧开，根据虾的大小煮1到3分钟即可食用，最能吃出虾的原汁原味。带虾壳一起烹饪的虾也有很多种，为了食用方便，先要把虾头有刺的部分剪掉，剪掉虾脚，然后去除内脏。
10: 我们在虾的这个部位呢开一个口，目的是为了清洗虾的内脏，又保证虾的完整性。
3: 处理好的虾既可以蒸也可以炸。
11: 我们现在做的是蒜蓉粉丝蒸虾，
10: 这是我们粤比较有粤式特色的一道菜。

0: 菜式，我们先拿这个处理好的南美白醉虾，剪好背条，把那个背部的东西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展开铺到这上面去。
1: 泡好的粉丝打底，铺一层虾，再淋上提前备好的蒜蓉酱，蒸十分钟，经典的蒜蓉粉丝虾就做好了。大个的黑虎虾非常适合煎着吃。
2: 黑虎虾的肉就是比较饱满，肉呢比较紧实一点，嚼着口感非常好。
1: 处理干净的黑虎虾，去除虾身的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盐腌制。
2: 因为只腌了那个三分吧，七分还是靠煎的时候入味。
1: 起锅，花生油烧热，把腌过的虾平铺在锅内，煎至五成熟的时候加一块黄油，等到香味浓郁，用黑胡椒、葱姜末、蒸鱼豉油、白糖调一个料汁，
2: 搅拌均匀，然后淋到虾的上面。
1: 当虾充分吸收了料汁后，黑胡椒煎虾就可以出锅了，香味浓郁，肉质紧实。用盐、淀粉把虾仁抓匀，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然后加入小米辣、蒜蓉酱、柠檬汁、洋葱丝、香草末，淋上百香果肉一起拌匀，酸辣爽脆的百香果拌虾仁，既开胃又美味，在夏季非常值得推荐。虾仁还可以剁成虾滑，调味后酿进荔枝和秋葵里，蒸上8到10分钟，淋上料汁，别有一番风味。鲜活的花虾非常适合做刺身，泡过冰水更好剥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冰水洗净，就可以蘸芥末生抽的料汁使用了。糯糯的口感更能吃出虾的鲜甜。当然，花虾熟吃也很鲜美，花虾去头去壳，虾壳的花纹仿佛烙印在肉上，依然斑斓。花虾焯水，西芹、百合、辣椒一起焯水，接着热锅下油，倒入大蒜和葱段爆香，再倒入虾肉、西芹、百合和辣椒，翻炒均匀，一道西芹百合炒花虾便做成了。湛江本地的沙虾，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特别适合生吃。做泰味一口虾，要下2次冰水。第一遍让虾肉和虾壳分离，剥壳去头后再下第二遍冰水。
3: 冰水下去，柠檬下去，啊，它就有消毒啊、杀菌啊作用，把它虾肉呢泡得更加紧实，啊，口感更好。现在呢，我们就起刀啊，在背部呢轻轻划一刀，剥开一点，它也更加入味。
1: 泡好改道的虾肉要蘸干水分，然后淋上酱汁。
3: 这酱汁呢，是蒜子啊、小米辣啊、香芹啊、还有泰国鱼露啊调制好的用酱汁。
1: 做蒜香沙虾，第一遍浸泡用的是高度白醋。
3: 高度白醋把它的壳泡软了啊，也有起到杀菌的作用。大概呢泡到20来分钟，看它到底微微变黄了呢。就好了，不能让它自己熟了，它熟了那就没有口感了。
1: 白醋泡好的沙虾，去除中间段的虾壳，挤掉内脏，入冰水清洗，再去除虾头里的醋味，漂过水的蒜蓉垫底，铺上蘸干水的沙虾，再铺上一层蒜蓉，最后淋上酱汁，蒜香沙虾大功告成。一尾鲜虾鲜嫩爽滑，百味天成，它让百姓的三餐四季也有了山海诗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

0: 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巴塞罗。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6: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
1: 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
2: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3: 五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2: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3: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1: 在北京，随着蔬菜供应地北移，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下降，五月份蔬菜价格呈现整体下行的特点。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4: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芹菜卸车销售。
5: 产地现在逐渐的就是由南方转向北方了，北京这周边的陆地菜啊陆续都上市了，大棚芹菜也都结束了，成本下降了。
6: 原来山东最近是天津的进的运费便宜的，价格便宜。
4: 商户们说，五月份以来，北京市场蔬菜的供应地集中在北京周边，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所下降，整体蔬菜价格呈现下降走势。新发地市场五月末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比五月初下降了7%左右。
7: 4月底2块多钱，五月份就是价钱一直往下掉，最低的时候7-8毛钱吧。产地就是量大了，五月底下雨，价钱又反弹了，反弹个3-4毛钱。
4: 据介绍，五月下旬部分蔬菜产区出现了阴雨天气，影响了蔬菜的生长和采摘，导致黄瓜、茄子等部分蔬菜品种产量降低，价格反弹。但从整体看，五月份全月蔬菜价格仍呈现季节性下降走势。
8: 五月份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2.68块每公斤，比四月份下降了7.9%，仍然保持低位运行的态势。后期来看呢，由于最近这段时间阴雨天气比较多，个别蔬菜价格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总体上看呢，蔬菜价格呢基本上还会保持一个低位运行的态势。
9: 我想画我的爸爸。

0: 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最新的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的降水偏多一到两成。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再来关注夏收。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夏收进度已过两成。湖北作为全国小麦主产区之一，目前小麦收割基本结束，小麦陆续上市销售。
4: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天门市的一家小麦收购企业，现在是上午的10:30，可以看到我身后停放着五六辆送粮车，农户们正在陆续卸下新收的小麦。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天一天预计能收购小�麦5000吨左右。
5: 我今天种了30亩小麦，小麦产量基本上每亩田700斤左右啊。今天那个价格的话，也是1.25块。
6: 据介绍，今年小麦收获期，当地遭遇持续阴雨，相关部门全力调度农机，应收尽收。目前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
7: 我们在今年的因为收购期的话受到雨水的影响，今年收割的这个集中度都比较高，所以我们今年的小麦在整个的烘干期间呢，我们是24小时的烘干。
6: 为了把前期强降雨对小麦收购价格的影响降到最低，湖北省相关部门全力抢烘干备仓容，确保粮食流通顺畅，市场平稳。
8: 在抢烘干方面，全省调动2400个粮食烘干中心全天候运转。在备仓容方面，全省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30亿斤，是预计收购量的3倍。目前全省农户收粮进度较去年同期加快。
9: 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随着暑期档的到来，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1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

0: 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2: 近年来，工业旅游正在成为文旅市场极具活力的新增长点。各地打造的特色工业旅游线路，串联起油田、矿山、大国重器、智能工厂，也融入舌尖美食、文创潮流、匠心非遗等各类业态。不少热门项目经常是一票难求。当硬核工业邂逅浪漫文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解码工业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1: 北京798艺术区的前身是一家国营电子大厂，它是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承载着新中国电子工业起步发展崛起的珍贵城市记忆。
2: 如今的798是北京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单日客流量能达到8万人次。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那儿看一看。
3: 这里是北京798艺术区，从我身后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客流涌动，人气十足，各类重磅艺术大展、潮流市集、文创体验活动同步上新，工业机理与新潮艺术交流在这里交融碰撞，既有历史厚度，更有夏日热度。
4: 我们是来自大连，其实我觉得798跟别的地方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有很多复古的建筑，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火车头啊，或者是烟囱之类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展览，我感觉都是非常有趣且新奇的。
3: 不用刻意找景点，798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沉浸式景区。走在园区里，一步一景，这边是斑驳红砖墙上保留着上个世纪50年代安全生产的老标语，那边是色彩鲜艳的涂鸦墙，老火车头改造成了咖啡车，废弃机床变成了艺术装置，工业的硬朗与艺术的柔软在这里碰撞出了奇妙火花。
5: 近期798艺术区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是遇见吴哥窟的艺术展，展览呈现了122件组来自柬埔寨的珍贵文物，从5月1号开展至今热度不减。
6: 看展以后可能会去柬埔寨、去东南亚去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
7: 本次展览以溯源高棉、鼎盛吴哥、海丝纽带为主线，不仅吸引了国内的像亲子家庭，也有很多的海外的观众，包括很多柬埔寨的留学生组团来到我们馆内，周末大概1-2千人，节假日能到4-5千人。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798的超维世界，这座建筑呢是3500平方米的超大空间，是国内首个虚拟现实影院。带上 VR 设备，眼前是1:1还原的太阳系，从虫洞穿越到星际航行，从唐朝诡事录到浪浪山小妖怪，突破传统的物理限制，为观众带来更加沉浸、更多维、更新鲜的视空间体验。
8: 我感觉画面感特别震撼，然后比我想象中的要完美，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强。带孩子第一次打卡，感觉比较好。
5: 如今的798艺术区已形成工业遗迹观光、当代艺术观展、潮流休闲消费、亲子研学科普、夜间文旅体验5位一体的成熟产业生态，每年举办数千场艺术文化活动，吸引上千万国内外游客到访，既是北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全国工业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标杆 IP。
9: Yes, it's very nice. We love it very much.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of the city. So it's nice being here, seeing the different shops and also the arts.
10: 那未来呢，我们还是依托798这些工业遗存，在我们工业旅游的这个范畴里呢做一些发力。那我们核心的想法呢，还是修旧如旧，尽量保持我们原有的这个工业遗存的基础上。 上的改造，关注到七九八，不仅仅是关注到我们这些工业遗存，更关注

0: 入到在这些工业遗存背后的我们产业发展、产业报国、科技强国。
1: 再把目光转向四川成都，位于成都东部的东郊记忆时尚产业园，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
2: 近年来，当地通过微改造、精提升的创新路径，把工业遗产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让老电子管厂成为了文旅新地标。
3: 这里是成都东郊记忆，在我身后的成都墙，每天早上7、8点开始就已经有人排队了，在这里打卡拍照。而这呢，已经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成都的新地标。整个园区的前身呢是国营红光电子广场，如今已经成为了人气颇高的文创园区。
4: 作为成都工业遗产活化的代表，如今的东郊记忆早已成为年轻人到成都必打卡的文旅地标。漫步园区，纵横交错的工业管廊、红砖厂房与巨型烟囱映入眼帘，转身之间，你就会闯入当下最潮流的消费场景与文化体验。
5: 觉得这个很有特色，还保留了工厂的这个原质，然后也很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吃饭呀、好吃的呀、时尚潮牌都在这边，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年轻人来逛，很有成都的特色。
4: 区别于大拆大建，东郊记忆采取了微改造、精提升的策略，把原来的剥壳熔炼车间改造成了沉浸式数字艺术馆，把旧时的氢气站变成了充满设计感的咖啡馆。目前园区里汇聚了数字音乐、时尚设计、国潮零售等10余种产业业态。
6: 当前我们这个园区应该是有入驻的商家340多家，其中它的首店就有96家，去年是超过了1800万人次，年轻人占到了80%以上。就说我们最高的一次客流量的接待人数差不多有14万人次。
3: 在成都喝上一碗盖碗茶是很多人的习惯，不过你有在这样的厂房改造的茶馆里面喝过茶吗？在这呢，不仅可以看表演，还可以品花茶，还能品尝咱们成都的名小吃。
4: 这家开在老厂房里的大戏台茶馆还保留着原有的立柱和工业横架，点一杯盖碗茶坐一下午，既有老成都的烟火气，又有新鲜的体验感。
7: 那我们这边喝一碗盖碗茶呢，5块钱左右，大家就可以让我们市民游客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深度的体验。
4: 距离茶馆不远的一家美术馆则是东郊记忆数字文创的代表空间，老厂房里的挑高空间被改造为专业展馆，正在展出的是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游客可以和光影作品实时互动。
3: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它的主题叫做星城。可以看到呢，这里遍布了灯光装置，随着背景音乐的起伏，它的颜色以及频率呢都会有变化。
4: 工业遗产的硬朗框架装进了最前沿的数字创意内容，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168元的3人家庭套餐价，让这里也成为了亲子游的圣地。在七部门联合推动工业游发展的背景下，东郊记忆的活化路径，实现工业遗产和潮流业态的双向赋能，让老厂区真正成为了有文化、能消费、留得住人的城市新消费空间。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段时间亲子游市场持续升温，在山东青岛，当地利用影视基地资源打造一批特色亲子体验项目，激发消费活力。
8: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一处影视产业园里，120米长的核潜艇外壳模型、精细还原的指挥舱、鱼雷舱、绿幕合成影棚、一些热门电影里的实景片场，成为家庭亲子游的热门打卡地。
9: 那我们和孩子呢一起看过这个电影，然后又来到了他的这个整体的拍摄现场，我感觉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现场大开眼界。
8: 青岛当地推出的电影加旅游加研学文旅消费新场景，包括影视科普、片场探秘、手工研学等项目，吸引越来越多亲子家庭的到来。周边商圈、餐饮、住宿也纷纷趁势推出亲子主题新产品，并配套了相关亲子活动设施。
10: 亲子家庭的这种收入的话，大概能占到我们70%的一个收入比例。
11: 五一呢，我们就是每天的销售额是在5000左右，到暑假的话会以翻倍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增长。
8: 亲子游带来的不仅是人气，青岛凭借海洋 IP 加影视资源加城市底蕴，产品从观光向研学加度假。

0: 大家陪伴升级。
1: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一位小导游去沉浸式的体验青岛的山海风光。
2: 今天我来做一天小导游，制定一整天计划，带着妈妈体验青岛最美山海。老山茶是青岛最有名的特产之一，但是茶是怎么从一片叶子变成杯子里的茶叶的，我也是第一次体验。
3: 提和拔采一芽两叶的，一个芽头两边是叶子。
2: 到中午了，我计划下午到极地海洋公园去学习关于海洋动物的知识，得就近解决吃饭问题。在极地海洋公园附近就有好多的好吃的，在这里吃过午饭，我还可以近距离接触大海，在海边挖一挖小螃蟹和小海螺，妈妈则可以在这里休息。玩累了，这里还有新建不久的海上摩天轮，坐在摩天轮上，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的海岸线都很美。从海上看青岛也是青岛的一大特色，不仅可以一起吹吹海风，喂喂海鸥，还能清晰地看到青岛老城和现代化城区的不同样貌。
4: 他会自己这个规划路线，自己去买票、核销票，同时呢，各个景点还有研学基地都有自己的亲子套票，为我们的家庭出行带来了不少经济上的实惠。
5: 新疆的独库公路因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之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的6月至10月开放。今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现场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6: 在我身后早已集结等候的越野车、房车的自驾车友们已经驶上了这个独库公路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九曲十八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独库公路的恢复通车每年都有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也是直接关系到自驾车友体验的变化，就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魁独库高速啊开建了。红色的线呢就是魁独库高速了，是连接魁屯到库车的高速公路，不会取代原有的路线，而是呢建设了一个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路段。那么这条高速公路呢，预计将在2032年前建成通车，到时候啊，14个小时的车程将会缩短到4个小时，还能够实现全年通车。为了保障这个出行和施工呢，相关部门今年也是采取了白天保通行、夜间保施工的管理方式，各路段的通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二个变化，结合数据来说，新疆公路自驾游的热度是持续的在攀升。除了我们所在的独库公路，现在在新疆 S101、阿河公路、乌玉高速公路等热门的自驾路线呢，也是串联起了天山南北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也是带动了全域旅游。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这3年来数据不断的在攀升，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
1: 独库公路的景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针对大家关心的车辆停放、充电、旅途住宿、出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今年公路沿线的服务保障也进行了升级。
7: 我现在就在巴音布鲁克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的中段。我脚下的这座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

0: 1195辆车。
1: 针对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巴音布鲁克景区停车场配套建设了117个公共充电桩，实现车辆停靠、快速补能、一站式服务。以往在独库公路电车不敢跑，现在新能源车也可以畅行独库公路。
0: 一场完美的公路旅行，车辆的保障要到位，旅客的休息放松同样重要。像我身边这种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和酒店，在独库公路的沿线是越来越多，服务也是越来越好。旅客在这里不仅住得舒服，而且可以沉浸式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2: 从六月中旬开始，我们将迎来客流高峰。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每晚为游客准备了晚会，有呼麦、马头琴等表演。
1: 随着旅游客流持续攀升，独库公路即将迎来全年出行高峰。交通部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
3: 在广东佛山别教，每年端午都会有赛龙船的习俗。当地河道狭窄，又有很多桥洞急弯，在比赛中，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宽度不足6米的水道中竞逐，惊险刺激。眼下各支龙船队已经开始夜训，我们也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4: 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四种赛道。那么每个弯道呢都各有看点，比赛当中既要保证速度，又要巧妙地过各种弯道，也非常的考验船员们的技术和默契。因为这些天然的难度也成为了最吸引观众的原因。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别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我现在身后呢就是 L 弯的中心位置，也是观看最清楚的一个核心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急转弯、倒档、漂移的精彩变化。大家能够看到水面上的龙船是舟行如箭，鼓手、舵手和船手相互配合，不断的根据地形变换着姿势和节奏。现场在有一句口号叫宁可抛烂不可爬慢，意思就是宁可船被碰烂，也不能够减速通过。这也充分地展现出了参赛者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这两年别教的龙舟赛，除了本地的街坊乡亲，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无论是夜训还是正式比赛当天，河冲两岸都会挤满了人。那么除了看比赛，现场还能看到精美的龙船龙头塑造的一些模型，还有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
5: 我喜欢别教的龙船文化，喜欢了大概有5-6年这么长，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然后宣传这边的文化。
6: 入夏升温，蚊虫高发，驱蚊防护的需求上升。2024年国内的驱蚊杀虫用品市场规模就已经突破100亿元，其中网络销售占比近60%。那么网络上销售的号称纯植物提取、婴幼儿可放心使用的防蚊驱蚊产品，是否真的如宣传那样让人放心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进入夏季，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驱蚊喷雾产品热度持续走高，各个主播纷纷推荐相关产品，反复介绍产品为纯植物提取、无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的使用特性。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为了了解产品生产的真实情况，记者根据产品相关生产信息展开实地调查。记者来到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企业负责人口中，这款产品的备案方式与行业监管规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8: 我们这一个是
9: 日用品，
8: 日用品
9: 来弄的，
8: 有两个渠道，第一，你做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国专备案来做，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

0: 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
1: 农村农业部
2: 啊，
1: 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这两个字，一致认定
2: 啊，
1: 这就是农药。

0: 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而依照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国内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应当取得完整农药登记资质，无证农药则按照假农药论处。而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资质，并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面对管理规定，企业负责人有着自己的处理办法。
1: 你只要规避一下就没什么了，你的名字就很规范了。
0: 不仅如此，负责人还特别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包装公示的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秘添加原料。
1: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化学原料，直接接触皮肤都没问题的。
2: 烟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它是一个合成的一个驱蚊剂。
3: 哦，驱蚊剂。
2: 对，相对来说很安全。
3: 相对来说很安全。
2: 对。
0: 记者了解到，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身份，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
1: 它这个是符合化妆品要求的，这个成分的话呢，它主要还是做驱邪剂来用，对这个玛莎色拉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 就是这个产品里不能写驱蚊防蚊这样的字儿，写的就是要被当农药来管。那如果要是产品里没有写驱蚊，但我实际又添加了驱蚊酯，那这个算什么呢？
1: 我就是一个护肤产品啊，这就是法规的一个盲区嘛，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可以有所作为嘛，这是个漏洞，这是个法律的空子，是可以抓的。
4: 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绕开了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与质量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是驱蚊产品业内公开的方式，他们就是借法规界定上的空隙打擦边球来牟利。而当地不少日化生产企业也都在采用同类模式生产售卖此类擦边驱蚊产品。
0: 记者在美博城商城走访发现，多家日化档口均在销售具备驱蚊功效的日化产品。在这家如颜化妆品档口，商家告诉记者，他家的产品驱蚊的核心秘诀正是添加了高比例的驱蚊酯成分，驱蚊效果非常好。
5: 驱蚊的是吧？现在百草膏应该走得好，你要做成喷的，我也可以给你打个就100%有效果的那种。
3: 就是里面驱蚊的成分用的是啥呢？
5: 可以加一点其他的吗？
3: 就加那个驱蚊酯啊。
5: 对，那个香茅，比如说那个柠檬啊，这也只是一个味道。你肯定要加驱蚊剂嘛。
3: 含量有多少啊？
5: 加10%，
3: 对吧？
5: 我跟你讲，我们云南的朋友们，我们都集装箱发货的呀。
2: 一个柜一个柜，
5: 对啊。
0: 在施百瑞档口，记者见到了广州施百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总。对方透露，企业正大批量代工一款防护喷雾，驱蚊效果同样依靠驱蚊酯实现。
3: 那这个驱蚊主要靠啥呀？
6: 一个成分专门是驱蚊的，叫衣帽棉。
3: 那我们这个添加量有多少？
6: 这个好像是5-10个点。
7: 我那客户一年可能出10-20万都是有。
0: 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暗藏同款套路。在优之纯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展厅内，这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也被证实添加了驱蚊酯作为核心驱蚊原料。
8: 我们一般是加到疫情的
3: 六七。

0: 个点，就是6%或者是七，
1: 有4个小时，刚好它这个原料换到你能用，
2: 哦，
1: 就这么简单。
0: 那我们明细会写吗？
1: 有写在里面，加上可能就不会写区文字进去，为什么呢？你写个文字就行。我们这边化妆品的，你就不能打区文字，化妆品的，
0: 化妆品。
3: 记者经过仔细核验产品信息发现，这款婴幼儿防护喷雾为庄字号备案，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识，配料表中仅标注驱蚊酯化学名称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通用名称与驱蚊相关字样。
4: 去年生产的
1: 应该不是很多，几十万瓶。
3: 即便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功效，品牌对外宣传依旧刻意隐瞒实情。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时很刻意地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重点是宣扬产品无农药成分，只是靠气味驱蚊，营造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5: 这个呢就是驱蚊的，这个就喷在衣服上面防蚊的，其实就是靠味道去驱蚊，就是不添加那种农药成分的，这个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
3: 商家刻意回避产品真实属性，对外宣称产品不含农药成分，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气味实现防蚊效果，但这一说法与国家现行法规标准严重不符。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6: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2-3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1次。
7: 来看国际方面，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当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也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的协助下，正有效遏制埃博拉疫情。
8: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于5月31号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5月31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走访了布尼亚市一处新建的埃博拉治疗中心。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赛指出，刚果金拥有丰富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经验，过去曾多次成功遏制疫情蔓延，因此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
9: The key is to come forward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to get the necessary support. Through that, you can recover. So we can stop this Ebola, and anyone who has it can also recover. But the rule of the game is.This thing is everybody's business, and every citizen should be involved.
8: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称，该国累计报告28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7: 近日，澳大利亚西部珀斯等地遭遇强风和降雨等天气，局地的风速超过每小时125公里。截至当地时间5月31号下午5点，受影响

0: 地区超过3万用户断电。当地消防与紧急服务部门称，破坏性大风将树枝等杂物卷入电网，导致电线断裂。当地应急抢修队伍随即处置160余处险情与停电故障。强降雨还导致珀斯市部分道路被淹没，交通出行严重受阻。
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市长宣布，在当地一座移民拘留中心周边实施宵禁。此前一晚，抗议者与警方再次爆发激烈冲突。
2: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市长巴拉卡宣布，对德莱尼霍尔拘留中心周边约800米区域实施宵禁，从即日起，每晚9点至次日早上6点禁止人员进入，直至另行通知。与此同时，拘留中心开始恢复家属探视。数月来，这座可容纳千人的拘留中心屡次被曝非人道对待被拘留者，包括提供腐烂变质的食物、医疗服务严重匮乏等。拘留中心内在押人员发起绝食抗议，控诉所处环境毫无人道，并要求获释。即日，拘留中心附近更是因此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与警方频频发生激烈冲突。目前，州警察已接管拘留中心周边安保工作，并在现场划定了安全抗议区域。
3: Last night, we saw masked individuals attack the barrier, taking aggressive, dangerous actions against Newark and New Jersey State Police. It's time to bring the temperature down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The area around Delaney Hall has been secured.
2: 本届美国政府加大移民执法力度，在全美多地实施大规模搜查、逮捕、遣返非法移民行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导致平民死伤事件频发，引发广泛质疑和民众抗议。根据该机构5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4月28号，今年以来已有18名非法移民在拘押期间死亡。观察人士表示，今年全年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去年。2025年，全美有33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属移民拘留设施内死亡，是过去20多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0: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伊方称将对协议草案提出修改。
4: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3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5: 在当天的议会会议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说，伊朗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
6: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5: 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在战场上取得

0: 伊朗的外交工作则将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和法律上的成功。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称敌人正试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宣传来制造内部不和，以此对伊朗施压。卡利巴夫表示，他相信伊朗人民会抵制敌人的图谋。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由于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确定性增加，市场担忧情绪加剧。国际油价在6月1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1点30分，纽商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9.67美元，涨幅为2.6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3.13美元，涨幅为2.21%。
2: 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5月30号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航运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会进一步加剧。
3: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68%，高硫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 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波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 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及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64美元，较2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
1: 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需求疲软以及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决定取消阿根廷部分城市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3: 据悉，今年2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于6月8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球迷提供观赛便利。但截至5月下旬，航班预订数量低于预期。同时，中东冲突导致航空燃油价格飙升。阿根廷航空公司认为，从这些内陆城市出发的航班预期盈利能力降低，为规避亏损风险，该航司决定 取消这些航班，以购买这些航班的乘客将被协调乘坐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的其他航班。阿根廷航空目前每天运营2班布宜诺斯艾利斯至迈阿密的航班，在阿根廷国家队比赛前还将提供飞往达拉斯和堪萨斯城的直飞业务。
1: 持续高企的油价也正在加重美国和欧洲消费者的负担。根据测算，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已使每户美国家庭平均增加近450美元的支出。
2: 而在欧洲，能

0: 能源冲击则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CBC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分析。
1: 首先来看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的燃油支出不断增加。穆迪分析向 CNBC 独家提供的一项测算显示，今年三月一号到五月二十七号期间，美国消费者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涨价，累计额外支出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汽油价格上涨。汽油涨价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大约297亿美元。平均下来，这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自冲突爆发到现在增加了大约447美元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大约3025元。分析指出，这笔额外支出已经超过了特朗普政府大而美法案减税带来的提振。截至目前，每户美国家庭平均获得了大约382美元的退税，但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完全抵消了这部分减税红利。
2: Consumers did receive their tax refunds, which did help kind of inflate their interest in spend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re hyper aware of prices going up, especially because we have gas prices going up and we have grocery prices going up. Those are routine purchases that consumers really feel hard hit the most.
1: 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的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涨，给消费者留下了创伤。现在，欧元区家庭对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格外敏感。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仅一个月，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便上调了2.5个百分点。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应对当前局势，欧洲央行可能会在6月加息25个基点。展望未来，专家指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运输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油价仍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
3: We forecast Brent prices to average $90 per barrel in the fourth quarter. That's about $30 higher than our forecast before the war. The main region is really the very large amount of inventory depletion.
1: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中东冲突持续一年后，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可能要额外承担近2000美元的支出。那么，关于高油价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追踪。
4: 六月一号，受三星电子等科技股走强带动，韩国股市开盘后大涨。截至北京时间11:35，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也就是 KOSPI 报8857.87点，涨幅为4.50%。另外，因为 KOSPI 200期货盘中涨幅超过5%，韩国证券交易所一度暂停程序化交易买入操作5分钟。个股方面，受到可能与英伟达在具身智能领域等开展合作的消息刺激， LG 集团旗下个股大涨， LG 电子涨幅一度触及30%的涨停标准。三星电子股价盘中大涨超10%，市值突破2000万亿韩元，约合9万亿元人民币。
0: 好，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伯克希尔哈撒韦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阿贝尔。据 CNBC 5月31号报道，美国知名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当天表示，已同意出资8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75亿元，收购美国住宅建设企业泰勒·莫里森。这是阿贝尔今年年初正式出任伯克希尔哈撒韦首席执行官以来主导的首笔战略性交易。
5: 根据双方共同披露的条款，伯克希尔哈撒韦以每股72.5美元现金收购泰勒莫里森全部普通股，这一报价比其上周五58.5美元的收盘价溢价约24%。交易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完成。此后，泰勒莫里森将从纽交所退市，由现有管理团队继续运营。伯克希尔哈撒韦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阿贝尔表示，依托泰勒·莫里森在美国12个州的业务，此次收购将帮助公司填补在传统房屋建造业务领域的空白。阿贝尔现年64岁，早年曾任会计师，2000年随企业被伯克希尔哈撒韦收购后正式加入公司，擅长公用事业、地产基建、制造业等领域并购。市场分析指出，在阿贝尔的管理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延续了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内核，坚持重仓实体经济。 此番以$85亿加码住宅建造龙头企业，既体现了对美国建筑行业长期前景的看好，也是阿贝尔落地自身产

0: 也布局思路的关键一步。阿贝尔上任半年便推动达成这笔大型交易，市场开始猜测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否将开始动用近4000亿美元的现金和短期美国国债储备展开更多收购。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下午发生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表示，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目前事故现场已封锁附近居民被疏散。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在当天夜间暂停。 据报道，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当地时间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前，该邮轮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 造成3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5月31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一处海滩附近，当地民众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鲸尸体。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派出多艘船只将其打捞转移。出于健康考虑，警方要求民众在此期间远离涉事海域。据悉，鲸死亡的常见原因包括疾病、迷失方向导致搁浅、遭遇船只撞击等。目前，这头鲸的死亡原因还有待查验。 当地时间5月31号，在希腊雅典附近的苏尼翁角，一轮罕见的蓝月亮从波塞冬神庙上空升起。所谓蓝月亮，是指一个公历月内出现的第二次满月，这只是一个天文历法现象，和月亮本身的颜色并无关联。此外，本次满月还是本年度最小满月，也就是月球运行至远地点附近时的满月现象。蓝月亮与年度最小满月同时上演，比较罕见，上一次出现是在2020年。

0: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1: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0: 再见。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标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低价造势标榜天然无刺激，宣称长效驱蚊复阴皆可使用，网红驱蚊产品热度走高，背后暗藏哪些消费陷阱？
2: 这种葵花的叮叮液，它基本上就给你管个两三个小时了啊，
3: 没有杀虫成分，没有有害物质添加，小到两个月以上的宝贝也能用。
1: 假借装字号备案外衣，暗行驱蚊农药之实，商家钻监管空子，打擦边球，只为牟利。
4: 这是个漏洞，这是个法律的空子，是可以是吧？
5: 我那最后一年可能出十几二十万都是有的。
1: 低价泛滥，无视品质，海量出货，逐利跟风。驱蚊行业营销套路层出不穷，敬请收看《财经调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眼下正热的蚊香消费。入夏升温，蚊虫高发，驱蚊防护成为了民生刚需，市场也在持续扩容。2024年，国内驱蚊杀虫用品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其中网络销售占比将近60%，成为了消费主阵地。为了筑牢安全底线，2021年，农业农村部明确规定，凡标注防蚊驱蚊功能的产品，无论是化学或者是植物成分，均属于农药范畴，必须按农药严格监管。然而，在监管收紧、百亿市场扩容的背景之下，财经调查持续接到了消费者投诉，他们买到的多款网红驱蚊产品质量并不如意，而且使用效果和商家宣传并不相符。那么，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在市场上的调查。
1: 夏天来了，防蚊的防护用品一定要有的哈。
2: 这次是驱蚊的啊，小姐姐们驱蚊的。
3: 走到哪防护到哪，立马喷立马有效，没有杀虫成分，没有有害物质添加，小到2个月以上的宝贝也能用。
4: 就算你没有被蚊子咬哈，你提前涂一涂，也不用担心被那些小玩意儿打扰。
3: 味道喷出是淡淡樱花香味的，是不油不腻不粘的。
1: 你可以放心的喷在宝宝胳膊腿上，100毫升一瓶，门店卖20的，来改价9.9元花2瓶，一号链接。
5: 9.9元。
1: 二种葵花的叮叮液，它基本上就给你管个2-3个小时了啊。我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会给你们虚假宣传啊。
6: 进入夏季，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驱蚊喷雾产品热度持续走高，各个主播纷纷推荐相关产品，声称产品能够有效驱蚊8小时，驱蚊效果稳定可靠，同时反复介绍产品为纯植物提取，无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的使用特性。在多位主播的介绍中，这类驱蚊喷雾产品适用人群覆盖面广，新生儿、孕妇、老人以及各年龄段儿童都可正常使用。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为了了解产品生产的真实情况，记者根据产品相关生产

0: 生产信息展开实地调查。根据产品包装上的生产地址，记者来到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这款植物叮叮喷雾在产品外包装只标注艾叶、香茅等植物萃取成分，整体观感天然安全。而在企业负责人口中，这款产品的备案方式与行业监管规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1: 我们这个是
2: 日用品的，
1: 有两个渠道，第一，你是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国专备案来走，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这两个字，一致认定这就是农药。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农药证的、农药证。
3: 那个得有农药证。
1: 对。
0: 负责人坦言，企业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国装备案或是日用品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而依照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国内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应当取得完整农药登记资质，无证农药则按照假农药论处。而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资质，并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面对管理规定，企业负责人有着自己的处理办法。
1: 你只要规避一下就没什么的，你的名字就很规范了，你就只能是植物叮叮喷雾。
2: 哎，叮叮不算是吗？
1: 叮叮不算呀，说中国的文字是博大精深的吗？这视频上可以说，你详情页上可以那个，比方说有人投诉的话呢，你就做一个解释嘛。这只是依据本产品的第三方检测数据。它有没有效果？它并不是这个我们的菌层，对我们食物的菌层。
0: 不仅如此，负责人还特别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包装公示的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秘添加原料。
1: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化妆品原料，直接接触皮肤都没问题的。
4: 烟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它是一个合成的一个驱蚊剂。
2: 驱蚊剂
4: 相对来说好安全。对。
0: 记者了解到，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身份，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
1: 它这个是符合化妆品要求的，这个成分的话呢，它主要还是做驱邪剂来用，对这个玛莎色拉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 就是这个产品里不能写驱蚊防蚊这样的字儿哈，写了就是要被当农药来管。那如果要是产品里没有写驱蚊，但我实际又添加了驱蚊酯，那这个算什么呢？
1: 我就是一个护肤产品啊，这就是法规的一个盲区嘛，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可以有所作为嘛，这是个漏洞，这是个法律的空子，是可以钻的。
0: 正是依托这一属性差异，不少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找到了监管缝隙，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完美绕开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与质量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是驱蚊产品业内公开的方式，他们就是借法规界定上的空隙打擦边球牟利。而当地不少日化生产企业也都在采用。

0: 用同类模式生产售卖此类擦边驱蚊产品。记者在美博城商城走访发现，多家日化档口均在销售具备驱蚊功效的日化产品。在这家如颜化妆品档口，商家告诉记者，他家的产品驱蚊的核心秘诀正是添加了高比例的驱蚊酯成分，驱蚊效果非常好。
1: 驱蚊的是吧？现在百草膏应该走得好，你要做成喷的，我也可以给你打，就100%有效果的那种。
2: 就是里面驱蚊的成分用的是啥呢？
1: 可以加一点其他的吗？
2: 就加那个驱蚊酯啊。
1: 对。那个香茅，比如说那个柠檬啊，这也只是一个味道。你肯定要加驱蚊剂嘛。
2: 含量有多少啊？
1: 加10点，
2: 对吧？
1: 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和我们公司，我们都集装箱发货的呀。
3: 一个贵一个贵，
4: 一个贵，
1: 对呀、
0: 在施百瑞档口，记者见到了广州施百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总。对方透露，企业正大批量代工一款防护喷雾，驱蚊效果同样依靠驱蚊酯实现。
2: 那这个驱蚊主要靠啥呀？
5: 一个成分专门是驱蚊的，叫衣帽棉。
2: 那我们这个添加量有多少？
5: 这个好像是5到10个点。
6: 我那客户一年可能出10几20万都是有。
0: 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暗藏同款套路。在优之纯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展厅内，这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也被证实添加了驱蚊酯作为核心驱蚊原料。
7: 一般是加到6-7个点，
2: 6-7个点就是6%或者是
7: 4-5个小时，
8: 刚好它这个原料化妆品能用。
7: 就这么简单。
2: 那我们明细会写吗？
7: 有写在里面，就是可能就不会写驱蚊酯进去。为什么呢？你写个文字就行。我们这边化妆品的你就不能打驱蚊酯，化妆品的
2: 化妆品。
0: 记者经过仔细核验产品信息发现，这款婴幼儿防护喷雾为妆字号备案，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识，配料表中仅标注驱蚊酯化学名称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通用名称与驱蚊相关字样。
7: 已经做了先送擦边球，擦了先擦，你不擦别人也擦，然后你一边做一边看什么情况，
9: 我在
7: 下一
9: 个
7: 怎么办？
9: 一点不是很多，其实不是
0: 很多。即便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功效，品牌对外宣传依旧刻意隐瞒实情。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时很刻意地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重点是宣扬产品无农药成分，只是靠气味驱蚊，营造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10: 这个呢就是驱蚊的，这个就喷在衣服上面防蚊的，其实就是靠味道去驱蚊，就是不添加那种农药成分的。这个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你喷上去以后，它时间就是说它慢慢的就挥发出来的蚊虫基本上是不痒。
0: 商家刻意回避产品真实属性，对外宣称产品不含农药成分，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气味实现防蚊效果，但这一说法与国家现行法规标准严重不符。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明确，农药毒性分为5个等级，微毒级别也必须规范标注专属警示标识。这些标注并非刑事条款，而是保障消费者安全的重要依据。毒性警示、成分浓度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储存、科学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等安全隐患，尤其是配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记者见到了深耕相关产品专项研究的首席专家刘启勇。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3: 这个产品上会

0: 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那些产品没有标注毒性的，反而可能是一个风险。没有经过测试，他说是无毒啊或什么东西，那是没有依据的。去年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两三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一次，再就是呢及时的清洗。
1: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2: 暗掺农药，规避备案，驱蚊剂生产商家手把手教学，概念互换。
3: 中国的文字是博大精深的吗？
4: 你做的清楚，产品型比他的清楚，你就算给你一看，然后你一边做一边看什么情况，你还有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2: 只卷价格，不论品质，驱蚊剂工厂揭开低价驱蚊剂的真相。
5: 不到一块钱还能好到哪？实话啊，就是有一点降成本，说实话我感觉没啥用。
6: 智商税嘛，反正咱是卖给客户的，咱都知道这个东西啥样。
2: 敬请关注财经调查。

0: 葵花供应链广州有限公司是华南地区颇具规模的日化货源供货商，不仅搭建了成熟的线上销售渠道，还长期为各地电商商户批量供货。谈及驱蚊类产品的市场运作，企业负责人道出了行业内惯用的变通手段。
1: 它这种的话，你看也不能够写蚊子啊，写个图案可以啊，那没关系啊。它没有写的什么东西，你可以说这个是苍蝇啊，这就可以这样解释的吧。
2: 你这都是真的吧？
1: 是，我们是真多，而且我没有带你去看仓库，我们全是做现货的。我们这里仓库的现货大概有两三个亿。这华还有没有就是做葵花的，就是我们经常在做这两个产品的。
0: 记者了解到，该供应链手握多个日化知名品牌货源，经营品类十分齐全。记者走访发现，店内多款热销防护喷雾产地大多集中在河南南阳，相比广州本地货源，这里给出的拿货价格也更低廉。
3: 你这边跟好多河南厂家合作？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哦，这些好像都是南阳。
1: 对对对，因为他有的碍手，没办法，只能在那一边生产。比如说做什么冰冰水嘛，
2: 对，冰冰水
1: 那个没多少钱，两块多呀。
0: 一百毫升装的防叮喷雾，在电商销售平台上基本售价在10元，而在生产厂家这里，批发价仅需2元出头。低廉的进货价格，近乎5倍的销售差价，让这类产品快速流向全国市场。那么产自河南南阳的这类超低价格的驱蚊喷雾产品，生产标准与产品品质究竟如何呢？记者首先走访了南阳新晚堂艾草制品有限公司。这家企业除了生产常规艾草制品外，还可加工水剂膏剂类产品，既有自主品牌产品，也为多家电商商家提供贴牌代加工服务。我们在展厅看到的这两款叮叮液、叮叮喷雾，正是他们夏季主打热销的爆款。
4: 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任何一年都卖得好，到这个季节都开始买，你离不了，谁家都必备。早几年的时候每天都是10万单起啊。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企业之所以能保持如此大的出货量，核心竞争力正是低廉的价格。
5: 这种喷雾是1.5块，
6: 1.5块，
5: 对。
0: 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款驱蚊喷剂单瓶

0: 出厂价仅1.5元，这已经涵盖了瓶身、瓶盖、外包装、生产人工、设备、场地、水电成本以及物流运费等所有开支。剔除各项固定开支后，真正用于调配原料的成本仅剩1-2角钱。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可以把成本控制到如此极限的地步呢？
1: 不到1块钱还能好到哪？实话啊，就是一味的降成本，下面只是加了一些纯露水，再加点香精，但纯露不会加太多，
2: 那就是纯露特别少。
1: 对，说实话就感觉没啥用。我刚才不跟你说了，我是因为我喜欢钓鱼，然后就拿着我这个产品去测，就感觉没啥用啊，说实话。
0: 工作人员坦言，因为要压缩成本，企业生产的这两款喷剂仅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其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为了能让消费者产生有效用的错觉，企业选择在香型上贴近花露水，靠浓郁香气和清凉感营造使用感受，以此来掩盖问题。
2: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里面这么香，其实是香精的味
1: 儿。对，你不加的话没味道也不行啊，必须要从那个味道上面、味型上面要感觉贴。你要喷洒上面没什么味道的话，那个产品就更不好卖。
3: 第一个，咱们卖的时候肯定是要保证它有这个味道，不然喷出来没味道，客户买到可能觉得这没啥用啊。第二个是喷出来肯定要有那种清凉感，这两点是能保证的。
0: 深入沟通后，工作人员进一步向记者透露，从合规生产的角度来讲，他们企业其实并没有生产这类喷剂的相关资质。
3: 这种我们就是主打的，就跟客户介绍，就是跟那个花露水是一样的，但是这种是属于日用品，它又不能打花露水。
2: 日用品不能打花露水？
3: 对，没有那个资质的。
0: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3条规定，化妆品是指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适用于皮肤、毛发等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美化、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无论是花露水还是企业自己生产的喷雾，这类直接喷涂于人体体表的产品应属于化妆品监管范畴，需依照化妆品相关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生产经营。而新晚堂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企业目前并未为此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其所生产的日用喷雾产品也没有装字备案，仅自行制定企业标准后便开始投产销售。而在另一家前之锋大健康南阳分公司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他们企业也没有生产化妆品的资质，但他们也有逃避监管的办法。
4: 你们家这个走的是起标是吧？
5: 对，我们都是起标，日用品都是起标，
6: 起标没那么多，没有那么严，
5: 要求都严了。这种都是属于日用品，它要求没那么严格，所以很多它会有咱这儿说它钻那个空子。
7: 用在人身体上的东西，你得按化妆品来备案，不能按日用品来备案。
5: 那可还，这不是直接用的，身上呢，我可以喷空气中的呀。我不是直接喷皮肤上的。
0: 工作人员坦言，若按照化妆品相关标准完成产品备案，不仅耗时久，各项审核要求与资质门槛也更为严苛，企业既不具备相应生产规模，也没有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于是便将这类需按照化妆品标准管理的产品混淆为普通日用品进行生产销售，借此降低成本门槛，才能抢占市场份额。而这种做法在当地并非个例，记者走访发现，多家类似的生产企业都在大批量生产着同类产品。
3: 这个就1块多。
7: 1块多。这里头是，这颜色是加点色素。那香味呢？
8: 香味也加了香精。
5: 主要我是用来喷，就是喷喷屋里边有时候有那个
7: 不好的味道。
5: 对，
7: 你没办法。
5: 真正用它驱蚊，我没有用它驱蚊。咱们说白了，这东西它都不是做效果的，
9: 这种更多可能偏概念一点。 实际上是没啥东西了。这时候。

0: 晚上之后可能说感觉有觉得稍微凉凉的，感觉心理上有点效果。
1: 有些客户量大的话，一天比如说戳三五万都很正常的。
0: 你比如说我们这风铃精，我们现在这两天是一天戳上个三十万，
2: 有一点智商税反正，但是卖很好。智商税嘛，反正咱是卖给客户的，咱都知道这个东西啥样。
3: 除了可直接喷涂的水剂产品，这些企业大多还生产宣称具有驱蚊作用的精油贴，而对于这类产品的实际效果，各家企业的工作人员早已心知肚明。
4: 刚才跟你说这个驱蚊贴为啥没用，它就因为它味道挥发的太小太淡，你就放到这个鼻子上面去闻，而且简单的能闻到，你如果就是距离个十公分，那没什么味道。所以说蚊子你贴这个一个小块贴到这个位置有用吗？
2: 这种的话你要贴一身。
0: 实话，这贴那贴到处都贴的都是，但是还有包，还有包上还会冰包。
5: 女蚊蚊子趴这上面，那很正常的。
6: 有的蚊子还会趴到这上面。
5: 有些会。
3: 这些徒有其表毫无作用，却又虚假宣传的所谓驱蚊产品，从南阳的这些生产厂家，层层经销商转手铺货。顺着线上电商、线下商超等各类销售渠道流通扩散，最终流向全国各处，销售给消费者。在此次调查走访中，还有一个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不论是葵花供应链广州有限公司，还是河南南阳的这几家生产企业，全部自称是葵花品牌的授权代理商。
7: 做葵花的，我要跟你说了，刚才就跟你说，它有个品牌要可能要加一点钱上去。
2: 葵花一个标配是个五六毛，授权给我们可以生产、宣传、广告宣传卖。有证书售后他可以发你，所有的资质都齐全。
8: 葵花做饭本儿，卖氛围表嘛。
9: 这个低微销就出的非常非常好，我们一天就出往外出最少十几万只。
10: 十几万只？
9: 对，
10: 都葵花的。
9: 对。
3: 按照厂家给过来的授权信息显示，葵花商标注册于2004年，注册人为四会金葵花药业有限公司，现如今变更后的注册人为广东半分子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随后记者联系上了该公司的业务负责人。
11: 葵花现在贴牌贴的蛮多的，以前我们主要是做医疗器械为主的，贴牌就好几年了，就这几年贴的比较多。我们就是按成本价的授权费是20%，到这个点驱蚊水可以做。我们有这边葵花有人在做过。
6: 那你指的驱蚊水是什么样的驱蚊水？
11: 就是有点擦边咯。
12: 所以说不是正规的农药这种产品是吧？
11: 对，河南那边是比较这种东西，你做出来肯定有很多投诉的，很多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负责，他们都自己会解决，但是只要不要太违规太离谱，基本上公司这边授权这边都不会太不太会进行干涉。
13: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能够驱蚊的虚标成分，不能驱蚊的虚假宣传，这些商家生产的问题产品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冲击了正规企业合格产品的生存发展空间，扰乱了整个行业的秩序，损害了消费经济的发展。虽然这只是一瓶小小的驱蚊水，但是百姓生活中却是这个夏天不能缺失的商品。我们期待监管部门能够强化此类产品的监管和专项整治，从严整治各类变相宣传、生产不规范等问题，切实维护和保障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天的财经调查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范张力包子来了，
3: 这个包好吃的，
4: 好吃的东西都被我包了。
2: 滋滋冒油的透油包，
3: 辣椒不辣，但是流出这个油特诱人哦。哎
2: 呀，馅料短短的灌汤包，哦、
5: 哇，好过瘾呀，感觉。
4: 他那个呼之欲出的汤汁啊，我控制不住，
2: 全部都包教包会，包您满意。
3: 哇，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
2: 今天回家吃饭的包子，包好吃的。
4: 最近特别流行一句话，好吃的东西都被我包了。大伙儿猜猜什么美食？哎，特别直白，就是包子。我对包子的理解啊，还是有点太肤浅。你想想看啊，各种各样的地方，不同风味的包子很多。比如说咱们说到西北，我们吃烤包子；然后到东北，那酸菜包老香了。你再往西南走，火酥包一进口之后，哇，那种丰满的感觉，吃一口一生难忘。咱们再到东南去，叉烧包，无数电影当中把叉烧包当做一个检验你是不是美食家的一个标准。总之，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个包子呀，它真的都是特别有范张力的包子。所以今天吃包子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们掌声欢迎两位朋友，欢迎。
6: 大家好，
4: 欢迎欢迎欢迎。
6: 大家好。
4: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两位这个都笑出包子褶了啊！来吧，来跟我们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啊！
6: 大家好，我是爱做面食的阿周。
4: 是吧？明明是阿周，却喜欢做面食做包子，
6: 对吧？
4: 是。
7: 大家好，我是面点大厨赵方倩。
4: 我们说了范张力，你们理解的有范张力的包子应该是什么样的？
5: 都流油，嗯，像。当当的里边带汁水的
4: 是吧、嗯、您理解的范张力的包子
7: 就是能透过皮啊能看到里边的汤汁晃动的那种感觉。哇，
4: 现在包子都已经进化到纸皮包子透明包子了是吧？您说的那个应该是灯笼吧。好，两位给我们今天带来极有范张力的包子是，
6: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酱香透油包。
4: 透油的就不是那种流油的状态，是透出来的。人家做一个滋滋流油的，那您呢？
7: 透着光，里边可以看到汤汁流动的一个灌汤包。
4: 皮儿得薄才能看到里面的汤汁在流动，这边皮儿得厚才能让它滋滋流油渗出来。那要不咱们还是从阿周这儿来？
6: 可以，可以，
4: 没问题。
6: 您吃过烫面的能发起来的包子吗？
4: 阿周，你可别闹了，既然都已经烫面了，还何来发面？这点烹饪常识我还有的。

0: 咱今天现场烧水，咱们用烧开的水，我来和面。
1: 用烫面的方式把面发起来，这个我之前真的没见过，咱们看一看啊。我们开始烧水，这是你新研发的一种用烫面的方式做发面吧？
0: 烫面吧，其实历史也是挺悠久。咱们过去磨出的面比较粗糙，就老一代为了改变面的口感呀、质地呀，用过烫面。
1: 来，这水烧开了啊，
0: 不用管，就让它沸水。做烫面本身是把面烫熟了，但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烫面是非常粘手的。为啥我一点点把水倒进来，这样我待会儿弄出的烫面不粘手？
1: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烫面它不会粘手吗？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用手，你用的是筷子呀。
0: 然后您看我这样呢，我是给它小面块小面块的给它铺了。
1: 明白了，先给它做成疙瘩汤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对于新手做面食，一克都不敢差，对不对？嗯。但是你要用这个烫面，不用量克重比例。
1: 那这个比例是什么呀？靠心情。
0: 可以，心情。大飞您看，虽然不讲究比例，但是拿筷子你能给它这样搅成团儿。哦，
1: 这个比例就合适。
0: 对，这就是咱蒸包子就比较合适这软硬度。有的伙伴说，哎，我就想用秤称这面和水是多少比例呢？烫面完全可以一斤面八两开水，咱现在把它晾凉了再加咱们的酵母粉就行。为了让它更好的这个发挥作用，咱来一点点水，凉水温水都成，这就不能用开水了。
1: 在专业大厨的角度，是不是把面烫死了之后就很难再发起来了？
2: 没有放酵母是没有关系的，
1: 面是不会被烫死的。
0: 对，
1: 被烫死的只可能是酵母。
2: 对对对。
1: 你确定就是咱们烫完的这个面待会儿真的能发起来？
0: 啊，它能发起来，因为我天天这么做。咱们在家做，你一定要摸摸这个面的这个
2: 温度，
0: 对，冷热度。
1: 现在摸着跟体温差不多。
0: 你只要是不烫酵母粉，它的作用完全能散发出来就完事儿了。一斤面来3到5克，不用下手啊，你就这么给它搅就行。
1: 怎么样和面不粘手呢？不要下手。
0: 您看这面是不是很粘？待会儿咱操作的时候，烫面是完全可以下手的。
1: 你看，其实很多人提起和面这个事情，掌握了合适的比例，然后呢，再掌握一点点经验，不难，用个筷子很快就这个完成了。那现在要去发它了吗？
0: 咱封点保鲜膜，盖个盖儿就行。
1: 要给它发多久？
0: 20来分钟它就能发了。
1: 好的，那我就放在这儿盖上盖儿啊。
0: 对，盖上盖儿就行。嗯，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调馅儿，如何让这个包子能够有那种滋滋流油的感觉？
0: 我的秘诀就是半熟馅儿。
1: 半熟馅儿，
0: 对，
1: 就炒一半呗，别炒熟。
0: 肥瘦我这分开，咱把肥的炒的。
1: 一半是熟的，一半是生的入馅儿。
0: 肥肉里边的油脂都给它炒出来，这肥肉成了油渣，见肉不见油了。
1: 既滋滋流油了，同时呢还能吃出油渣的香气来，也不腻口。
0: 一点点油，千万不要多。等它热了，咱们再放肥肉馅儿，它不粘锅。这个肥肉和瘦肉的比例是3肥7瘦，或者是4肥6瘦都可以。
1: 其实你看这个熟馅儿包子，这种滋滋流油的感觉，其实在南方北方都有。所以您的这个包子那个状态是
0: 透油的，馅儿里边的油脂从这个发面里边蒸完了渗透出来，
1: 吸收了，但是呢不流出来。然后它那个皮里面就透那种红油。
0: 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爱吃这个肥肉的，馅儿还想让它香，你不能老倒植物油去。做肉馅儿的时候就给它分开，瘦的是瘦的，肥的是肥的，这样咱把肥的油脂给它煸出来，香味儿也出来了。
1: 要炒成什么样？
0: 这就差不多了，这会儿咱就可以调味儿。我今天做酱香的，咱们就要来点酱。
1: 这是黄豆酱。
0: 对，
2: 炒到这个肥肉丁有点微微发黄的，
0: 微微泛黄，一定要关小火，再来点葱花，炒上它一半儿，有香味儿没？
2: 已经有葱香味儿了。
0: 炒香了之后哈，把咱们的酱油。好，如果家里边要吃辣的哈，来点这种稍微有点辣味的细辣椒面，完全关火，这就是熟的。现在把咱这个瘦的拿过来，直接就倒进去。
2: 这样能不好吃吗？你说这，我已经感觉到有香味儿。
0: 现在咱们再调料一点点五香粉、白芝粉，放在肉馅里边很香。这是咱们的味精，一点点儿。酱和酱油都是咸的，就不用放盐了。 现在咱们把这个整个小葱都倒进去。
1: 为什么葱分两次？第一次我们是炒熟，
0: 炒熟的，
1: 第二次是生的。
0: 嗯，这会儿生的就为了待会儿咱们包馅儿的时候别整个都是肉的太肥腻。咱们现在这个葱不要给它搅和啊，搅和容易出那个臭葱味儿。
1: 大家把刚才那些各种各样的细节记住之后，包你成功。
0: 这种状态您觉着能包到包子了不？
1: 你是考我呢？
0: 对，考考您。
1: 那你就这么说了肯定不好包呗。
0: 这样的馅儿咱们把它炒熟了放冰箱里，稀汤就变成这个凝固状态了。
1: 那是不是提前冻好了一个？
0: 对，
2: 这个状态就特别好包了。
1: 面也差不多了吧？
0: 嗯，面差不多了。
1: 哇，往这儿看，它真的发起来了。哎，接下来准备包包子。
0: 赵老师，您摸一下，是不是有一点粘的感觉？
2: 哎，是。
0: 但是咱放在板上，不需要太多干面，来一点点就行。
1: 哎，你看，刚才说了面不沾手，我们开玩笑说呢，就不动手呗，就用筷子。但实际上我们已经碰面了，确实不沾手，这面就感觉好听话。
0: 这样给它揉搓揉搓，看是不是不需要多少干面？
1: 对，
2: 是的，它表面也是很干爽的。
0: 不需要太多干面哈，它也不粘，主要就把这个咱刚才掐的两个边儿
2: 给它收进去，
0: 对，
2: 把它的毛边变光滑，
0: 擀皮儿吧，往中间擀，让它底儿厚点儿，它不容易破底儿。哇，
1: 这一看就是一个大包子，
0: 是吧？
2: 中间厚，边缘薄，
0: 对。还是大个包子看着过瘾，是不是？看我在做的整个过程中，你只要面和好了，几乎不需要太多的干面，而且这面一点都不硬。
1: 好的，
0: 行，
1: 我去准备蒸锅了啊。
0: 好的。
1: 来吧，包包子。
0: 好，不过我这包包子还得向小赵请教。
2: 家庭版的，只要是把馅儿给收住了，
1: 只要不露馅儿就行。那你的要求太低了。其实发面的就是不像说像灌汤包一样，那提褶什么的必须是菊花褶呀什么的，多少个？
0: 咱们自己在家吃就是实的灰儿的，是吧？

0: 咱们要让它二次醒发一下，
1: 要盖上盖子。
2: 嗯，好，
1: 我明白。关火，
0: 借着这一点余温，咱们醒发个20来分钟，咱们再给它蒸。
1: 好的。嗯。现在差不多过去20分钟了，我们醒发了，还可以吧？
0: 摁它一下，它能回弹就可以蒸。哦，
1: 咱们接下来开火蒸多久？
0: 这个个头18分钟就可以。
1: 时间到了是吧？
0: 差不多了，
1: 关火。
0: 嗯，关火。哎，别马上接。锅里边的空气和外边的空气不一样，馒头正在蓬松着呢，外边的空气比较凉，你这一揭锅盖，有的馒头它就抽出了。
1: 嗯，我偷偷看一眼行吗？
0: 不行，咱们等了2-3分钟再接。
1: 现在行吗？
0: 可以了，接吧。哎，
1: 就是这个透油。嗯，那咱们取出来呗。
0: 可以，啊，可以，啊，看看是吧。嗯，
1: 就这感觉，这个包好吃的，
2: 包好吃吧。

0: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哦，哎呦，哇，嗯，哇，这里面的馅儿真的，它一点不干，那个肥油一干又不腻口，我觉得就跟咱们刚才炒了一下有关系。辣椒不辣，但是流出这个油特诱人。
1: 这馅料可真足呢。
0: 很多包子的面是白的，不好吃。哦，它这个面里面完全渗透了那个油脂啊。
2: 对，有没有吃出就是烫面，它有一点甜滋滋的那个面，
1: 有点回甜是吧？
0: 嗯，很好吃，一点都不腻。
3: 面粉用开水边烫边搅成絮状，直到面粉可以搅成面团后放一边，放凉。用温水把酵母粉化开，加到放凉的面团里，盖上盖子，一旁醒发20分钟。准备肥瘦两种猪肉馅儿。肥肉馅儿下锅煸出多余油脂，下入黄豆酱等调味儿，倒入瘦肉馅儿中，倒入香料二次调味儿，搅均匀，冷藏待用。包入发好的面中，再上内有热水的蒸锅，二次醒发20分钟，上大气计时，蒸至18分钟，透油大包子就好了。划重点，关火之后。

0: 时候不要立刻揭盖，要等待2分钟，避免包子回缩。
1: 我喜欢它外边有点弹弹的皮，但里面很暄软，渗透了油脂，咬下去瘦肥相间的那种感觉，酱香味充斥在口腔当中，嗯，超级满足，包好吃的啊，
2: 包好吃，
1: 嗯。那咱们接着包好吃，您给我们今天带来一个什么？
2: 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我下面包的这个包子呢，用了一个材料，它有一甲，富甲一方，它有两乾，乾成四锦，它还有八足，八方来财。
1: 这个其实我猜到了，蟹黄汤包，只是我们往常做那蟹黄汤包就小小，您今天做一个什么样态的？
2: 我就做一只大的。
1: 大到什么样？
2: 一个笼屉就装一只的那种，一人就吃一只，它就饱了。
1: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
2: 蟹黄灌汤包。嗯，大飞，您知道灌汤包里边晃动的那个汤汁是怎么形成的吗？
1: 皮冻。
2: 哎，皮冻。
1: 不是，因为我确实知道，我在节目里面教过好多回了，你这回你得来点新东西了。
2: 今天我先给大家演示怎么去炒蟹黄，就蟹肉。
1: 这是什么油啊？
2: 就是大豆油。哦，
1: 它颜色也更漂亮。炒这个蟹黄的时候一定要宽油，你油不宽呢，它那鲜味释放的不够。
2: 等这个豆油烧热一点，我们把这个姜末就下进去，让那个姜的香味啊释放出来。
0: 微微热下的姜哈。
2: 对，太热的话，咱们姜末因为切的这个粒啊很小，就焦掉了。哦，这也是一个炒馅儿去腥的一个关键嘛。
1: 蟹黄呢很鲜，但同时呢做不好它会有一些腥，所以那个对于姜的拿捏要非常关键。
2: 对，然后咱们下蟹黄。
1: 我们同时也是带着那个蟹腿上的蟹肉的。
2: 对，蟹肉，让这个姜油啊充分的浸泡它一下，达到一个去腥的一个效果。点点盐，一点点糖。
1: 它正在袭击我的味蕾。
2: 料酒，
1: 好鲜呐！然后胡椒粉，
2: 要充分的去搅拌一下。等咱们放的这个调味料啊化开了以后啊，咱们就把火呢稍微再开高一点，让它激发这个醋。这个就也是去腥的关键。
1: 明白了，锅边醋。
2: 出锅之前少放一点点，这样就可以了。您看这个颜色就出来了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创新点，
1: 肉桂粉、大料粉。
2: 还真不是，
1: 它是
2: 干虾子啊，
1: 这是原来没有的。它在里面能起到什么作用？
2: 它提鲜呀。
1: 那为什么要用猪油去炒它？
2: 猪油比咱们调和油要香好多，这是一个从腥味转变成香味的一个过程了。你看这个虾子特别的细，那就更不能烧得太高了油温。
1: 您是在做一杯那个浓缩咖啡吗？
2: 有点祭祀感是吧？
1: 对。
2: 那么我们就关火
0: 就可以了，
2: 因为油温度特别高，它这个余温也是可以继续激发它的这个鲜味。哦，
1: 其实它只要鲜味激发出来即可。这是
2: 皮冻和虾仁。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演示怎么去拌这个蟹黄汤包的馅儿，大概是1斤的皮冻，2两的河虾仁。
1: 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一些个鲜甜口感。
2: 大概是2克的盐、鸡粉、芝麻香油。这1斤的皮冻要放200克的一个蟹粉、蟹黄、
1: 虾子油，
2: 去让它变得更加的鲜美。
1: 我们今天灌的是不一样的汤，
2: 对，
1: 我们今天是一个鲜味组合。
2: 对，我们快速的拌一下。
0: 最关键的这个核心的皮冻没教教我们。
2: 我上次来呀，已经教过大家了。
1: 我们回顾一下，
2: 锅里面放2水。
1: 现在像我们的鸡脚、猪皮都是丰富的胶原蛋白。
2: 我们倒点料酒去去腥，放一点姜片。
1: 这要煮到什么样的时候才可以呢？
2: 一般我们都要煮好几个小时，已经有提前熬好了一碗。
1: 这个怎么是颗粒状，有点像米粒儿的感觉？
2: 它冷却完了以后呢，我们把它给绞肉机绞碎。把它拌匀了以后呢，咱们进冰箱冻上，这样的状态是包不了的，
0: 没法包了哈。
2: 我呢准备了一些提前冻好的。
1: 这是什么面呀？
2: 这个是高筋面。
1: 原来呢，你也教过我们怎么来做这个面，对吧？
2: 对，高筋面粉啊，倒入器皿，1斤面的话240克水，再放一点盐，还可以给它一个鸡蛋清，把这个面的这个筋度啊再提高一点。
3: 筋度提高，它揉出来呢，它蒸出来还会更白。
2: 我现在揉到这个程度呢，只是一个初步的处理，一共要揉个3次，每一次都要揉个几分钟，让它这个面团逐步的变成光滑的。
1: 3醒3揉，
2: 对吧？然后把它醒了半小时以上吧。
1: 你这么会做面，

0: 是你敢在家挑战吗？
1: 挑战过那个纯烫面的，这种没有挑战过。
0: 为什么你都觉得有难度？
1: 尤其那捏纸捏不好，你看汤汁都流出来了。
0: 今天包教包会，包你满意，包好吃的，
2: 包在我身上。这四个后眼的，
0: 来吧，一起上手吧。
1: 来
2: 来，
1: 我也擀。
0: 为啥您用枣弧形的，给人家用一个圆的擀面杖？
2: 新手他两个手如果配合不好的话，皮子会夹在中间。
0: 他说你是新手，
2: 你可别拉仇恨啊！
1: 我也认。
0: 来，我们看一看赵大厨现在的手法，他是两根枣弧状的擀面杖同时下手，他的技术难点在哪里？
2: 就是两个手用力一定要均匀，他一个是往上推，一个是往下拉嘛。
0: 我们看一看两边现在包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区别，可以对比吗？竟然没有区别。我肉眼没有看出区别。
2: 我这个是边薄，
0: 大家可能通过肉眼很难看到您的那个裙边特别均匀。阿周姐姐这个裙边稍微有一点不均匀，但是也可以用，
2: 也可以用。
0: 你要不要试一下？
2: 来来，上手试试。
1: 我试试。
2: 同时擀，还要转一个推一个那个。用力的话就是这边推，这边往下拉。
0: 你就这
2: 样，打太极了。
0: 你就这样，对，你就这样。
1: 真是技术大师，
0: 很难。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汤包难做就在这儿？你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他怎么还给他推出了褶子呢？你看，
2: 他两个手没有固定好，一边紧一边宽，他这样也会夹住他。哦，
1: 这就叫专业哈。
2: 我来检验一下阿周合格不合格，我检验一下。捏一个空的皮，我来看看。
0: 哦，这个就能哇，这个我们看看看。破了，
2: 问题就出在您这一个褶皱这里。
0: 原来要这样来检验一个汤包，那您吹一个您的呗，你看一下哈。哇哇，吹到很大很大了，就把面的延展性达到极致。我小的时候吹泡泡糖都没吹这么大过。虽然不能达到赵大厨那样的精深的手法，但是能达到阿周姐姐用擀面杖擀出来这样的皮儿也是能用的，
2: 对，
0: 是吧？
2: 对对对。擀好这个皮儿就立马包，不要等着这个皮儿给吹干巴了。
0: 哎，你怎么还用上了圆擀面杖？
2: 再给大家演示这个家庭
0: 版。他就想告诉世界，我没有枣弧擀面杖我也行。好，我们看看哈，包多少？
2: 皮儿加那个馅儿一共90克，您看。匀速前进，一个手提一个手拉，另一个手配合他往前给他送，
0: 就是每次感觉即将要露馅的时候他就被包进去了。
2: 咱们那个蟹黄汤包它都要32个折以上。
0: 知道就为什么在这种环节我通常沉默吗？因为我知道我学都学不会，我就欣赏它就可以了。
1: 这真是练出来的。
0: 这就是菊花褶。
2: 如果想在家里复刻蟹黄汤包啊，开始就把那个锯子啊下得大一点，反正自己吃，先把那个手法学会了。
0: 第一次你难免会露馅儿，
2: 熟能生巧嘛。
1: 对，还得是练。
0: 我呢把这个水烧上了，
1: 这好漂亮。
0: 菊花褶，这最起码30多个褶了。
2: 对，你看我这收口，我这样转转转转转，它就会自动会形成了一个那个瓶口，这样捏一下就可以了。
0: 哇，我在旁边一直不敢鼓起雷鸣般的掌声。有点厉害，有点厉害啊。开粥。那咱们蒸多久？
2: 咱家这个火呢可能有点小，9分钟。
0: 可以接锅了吗？
2: 可以啊。
0: 来，哦，它为什么可以长得这么好看？里面全部是汤啊！
1: 对，
0: 你看这个在晃啊！哇，来，透过它这个皮儿能看到里面的汤汁在游动的感觉。然后呢，它那个透出一点点蟹黄，就特别馋。你看，你看，你看到没有？

0: 我记得还有口诀呢，
1: 叫轻轻提，
0: 轻轻提，
1: 慢慢移，
0: 慢慢移，
1: 放在盘中别着急。嗯，先开窗，后喝汤。哎，等等等，咱还有一个解腻的秘诀。啊？加点香醋一扫光。
0: 加点。
1: 从
0: 这儿加呀？
1: 对。哦。哇。

0: 好过瘾呀，感觉。
1: 腥不腥？
2: 一点都不腥，
1: 是不是？腻不腻？
2: 不腻。
3: 它那个呼之欲出的汤汁啊，就是我控制不住，
2: 满满的那个蟹香味。哇，哎，
3: 好鲜甜，比我之前吃的汤包要更加的不腻口。第二点，比原来吃的汤包鲜味多重，还有就是你在里面还加了那个虾，
1: 小河虾仁，
3: 小河虾。我刚才吸到了，竟然是弹牙的，鲜甜的，
1: 对，
2: 全都是鲜鲜的。
3: 哇，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就是一直能喝下去。它在里面流动的汤汁，晃着它的时候，那种呼之欲出那种感觉的。
1: 皮有劲道吗？
2: 皮儿非常劲道。
3: 其实你看，原来我们对包子的理解可能是非常地域化的，但是今天我们对包子理解，它是一种特别能够溢出屏幕的那种吸引人的香气。无论是它的那种滋滋流油的那种状态，或者说像咱们刚才看到那个汤在里面流动那种感觉，
1: 对，
3: 真的都特别的过瘾。而且今天咱们确实做到了升级版的，是吧？
1: 必须是升级版的。
3: 今天咱们真的是包教包会，包你好吃。
4: 锅内下大豆油，微微烧热后下姜末，炒香后下蟹黄蟹肉，加盐糖等调味，翻炒均匀，开大火激发香味，出锅前淋少许醋，出锅冷却待用。猪油低油温快速翻炒干虾子，激发出鲜味后关火冷却待用。将皮冻、蟹黄、蟹肉、虾子油、虾仁等拌成馅料，高筋粉加水、盐、鸡蛋，和成光滑的面团，三揉三醒后下剂子，擀成均匀的面皮，包入拌好的馅料，锅上气后蒸9分钟，蟹黄灌汤包就做好了。划重点，馅料拌好后要放冰箱冷却半小时，能更好的包馅成型。
5: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6: TCL 冰淇淋磁鲜冰箱，原创磁鲜科技，锁住新鲜，长效保留营养。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今天不大个，
3: 18分钟。那像你们家的大个的包子要蒸多久？
0: 像个大的比这大一圈，20分钟也就多个2-3分钟，
3: 是吧？好，
1: 我先给大家
3: 有点噎是吧？
1: 你每次叠一下，就是它下一个褶子一定是叠在你前面的一个褶子的下面，循序渐进的。
0: 想着好像是那么回事，你瞅。
3: 你知道你像我这种没基础的，我都没有资格学，因为你刚刚说那些我都还没听懂，对吧？就有点基础的才能听懂。
0: 哎呦哈，豆油包不是
1: 酱香豆油包。
3: 好，
1: 那我们蟹黄汤包好吃还是酱香豆油包好吃？哇，
3: 这个给成年人做这个选择，成年人没有选择，是都要都好吃。谢谢，是吧？今天包大伙好吃。
8: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这里是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2: 今年打80岁喽。
9: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3: 大家们别相互，
9: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4: 加油！2026，大有奔腾。
9: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尹南，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少年儿童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1: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结合科创教育，举办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由学生们带来的科技创新小发明充满奇思妙想又实用，十分受同学们欢迎，同时也让更多少年儿童感受到科技创新的魅力。
2: 我的这款设计呢，它叫做可折叠式栅栏椅，当行人走累的时候呢，就可以翻下这个座椅，可以供人休息，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栅栏，能起到隔离与装饰的作用。
1: 广东深圳依托本地独特的科技资源，将前沿的重大科学装置、科研成果转化为儿童科普资源。在深圳科学技术馆，960项互动式科普展通过沉浸式装置、观察角等多元形式，将一些难以理解的抽象的科学概念转化成可观、可感、可知的体验，让孩子们在动手活动和娱乐中积累起一些对前沿科学的兴趣。
3: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VR， 还有原子光的一些实验。
1: 不久前，湖南常德石门县出现强降雨，26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经过全力抢修，所有受灾学校已全面复课，受损课桌椅、教材全部更换完毕，教学秩序全面恢复。
0: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亲子游市场持续升温。在山东青岛，当地利用影视基地资源，打造一批特色亲子体验项目，激发消费活力。
4: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一处影视产业园里，120米长的核潜艇外壳模型、精细还原的指挥舱、鱼雷舱、绿幕合成影棚、一些热门电影里的实景片场，成为家庭亲子游的热门打卡地。
5: 那我们和孩子呢一起看过这个电影，然后又来到了他的这个整体的拍摄现场，我感觉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现场大开眼界。
4: 青岛当地推出的电影加旅游加研学文旅消费新场景，包括影视科普、片场探秘、手工研学等项目，吸引越来越多亲子家庭的到来。周边商圈、餐饮、住宿也纷纷趁势推出亲子主题新产品，并配套了相关亲子活动设施。
6: 亲子家庭的这种收入的话，大概能占到我们70%的一个收入比例。
7: 五一呢，我们就是每天的销售额是在5000左右，到暑假的话会以翻倍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增长。
4: 亲子游带来的不仅是人气，青岛凭借海洋 IP 加影视资源加城市底蕴，产品从观光向研学加度假加陪伴升级。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实现首次双下降。
8: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

0: 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五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1: 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
2: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3: 五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2: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3: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1: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1: 这几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的同时，小麦转运工作也同步跟进。
5: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在滑县瓦岗寨乡，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6: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5: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滑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河南信阳淮滨县84万亩小麦也进入集中抢收关键阶段。当地在连片高标准小麦基地推行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闭环作业，科学统筹全域156台烘干设备，实行24小时2班倒作业模式，保障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入库，全面加快3下抢收进度。近期，山东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机收率已达90%以上。
7: 现在收麦主要靠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小麦能及时售卖，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5: 安徽泗县种植小麦175万亩，今年夏收前开始，当地就启动农机护航。

0: 防专项行动，机收减损技术培训也同步展开，将机收减损作为下收攻坚的关键一环，护航粮食安全。
1: 天气晴了，我们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搞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千瓦斤，品质还不错。
0: 在江苏连续降雨过后，当地广泛调度农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据扬州农业农村部门调研，今年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全市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2: 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随着暑期档的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2: 新疆独库公路因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现场情况来看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4: 在我身后早已集结等候的越野车、房车的自驾车友们已经驶上了这个独库公路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9曲18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独库公路的恢复通车，每年都有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也是直接关系到自驾车友体验的变化，就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魁独库高速啊开建了。红色的线呢就是魁独库高速了，是连接魁屯到库车的高速公路，不会取代原有的路线，而是呢建设了一个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路段。 那么这条高速公路呢，预计将在2032年前建成通车，到时候啊，14个小时的车程将会缩短到4个小时，还能够实现全年通车。为了保障这个出行和施工呢，相关部门今年也是采取了白天保通行、夜间保施工的管理方式，各路段的通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二个变化，结合数据来说，新疆公路自驾游的热度是持续的在攀升。除了我们所在的独库公路，现在在新疆 S101、阿河公路、乌玉高速公路等热门的自驾路线呢，也是串联起了天山南北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也是带动了全域旅游。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这三年来数据不断的在攀升，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
2: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年江西省龙舟公开赛在江西新余市分宜县正式开赛，江西省16支村舟参赛。当地以龙舟赛事为契机，丰富线下消费场景，借助民间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
5: 在分宜县螺丝小镇元和段，随着一声号响，16支参赛队伍龙舟破浪疾驰，队友们动作整齐，奋力向前，紧张精彩的比拼引得现场观众喝彩声不断，
6: 敲锣的敲锣，打盆的打盆，希望给我们队友一些加油鼓气声，让他们划得更有力气。
5: 本次参赛队伍均由龙舟运动盛行的村庄居民自发组建，因此也被称为江西村舟。赛事为期2天，设置了22人制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龙舟运动在当地历史悠久，群众基础广泛，依托赛事的火热人气，当地精心打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小吃、农产品、文创好物的市集，同时还联合了当地各大文旅景区，推出了专属折扣，
7: 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包括我们本地还有一些优惠活动，还可以去附近的景点逛一逛。
5: 据统计，比赛第一天接待观赛群众超3.1万人次，受赛事带动，几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较平时增长约20%。
2: 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则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而南方是进入了主汛期。南北方的主汛期有何差异？主汛期期间防范重点有哪些？继续来了解。
3: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2: 受近期上游来水影响，长江重庆涪陵石沱段江面上杂草等漂浮物增多，有的杂草已缠绕在航标艇的钢缆上，航道部门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杂草，并根据实时水位重新调整航标的位置。据了解，每年6到8月是长江主汛期，水位变化频繁，航道部门将加强数字航道电子巡查和日常巡航，全力保障汛期航道安全畅通。 昨天下午，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罕见的极端大风天气，导致能见度急剧下降，多处树木倒伏，车辆受损及部分区域供电中断。
5: 昨天17时左右，哈尔滨市遭遇罕见极端

0: 性大风天气，狂风裹挟尘土席卷城区，局地阵风达13级，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气象专家介绍，这次极端大风天气主要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记者在主城区部分路段发现，不少树木被大风刮断，倒在路边，甚至砸到车辆，造成通行缓慢。部分区域供电也受到影响，城管、园林、电力等部门第一时间出动力量，开展倒伏树木清运、道路清扫和供电恢复等处置工作。截至今天9时，受大风影响的16条35千伏及以上高压输电线路已实现全部复电，其余故障配电停电线路均在全力抢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部分地区仍会出现强对流天气。
1: 这两天，在云南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双江县区域，野生花卉云南大百合进入了盛花期。在茂密的林木间，高大的云南大百合格外醒目，植株可长至2米以上，单株能绽放近20朵花。白色的花朵呈喇叭形，花香漫遍山野。云南大百合隶属于被子植物门百合科大百合属，对空气质量、水土环境、生态植被有着极高的依附性，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天然风向标。目前，云南大百合在双江县境内呈零星分布，长势优良。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市长宣布，在当地一座移民拘留中心周边实施宵禁。此前一晚，抗议者与警方再次爆发激烈冲突。
2: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市长巴拉卡宣布，对德莱尼霍尔拘留中心周边约800米区域实施宵禁，从即日起，每晚9点至次日早上6点禁止人员进入，直至另行通知。与此同时，拘留中心开始恢复家属探视。数月来，这座可容纳千人的拘留中心屡次被曝非人道对待被拘留者，包括提供腐烂变质的食物、医疗服务严重匮乏等。拘留中心内在押人员发起绝食抗议，控诉所处环境毫无人道，并要求获释。近日，拘留中心附近更是因此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与警方频频发生激烈冲突。目前，州警察已接管拘留中心周边安保工作，并在现场划定了安全抗议区域。
3: Last night, we saw masked individuals attack the barrier, taking aggressive, dangerous actions against Newark and New Jersey State Police. It's time to bring the temperature down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The area around Delaney Hall has been secured.
2: 本届美国政府加大移民执法力度，在全美多地实施大规模搜查、逮捕、遣返非法移民行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导致平民死伤事件频发，引发广泛质疑和民众抗议。根据该机构5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4月28号，今年以来已有18名非法移民在拘押期间死亡。观察人士表示，今年全年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去年。2025年，全美有33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属移民拘留设施内死亡，是过去20多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1: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当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的协助下，正有效遏制埃博拉疫情。
4: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于5月31号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5月31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走访了布尼亚市一处新建的埃博拉治疗中心。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 谭德赛指出，刚果金拥有丰富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经验，过去曾多次成功遏制疫情蔓延，因此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

0: 控制保持乐观。
1: The key is to come forward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to get the necessary support. Through that, you can recover. So we can stop this Ebola, and anyone who has it can also recover. But the rule of the game is this thing is everybody's business, and every citizen should be involved.
0: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称，该国累计报告28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2: 由于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确定性增加，市场担忧情绪加剧。国际油价在6月1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1:30，纽商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9.67美元，涨幅为2.6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3.13美元，涨幅为2.21%。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下午发生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表示，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目前事故现场已封锁，附近居民被疏散。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在当天夜间暂停。据报道，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当地时间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因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前该邮轮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5月31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一处海滩附近，当地民众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鲸尸体。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派出多艘船只将其打捞转移。出于健康考虑，警方要求民众在此期间远离涉事海域。据悉，鲸死亡的常见原因包括疾病、迷失方向导致搁浅、遭遇船只撞击等。目前，这头鲸的死亡原因还有待查验。当地时间5月31号，在希腊雅典附近的苏尼翁角，一轮罕见的蓝月亮从波塞冬神庙上空升起。所谓蓝月亮，是指一个公历月内出现的第二次满月，这只是一个天文历法现象，和月亮本身的颜色并无关联。此外，本次满月还是本年度最小满月，也就是月球运行至远地点附近时的满月现象。蓝月亮与年度最小满月同时上演比较罕见，上一次出现是在2020年。

今天，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首次入户调查时间为今天至6月25号。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汇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换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4: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UMID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UMID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4: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年，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201路，它是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百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坐上这趟公交车，犹如穿越了百年城市记忆。第一站的目的地，记者来到的是东关街。
1: 乘坐201路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跳入眼帘的感觉。
2: 对，好多朋友来大连坐百年有轨电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是，
2: 其实你知道哈，我们大连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海滨城市。那它在保留了老城的烟火气、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呢，因为城市的不断更新，所以你看它现在变得就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温度。东关街呢，作为大连百年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这儿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城市记忆。
0: 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改造前这里的建筑老化，墙体斑驳，街巷狭窄拥挤，水电设施陈旧，原住民大量流失，一些历史建筑濒临损毁。今年74岁的陈兆忠在关东老街住了近20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记得很清楚。
3: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这个楼是生街6号，我住在3楼。这个房子住完了久了以后吧，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的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呐、走廊的地板都漏了。
4: 当时我在镇上住的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也还能买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
3: 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
4: 有时候我们就领着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呢，照个相呢，心情也特别开心。
5: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

0: 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1: 东关街的蜕变更多的是带动了特色店铺前来入驻投资，例如在怀旧零食铺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承载童年记忆的经典小食，时光邮局则提供富有大连地方特色的有声明信片、201路有轨电车纪念卡等文创产品。此外，一些主打潮流玩具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2: 哎，这棵是槐树吧？
3: 对，
2: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儿。
3: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1: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2: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这种花香。
3: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芋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哇、哦、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
2: 太赏心悦目了。
1: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3: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1: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
4: 这个项目呢源于高满堂老师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作品老酒馆，用一个比较新颖的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老街的民国风貌，观众的反响呢非常热烈，提前2周到1个月就开始预定，比如说我们现在到6月份的演出票都已经预定出去不少了。
1: 大连的城市更新不仅体现在老街区，也延伸到了曾经的老厂区。以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为例，搬迁之后这里一度厂房闲置，设施空置，工业遗存无人问津，而如今这片沉寂的厂区已焕然一新，成为充满活力的智慧产业园。
2: 你走进来挺开阔的，
3: 我现在带你来逛的呢叫冰山汇谷，它以前啊是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2017年搬迁改造了，就留下了好多那种闲置的厂房，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大连呢就将它升级更新改造，融入了好多像时尚啊、潮流呀、环保啊这样的元素在里面，所以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潮流聚集地。
1: 冰山汇谷的前身是始建于1930年、拥有90多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2017年，原厂区设备搬迁后，这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址开启了全面更新改造。其中，由旧翻砂车间砂仓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完整保留了老建筑的本色。高耸的圆形穹顶，四根标志性烟囱，裸露的水泥墙面，尽显原始工业质感，成为一处文艺浪漫的潮流打卡点。此外，由老铸造车间改造的工业展馆，通过实物与互动装置，生动再现了制冷设备的工艺流程。游客还可以购买到多款工业风格的文创产品。
2: 这里

0: 不愧是工业博物馆哈，卖的文创产品都全是这些工具。
1: 对，基本上挺全的了，像有什么钳子呀，还有扳手、榔头、管钳。
0: 这个是塑料的吗？
1: 是巧克力里边
0: 啊，这是巧克力呀、
1: 啊，而且它是不同口味的。你看，像有芒果呀，像有葡萄啊，而且它是纯可可脂的。这个毛绒玩具里面也是巧克力。
0: 哎，螺丝螺母是吧？
1: 你看看，它不光是样子好看，不光是能吃，重要的是它是仿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0: 这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啊，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
2: 大连冰山惠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还依托老厂区搬迁企业的温控技术，开发了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1: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对不对？
3: 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1: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3: 这儿的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适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平时就是正常的日子也会有几百人滑冰爱好者过来滑冰。
2: 在冰山惠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0: 没想到他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1: 对，这个也是冰山惠谷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既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4: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的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当地海洋大学的这样一个循环水的一个养殖技术，产生我们这个生态的无抗的三文鱼和石斑鱼，为我们周边的市民呢提供更加新鲜的海鲜产品。
5: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啊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它这个200克呢只需要60块钱，跟市场的比啊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2: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惠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熊洞街，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这里好多小玩具啊，小朋友们肯定喜欢来这儿哈。
1: 对，小朋友很喜欢，大人也会看得目不暇接的。因为这里呢，它以前是4800平的一个废弃的老工厂的厂房，后来呢就改造成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主题街区，叫熊洞街。那熊洞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网红，叫仿生机械熊北北。他是在全国有特别多的粉丝，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专程从各地就是为了来看北北。
2: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它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并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它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与智能，它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等数十种面部表情，同时采用了液压与电机协同驱动技术，既能发出震撼的咆哮、高高站立展现力量，又能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兽洞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6: 我喜欢它的眼睛太大了，
7: 它也会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0: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8: 它高6米，重25吨。它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阵阵的尖叫和欢呼声。
0: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8: 我每天出工是5次，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2: 在冰山惠谷，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9: 冰山惠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

0: 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会谷一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1: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2: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20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有一次呢，走在6楼之间，就卡顿了，嘛非常可怕。2024年。说换电梯，大家伙都挺高兴的。
1: 湛玉花说，她现在腿脚不太方便，走路比较费劲儿，现在换了新电梯，感觉方便多了。
2: 我带你上新电梯啊！我住在8楼，你看，反应正灵敏，一进去啊非常快，一摁呢非常快，一点声音没有，挺好的。比原先好了100倍。
1: 栾哲是大连金浦新区松玉里小区的老居民，当年的燃气系统已使用了22年，在这一轮城市更新过程中，燃气管道的改造让他感到非常开心。
3: 安装了新的燃气表，这个燃气表呢是智能燃气表。改造之前呢，有时候火苗啊是那种黄色，烟呢也比较重一些。现在改造之后的燃气呢是蓝蓝的火苗，燃烧非常充分，烟也非常少，效果非常好。
1: 家住大连金浦新区安居小区的关永和，对自己所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赞不绝口。他所住的小区楼房大多建于1996年左右，至今已有30年。当年的房子没有保温墙，一到冬天便透风透寒。随着年头一久，道路破损、私搭乱建问题也不少，整体环境显得十分破旧。2022年，这里启动了城市更新项目，小区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
4: 改造完以后，由于外墙保温加房顶防水，这样冬天嘛，屋里室温就提高2度到3度左右。另外，这个小区路啊也重修了，也绿化了。
5: 全小区通过改造修建了890多个停车位，这让居民就是停车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精心设计了几处充电桩，既环保又安全，也给居民带来方便了。
1: 关大叔家所在的小区改造好了之后，楼房的价值也提升了，平均每平方米都涨了好几100元。在大连，像这样进行更新改造的房子还不少。
6: 14五期间，大连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491个，2036万平方米，惠及29万余户，从老旧降价转向更新溢价，启动2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24万户，累计改造危旧房60万平方米。
1: 城市更新不仅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也对新建楼房提出了更高要求。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层级的建设工作，是大连推进城市更新和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的主线。好房子也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期待和体验。
7: 它这个交付之后有很多好房子基础的东西做的就特别好，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层高的话，层高整体这个就是3.05米，就比我们以往的老房子要高很多，所以说你人居住在里面的话，整体的舒适度就特别好。窗的话全都是3层玻璃的，然后它的静音效果特别好，然后包含这个露台的赠送的话，整体的得房率能超100%。然后好房子我特别喜欢的一点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中控的面板，有很多智慧的接口，可以控制家里很多东西，比如说灯光啊、窗帘啊，然后还有空调。
8: 进到这个小区里以后呢，觉得心情非常舒畅。儿童这个乐园下面有这个软铺设，里面有很多一些小孩喜闻乐见的、特别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后面呢还有一些凉亭，

0: 体育的建筑器材也挺完善，不出小区就可以在小区享受一种公园的那种特征。
1: 城市更新往往需要大量资金启动，这些资金有的来源于财政，有的来自社会资本，也有的依托金融支持。而在大连的南山路，这里的城市面貌更新则得益于不少怀揣梦想的创业青年。
2: 南山是一条老街，拥有百年的历史，然后呢，我们想做一番事业，能够让我们的老旧街区焕发新颜。所以本身我们自己就很喜欢吃螺蛳粉，我们用了大概40多天的时间到广西的柳州去学习技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城市，回到南山来开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店啊。这个小店做的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经过了6年的时间，我们在这条街区也带动了很多的青年人来到我们这个街区来创业。
1: 大连市中山区南山特色街区以城市更新为契机，深耕小而美的空间布局，不仅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了肥沃的创业土壤，也因咖啡、文创、轻食等新业态的引入，为老街注入了全新活力。比如这家咖啡馆就很有特色。
3: 这是一家呢带有自助照相功能的咖啡店，那它以前啊是南山街一栋非常老旧的居民楼，但是改造之后呢，我觉得你看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
4: 对，
3: 所以好多人来这儿逛南山街的时候一定会选择这家店拍个照打个卡。你看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
4: 就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
3: 对，但是它是一个升级款，因为以前照大头贴你是照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可以照，你不满意可以修，对，所以更及时有一个反馈。
1: 这家特色手工店也是南山街区很受欢迎的小店。
3: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明星老板，叫大海。在他的店里面呢，你看可以用大连的这些贝壳做独一无二的小台灯，特别漂亮。
4: 这个好玩，好漂亮啊！
3: 还可以自己动手 DIY。
5: 像我们这家这个手作文化店呢，主要就是以这个顾客可以自己去动手做这个海胆灯啊、冰箱贴啊，包括跟大连有关系的这些元素的这些文创产品。五一期间啊、十一期间啊，我们这边做手工啊，就是也是非常火爆，能看到屋子里啊，全是挨个排着队在这等着做手工。
4: 在大海的店里，不仅可以做手工啊，还能吃到这个非常特别的冰激凌。
1: 在大连，如果你偏爱清新文艺，可以选择南山街区，但如果你钟情于激情澎湃，那么更新改造后的梭鱼湾一定不容错过。梭鱼湾曾是大连老旧化工厂区域废弃的滩涂，一年前这里还是沉寂的工业旧址与锈蚀的海港遗迹，如今它已华丽变身为大连城市文体核心地标。
6: 我就住在这附近，在这住了5、6年了。之前啊，这个地块没有开发，然后从去年开始啊，这些地块慢慢的就开始建了，有好看的建筑啊。现在有类似于公园一样的马化码头，晚上吃完饭还有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啊来这附近转一转，是一个亲海的好地段。
7: 我是从鞍山过来的，这个地方有更新，然后更新了这种就是月亮女神，等4、5点钟的时候，夕阳会特别好看。然后想要在这边打卡。
1: 大连梭鱼湾的城市更新主要目标是将这一区域培育成为以海洋为特色的文体旅游区，项目充分利用金古然码头与满化码头合围的海域，建设多种海岸运动项目。如今在岸边的游艇制造基地内，已经可以看到多款造型炫酷的豪华游艇正在展示。
3: 现在好多游客来大连啊，一定要留出半天的时间去海上开一开汽车游艇，哎呀，超帅的！
8: 这款车是我们水上超跑，很受年轻人欢迎，开着车呢很拉风。
3: 这个车得造价多少钱？
8: 大约在19万左右。
3: 这个都是我们自主要设计研发的。
8: 自主研发的这艘汽车艇呢，很受男生欢迎，大约在市场售价呢是39万左右，能满足陆上越野不了到海上去越野的感觉。我们在这里面呢，正好利用这个厂房呢进行二次更新以后呢，植入了一个游艇产业，这个也是在助力城市更新。
4: 我特别喜欢这个汽车游艇的颜色，很阳光很明媚，
3: 我也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就坐一下感受感受。在这儿呢以后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游艇湾游艇会，还有海钓五港，光是泊位就可以达到1168个，
4: 那得是特别壮观了，
3: 非常壮观。

0: 来到大连梭鱼湾，游客可以乘坐游艇出海海钓，或者驾驶帆船尽情感受大海的魅力，也可以漫步滨海景观带打卡拍照，在体育公园慢跑放松，或到球迷会客厅与各地球迷畅聊，还可以走进足球博物馆，领略大连足球文化的传承，甚至亲自体验一把真人版桌上足球。这个玩家固定在横杆上分组对抗，齐心协力操控杆子踢球的项目，场面滑稽又热闹。
1: 来吧，看二比三输给我们了啊！
2: 哎呀，这人生第一场比赛就这么输掉了。
3: 来来来，下次继续体验。嗯，
2: 行。
3: 这我们大连人的传统就是输了继续再战，赢了大连必胜。
0: 大连的足球早已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部城市编年史，所以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一定不容错过。这里是大连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三面环海，被誉为海上足球城堡。在梭鱼湾地区更新改建之后，这里更成为了球迷们最心驰神往的地方。
3: 你今天来得太巧了，因为刚好今天是中超第十二轮，大连队主场迎战青岛队。
2: 比赛八点才开始，但是球迷们已经陆续进场了哈。
3: 现在晚上的温度稍微有点低，可能就是12-13度，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十分高涨。
0: 每逢主场比赛日，身着蓝色球衣的大连球迷就汇聚成蓝色海洋，呐喊声与鼓点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热血沸腾的气息。大连的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建设改造，而是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让更新成果惠及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
4: 从建设能力转向经营能力，我市积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努力打通资金平衡、运营管理、存量盘活等堵点卡点，力求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0: 当老城与新潮握手，记忆与未来共生，一座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大连正乘风破浪奔涌而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57.74点，下跌0.27%。深证成指15340.36点，下跌1.51%。创业板指3950.94点，下跌2.15%。在我国，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产量占60%以上。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粮食已过90%，出苗质量良好。
1: 五月以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60%已出苗，辽宁、吉林出苗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
0: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武汉启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130余项粮食和储备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涉及粮食收储减损、绿色储粮等内容。这些科技成果为粮食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2: 此次发布的科技创新成果包括绿色储粮技术集成、无人运粮车、巡检机器人、氮气储粮技术等内容。在湖北储备粮孝感储备库，目前存储稻谷5万吨，小麦2万吨。通过开展仓房气密性改造，在常压保湿条件下实施冲氮杀虫。
3: 通过控制粮温和仓内氧气浓度，实现了绿色防治，减少了化学药剂的使用，实现了防虫、控温、保质这样的目的。
2: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科学储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一批先进适用的储粮技术及装备落地应用，为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有效的科技支撑。
4: 15、15时期，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更好发挥科技赋粮储的作用。
0: 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10级以上。
5: 随着高空槽和地面气旋东移，空气中积蓄了大量热量的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昨天傍晚，黑龙江哈尔滨遭遇大风及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12级，强度堪比台风。地面气旋过境，则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仍将有明显风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的可能。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为午后至前半夜。此外，未来3天，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受近期上游来水影响，长江、重庆、涪陵石坨段江面上杂草等漂浮物增多，有的杂草已缠绕在航标艇的钢缆上。航道部门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杂草，并根据实时水位重新调整航标位置。据了解，每年6到8月是长江主汛期，水位变化频繁，航道部门将加强数字航道电子巡查和日常巡航，全力保障汛期航道安全畅通。新疆独库公

0: 路因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针对大家关心的车辆停放、充电、旅途、住宿、出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也进行了升级。
1: 我现在就在巴音布鲁克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的中段。我脚下的这座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
2: 针对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巴音布鲁克景区停车场配套建设了117个公共充电桩，实现车辆停靠、快速补能、一站式服务。以往在独库公路电车不敢跑，现在新能源车也可以畅行独库公路。
1: 一场完美的公路旅行，车辆的保障要到位，旅客的休息放松同样重要。像我身边这种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和酒店，在独库公路的沿线是越来越多，服务也是越来越好。旅客在这里不仅住得舒服，而且可以沉浸式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3: 从6月中旬开始，我们将迎来客流高峰。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每晚为游客准备了晚会，有呼麦、马头琴等表演。
2: 随着旅游客流持续攀升，独库公路即将迎来全年出行高峰。交通部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少年儿童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4: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结合科创教育，举办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由学生们带来的科技创新小发明充满奇思妙想又实用，十分受同学们欢迎，同时也让更多少年儿童感受到科技创新的魅力。
5: 我的这款设计呢，它叫做可折叠式栅栏椅，当行人走累的时候呢，就可以翻下这个座椅，可以供人休息，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栅栏，能起到隔离与装饰的作用。
4: 广东深圳依托本地独特的科技资源，将前沿的重大科学装置、科研成果转化为儿童科普资源。在深圳科学技术馆，960项互动式科普展通过沉浸式装置、观察角等多元形式，将一些难以理解的抽象的科学概念转化成可观、可感、可知的体验，让孩子们在动手活动和娱乐中积累起一些对前沿科学的兴趣。
6: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VR， 还有原子光的一些实验。
4: 不久前，湖南常德石门县出现强降雨，26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经过全力抢修，所有受灾学校已全面复课，受损课桌椅、教材全部更换完毕，教学秩序全面恢复。
0: 在河北保定，当地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车管所为孩子们准备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体验课，模拟警情处置 VR 体验，一系列寓教于乐的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4: 警用摩托车引擎轰鸣，警灯闪烁，铁骑队员帅气登场，绕桩、急刹车、编队行进，引来孩子们阵阵惊叹和掌声。在模拟抓捕现场，看到志愿者扮演的违法嫌疑人被干脆利落的制服，孩子们直呼过瘾。在有奖问答和 VR 体验区，交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带领孩子们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7: 帅气的铁骑，充满科技感的无人机，我还学到了好多交通的安全知识，收到了交警叔叔送出的文创文具，这个六一过得很有意义。
8: 通过组织这种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小朋友们在欢度节日的同时呢，学习道路交通安全知识。
0: 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随着暑期档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

0: 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而在加沙，许多儿童却仍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
2: في الأماكن الأخرى تباع الألعاب في المتاجر، أما هنا في غزة يصنع الأطفال الألعاب بأيديهم من بقايا ما خلفته الحرب من بين الركام، يولد عالم صغير يحاول فيه الأطفال التمسك بحقهم الطبيعي باللعب。
3: 加沙城的一处废墟旁，一场小型足球赛正在上演。这里没有平整的草坪，也没有标准的球门，孩子们脚下的球场只是帐篷间一片面积不大，同时夹杂着沙土、碎石和杂草的空地。不远处成片倒塌的建筑静静矗立，而孩子们追逐的那颗足球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4: هذه الكرة كانت قبل الحرب يعني منيحة ويعني حلوة ومنيحة ما كانتش مبوطة زي هيك عاد لما نيجت الحرب انكسرت ضهرنا وطلعنا من تحت ضهرنا لقيناها ممزوعة وما لقيناش إشي يعني جوانا عملتها أنا مني كلها عملتها يعني مني لفيتها وعشان نلعب فيها الثانية جواتها هذه سفنج جمعت سفنجة كبيرة حطيت فيها حجر عشان تتقل ولفيت عليها لزاج عشان يعني تصير تنط
3: 穆罕默德说，战争爆发前他拥有各种玩具，如今那些曾经陪伴他成长的物品大多已经埋在废墟之下。持续的战乱导致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许多家庭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保障，一件简单的玩具更是成了买不到也买不起的奢侈品。场地边，围观的家长们蹲坐在帐篷外，目光紧紧追随着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孩子们的欢笑让家长们也暂时忘却了战争的阴影，但心中的担忧却始终没有散去。足球之外，孩子们也在不断寻找新的游戏方式。一块被遗弃在瓦砾堆上的旧床垫成了他们的临时蹦床，倾斜坍塌的水泥坡被当作滑梯，裸露的钢筋近在咫尺，散落四处的砖块被垒成积木。在帐篷与废墟之间，孩子们还玩起了捉迷藏，有的就躲藏在倒塌建筑危险的缝隙里。
4: بتمنى يعني يجيبوا يمرقونا اليهود يعني العاب ويرجعونا دونا زي ما كانت شوارعنا زي ما كانت ويعني نلعب امان ما نخافش من حدا。
1: 据《以色列时报》5月31号报道，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涉嫌伪造理由逮捕巴勒斯坦儿童。

0: 视频中，几名以色列士兵涉嫌强迫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举起巴勒斯坦旗帜，并在一支枪械旁站立。随后，该男孩被要求面向墙壁，举起双手接受检查。视频中可见至少三名士兵，其中一人用手机进行拍摄。以色列时报报道称，这显然是在为逮捕这名儿童制造理由。报道称，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以北的巴勒斯坦村庄贝特乌马尔，具体时间不详。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这名儿童曾遭拘留，目前已被释放。以军称，事件正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士兵采取相应纪律措施。巴勒斯坦囚犯事务部门去年10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约2000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约1600名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儿童行为的严重程度感到惊愕。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保护儿童。
1: 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真主党多处设施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称，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对以军和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次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5月31号当天，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及其他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以军声明称，自停火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名黎巴嫩真主党人员。此外，以军称，在5月31号夜间，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3枚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领土的导弹，其中2枚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人员、军事设备及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轮袭击，打击目标包括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的以军部队和军车等，造成以方人员伤亡。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2: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以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市长宣布，在当地一座移民拘留中心周边实施宵禁。此前一晚，抗议者与警方再次爆发激烈冲突。
3: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市长巴拉卡宣布，对德莱尼霍尔拘留中心周边约800米区域实施宵禁，从即日起，每晚9点至次日早上6点禁止人员进入，直至另行通知。与此同时，拘留中心开始恢复家属探视。数月来，这座可容纳1000人的拘留中心屡次被曝非人道对待被拘留者，包括提供腐烂变质的食物、医疗服务严重匮乏等。拘留中心内在押人员发起绝食抗议，控诉所处环境毫无人道，并要求获释。近日，拘留中心附近更是因此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与警方频频发生激烈冲突。目前，州警察已接管拘留中心周边安保工作，并在现场划定了

0: 安全抗议区域。
1: Last night we saw masked individuals attack the barrier, taking aggressive, dangerous actions against Newark and New Jersey State Police.It's time to bring the temperature down.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the area around Delaney Hall has been secured.
0: 本届美国政府加大移民执法力度，在全美多地实施大规模搜查、逮捕、遣返非法移民行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导致平民死伤事件频发，引发广泛质疑和民众抗议。根据该机构5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4月28号，今年以来已有18名非法移民在拘押期间死亡。观察人士表示，今年全年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去年。2025年，全美有33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属移民拘留设施内死亡，是过去20多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2: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当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的协助下，正有效遏制埃博拉疫情。
3: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四名患者于5月31号出院，这四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连续两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两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5月31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走访了布尼亚市一处新建的埃博拉治疗中心。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赛指出，刚果金拥有丰富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经验，过去曾多次成功遏制疫情蔓延，因此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
4: The key is to come forward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to get the necessary support. Through that, you can recover. So we can stop this Ebola, and anyone who has it can also recover. But the rule of the game is.This thing is everybody's business, and every citizen should be involved.
3: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称，该国累计报告28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2: 据韩联社消息，今天上午，韩国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报道称，截至目前，爆炸已造成四人死亡，消防部门正在现场展开救援工作。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电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印度尼西亚东部巴布亚省5月31号下午发生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五人死亡，另有三人下落不明。爆炸还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警方表示，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在当天夜间暂停。目前事故现场已封锁，附近居民已被疏散。近日，澳大利亚西部珀斯市等地遭遇强风和降雨等天气，局地风速超过每小时125公里。截至5月31号下午5点，受影响地区超过3万用户断电。当地应急抢修队伍正在处置160余处险情与停电故障。强降雨还导致珀斯市部分道路被淹没，交通出行严重受阻。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

0: 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前该邮轮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5月31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一处海滩附近，当地民众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鲸尸体，相关部门已派出多艘船只将其打捞转移。出于健康考虑，警方要求民众在此期间远离涉事海域。据悉，鲸死亡的常见原因包括疾病、迷失方向导致搁浅、遭遇船只撞击等。目前，这头鲸的死亡原因还有待查验。5月31号，在希腊雅典附近的苏尼翁角，一轮罕见的蓝月亮从波塞冬神庙上空升起。所谓蓝月亮，是指一个公历月内出现的第二次满月，这只是一个天文历法现象，和月亮本身的颜色并无关联。此外，本次满月还是本年度最小满月，也就是月球运行至远地点附近时的满月现象。蓝月亮与年度最小满月同时上演比较罕见，上一次出现是在2020年。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正在逼近日本冲绳县，给当地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1点半，受台风影响，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今天临时停课。此外，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预计台风蔷薇将于当地时间今天晚些时候穿过那霸市，之后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好的，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8: 志，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他是小镇唯一的外卖小哥，
11: 说是我只有我一个外卖员，其实我是身份特别的广，我在咱们镇上既是外卖员，又是自己的站长，还是自己的老板，还得是客服。
10: 一辆摩托跑遍村镇大街小巷。
12: 你现在一天大概能跑多少公里？
11: 我一天我算过基本上

0: 那一天在150公里左右，
1: 就咱们一个小镇呐，150公里啊！
0: 对，一直跑来跑去的。
2: 送餐之外，化身万能帮手，温暖乡里乡亲。
3: 加油！

0: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1: 派单，从一乡美食到马林山中学东门，请在滴滴声后回复收到。
2: 收到，收到。
1: 派单，
0: 马林山店到九七店近，请在滴滴声后回复收到。
3: 收到。
4: 老乡们，咱们马林山镇外卖员张宇来了，我又开始上班了啊。
5: 镜头里这位外卖小哥叫张宇，今年26岁。都说外卖员接单靠抢，可他却不用。要问为什么，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4: 我叫张宇，一名00后的外卖员。要是问我为什么这么火，我是新沂马林山镇唯一的外卖小哥。
5: 张宇说他火了，一点不假。今年春节过后，关于他的报道火遍全网。在徐州新沂市马林山镇，提起送外卖的张宇几乎无人不晓。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却有着独一无二的身份，全镇唯一外卖员。
4: 是怎么发现自己火了呢？后来我送外卖，好多这个小朋友啊，还是咱们这个哥哥姐姐，他说，哎，我在视频上看到你了。在哪里看到的？我怎么不知道？然后一看，哎，真是我。
6: 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
4: 我当时看了他那个视频嘛，我当时就在路边在等单子，然后那个大哥他这个拍我的视频特别真实，标题呢一看就是经常看到我的人，对我也有所了解的，他知道镇上就我一个外卖员。后来没想到就这个话题就火了。
7: 俺那有同事，哎，一刷到说，这不是你家小孩吗？然后专门弄来给我看，我一看，哦，我是，然后我打电话问他，哦，说都是他。
5: 一辆摩托车，一个保温箱，一部时刻在线的手机，靠着这身装备，张宇穿梭在镇子的街头巷尾、乡间小路。
4: 行，我们呀，今天又发多少货？
8: 现在上午先发件，下午再过来，我先给你装上。
4: 先给我打包，对，我着急走。下午是还有？
8: 对，下午再。
4: 下午得几点过来？
8: 对，下午给等会儿给你发信息。
4: 下午给我发信息啊。
8: 对，
4: 行，那我都先走了啊。那你跟他忙哈。
9: 跟小张合作有多长时间了？
8: 大概合作1年多了。
9: 在他没有回来之前，像咱们家的这些熟食，我们要想发到外地或者送到外地怎么办呢？
8: 都是我亲自来回跑的。
9: 哦，是你自己？
8: 对。
9: 那所以小张现在来了之后，省了你很大的力气了。
8: 对，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便民纽带。
5: 便民纽带，这是镇子上的人对张宇的评价。可您知道吗？3年前，张宇决定回家乡工作的时候，还是心怀忐忑。
4: 因为我最开始来老家的时候，我是先去了我们宿迁那边，送了3天外卖。
9: 啊、哦，体验了一把。
4: 哎，体验了一把。那第3天时候，一次性给我配了3个单子。那当时说是，超时罚20块钱。
9: 1单罚20。
4: 啊，对，1单罚20。那当时摁电梯的时候，他得刷卡，他得刷用户卡，顾客还不接电话。我当时在那楼底下，我都一直想蹦起来，特别急，那心砰砰跳砰砰跳，因为第一次送嘛，才送了3天，也再加上路线也不熟悉，特别着急。我在想，我说这活干不了，我回老家看干点啥。没想到在老家又做起了外卖。
5: 张宇的家乡马林山镇位于新沂市南部，常住人口约42000人，两条商业街集中了小镇上的大多数餐饮店。当外卖行业在大城市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苏北小镇对外卖这两个字似乎有些陌生。
4: 在镇上点外卖，谁做人家都说你傻。
9: 哦，是吗？
4: 啊，确实是这样的，特别陌生。首先，一个镇子这十几年来都没有外卖的出现，都不知道外卖是个什么东西。另外，商家嘛。

0: 他们线下做的时间特别长了，他对上下特别陌生敏感，他不敢做线上。你把钱放在一个平台里面，他还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平台，他不信任你，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做，所以当时特别困难。
1: 身边人并不看好这份工作，在很多乡亲眼里，外卖是城里人的新鲜玩意儿，小镇人口不多，大部分又是老人和孩子，谁会愿意花钱点外卖呢？为了稳妥一些，之前干过小吃店的张宇决定一边做餐饮，一边在本地的外卖平台做兼职试试水。
2: 这个小镇外卖就是你和你的那个好朋友，
0: 对，我和他
2: 一起做的。
0: 对，我那会儿在这边，我在这边做那个小吃店，他在这边看着办公室，啊，带着几个小伙子送外卖。
2: 看看啊，原来那个你的那个小店是哪个地方？是这个早点下面这一块是吗？
0: 对。
2: 带我们看看你原来工作的地方。
0: 这我以前菜单。
2: 这还是你以前的菜单呢？
0: 对呀、啊。
2: 我看看，咱们来看看小张的手艺，我看看都有什么啊？这么多都会做呀？啊。这个饭店就你一个大厨。
0: 对呀、啊，这都我之前贴的广告词。
2: 呵，我看看啊。嗯，自由自律，保持积极向上。把努力当成一种习惯，这都是你贴的
0: 啊。对，
2: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当时从宜兴回到家乡之后也是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0: 对，
2: 就是我要在家乡干出一番事业。
0: 对，另外就是来的时候确实困难，但是不能再跑了，我很多人都在盯着我呢，所以我得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一直有这个理念才坚持下来的。
1: 尽管张宇很努力，可小吃店的生意一直不见起色。也就是在这时，国内颇具实力的一家外卖平台开始在马林山镇设站点，张宇决定放手一搏，关掉小吃店，专职干外卖。
2: 那你当时怎么会觉得干这一行有前途，能挣到钱？
0: 当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嘛，乡下没有的那就一定有市场，我要去试一试，尝一尝。
2: 你很有信心？
0: 当然对自己是特别有信心的，就感觉自己，有独到的眼光，能做出不一样的事。
1: 张宇说，跟大城市不同，镇子上外卖订单数量有限，多招一个人就意味着大家的工作量都不能饱和，收入自然也会大打折扣。就这样，张宇成了马林山镇唯一的外卖员。
0: 说是我只有我一个外卖员，其实我是身份特别的广。我在咱们镇上既是外卖员，又是自己的站长，还是自己的老板，还得是客服。
2: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单生意是送点啥，送到哪？
0: 奶茶印象是特别深的。第一天送到外卖的时候挣了30块钱，我们吃饭花了有50嘛，然后那杯奶茶还给颠洒了，又赔了家人家24。
2: 这是你第一天经历？
0: 对。
2: 那当时有没有打击你的积极性啊？忙活了一天好像没挣到多少钱。
0: 当时的第一个想法都是，都说外卖好干好干，挺简单的，对吧，门槛低，这怎么这么麻烦，没想到事情那么多。
1: 让张宇烦恼的事情远不止超时被罚款，虽然在这里跑外卖没人跟他抢单，但是行业规则一点也没变。张宇说，只有真正跑过外卖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不易。
3: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把这个外卖距离调近，有远的地方我送完街上的近了，然后再去送远的，那个时候远的时间都特别着急了，人家一直催我，你还没到啊，还没到啊，这都多长时间了，对吧。我当时骑的是摩托车，走那个路上骑的又快，他那拐弯口嘛，一辆车突然就拐了，我刹车刹的前一刹就一下子摔倒了，我也没碰到他车上，然后前轮都变形了，车子不能用了，餐也洒了，我立马都爬起来拍拍屁股，我老板你没事吧，因为没碰到他车子嘛，他看到他车没事，他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我说你抓紧走吧，我特别着急，我立马打电话又让老板重新做一份，我又喊我那朋友，我抓紧给我送辆车回来，我这辆车先扔在这了，我又回来重新做，再给人家送去，给人家解释，该那个道歉道歉，就这样。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送外卖心不能急，就越急会越乱越出事。其实很多人他对外卖他不了解，比如说他距离商家可能就400米远嘛，他就问你这个

0: 我总共就400米，你为什么能送40-50分钟？但其实他不了解我们这个工作状况，我们是远的近的都有，包括你看老板那边要原因，人家不是说你点了人家立马做的，你在午饭高峰期的时候，人家先做店里的，特别是镇上的，人家先做店里，他不按顺序做。
1: 哦，
0: 哎，他得先服务好店里面，再去服务好外卖。
1: 说难听话的人多吗？
0: 说难听话当然有了，人家你总共就400米，他就变着话这个嘲讽你。上次就买水果了，你是不是去海南买切好拿过来的？你怎么这么慢？都有，各种场景都有。
2: 抱怨碰壁并没有让章鱼退缩，反而激起了他的好胜心。章鱼开始熟悉路线，调整配送范围，优化流程，提高配送效率。久而久之，马林山镇的一街一巷，各个店铺商家都刻在了他的脑子里，章鱼成了小镇名副其实的活地图。
0: 送的时间这么长了，我们也熟悉路线了，送的也比最开始的时间要至少要快一半。
1: 哦，
0: 啊，我现在基本上送我都不导航。
1: 你现在一天大概能跑多少公里？
0: 我一天我算过，基本上一天在150公里左右。
1: 就咱们一个小镇呢，150公里啊？
0: 对，一直跑来跑去的。镇上就我一个人，这万一路上坏了，这咋整？
1: 你考虑还真是挺仔细的，很周到。
0: 对，所以说哪有那么简单啊？后来想，不行，再花点钱买个备用车子吧，万一哪天这个电池坏了，哪里车子肯定会有故障吧？
1: 坏在半路上了。
0: 对，如果我一个人坏在半路上了，那身边朋友那电动车只是家用的，那时候就麻烦了，那得被别人催死，对不对？平台又管不了，哎，外卖不能停。所以后来
1: 又换了一辆，
0: 对，又弄了一辆备用的，这都我换的第5辆车子了。
2: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章鱼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准时准点把外卖餐食送到客户手中。可您知道吗？自从干上这一行3年来，章鱼自己几乎没有按时吃过一顿饭。
1: 平常都是这个点吃饭吗？是吧？
0: 差不多吧。
1: 啊，快2:45了。
0: 对，这会儿没外卖了，我才有时间。
1: 把帽子摘了吧。嗯。
0: 好嘞，好嘞。这也太丰盛了。
1: 那平常你基本是怎么着？就是随便吃两口。
0: 对，有时间嘛就坐下来吃点，没时间就在车上买个鸡腿啊，整个烧饼啊，就这样吃了。
1: 快吃快吃，都凉了。
0: 是的，主要我得单子送完才能回来。我们毕竟和那些市区的外卖员不一样。
1: 嗯。
0: 他们不跑了吗？他想下线他就下线，想休息他就休息了。
1: 嗯，
0: 而我们订单都是到我这儿的，我得对这个商家负责，对顾客负责。今年春节的话，我们就只休息了4个小时吧。
1: 4个小时
0: 啊，整个春节，因为我那天被冻得头有点晕，我老板，我这下午得休息4个小时，就休息晚上了。因为我是今天送了一天外卖，送到了晚上5-6点的时候，我说实在熬不住了，我老板们休息，晚上休息吧。然后第二天再正常营业，就是这样，基本上不休息啊。
1: 所以你现在的生活基本就是生活和工作都保持在一种状态。可能你看咱俩现在说是坐着在吃午饭，一会儿手机响了有订单了，蹭开车又得出去了。
0: 对，随时在线，所以说吃饭都得吃得快点嘛，万一来单子就没空吃饭了，每天都这样。
2: 在日复一日的送餐中，章鱼把外卖这条路算是趟顺了，可接下来小伙子又发现了新问题。
0: 薛叔，我来了，薛叔。
3: 哦，
0: 怎么回事？
3: 来给我看看，我这个水管子有点漏水，你来给我看看。
0: 又漏水了，我给你看看。
3: 哦，
0: 工具我都带来了。
3: 工具都带来了。
0: 嗯，哪里啊？
3: 在屋里边了。
2: 在下乡配送的过程中，章鱼发现，很多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买药购物不方便。家里的水龙头、灯泡这些小物件坏了没人修，快递寄取很麻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都被热心肠的章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于是他又给自己封了个跑腿站长的名头，业务范围覆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1: 咱们家是不是也就您老两口在家，孩子都不在身边吗？
3: 孩子都没在家。
1: 都没在家。
3: 哎，
1: 所以像这种修修补补的这些
3: 活，修修补补，俺对这也不懂。
1: 嗯，
3: 小赵这个他要搁那个西望路口小店儿那点，他发名片
1: 啊，
3: 家里边儿拿2张过来。
1: 手艺怎么样？
3: 手艺蛮好。
1: 手艺蛮好的，是不是？
3: 手艺蛮好。
1: 哦。

0: 别像咱们家哈，孩子不在身边，
1: 哎，
0: 这些活爬上爬下的，
1: 爬上爬下可方便，
0: 方便是吧？
1: 嗯，方便。
0: 那像这个徐师傅家的就这种活，我们说一个水龙头啊，一个电灯泡这种，咱们怎么收费呢？
2: 我是没收费的，
1: 没收费。
0: 小孩都不要钱是不是？
1: 不要钱。
2: 对，确实没收费，我感觉
1: 没
2: 做这种事情特别有意思。
3: 现在你的口碑越来越好，然后我相信找你帮忙的这些叔叔阿姨、大爷大妈越来越多了，这一部分的工作量占用了你很大的，我们说你的专职送外卖的这个时间。
4: 对，
3: 那就钱挣少了。
4: 哎，钱挣少了，我们认识人更多了嘛，以后的业务越来越广了嘛。我也不是靠他们收入嘛，
3: 嗯，
4: 他可能家里面年轻一点的哥哥姐姐们啊，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就正常收费了。
3: 对，村里的大爷大妈咱就不收费了，举手之劳能帮就帮。
4: 对，
3: 但是有工作的有工资的，咱们该怎么收费还怎么收费。
4: 对，是这样的。
5: 自从发放了便民服务卡，马陵山镇的乡亲们就多了一个随时能拨通的暖心热线，而张玉的工作也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外卖配送服务。只要乡亲们有需求，一通电话打过来，张玉都会全力以赴。
2: 哎，奶奶，
3: 等着你了是吧？
2: 对，
3: 知道今天你要过来。
2: 是不是在这等我呢？
6: 啊，是的。
2: 念念和我说的，让我给您带过来的。
0: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6: 89了。
0: 89了，哎呦，您身体真硬朗
6: 啊！
0: 认识不认识他？
6: 认识，我认呢。
0: 认识他？
6: 哎，
0: 他给您送过什么东西啊？
6: 送盐药啊。
0: 啊，对，他说
2: 盐药水。
0: 盐药水，
6: 可管火了，其那玩意儿。也随时点上一夜，盐也没痒痒，里边也没磨得慌。
2: 管用就行，管用就行。前两天我来的时候还黑天了，是吧？
6: 哎，对，
0: 晚上送过来的。
2: 对，晚上送的。
5: 3年1000多个日夜，这个说起话来总是笑呵呵的小伙子，把琐碎的便民小事变成了对乡里乡亲的温暖守护。
7: 真的是雪中送炭，因为你说他一个老人都快90岁了，然后眼睛又不舒服，自己在家，如果晚上的话走路什么不方便，也都快8点钟了，要晚，猫跑了好几家药店买到这个药。我感觉他这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外卖，就是我们在外的一个子女跟家里老人的一个幸福的一个传递者吧，觉得真好，真的。
5: 因为被需要，所以张宇也不愿辜负这份信任。张宇的手机24小时畅通，几乎全年无休。别人吃饭他在路上，别人团圆他在奔波，小镇的每个角落都有他匆忙的身影。
0: 今天这就算收工了。
2: 对，今天下班了。
0: 这个箱子是要解下来的哈。
2: 对对对，
0: 拿进屋子里。
2: 对，这边念一下就行。
0: 哦，好嘞。
2: 晚上下雨了，必须得拿屋子里面。
0: 哦，早晨几点出门的？今天？
2: 今早8点半吧，有顾客喊我跑腿啥的。
0: 现在也快8点了，那基本每天，或者今天起码就是将近12个小时的工作量。
2: 嗯，12小时其实不止，但要是有顾客再联系我，我还会继续去的。
0: 有没有过把你给从睡梦中叫醒的时候？
2: 有啊，我有的时候2点35分嘛，因为我都给困死了，所以我一眼看着时间2点35分，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还有的是早晨6点半呢，还有提前预约的，给我买东西买这的。
0: 干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哪一刻让你突然觉得，哎呀，其实我也是个年轻人，我也应该多少有一点自己的自由时间，不管是自己出去玩一玩，会会朋友，还是回家陪陪父母。
2: 对，其实有时候有思考，像我呢，每次我都像这下班的时候都想，像我这样的同龄人都在做啥呢？可能在玩啊，或者是刚毕业啊，还在实习啊，人家舒舒服服的，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其实想到这些的，哎，恐怕就是自己前进这种动力吧。
5: 通过3年的努力，张瑜的工作在马陵山镇打开了局面，他的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服务范围也不断扩大。
0: 你的这个小镇帮，我看有外卖、跑腿儿、同城服务，
2: 对，
0: 那基本就是什么都干。
2: 基本上都是什么都干，因为我们也发现了，你在乡镇上必须要多元化，必须要综合发展。可能很多用户他不需要外卖，他离得近，图点省钱嘛。但肯定这样的用户他会有跑腿需要，他有时候哎帮我送个东西啊。我干活了，哪样工具没带啊？帮我送样工具啊？这样的

0: 用户其实特别多的，有的时候有距离远的单子嘛，10公里的，我上次还接到过30公里以外的。
1: 那就应该出了阵子了。
0: 对，
1: 这个跑腿服务你现在是怎么收费的呢？
0: 我们收费比较便宜吧，基本上就是和打车价格差不多。
1: 大概是多少呢？你们这儿的这个价格？
0: 大概就是2块钱一公里，按导航距离来计算。
1: 他们都叫你什么名字呢？
0: 叫啥都有。叫最多的叫小胖嘛。还有叫站长的。
2: 如今马林山镇的乡亲们渐渐习惯了这份便捷，从陌生到熟悉，从怀疑到信任，从可有可无到离不开，张瑜用坚守和善良打通了乡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好嘞，平均一天加起来6-7单。
1: 平均一天呢？
0: 对，平均6-7单。
1: 啊，平均6-7单。
0: 对。
1: 高峰期呢？
0: 高峰期那就将近100多了。
3: 我觉得他这个行业啊，其实在大城市可能很多外卖员多一个少一个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其实他在我们乡镇的还是蛮重要，各种需要帮助这些东西其实蛮多的，跑腿类的，反正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就是工作者，
4: 反正特别努力，就他这样就是给我的话我可能就坚持不了。
1: 那你觉得如果咱们这个小镇张瑜不做外卖了，你觉得会对你们餐饮
4: 有影响？肯定会有20%左右吧。
2: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真诚永远是双向奔赴。在张宇努力工作的同时，小镇也在温柔回馈着他。镇政府专门开辟了暖心驿站，让和张宇一样的基层劳动者在风雨奔波的日子里能多一份安稳。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风采，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我觉得像我这个工作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满足。没事给阿姨送个东西，给奶奶送个药，他们都特别开心，他开心我都自豪，对不对？有时候你说我们这工作怎么了，其实我感觉非常好，离家还特别近，就是不会就是感觉到哎别人是什么工作，没有那种感觉。
1: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特别好，风采，就是你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穿梭在我们镇上的大街小巷，其实就是一道风景，也是骑出了自己的风采哈。
0: 对，你看我现在在街上送外卖，每走20多米就有朋友给我打招呼，哎，站长，外卖小哥，还有那很多小朋友都认识我。
1: 哦，小朋友都认识你。
0: 对，在这种环境下工作都特别开心。
2: 一个人，一辆车，3年时光。张瑜说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订单越来越稳定，收入也有了保障。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这位26岁的小伙子还藏着一个朴实的心愿。
0: 其实我现在就想挣点钱，没事带我妈这个把身体给看一看，去哪旅游带她转一转，她哪还没去玩过呢。可能有很多美食都我吃过了，其实我每次吃到这个美食的时候我都能想到我妈。反正现在还没找到对象嘛，手里有点钱的时候带我妈四处转一转，毕竟这个时间是宝贵的。

张宇穿梭在烟火人间，奔走在乡间小路，把便利带给乡亲，把温暖留在小镇。一位外卖小哥，一道亮丽风景线。

州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6: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起，食品安全、外卖监督等领域多项新规同步实施，新规从多维度完善民生管理规范，保障生产生活安全便利。
1: 今天，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今天，政务服务

0: 务统一咨询服务工作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通过答复同源统一知识库闭环转办机制，解决企业和群众普遍反映的各说各话问题，让办事更明白更顺畅。今天起，新修订的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今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针对幽灵外卖，规定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些情形都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相关部门将根据驾驶员所驾车型予以处罚。
1: 来关注麦收，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目前全国小麦收获已过20%。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成多，江苏近1成，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1: 这几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的同时，小麦转运工作也同步跟进。
0: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在滑县瓦岗寨乡，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3: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0: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滑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河南信阳淮滨县84万亩小麦也进入集中抢收关键阶段。当地在连片高标准小麦基地推行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闭环作业，科学统筹全域156台烘干设备，实行24小时2班倒作业模式，保障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入库，全面加快3下抢收进度。近期，山东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机收率已达90%以上。
4: 现在收麦主要靠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小麦能及时售卖，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0: 安徽泗县种植小麦175万亩，今年夏收前开始，当地就启动农机护航专项行动，机收减损技术培训也同步展开，将机收减损作为夏收攻坚的关键一环，护航粮食安全。
5: 天气晴了，我们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割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斤，品质还不错。
0: 在江苏，连续降雨过后，当地广泛调度农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据扬州农业农村部门调研，今年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全市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3增。
1: 在我国，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产量占60%以上。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粮食已过90%，出苗质量良好。

0: 五月以来，春播区观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九成，黄淮海近九成，西南过八成，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六成已出苗，辽宁、吉林出苗过九成，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
1: 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随着暑期档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因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之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现场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3: 在我身后早已集结等候的越野车、房车的自驾车友们已经驶上了这个独库公路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九曲十八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独库公路的恢复通车每年都有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也是直接关系到自驾车友体验的变化，就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魁独库高速啊开建了。红色的线呢就是魁独库高速了，是连接魁屯到库车的高速公路，不会取代原有的路线，而是呢建设了一个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路段。那么这条高速公路

0: 呢，预计将在2032年前建成通车，到时候啊，14个小时的车程将会缩短到4个小时，还能够实现全年通车。为了保障这个出行和施工呢，相关部门今年也是采取了白天保通行、夜间保施工的管理方式，各路段的通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二个变化，结合数据来说，新疆公路自驾游的热度是持续的在攀升。除了我们所在的独库公路，现在在新疆 S101、阿河公路、乌玉高速公路等热门的自驾路线呢，也是串联起了天山南北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也是带动了全域旅游。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这三年来数据不断的在攀升，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
1: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近年来，工业旅游正在成为文旅市场极具活力的新增长点。各地打造的特色工业旅游线路，串联起油田、矿山、大国重器、智能工厂，也融入舌尖美食、文创潮玩、匠心非遗等各类业态，不少热门项目经常一票难求。当硬核工业邂逅浪漫文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解码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北京798艺术区的前身是一家国营电子大厂，它是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承载着新中国电子工业起步发展崛起的珍贵城市记忆。如今的798是北京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单日客流量能达到8万人次。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2: 这里是北京798艺术区，从我身后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客流涌动，人气十足，各类重磅艺术大展、潮流市集、文创体验活动同步上新，工业机理与新潮艺术交流在这里交融碰撞，既有历史厚度，更有夏日热度。
3: 我们是来自大连，其实我觉得798跟别的地方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有很多复古的建筑，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火车头啊，或者是烟囱之类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展览，我感觉都是非常有趣且新奇的。
2: 不用刻意找景点，798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沉浸式景区。走在园区里，一步一景，这边是斑驳红砖墙上保留着上个世纪50年代安全生产的老标语，那边是色彩鲜艳的涂鸦墙，老火车头改造成了咖啡车，废弃机床变成了艺术装置，工业的硬朗与艺术的柔软在这里碰撞出了奇妙火花。
4: 近期798艺术区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是遇见吴哥窟的艺术展，展览呈现了122件组来自柬埔寨的珍贵文物，从5月1号开展至今热度不减。
5: 看展以后可能会去柬埔寨、去东南亚去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
6: 本次展览以溯源高棉、鼎盛吴哥、海丝纽带为主线，不仅吸引了国内的像亲子家庭，也有很多的海外的观众，包括很多柬埔寨的留学生组团来到我们馆内，周末大概1-2千人，节假日能到4-5千人。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798的超维世界，这座建筑呢是3500平方米的超大空间，是国内首个虚拟现实影院。带上 VR 设备，眼前是1:1还原的太阳系，从虫洞穿越到星际航行，从唐朝鬼市路到浪浪山小妖怪，突破传统的物理限制，为观众带来更加沉浸、更多维、更新鲜的视空间体验。
7: 我感觉画面感特别震撼，然后比我想象中的要完美，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强。带孩子第一次打卡，感觉比较好。
4: 如今的798艺术区已形成工业遗迹观光、当代艺术观展、潮流休闲消费、亲子研学科普、夜间文旅体验5位一体的成熟产业生态，每年举办数千场艺术文化活动，吸引上千万国内外游客到访，既是北京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全国工业旅游最具代表性的标杆 IP。
7: Yes, it's very nice. We love it very much.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of the city. So it's nice being here, seeing the different

0: friendships and also the arts.
1: 那未来呢，我们还是依托798这些工业遗存，在我们工业旅游的这个范畴里呢做一些发力。那我们核心的想法呢，还是修旧如旧，尽量保持我们原有的这个工业遗存的基础上呢改造。关注到798，不仅仅是关注到我们这些工业遗存，更关注到在这些工业遗存背后的我们产业发展、产业报国、科技强国。
2: 再把目光转向四川成都，位于成都东部的东郊记忆时尚产业园，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近年来，当地通过微改造、精提升的创新路径，把工业遗产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让老电子管厂成为了文旅新地标。
3: 这里是成都东郊记忆，在我身后的成都墙，每天早上7、8点开始就已经有人排队了，在这里打卡拍照。而这呢，已经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成都的新地标。整个园区的前身呢是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如今已经成为了人气颇高的文创园区。
4: 作为成都工业遗产活化的代表，如今的东郊记忆早已成为年轻人到成都必打卡的文旅地标。漫步园区，纵横交错的工业管廊、红砖厂房与巨型烟囱映入眼帘，转身之间，你就会闯入当下最潮流的消费场景与文化体验。
5: 觉得这个很有特色，还保留了工厂的这个原质，然后很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吃饭呀、好吃的呀、时尚潮牌都在这边，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年轻人来逛，很有成都的特色。
4: 区别于大拆大建，东郊记忆采取了微改造、精提升的策略，把原来的剥壳熔炼车间改造成了沉浸式数字艺术馆，把旧时的氢气站变成了充满设计感的咖啡馆。目前园区里汇聚了数字音乐、时尚设计、国潮零售等10余种产业业态。
6: 当前我们这个园区应该是有入驻的商家340多家，其中它的首店就有96家，去年是超过了1800万人次，年轻人占到了80%以上。就说我们最高的一次客流量的接待人数差不多有14万人次。
3: 在成都喝上一碗盖碗茶是很多人的习惯，不过你有在这样的厂房改造的茶馆里面喝过茶吗？在这呢，不仅可以看表演，还可以品花茶，还能品尝咱们成都的名小吃。
4: 这家开在老厂房里的大戏台茶馆还保留着原有的立柱和工业横架，点一杯盖碗茶坐一下午，既有老成都的烟火气，又有新鲜的体验感。
7: 那我们这边喝一碗盖碗茶呢5块钱左右，大家就可以让我们市民游客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深度的体验。
4: 距离茶馆不远的一家美术馆则是东郊记忆数字文创的代表空间，老厂房里的挑高空间被改造为专业展馆，正在展出的是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游客可以和光影作品实时互动。
3: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它的主题叫做星辰，可以看到呢，这里遍布了灯光装置，随着背景音乐的起伏，它的颜色以及频率呢都会有变化。
4: 工业遗产的硬朗框架装进了最前沿的数字创意内容，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168元的3人家庭套餐价，让这里也成为了亲子游的圣地。在7部门联合推动工业游发展的背景下，东郊记忆的活化路径，实现工业遗产和潮流业态的双向赋能，让老厂区真正成为了有文化、能消费、留得住人的城市新消费空间。
2: 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伊方称将对协议草案提出修改。

0: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是谈判取得进展明确结果前不应就相关进程做出判断。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2: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1: 持续高企的油价也正在加重美国和欧洲消费者的负担。根据测算，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已使每户美国家庭平均增加了近450美元的支出。而在欧洲，能源冲击则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来的分析。
3: 首先来看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的燃油支出不断增加。穆迪分析向 CNBC 独家提供的一项测算显示，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期间，美国消费者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涨价，累计额外支出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汽油价格上涨。汽油涨价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大约297亿美元。平均下来，这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自冲突爆发到现在增加了大约447美元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大约3025元。分析指出，这笔额外支出已经超过了特朗普政府大而美法案减税带来的提振。截至目前，每户美国家庭平均获得了大约382美元的退税，但能源成本上涨带来

0: 来的额外支出完全抵消了这部分减税红利。
1: Consumers did receive their tax refunds, which did help kind of inflate their interest in spend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re hyper aware of prices going up, especially because we have gas prices going up and we have grocery prices going up. Those are routine purchases that consumers really feel hard hit the most.
0: 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的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涨，给消费者留下了创伤。现在，欧元区家庭对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格外敏感。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仅一个月，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便上调了 2.5 个百分点。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应对当前局势，欧洲央行可能会在六月加息25个基点。展望未来，专家指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运输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油价仍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
2: We forecast Brent prices to average $90 per barrel in the fourth quarter. That's about $30 higher than our forecast before the war. The main region is really the very large amount of inventory depletion.
0: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中东冲突持续一年后，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可能要额外承担近$2,000的支出。那么，关于高油价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追踪。
3: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日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当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的协助下，正有效遏制埃博拉疫情。
4: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于5月31日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日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5月31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走访了布尼亚市一处新建的埃博拉治疗中心。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赛指出，刚果金拥有丰富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经验，过去曾多次成功遏制疫情蔓延，因此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
5: The key is to come forward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to get the necessary support. Through that, you can recover. So we can stop this Ebola, and anyone who has it can also recover. But the rule of the game is.This thing is everybody's business, and every citizen should be involved.
4: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日通报称，该国累计报告28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日，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3: 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5,398.18点，上涨0.86%。国企指数报8,507.87点，上涨0.97%。恒生科技指数报4,964.92点，上涨1.65%。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少年儿童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6: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结合科创教育，举办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由学生们带来的科技创新小发明充满奇思妙想又实用，十分受同学们欢迎，同时也让更多少年儿童感受到科技创新的魅力。
7: 我的这款设计呢，它叫做可折叠式栅栏椅，当行人走累的时候呢，就可以翻下这个座椅，可以供人休息，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栅栏，能起到隔离与装饰的作用。
6: 广东深圳依托本地独特的科技资源，将前沿的重大科学装置、科研成果转化为儿童科普资源。在深圳科学技术馆，960项互动式科普展通过沉浸式装置、观察角

0: 等多元形式，将一些难以理解的抽象的科学概念转化成可观、可感、可知的体验，让孩子们在动手活动和娱乐中积累起一些对前沿科学的兴趣。
1: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VR

0: 县出现强降雨，26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经过全力抢修，所有受灾学校已全面复课，受损课桌椅教材全部更换完毕，教学秩序全面恢复。
1: 如今亲子游正持续释放消费新活力，在四川成都，各类亲子消费业态和文旅产业融合，带动当地住宿、餐饮、文创等相关产业发展。一起去看一看。
2: 夏日的成都双流欢乐田园童趣满满，这里打造了6大主题场景，将田园风光与亲子互动活动深度融合，成为周边家庭出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3: 这个亲子游这些活动还是蛮多的，大人喜欢，小孩也喜欢。
4: 这边小朋友可以近距离的和小动物接触啊，很高兴。
2: 这个景区年门票收入6000余万元，其中亲子游家庭门票占比高达90%以上。
3: 一日游家庭人均消费大约是在100到120元，过夜游的家庭人均消费大约在300到500元不等。
2: 从田园野趣到文博研学，亲子游场景也在持续扩展。走进成都双流广都博物馆，汉唐风建筑气势恢宏，这座博物馆凭借文博加田园双体验的模式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5: 可能在博物馆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文物，了解到更多的就是说知识这些的。
6: 建在一个田园之中，亲子游这种活动它是最适合不过。最近2年来接待的游客将近有40万左右。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玩具重要生产基地广东汕头，在这里孩子不仅可以玩到新奇玩具，还可以看到玩具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7: 现在呢，我们要来进行一个魔方比赛，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小朋友能否在短时间内复原魔方。选手请观察，开始。
8: 小小的魔方曾是无数孩子的童年玩伴，在广东汕头澄海区一家玩具展厅体验中心，一场趣味魔方挑战赛正在进行，孩子与家长们专注投入，乐在其中。
9: 七岁，
10: 玩魔方多久了呀？
9: 玩魔方很久很久。
11: 他在学校有练习了1年多了。因为学校有开设这一个魔方的培训，他的大脑思维啊，以及那个逻辑思维都挺好的。
7: 复原一台魔方需要10几秒，而生产魔方又需要多久呢？答案是1020多万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一个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在这里一条产线1天就能产3万台魔方。
8: 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今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把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
12: 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玩具动手的乐趣，当然我们还可以学习到那个玩具整体生产的一个过程。
8: 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好玩有趣，增长见识，性价比高，再搭配地道潮汕美食体验，这趟玩具之旅两大一小，2天核心消费约在1000元。
13: 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以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到40%之间。
1: 作为全球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汕头澄海区推动工业加旅游融合，通过小玩具撬动大消费，让传统制造业基地变身亲子消费的新场景。
8: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当地围绕玩具创意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研学线路，同时加快玩具体验中心、主题乐园等建设，不断丰富亲子消费场景。
14: 整个乐园正在赶工，现在我们管的整个投入呢也超过了2000万。
8: 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制造实力，让澄海玩具畅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吸引着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而来。 同时，当地立足玩具特色产业，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工业旅游 A 级景区，推出定制化旅游线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

0: 卡体验。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活消费潜力。
1: 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是450万人，同比增长7.19%。
2: 我们积极推动城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我们整个这个产业呢，已经超过了这个500亿的这个营收。
3: 随着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其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也日益拉近。昨天，国内知名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设立的具身智能体验馆在上海开业，这也是宇树科技在线下推出体验加购物的亚洲首店。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4: 宇树亚洲首店开业的第一天，可以看到我身后机器人表演区域的人流量已经非常的大。由于这边是紧邻上海的静安寺，所以吸引了很多在附近旅游的国外游客。那么亚洲首店里具体卖些什么产品，我们一起上去来看一下。门店室内面积约100多平方米，主要销售机器人、机器狗、熊猫皮肤以及健身棒等产品。消费者在店内可以体验最新款机器人。
5: 四组机器人的价格呢是9997起，人形机器人 R1 是29999起，G1 的话是85000起。那我们这家店是集一个产品销售、产品体验，然后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空间。我们会发布一些新的技术在这家店里面。
6: 第一次，有点不可思议。
7: I've been always been excited about Unity robots, so I was like, okay, I have to come in. I'm excited to see some robots doing kung fu, for example.
4: 据悉，门店开业首日客流量超10000人次。此次具身智能体验馆将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带入大众商圈，为广大市民提供常态化、沉浸式的未来生活体验窗口。
8: 我们也考虑到了它的一个体验互动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在选址上也是临近了我们的一个二楼露台，吸引了很多的科技的爱好者，很多的国际游客，那更多的我们看到很多亲子家庭都非常感兴趣。
9: 第一时间带我们家2岁的宝宝来看看，我们让他在这个比较那个飞速发展的那个机器时代呢，让他有个熏陶。
3: 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青睐。
10: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11: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10: 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12: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应用上来。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10: 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
13: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的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10: 凭借性能出众、性价比高等优势，国产 3D 打印机海外销路不断拓宽。今年前4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与此同时，各地海关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推出便利举措，助力产品顺利出海。
14: 深圳 3D 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哈萨克斯坦。我们安排专人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加强口岸和属地海关协同联动，及时回应企业通关难题。

0: 同时强化原产地证书申请等政策辅导，推出预约查检、证书云签发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1: 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那么深圳是凭借什么优势成为 3D 打印机产业高地呢？
2: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旗舰店内，一座细节精致的沙盘格外亮眼。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沙盘主体由 3D 打印制成，设备搭载智能检测与高性能电机，保障了成品的超高精度。
3: 我们以往会觉得说，3D 打印可能就是打印一些小摆件，或者说家里一些小收纳盒，但是我们更希望是将电子产品结合到一起，然后给它实现是一个可动的、可交互的一个产品。
2: 为了降低 3D 打印机的使用门槛，提升消费者的使用体验，众多企业加大软硬件与算法研发，融入 AI 智能技术，让设备更易上手，同时提升了打印精度与成品率。
4: 我们的算法体系自主可控，并且融入了 AI， 大幅的提高了打印的稳定性、打印的精度，并且机器对打印过程实现了实时的侦探。
2: 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广东完善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两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与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5: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两小时经济圈。在两小时之内，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内全部都可以解决。
1: 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十级以上。
6: 随着高空槽和地面气旋东移，空气中积蓄了大量热量的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昨天傍晚，黑龙江哈尔滨遭遇大风及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12级，强度堪比台风。地面气旋过境则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仍将有明显风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的可能。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为午后至前半夜。此外，未来三天，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下午，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罕见的极端大风天气，当天能见度急剧下降，并导致多处树木倒伏，有车辆受损及部分区域供电中断。
7: 昨天17时左右，哈尔滨市遭遇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狂风裹挟尘土席卷城区，局地阵风达13级，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气象专家介绍，这次极端大风天气主要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记者在主城区部分路段发现，不少树木被大风刮断，倒在路边，甚至砸到车辆，造成通行缓慢。部分区域供电也受到影响，城管、园林、电力等部门第一时间出动力量，开展倒伏树木清运、道路清扫和供电恢复等处置工作。截至今天9时，受大风影响的16条35千伏及以上高压输电线路已实现全部复电，其余故障配电停电线路均在全力抢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部分地区仍会出现强对流天气。
1: 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昨天下午，京哈、沈白、沈大、盘营等高铁线路途经区域遭遇极端天气，大风将塑料布、树枝等异物吹到了铁路线上的接触网，影响列车运行。铁路部门。

0: 们对受影响线路区域采取限速运行措施，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同时，铁路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赶往现场进行处置，清除异物。截至昨天晚上8:30，途经上述区段的旅客列车已恢复正常运行。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东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升温显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达3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3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炎热天气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6号，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左右，较为凉爽。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雨势增强，高温又会缩减至华南一带，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多日。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在广东佛山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当地河道狭窄，又是很多的桥洞急弯，在比赛当中，长达25米长的龙船要在宽度不足6米的水道当中竞逐，惊险刺激。眼下各支龙船队已经开始夜训，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2: 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4种赛道。那么每个弯道呢都各有看点，比赛当中既要保证速度，又要巧妙地过各种弯道，也非常的考验船员们的技术和默契。因为这些天然的难度也成为了最吸引观众的原因。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叠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我现在身后呢就是 L 弯的中心位置，也是观看最清楚的一个核心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急转弯、倒档漂移的精彩变化。大家能够看到水面上的龙船是舟行如箭，鼓手、舵手和船手相互配合，不断的根据地形变换着姿势和节奏。现场在有一句口号叫“宁可包烂，不可爬慢”，意思就是宁可船被碰烂，也不能够减速通过。这也充分地展现出了参赛者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这两年叠教的龙舟赛，除了本地的街坊乡亲，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无论是夜训还是正式比赛当天，河冲两岸都会挤满了人。那么除了看比赛，现场还能看到精美的龙船龙头塑造的一些模型，还有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
3: 我喜欢叠教的龙船文化，喜欢了大概有5、6年这么长，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然后宣传这边的文化。
0: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年江西省龙舟公开赛在江西新余市分宜县正式开赛，江西省16支村舟参赛，当地以龙舟赛事为契机，丰富线下消费场景，借助民间体育赛事带动文旅消费。
4: 在分宜县罗斯小镇元和段，随着一声号响，16支参赛队伍龙舟破浪疾驰，队友们动作整齐，奋力向前，紧张精彩的比拼引得现场观众喝彩声不断，
5: 敲锣的敲锣，打盆的打盆，希望给我们队友一些加油鼓气声，让他们划得更有力气。
4: 本次参赛队伍均由龙舟运动盛行的村庄

0: 居民自发组建，因此也被称为江西村舟。赛事为期两天，设置了22人掷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龙舟运动在当地历史悠久，群众基础广泛，依托赛事的火热人气，当地精心打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小吃、农产品、文创好物的市集，同时还联合了当地各大文旅景区推出了专属折扣，
1: 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包括我们本地还有一些优惠活动，还可以去附近的景点逛一逛。
0: 据统计，比赛第一天接待观赛群众超3.1万人次，受赛事带动，几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较平时增长约20%。
2: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市长宣布，在当地一座移民拘留中心周边实施宵禁。此前一晚，抗议者与警方再次爆发激烈冲突。
3: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市长巴拉卡宣布，对德莱尼霍尔拘留中心周边约800米区域实施宵禁，从即日起，每晚9点至次日早上6点禁止人员进入，直至另行通知。与此同时，拘留中心开始恢复家属探视。数月来，这座可容纳1000人的拘留中心屡次被曝非人道对待被拘留者，包括提供腐烂变质的食物、医疗服务严重匮乏等。拘留中心内在押人员发起绝食抗议，控诉所处环境毫无人道，并要求获释。近日，拘留中心附近更是因此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与警方频频发生激烈冲突。目前，州警察已接管拘留中心周边安保工作，并在现场划定了安全抗议区域。
4: Last night, we saw masked individuals attack the barrier, taking aggressive, dangerous actions against Newark and New Jersey State Police. It's time to bring the temperature down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The area around Delaney Hall has been secured.
3: 本届美国政府加大移民执法力度，在全美多地实施大规模搜查、逮捕、遣返非法移民行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导致平民死伤事件频发，引发广泛质疑和民众抗议。根据该机构5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4月28号，今年以来已有18名非法移民在拘押期间死亡。观察人士表示，今年全年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去年。2025年，全美有33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属移民拘留设施内死亡，是过去20多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2: 近日，澳大利亚西部珀斯市等地遭遇强风和降雨等天气，局地风速超过每小时125公里。截至当地时间5月31号下午5点，受影响地区超过3万用户断电。当地消防与紧急服务部门称，破坏性大风将树枝等杂物卷入电网，导致电线断裂。当地应急抢修队伍随即处置160余处险情与停电故障。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下午发生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表示，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目前事故现场已封锁，附近居民被疏散。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在当天夜间暂停。据报道，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当地时间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前，该邮轮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5月31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一处海滩附近，当地民众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鲸尸体。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派出多艘船只将其打捞转移。出于健康考虑，警方要求民众在此期间远离涉事海域。据悉，鲸死亡的常见原因包括疾病、迷失方向导致搁浅、遭遇船只撞击等。目前，这头鲸的死亡原因还有待查验。 当地时间5月31号，在希腊雅典附近的苏尼翁角，一轮罕见的蓝月亮从波塞冬神庙上空升起。所谓蓝月亮，是指一个公历月内出现的第二次满月，这只是一个天文历法现象，和月亮本身的颜色并无关联。此外，本次满月还是本年度最

0: 小满月，也就是月球运行至远地点附近时的满月现象。蓝月亮与年度最小满月同时上演比较罕见，上一次出现是在2020年。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由尹楠为您带来的正点财经，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巴塞罗。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大家能接交付，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品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7: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8: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7: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尹南，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1: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结合科创教育，举办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由学生们带来的科技创新小发明充满奇思妙想又实用，十分受同学们欢迎，同时也让更多少年儿童感受到科技创新的魅力。
2: 我的这款设计呢，它叫做可折叠式栅栏椅，当行人走累的时候呢，就可以翻下这个座椅，可以供人休息，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栅栏，能起到隔离与装饰的作用。
1: 广东深圳依托本地独特的科技资源，将前沿的重大科学装置、科研成果转化为儿童科普资源。在深圳科学技术馆，960项互动式科普展通过沉浸式装置、观察角等多元形式，将一些难以理解的抽象的科学概念转化成可观、可感、可知的体验，让孩子们

0: 在动手活动和娱乐中积累起一些对前沿科学的兴趣。
1: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VR， 还有原子光的一些实验。
0: 不久前，湖南常德石门县出现强降雨，26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经过全力抢修，所有受灾学校已全面复课，受损课桌椅、教材全部更换完毕，教学秩序全面恢复。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儿童安全教育活动“同卫工程”走进校园，普及安全防护知识，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在四川宜宾，同卫工程儿童安全教育活动围绕防拐骗、防性侵、防诈骗、防校园欺凌等安全知识开展专题授课，帮助学生增强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4: 也让我更会保护自己了。如果陌生人向我问路时，我坚决不带路，给他指明方向。如果他强行拉我，我会大声呼救并告诉家长和老师。
5: 接下来我们将以本次同卫工程为契机，常态化抓实未成年人安全保护。
3: 据了解，同卫工程自2018年启动以来，已在全国多地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线下参与小学生超过20000人次，网络直播覆盖人群超过40万人次。
2: 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随着暑期档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6: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5.1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2: 新疆独库公路因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之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现场情况，来看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7: 在我身后早已集结等候的越野车、房车的自驾车友们已经驶上了这个独库公路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 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九曲十八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

0: 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都护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独库公路的恢复通车每年都有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也是直接关系到自驾车友体验的变化，就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魁独库高速啊开建了，红色的线呢就是魁独库高速了，是连接魁屯到库车的高速公路，不会取代原有的路线，而是呢建设了一个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路段。那么这条高速公路呢，预计将在2032年前建成通车。到时候啊，14个小时的车程将会缩短到4个小时，还能够实现全年通车。为了保障这个出行和施工呢，相关部门今年也是采取了白天保通行、夜间保施工的管理方式，各路段的通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二个变化，结合数据来说，新疆公路自驾游的热度是持续的在攀升。除了我们所在的独库公路，现在在新疆 S101、阿河公路、乌玉高速公路等热门的自驾路线呢，也是串联起了天山南北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也是带动了全域旅游。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这3年来数据不断的在攀升，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
1: 今年独库公路自驾游不断升温，来跟随记者的镜头领略独库公路从戈壁到草原、从雪山到峡谷的壮美风光。
2: 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驱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从独山子出发，首先看到的是峡谷沟壑纵横，气势壮观。继续向前翻越常年被积雪覆盖的哈希勒根达坂，便来到交通要道乔尔玛。这里不仅是独库公路的重要节点，更是一座承载红色记忆的精神地标。上世纪数万名建设者扎根天山，整整奋战10年修成这条天路，168名官兵永远长眠于此。独库公路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英雄之路。继续南行，伊犁河谷的秀美风光缓缓铺展开来，那拉提草原绿意无边，河流、森林与牧场相映成趣。行至巴音布鲁克草原，开都河蜿蜒曲折，形成标志性的9曲18弯，每到日落时分，水光与天色交融，景色格外壮美。穿过铁力买提达坂，正式进入南疆区域，沿途风貌也悄然变化，从温润的草原湿地慢慢过渡为雄浑的峡谷与戈壁。公路最终抵达终点库车，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为这场跨越天山南北的旅途画上圆满句号。
1: 来关注麦收，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目前全国小麦收获已过20%。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

0: 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1: 今天上午，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在河南郑州正式签约。通过打造全球首个养猪垂直行业大模型，用数字科技破解养殖难点，助力畜牧产业转型升级。
2: 本次签约，双方锚定产业实际需求，全新研发养猪行业大模型，推动生猪养殖逐步从经验驱动转向大数据智能科学决策。生猪养殖涵盖育种、饲喂、防疫等复杂全链条，以往高度依赖人工经验，容易出现疾病发现不及时、育种效率偏低等问题。全新落地的养猪行业大模型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生猪养殖全流程，实现智能育种、猪舍环境自动调控、生猪疾病智能诊断等场景全覆盖，用数字化技术逐一破解发展堵点，补齐产业发展短板。以往人工诊断一批生猪健康状况需要20分钟，如今 AI 可以实现秒级响应。
3: 听这两声咳嗽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算法识别到不同类型的猪群咳嗽，然后把这些数据的结果给到大模型，让大模型给出健康诊断的方案，最终我们再通过算法去监控猪群咳嗽恢复的情况如何，形成一个健康管理的闭环。
2: 目前数字化养殖改造已经覆盖牧原1173个养殖场，全域猪场布设超330万套智能设备，每日实时采集超20亿条一线养殖数据，为养猪大模型提供源源不断的产业实景数据。
4: 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养猪大模型向行业开放，向养殖户和我们周边的养猪场分享我们的行业知识、行业技术，让养猪产业变成一个更轻松的产业。
1: 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10级以上。
5: 随着高空槽和地面气旋东移，空气中积蓄了大量热量的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昨天傍晚，黑龙江哈尔滨遭遇大风及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12级，强度堪比台风。地面气旋过境则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仍将有明显风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的可能。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为午后至前半夜。此外，未来3天，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下午，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罕见的极端大风天气，当天能见度急剧下降，并导致多处树木倒伏，有车辆受损及部分区域供电中断。
2: 昨天17时左右，哈尔滨市遭遇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狂风裹挟尘土席卷城区，局地阵风达13级，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气象专家介绍，这次极端大风天气主要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记者在主城区部分路段发现，不少树木被大风刮断，倒在路边，甚至砸到车辆，造成通行缓慢。部分区域供电也受到影响，城管、园林、电力等部门第一时间出动力量，开展倒伏树木清运、道路清扫和供电恢复等处置工作。截至今天9时，受大风影响的16条35千伏及以上高压输电线路已实现全部复电，其余故障配电停电线路均在全力抢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黑龙江部分地区仍会出现强对流天气。
1: 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昨天

0: 今天下午，京哈、沈白、沈大、盘营等高铁线路途经区间遭遇极端天气，大风将塑料布、树枝等异物吹到了铁路线上的接触网，影响列车运行。铁路部门对受影响线路区段采取限速运行措施，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同时，铁路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赶往现场进行处置，清除异物。截至昨天晚上8:30，途经上述区段的旅客列车已恢复正常运行。在广东佛山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当地河道狭窄，又有很多桥洞急弯，在比赛当中，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宽度不足6米的水道中竞逐，惊险刺激。眼下各支龙船队已经开始了夜训，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1: 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四种赛道。那么每个弯道呢都各有看点，比赛当中既要保证速度，又要巧妙地过各种弯道，也非常的考验船员们的技术和默契。因为这些天然的难度也成为了最吸引观众的原因。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叠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我现在身后呢就是 L 弯的中心位置，也是观看最清楚的一个核心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急转弯、倒档、漂移的精彩变化。大家能够看到水面上的龙船是舟行如箭，鼓手、舵手和船手相互配合，不断的根据地形变换着姿势和节奏。现场在有一句口号叫宁可抛烂不可爬慢，意思就是宁可船被碰烂，也不能够减速通过。这也充分地展现出了参赛者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这两年叠教的龙舟赛，除了本地的街坊乡亲，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无论是夜训还是正式比赛当天，河冲两岸都会挤满了人。那么除了看比赛，现场还能看到精美的龙船龙头塑造的一些模型，还有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
2: 我喜欢叠教的龙船文化，喜欢了大概有5-6年这么长，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然后宣传这边的文化。
0: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1日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日和31日，旨在回应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日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伊方称将对协议草案提出修改。
3: 当地时间5月31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日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日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对伊朗而

0: 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2: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1: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当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的协助下，正有效遏制埃博拉疫情。
3: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于5月31号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5月31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走访了布尼亚市一处新建的埃博拉治疗中心。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赛指出，刚果金拥有丰富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经验，过去曾多次成功遏制疫情蔓延，因此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
4: The key is to come forward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to get the necessary support. Through that, you can recover. So we can stop this Ebola, and anyone who has it can also recover. But the rule of the game is.This thing is everybody's business, and every citizen should be involved.
3: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称，该国累计报告28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下午发生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表示，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目前事故现场已封锁，附近居民被疏散。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在当天夜间暂停。据报道，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当地时间5月31号，荷兰鹿特丹。

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前该邮轮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5月31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一处海滩附近，当地民众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鲸尸体。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派出多艘船只将其打捞转移。出于健康考虑，警方要求民众在此期间远离涉事海域。据悉，鲸死亡的常见原因包括疾病、迷失方向导致搁浅、遭遇船只撞击等。目前这头鲸的死亡原因还有待查验。 当地时间5月31号，在希腊雅典附近的苏尼翁角，一轮罕见的蓝月亮从波塞冬神庙上空升起。所谓蓝月亮，是指一个公历月内出现的第二次满月，这只是一个天文历法现象，和月亮本身的颜色并无关联。此外，本次满月还是本年度最小满月，也就是月球运行至远地点附近时的满月现象。蓝月亮与年度最小满月同时上演比较罕见，上一次出现是在2020年。

据韩联社消息，今天上午，韩国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报道称，截至目前，爆炸已造成四人死亡，消防部门正在现场展开救援工作。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

0: 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别高的。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园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如皋因为长寿而被人熟知，作为世界六大长寿乡之

我比较喜欢记录别人不太能发现的角落，感受那些细腻、真实且动人的存在。穿梭于世界各地习惯奔波的我，一直在寻找属于我的那份自在。一包、一饼、一咖啡，其实生活该有的模样都在里面。来吧，和我一起重新认识一下卢高，看到他的样子。

0: 作为一位资深厨师，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已经是我自带的行走属性。在城市里寻找美食，我有自己的一套准则，那就是钻进小巷子。你只需要钻进不同的小巷子里，找到那种典型的老店，那接下去你就会发现一大堆美食跃入眼帘。烧饼是如皋的本土特色小吃，遍布这座城市。今天我来的这家，据说是如皋当地人心中的 No.1。
1: 来烧饼。李哥做这个烧饼做多少年了？
2: 我本人做了二十年左右吧。
1: 做了二十年，您今年才25岁啊？
2: 我今年50几岁了。
1: 夸你年轻吗？
2: 你家不是在如皋开了有十年？
1: 十几年了。
2: 嗯。
1: 菜肉。哦，菜肉，来来来，菜肉。还有什么？
3: 算了，他们忙，
1: 我先进了。
0: 虽说都是做烧饼，但口味差异却不小。
1: 李哥家的烧饼的特色是什么？
4: 比较酥脆。
1: 比较酥脆。
4: 嗯。
1: 您是如皋人吧？
4: 对的。
1: 对，如皋这么多烧饼的，100多家，那他们家烧饼在你心中是排名第一吧？怎么说呢？
4: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看如皋人就是那个腼腆。
4: 如皋的烧饼也尝试过很多家。
1: 我也尝试很多家。
4: 嗯。
1: 您吃的也是肉馅是吧？
4: 应该是的，我比较喜欢吃肉的。
1: 喜欢吃肉，如皋人一般的口味都是
4: 对的，更加酥，更加好吃，
1: 对吧？好像吃甜的比较少。
4: 男的喜欢吃甜烧饼。
1: 男的喜欢吃甜烧饼。
4: 对的，
1: 我是跟上海也蛮像的。
4: 就甜烧饼的话，是那种椭圆形的，他们这样做。
1: 因为男生嘴巴都不甜嘛，那就吃点甜的。对于我这个外地人来说，一吃还是不一样的。
4: 上海有这种烧饼店吗？有吗？
1: 有，但是。打比方，你在上海火车站前面卖的烧饼，你不能慢悠悠的弄，对，那个人那么多，所以他自然而然的话，他就要把它变成一个商业模式。他的商业模式你不能说它不好吃，但是他肯定的就是没有比这种就是慢慢来慢慢来做的好吃了。
5: 坐这啊，没事啊。
0: 老公管做，老婆管包。清晨起床做各种准备，忙到中午才能歇歇。他们说每天这样平淡而快乐，有事干，有寄托，自得其乐地守着这盘小店也挺好。或许是年过半百的缘故，慢慢来成为我越来越喜欢的词。
1: 好吃的饼平常一张多少钱？9块？8块？
6: 七块
1: ，70块。那张来。
0: 在如皋的早餐文化中，慢慢吃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既然成年人不做选择，那一个早晨吃几顿早饭又何妨？来一座城，吃一顿饭，特别是吃几道当地的土菜，是了解当地特色最好的办法。我和往常一样，挑了个本地人比较爱去的市场。来到如皋，一定要品尝当地的土菜，只有本地的味道才最对味。出发前托朋友找到了他住在如皋乡下的阿姨，距离市区半个小时的车程，我正好买些菜带过去。
1: 这是什么菜？
7: 番茄苗。
1: 哦，番茄苗，我想说，哦，
7: 茄子苗。
1: 哦，茄子苗。

0: 这个也卖的。
1: 这是什么？
2: 我洗脑油姑娘的钱，
3: 这是你弄
2: 做人儿啊。
0: 这个多少？
4: 这个22。
0: 哦，这个20，来个一斤呗。
5: 40块钱，
0: 哇塞，好了嘞，这比上海便宜了。怎么大家都买这个？啊？我也买这个。
2: 你也买这个？
0: 这大家为什么都买这个？啊？这烧什么？
2: 烧红烧肉的。
0: 这当地人都这样烧的是吧？
2: 啊，对。
0: 多一点也没关系了，多一点。吃锅，哎呦。吃锅。买点吃锅。
2: 没。
0: 我要烧肉的，我烧肉。
2: 烧肉上
0: 哪？啊，烧肉的。
2: 2.9块钱。
0: 多少钱？
2: 6.9块。
0: 好，
2: 来。2.9。
0: 8.9。哎。8.9。我菜也买好了，据高人指出啊，是在这里。你好，哟，种菜。哎，不是，你是种菜还是拔菜呢？
6: 种菜。哦，
0: 阿姨，我带了些菜。这今天这个市场买的，这怎么办呢？
6: 好，等我带你到厨房去。
0: 哦，厨房去是吧？
7: 赵阿姨平时住城里，难得回乡下住，一回来就喜欢收拾自家的菜地。
0: 哦，那边都是自己种。那这边这一块呢？这一整片是什么？
6: 这是人家承包的。
0: 哦，承包的，这种麦子的嘛。
6: 哎，对对，
0: 种麦子。那
7: 家门口的菜地规模很小，种的菜一般只够自己家里吃，但胜在新鲜。菜有菜味。
0: 那平常休闲活动就是种菜
6: 啊？对呀，啊，对呀，啊，就回来就种种菜，
0: 回来种种菜，
6: 哎，活动一下筋骨，哎，
0: 活动一下筋骨挺好的，
6: 啊，
0: 接近大自然。嗯，可以进来吧？
6: 可以。
0: 我怕把你菜给踩死了。哎，
6: 没事，我来倒一下这个。
0: 这是什么？
6: 这莴苣菜。哦，那个那个。
0: 这叫什么莴笋？这是什么芹菜？
6: 芹菜。
0: 嗯，芹菜好。嗯。你怎么看的？你怎么看它可以采？
6: 不能喂，有喂。
0: 这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哎，不采白不采。这比我们一般菜场买的那个味道还重，哎。
6: 哎，对呀，啊，就是好，这个味道比较大。
0: 对，
6: 就是好吃的。这个就是洋葱。啊，
0: 洋葱。啊，自己种的就是没有外面个头大，但是它应该比较香吧？
6: 不是，不是到时嘞。
0: 哦，还没到时候。哎，你们这些导演组搞什么东西？我喜欢吃这个农家里面的韭菜炒鸡蛋呢，啊，哎，好香。嗯，小韭菜，嗯，蚕豆。嗯，我你们摘完也是回家自己剥，就是啊，
6: 对啊，自己剥。
0: 这个，嗯，这个还是跟城市里面卖的不太一样的。
6: 不太一样，这个春
0: 天。饱满，你看绿啊。绿，
6: 哎，对呀，啊。
0: 好饱满。
6: 新鲜。田里面有说嘛，蒜苗烧。
0: 蒜苗，哦，蒜苗，蒜苗。哦，
6: 少少种点儿。
0: 蒜苗。一年四季都有菜吃吧？
6: 都有。
0: 嗯，
6: 四季不同。
0: 农人就是看天吃饭嘛。哎，摘菜，整理我的菜。哎，我这都挺健壮的，你看。这个嘛，炒肝，炒豆干。炒那个五花肉，那个切点肉丝，加点辣椒也好吃的那个。这种菜，就是大自然的馈赠。所以一般就这种现采现摘，哎，就类似那个洋葱还没有长大，所以先放边上。韭菜炒鸡蛋，去农家乐一定要吃的，要么就是小葱炒鸡蛋。
7: 用土灶烧土菜，菜才更够味。赵阿姨家能用柴火开灶。只有92岁的老奶奶，奶奶身体硬朗，烧起土灶不紧不慢，技术拿捏到位。烧灶我不拿手，我就给奶奶打打下手。奶奶再三吩咐我，柴火烧灶不能心急，需掌握风量，慢慢摇。这一次我待遇特殊，阿姨们说我是客人，不让我下手做。
0: 先干煸。它就是一锅到底，火候是完全是后面的那个柴火的旺。

0: 这柴火啊，烧起来的菜啊，可以让这个味道呢更丰富，更有层次。
1: 蔬菜是现摘现炒的，螺丝是河里摸的，面是现擀现做的。阿姨们最喜欢吐槽我，菜场买的菜都不怎么样，勉勉强强买的茨菇

0: 最后一个菜，哇，我也来了，我也来，
1: 嗯，
2: 好
1: 吃
2: 了，
1: 哦，嗯，好吃。
0: 我以前没有吃过这个，
2: 没有啊，
0: 没有，我以前嗯，真的，
2: 嗯，还是不吃还是
0: 没有吃过，
2: 没有吃过，
0: 没见过，哦，
3: 嗯。阿姨们的聚会愉快且惬意，人有了人情味，似乎菜味也就更浓了。
0: 充满了爱意。
3: 离开如皋之前，我还贪心地想感受一把城市烟火气。夜市

0: 我就喜欢那个从第一摊吃到最后一摊。一般客人都点什么？
1: 刚才有牛肉要烤好了，我直接给你。
0: 好好，可以可以，牛肉可以，多少？25块一把是吧？谢谢你，哥怎么称呼？
1: 我姓王，
0: 王哥，王哥柳弟。
2: 牛皋之行，特别自在，一切慢慢来。一切刚刚好，有时候慢一点或者停一停，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0: 福建宁德，福建的东面。今天我们直挂云帆，即东海。这里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全国最美海岸线之一。这里也是上新吧福卫的最后一站。这次有点不一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不为人所知的食材。就是大黄鱼，你们都吃过。你能想象吗？你所看到的每一个鱼排网箱下面都是数以千计的大黄鱼在游。宁德2008年就被中国渔业协会认证为中国大黄鱼之乡。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黄鱼人工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和出口的全链路上的第一名。有这么一种说法，今天中国人的餐桌上10条大黄鱼里8条来自宁德。
1: 宁德特产大黄鱼好吃哦。
0: 然而看似热火朝天的市场之下却深藏隐忧。
2: 以前的好养啊，现在不怎么好养。
3: 大面积的养殖包括那个密度的增加。

0: 也比较多。现在
1: 它这个眼睛白掉，它这个尾巴不是很完整的。
2: 我想哎，不要做这个了，我也不让他做，就风险太大。
3: 这个应该是现代养殖业的困境。海上的养殖业呢，有一个趋势，就是照顾了效率，迷失了质量，让它又快啊又便宜的生长出来，质量一定呢是有限。
4: 这位忧心忡忡的大叔，大家已经不陌生，他是美食作家林卫辉。这一次他的食材破局利刃是这支帅气的80后男团。陈晓东，多数人都叫他 Seven， 在遍地食肆的广州，他作为行政主厨的三家餐厅个个都特立独行。广府味、潮州味在他的手里突然有了玩世不恭的派头，所有经典的菜式都以意料之外的方式呈现。
5: 很多感觉他像个小孩子，很活泼，很年轻，但是在于他是有一种很澎湃的学习能力，所以不要被他年轻的外表所迷惑了啊！他是一个超级能学习而且善于创造的厨师。
4: 孙小阳，河南出生，四川学艺，上海成名，他所主政的餐厅成为上海新淮扬菜的领军品牌。梁永璇，30岁出头的他却已经有17年的餐饮经历，他将自己的客家背景融入进潮汕广府菜单中，在广东之外呈现出融会贯通的岭南原味。
6: 你好，老姜，我们做了一个大黄鱼，您试一下。
7: 比我老婆煮的好吃多了。
4: 宁德黄鱼的困局不在名气不张，所以它的解决方法也不是吆喝那么简单。这群已经小有所成的80后男子组会在茫茫大海里浪出什么好办法？
8: 哇，有这么冷的天，走出海还是第一次，
9: 直接上来。
4: 离开陆地这一趟，我们将在海上展开食材的探索。在海上有这么一个人，通过复兴传统饲养方法，让养殖的大黄鱼带上一丝野性，从根本上提升品质。他的黄鱼年销售量超过300万条。
10: 辛苦鱼磊了。
4: 很多你听过去过的著名餐厅的供应链体系里都有这条鱼在游，就连今天3位主厨餐厅里的大黄鱼供应都来自于他的手下。养鱼养到大家都记不住他的真名。
11: 兄弟，
12: 终于见面了。
4: 这就是陈黄鱼。
12: 走一走吧，这里是大黄鱼的洄游产卵地，就观景洋，这两个网是这片海域最中心的位置。这样子的网整个宁德海域不会超过10张了。养殖方法其实是90年代最传统的养殖方式，竿直接插到海底，35米到40几米，模拟野生的养殖，让鱼在海底跟野微生物一起共成长。
11: 你一天投料要投几次啊？
12: 1个月投2次，补充一下能量。
11: 那剩下的还是靠他自己找吃的。
12: 对对。这个就是龙门嘛，
13: 你这么一打开，那不是鱼都可以跑出来了？
12: 不会不会不会，它是上下两个门。来，
11: 哦，来，大家要第一啊！
13: 哦，哎，老师吗？
11: 蹲下来，然后蹲下来，然后蹲下来。马上有感觉的，
12: 你这个线还没换下去。
13: 哎呦，
11: 乖乖的，
12: 哦，哎，尾的也来了，
11: 你也来了，
12: 这条的，哇，
13: 快拍我，快拍我，
11: 我也一条。这条也不错。

0: 它的天然颜色是黄的，但是白天太阳照下去的时候呢，它变成白色了，它才可以伪装。那么到了晚上呢，它就不需要伪装了，啊，它就变成黄色了。
1: 我们正常都是晚上起啊，晚上钓起来嘴唇是非常红的。
0: 这一个呢是半野生的哈，啊，它还是比较修长的。这个长得大肚子，体型像 Seven 一样。但是最好辨认的呢，还是这个鱼鳍啊。觅食也好，它要躲避天敌也好，它其实靠这一个在游。所以呢，野生的话呢，它这个会长一点。半野生没有野生的那么长，但是它又比在鱼排养的呢，它会更长一些。
2: 啊，
0: 所以我们辨认的话呢，把它往里面再勾一下，能够遮住眼睛的，这就是野生的。
1: 这个第一呢是空间问题，第二呢，它其实最大的奥妙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3: 陈黄鱼的黄鱼在时间和空间上和一般养殖户拉开了距离，别人养两年就能出手的大黄鱼，它非要捂着，多进行一年的野化训练。
4: 就是那个渔船是吧？
1: 对，活水船，
4: 就是运鱼的。
0: 哇，今天拍到这个场景太壮观了。
1: 这个你也就每年这个季节和明年的三月份能看到这种场景，你平常你看不到的。看门开好了吗？它这个靠过去鱼就往里倒了。开始喽，开仓鱼往里面好了。
3: 陈黄鱼每年都要用活水船把在网箱养殖了两年的大黄鱼转运去观景洋海域。这片咸淡水交汇处有着丰富的浮游生物作为天然饵料，但与此同时，在面积堪比足球场大、深插入海床的围网里，大黄鱼还要面对潮涨潮落带来的急流，
0: 让它感受到自然的潮涨潮落，它才能够回到它的那种天性去。原来呢，在深海的网箱里面呢，运动的少，所以你看啊，每一条起来呢，肚子都很大的，
2: 厚
0: 啊，很厚啊。之后呢，它来到这一个几乎野生的状态，就变成修长了。那是因为它运动，运动之后呢，它整个肉质就改变。那么它到时呢，从口感也好，到味道也好，都会得到提升。
3: 这种高风险、高成本的养殖方式，让很多同行在一开始就望而却步。
1: 那没必要，他意思说市场只能卖到这个价，市场卖50，我们能养到49就行了，不行，按70块养，多留一年，时间拉到什么距离。怎么吃，给他们定好。
0: 陈黄鱼呢，养鱼是另外一条思路，它不追求效率，追求品质，它就探索了一条高质量、高成本的发展道路。当然了，很难进入老百姓的餐桌，它最起码呢，它可以满足高品质生活人们的要求，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0: 我们这样九糟菜，咦？这个是我这本地蒸的
1: 啊，清蒸。这个肉好像紧实一点，还是跟做法有关。你看，看这个鱼跟这个鱼比起来，这个鱼就很细腻，这个呢肉质粗糙。
2: 这个做法的风味好像醋酸会令到油肉会比较馊。
1: 当地的呢可能就很喜欢什么都加点醋，

0: 对，口味特别，我妈妈做菜也是这样的。嗯，当地人的一种做法，它一种口味偏好，它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为什么别的地方来的话呢，他就不喜欢呢？像这三道菜，它全部违反烹饪科学。本来这些鱼呢都足够新鲜，不需要去腥，你用酒、用醋都是可以达到去腥的效果。但是同时呢，就给这个鲜味。
1: 带来破坏作用，产地只是懂生产，烹饪还要靠大师们。
2: 我好像看到这什么都有。哦，你看，它呱呱叫了啊，
3: 就好像田鸡一样。它是大自然跟时间加工的美味，
2: 好吃。
3: 好久没玩这个了。
4: 每个食材跟你做的菜都是有缘分。
3: 有一个使命感，把食物的最佳状态找出来。
0: 食材的烹饪是多角度的，这样的才是丰富多彩。

0: 玩味粤菜是 Seven 在菜品设计中最爱干的事儿。今天的对象是顺德老菜拆鱼羹。
1: 会用河鱼再加上这个黄鱼的搭配。我的普通话听得懂哈。
2: 我听得懂。
0: 把河鱼和海鱼勾兑在一起， Seven 开始了今天的叛逆之旅。
1: 哇，还好。先把刚刚蒸的鱼拆骨。
0: 大头鳙鱼，脸大腮帮大，取的就是鱼脸肉，够贪。健美黄鱼，一身腱子肉，腹背两种口感，够嫩。
1: 鱼腩这块呢，就是它最肥美的地方，也是最滑的地方。那鱼背的部分好像蒜瓣一样，一片一片的，鱼味都是非常浓的。就放刚刚拆的鱼头，那黄鱼呢比较细嫩，我们就最后再放。

0: 酒煮。
1: 好，
0: 好
1: ，seven seven，
0: 趁热吃。
2: 味道，
1: 嗯，出来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地道的粤菜味道。嗯，
3: 用鸡汤更多的氨基酸，一下子鲜味呢就上来了。就用鱼子酱，它是三种不同的氨基酸，所以放在一起的话呢，它会有一种叠加的效应。
1: 但是这一种做法呢很大胆，
3: 牺牲了大黄鱼的卖相，
1: 但是呢好吃，
3: 精彩精彩。
4: 海边的人喜欢怎么做鱼，越简单越好，但这道蒸鱼在专业厨师的手里就不那么简单。
5: 先来一点点盐，然后给它入点味，
3: 小杨用一双筷子垫在底下，因为水蒸气呢是从下往上，之后又在从上又往下这么对流的，盘子下面呢有空间呢，水蒸气才可以自由的流动。
4: 青椒与葱增香，清蒸鱼可以兼具原始食材的鲜甜与极具层次感的调味。这道菜里暗藏着孙小杨的职业生涯，他出生于一个河南的餐饮之家，在四川学艺，在上海成名，从青椒到葱油兼清蒸与麻辣，吃了这道菜也许就相当于认识了这个人。
3: 小杨，
5: 辉哥好。辉哥品尝一下。
1: 你这个蒸鱼功夫真的是到家，
3: 嫩滑的口感把它表现出来，别看它是很简单，但是大道至简啊，这么做已经完美了。

0: 来自广东的梁永泉选用了广东人喜欢的葱姜砂锅居的办法，以及潮汕人做鱼时候爱用的普宁豆酱。作为高端餐饮的厨师，黄鱼改刀时已见功夫，一人一块正好夹取的大小，生粉、味精、胡椒抓匀，厚薄部位悉数入味。
1: 再开始
2: 鱼的话，我想的是更好的保留了食物的那个本身的味道，
1: 配料至少要铺一层，如果太少的话，鱼肉碰到那锅底的话就糊了。
0: 十块去骨嫩肉，鱼头一马当先，肥美的滑水鱼中刚好铺满一锅，到时客官各取所需。
1: 灵魂就是这个调料。
0: 普宁豆酱分块装点，以粒为单位镶嵌，口口都是厨师想要你尝到的味道。开盖香气漫溢之时，不用再重新搅拌，速速起筷，直取美味最佳状态。
3: 尤其精彩的是用了这一个潮汕的普宁豆酱，它是非常鲜的这个东西，来补充养殖的大黄鱼鲜味跟甜味的不足。根据这一个食材的特点，在烹饪上呢，给它加分，非常棒，啊！
4: 哎，为什么梁老师都不说话，就光听别人表扬？
3: 他害羞，跟我差不多。
5: 你好，老乡。阿姨你好呀。
6: 啊，你好你好。
5: 做那个菜想给你品尝一下。
6: 什么菜呀？
5: 大黄鱼啊。
6: 大黄鱼，我们这边有大黄鱼啊。
7: 直接面对乡亲父老，
5: 是挺刺激的，这真是第一次。老板你好呀，我们做了一个大黄鱼，想给你品鉴一下，吃一吃，尝一尝。
8: 最近这时间了，加点味精应该好吃了
5: 啊。觉得这个菜能打几分呢？五十分。
9: 比我老婆煮的好吃多了。
10: 我这边人吃的没有你这边的那么辣好
5: 用。好辣。
11: 这个口味很好。
12: 啊，好门味。
5: 还是蛮幸运的。
13: 哇，这家牛排店很好吃，昨晚来吃了，我给老板吃一个。老板娘，我昨晚来你这里吃了你的牛排汤，今天试一下我做的一个鱼汤好不好？如果你打个分，打多少分呢？
6: 100分啊。
13: 大哥，我们来送温暖。
14: 黄瓜鱼也可以的。很有特色，很好啊！你看，我都公的鸡都吃完了。
13: 大哥，方不方便？你先吃吃看。
15: 应该是我们大黄鱼吧？
16: 还不错，挺好吃的，挺好吃的。但是，
17: 那这个籽是什么籽啊？
18: 这里有火龙果。
13: 火龙果？
18: 看一下我的。
13: 啊，不是，黑色的是那种黑鱼籽，真鲜的。
18: 如果打个分啊，我给他打了100分。
5: 大哥，就我们是做一档节目，送个鱼给你吃。你那个试一下，
19: 千万别错过，机会难得。
5: 阿姨你好，
20: 干嘛的？
5: 只是做节目，并不是做什么。大叔你好，你好。
20: 不要照，不要照。
5: 继续试，没事。小朋友，
21: 哪里卖的卖的？比我们这边出不来。
8: 上面什么料啊？
5: 黄豆做的那个普宁豆酱。
21: 不好吃啊，
8: 鱼至少要放醋。
5: 说要放醋，它为什么要放醋？
3: 啊，它不是因菜做饭，而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味道的偏好来做饭。我们尝美食的时候啊，一定要有一种心态，就是去接受你没接触过的，甚至是接触一些你自己有可能不太喜欢的，你要去欣赏它的不一样。
13: 我们在尝试用新的角度、新的方式，给他们一个新的选择而已。
5: 但也是一种挑战，继续努力。我好像看到这什么都有。
13: 哦，你看它呱呱叫了啊，就好像田鸡一样。
22: 它是大自然跟时间加工的美味。

0: 好吃。
1: 嗯，好久没玩这个了。
0: 每个食材跟你做的菜都是有缘分，
2: 有一个使命感，把食物的最佳状态找出来。
3: 食材的烹饪是多角度的，这样的才是丰富多彩。

0: 是宁德人的生活日常，是生计来源，同时也是各种习惯的根源。要动摇这个根本，难上加难。但小伙子们的目标是拥抱差异，是碰撞灵感。新的一天，乘风破浪去吧。
1: 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好，哎呀，慢点。
1: 谢谢。
2: 你好，你好，
1: 我是 Seven。你可以叫我阿七。
2: 我是在这个公司里面给他们养鱼打工的。
1: 你带我看看吧。
2: 好，好的，好的。
1: 好，
2: 往这边走。
1: 开心。那你每天都这样子巡逻是吧？
2: 有，每一天都有看。
3: 晚上住在这里吗？
2: 对。
3: 是不是早上很早起来呀？
2: 5:30左右。因为零零碎碎东西一天要检查一下吧。这些碗箱哪里有没有洞？病的鱼，这个要清理掉啊！
1: 哇，这边你平时受得了啊哈？这个海风
2: 习惯掉了。
1: 平时你们是什么时间会投饵料？
2: 一般都是下午4:00左右。我们是进那新鲜的饵料，
1: 活的，哎呦，
2: 对对，活的小虾米了这一类的。
1: 那你不是养成本很高？哦，你看，哇，
2: 倒一点上来。
1: 哦，那呱呱叫了啊！
2: 对，白，你看白天都是白的。
1: 对。那平时都一个人的？
2: 对。
1: 在鱼排上有什么消遣呢？
2: 休息的时候手机拿去看电视吧，也没有其他什么消遣了。真正在鱼排上面干活了也没有这一块时间。
1: 那其实你们工作也不算很忙哈，但是呢工作环境工作条件是比较艰苦一点。
2: 对，
1: 只是很枯燥的。你在这鱼排多久了？
2: 我来这边有1年多了。哦，我以前自己也是养鱼，后面那个跟朋友搞了个矿嘛，就亏了，亏了100多万。钱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朋友那边借的。我连亲戚连自己兄弟我都不会打电话。为什么？你现在了，你打一个电话人家就怕你以为向他借钱了。
1: 对的。
2: 所以我后面又选择了重新去打工，烦了7年。这个朋友他很有情义的，我欠了当时欠他20多万，他从来没催过我要债。像这份情我们都会记住。
1: 是的。
2: 不会忘了这些。是啊。

0: 这两条狗都是你养的，是啊，这真是招财，很调皮啊。熊猫靠谱，这条船的声音它一响，它就跑来了，它会认的。
1: 着急了，
0: 哦！因为他就认这一条船，他好像是他的船一样，小时候都是把他带上带下的。

0: 我们就当成跟朋友一样的，有个伴也挺好的，
1: 开心很多。嗯，你看。
0: 吃饭，来吃饭，
1: 太难了，来，谢谢谢谢。
2: 看大姐做菜很有水平了，做得很做得很好啊。
3: 就随便做啊，
2: 随便做的做得这么好的都是，郑总，哇。何县的生活状态我也是很羡慕的，最起码他有一个真正的好朋友去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熊猫也是一个亲人了，陪伴他出出入入，也陪伴着他老去，这应该是老何在这个鱼排里面的一个安慰吧，我是很羡慕的。
4: 头到尾有始有终，老何的承诺和友谊让 Seven 照见自己人生中的情谊，也让他把这样的心绪注入到料理中去，细致完整地对待大黄鱼的每一寸
5: 鱼鳞。我们就把它拿来煮个汤，
2: 鱼鳞也是有鲜度而且有胶质的，煮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鳞粉，好像星河一样端的会变化，闪闪发动。
4: 别光顾着欣赏宇宙了，关键步骤到了，鱼肉与虾肉混合搅打成蓉，拌入煮熟的黄鱼子，增加醇厚味道和颗粒口感，再将鱼腩切丝裹上丸子，这就是一只鲜味绣球。
6: 点睛之作呢，我们看不到。Seven 呢加了一点点黄瓜，野生大黄鱼呢有一个物质锌烯醛，黄瓜加进去之后呢，这个味道呢更接近野生的大黄鱼，创意满满，又让我们耳目一新。
7: 我好像看到这什么都有，银行也有，车。什么都可以运过来。
8: 等你20岁在海岛待得住吗？
7: 我待不住，我待不住。在我想象，我觉得海岛生活可能会比较枯燥。
8: 一定是看一下别人是怎么生活在海岛上。
7: 好的。
4: 玄哥今天的目标就是体验小岛青年生活。
7: 哥，附近有理发店吗？
4: 他要拜访的人名叫黄国辉，90后，
7: 老板，理发。
9: 你好。
4: 10几岁便离开了海岛，学了理发的手艺，7年前决定回到老家过安逸的生活。
7: 到我了吗？老板，你这里什么价钱呢？
9: 很便宜，20块钱。
7: 你这个手艺从哪里学来的？
9: 深圳那边。
7: 深圳那边生活的怎么样？
9: 一下班就可以睡觉了，起床就可以上班了，牙都不用刷。
7: 意思就是忙得很晚，所以上班上得很早，大城市的生活都是那样。为什么不在那边开，选择回到这里来开？
9: 大城市随便开一家得10几万，你如果讲究一点，你不整个50万。店的话是我父母给我找的嘛。
7: 那岛上有什么那些生活那些娱乐呢？
2: 选择性会少一点，
9: 一个人就能逛啊，随便逛逛就一天了。
10: 这边开这个车啊，比开4个轮子要方便，每个村都能到。
7: 阳光很充足啊，

0: 好久没玩这个了。哦，好久没玩这个了。
1: 等你换一下。
2: 走吧，走吧，走吧。
1: 哇，
0: 第一次那个，没试过在海边来放这个。
1: 现在太过的日子过得太那个了，很舒服啊，很安逸。
0: 嗯，跟大城市去又不一样哦。
1: 不要睡得好啊，
0: 天天睡到自然醒。
1: 嗯，其实如果说太晚了就不过来了，就不上班了。这个生活啊，你想一想，多舒服。
0: 我看这岛上住的多无聊，那城里的生活是吧？多姿多彩。
3: 小黄同学，你反驳他一下吧。
1: 你这反驳不了，他说是对的，我说的也是对的，都是对的。
4: 你会羡慕他吗？
0: 这我是不怎么羡慕去，工作然后就是睡觉吃个饭就没了，局限性。我肯定是要出去到处走，见识的多，脑子里的想法就会更多。我们没有好奇心就不会往前走那一步。
5: 有的人选择活成一个岛屿，在浪涛中静止不动，有的人选择活成浪涛，四方八面去闯。二者没有高低对错，只是梁永璇选择了不安分这三个字。即使是同样的目标，他也会想尝试用100种手段去抵达。今天的那个目标是潮汕经典的鱼饭，冷吃。但梁永璇的路径曲折又奔放，腌渍黄鱼的盐经过了香料和火气的洗礼，八角、香叶、桂皮、花椒齐上，个个都是去腥的利器。接下来他将白糖与淀粉混合在锅中炒热，浇入清水后冒起一缕淡烟，氤氲中的鱼肉略变紧实，略带烟熏。轻描淡写中进一步取了腥味，增了韵味。
0: 因为这个鱼的优点没就是嫩，如果是过多的去煎炸的话，破坏它那个肉质那个嫩。用一个稀释的低温慢煮，保持嫩。
6: 把它做冷来吃，这个原理就是在于鲜味是来自于氨基酸。氨基酸呢，在16度到120度这个区间呢，它的分子结构是稳定的，所以呢，冷的就会更鲜。很多东西呢要趁热，像这个呢就要趁冷。潮汕菜的做法原理，但是呢又加了很多现代的烹饪的元素在里面，变成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新的菜，非常不错。跟师傅，
7: 谢谢。我认为他们所用的食材，他们的确。
5: 今天，辉哥和孙小阳要找的是一位和黄鱼全方位共度一生的人。他的心里埋藏着与别人不一样的经验与情感。
6: 哎，老曾，老曾，晒鱼啊！
8: 哎，
9: 你好。
6: 哎，
8: 哇，晒的黄鱼干。
6: 我们来搬一下。这个一般要晾晒多少天啊？
8: 有这样好的天气，一般3天左右。
7: 这2天太阳还可以。
8: 主要要有这样子的北风啊。
6: 暴晒也不好。
8: 到干了都完全没水分的时候，那就跟木头一样，
6: 对，
8: 硬邦邦的，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7: 做黄鱼响的话，对黄鱼的品质有要求吗？
8: 那有啊，一定要2年以上的，周期不够的，它那个肉质就偏软，偏散，它就没有嚼劲。像这样子的黄鱼响就是好的，你看肉质看上去非常的透明，拿在手上的话感觉有弹性，这样子颜色好看，没有出油。这个黄鱼响就一流的黄鱼响。

0: 来来来，尝尝我们这个糖芋香，
1: 口感上面更紧致，
2: 它浓缩了，比这个新鲜的鱼鲜味提高多了多了。
0: 像大黄鱼这条鱼是一条非常好的一条鱼，正常的一些价格应该要在20左右这样子的范围内。
2: 你看像巴烂鱼都卖50-60块钱，
0: 巴烂鱼那个以前没人吃的东西，
2: 没人吃的，
0: 你看现在都买到50-60块钱啊。
3: 那我们这个菜瓜卖到多少钱？
2: 10几块钱啊，
0: 10几块钱啊。你说是三星不三星啊？怎么说呢？一言难尽啊。
4: 老曾的身份不只是养殖户，毕业于水产专业的他还是村里的黄鱼医生。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创意烹饪，老曾的一辈子重叠上了宁德大黄鱼的一条产业链。
0: 原来就这样子，一个碗筐一个碗筐，四个碗筐连起来一张碗。现在像这样子，你看这个是36筐的一个排，就是这样子一张碗套进去，这个就会好很多了。前期那个时候养殖的话，它门槛很低，在哪里反正租一块海域就可以开始养殖这个黄鱼，就造成一种无序的发展啊。跟市场方面的话，有些东西就脱离实际了。然后这几年通过政府在这方面因为加大了非常大的力度，也在通过一些清理哈、退养这个情况在逐步的在改善。
2: 海上的养殖业啊，它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来个台风，你怎么挡啊？来个赤潮，我有办法吗？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
0: 我从92年涉入水产，搞那个对虾育苗开始，到大黄鱼，前前后后起起落落，啊，也搞破产过，啊，好几次。啊，所以说每一次都是
2: 从头再来，
0: 都是从头再来啊。
2: 对。
0: 昨天所有的浓郁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度过半生，今夜终于走进风雨，再苦再难也要坚强，成为那些期待一生。

0: 黄鱼面，
1: 很好吃，很好吃。嗯，
0: 吃啊吃啊，可以。
2: 这个真的看着
0: 啊，尝一尝这个黄鱼汁，
1: 让大自然跟时间去加工的美味。
2: 对，
1: 给风，给太阳，给阳光，给时间。
2: 对，
1: 那它就给我们制造出美味。
0: 来啊，欢迎欢迎欢迎，
1: 两位过来做客。
3: 他没有放弃，心里边还有一团火，他还是认为黄鱼是最好的鱼的概念，但是他要怎么去表达出来，怎么让大家去认可，市场认可。

0: 这个鱼半野生状态，在口感上面有一点缺陷，在盐的上面可以给它提升一些，让它的肉质更加的紧致一些。
1: 老曾对黄鱼的从一而终，带着孙小阳也潜入了黄鱼的微观世界。他不再关注在调味上做文章，更直接打入了黄鱼的细胞结构，从黄鱼的肉质本身入手，重新构造黄鱼的完美状态。
2: 小阳呢，用这一种焗的方式，他一滴水都不放，他靠鱼蒸发出来的水分把这一条鱼烹熟。小阳今天做的是什么？

0: 辉哥尝一下。
1: 口感特别好，原来这条鱼我一直还是嫌它不够紧致，
0: 不够紧致，
1: 但是是这样做起来很好，它比蒸或者比煮都是水分呢大量的这个减少了啊，所以呢它肉质紧致，尝出来的是那种野生大黄鱼的那种口感，这个就是对这一条鱼充分认识，一个非常恰当的表达，非常棒，谢谢辉哥。
0: 每个食材跟你做的菜它都是有灵魂的，这些灵魂在哪里你要去找准。
2: 很喜欢之前工作在厨房一待待待到晚上，对，热爱
3: 啊，那食物必然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拍档，必然是有一个使命感的，我要把食物的最佳状态找出来。
4: 2022年10月 Seven 在广州上新鱼汤浸黄鱼丸。
5: 好嘞。
4: 2022年11月，梁永璇在上海上新鱼子酱黄鱼饭。2022年12月，孙小阳在上海上新生居深海大黄鱼。
0: 宁德大黄鱼上新了，
5: 上新版。

0: 儿童节到了，欢乐厨房开启童趣时光，可可爱爱的小熊芝士热狗棒，一口拉丝，汁香满满。
1: 芝士拉丝，外表酥脆，
2: 惊不惊喜？
3: 惊喜！
0: 最爱的小孩菜遇上百变零食，风味层层惊喜。
4: 大菜上场啦！哇，
5: 看着好丰盛啊！
0: 和我们一起，好吃好玩，健康赢六一。
2: 接下来让小青蛙赛跑，看谁最先能跑到这边来，我奖励好吃的啊！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
7: 三、
2: 二、一，开始！哇！
5: 我的掉了！
2: 三个青蛙竟然同时过来，那今天你们都是第一名哎，那我都得奖励。那好吧，我想问一下，你们在今天属于小朋友的日子里，你们想吃什么好吃的？
8: 想吃土豆泥。
2: 想吃土豆泥，听起来好健康。那你呢？
9: 想吃热狗。
2: 热狗是吧？吃完之后长个儿啊。那你呢？
10: 我想吃零食。
2: 咱们今天不仅要让你吃到你们想吃的零食，

0: 而且让你们吃得很好很健康怎么样？
1: 好。
0: 好，那刚才我们三个比赛的小冠军是吧，都是第一名，我们坐在上面。
2: 每年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所有的爸妈给孩子做什么？

0: 要拿出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两位大朋友，欢迎。跟他打一招呼，我们认识认识啊。
1: 好，大家好，我是美食节目主持人黄杰，同时啊，我也是我们小区鼎鼎有名的无忧妈妈。
2: 小区里出了名的宝藏妈妈，凭一手花样美食圈粉无数小朋友。她做的菜不仅好看、好吃、好玩，营养搭配也一点不马虎。再普通食材到她手里，也能变成孩子们喜爱的惊喜味道。
1: 因为我做的这个美食啊，既健康又美味，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对不对啊，宝贝们？
3: 对。
0: 无忧妈妈，那无忧在哪里呀？
1: 来，无忧举个手。哦，
0: 是吧？一看那个最高的就是黄杰的儿子，因为平时在朋友圈你老是在晒，每天给他变着花样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对不对？
1: 对。
4: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我最会给孩子做饭了。
2: 邓建飞。是经验丰富的粤菜大厨，也是懂孩子口味的暖心宝爸，懂美食更懂孩子的胃，经典小孩菜经过巧思改造，颜值与趣味瞬间拉满，惊艳小朋友的六一餐桌。
0: 我们三位小主角，
5: 我叫王兰飞，今年九岁。
6: 大家好，我叫吴优，今年也九岁了。
7: 大家好，我叫王墨林，我今年七岁了。
0: 好，我们三个小朋友呢，在六一儿童节许下了非常朴素的愿望。其实给孩子做饭还是挺头疼的。
1: 哎，我觉得啊，其实很多妈妈都有跟我一样的感触，就是，六一儿童节吧，既想让孩子吃得开心，但是呢。让他们开心的食物大部分是什么呀？邓大厨应该知道，有什么薯条啊？
4: 对，
1: 对吧？
4: 甜的，
1: 哎，辣条啊，
4: 对
1: 吧？这里边都有 N 种这个添加剂的，对吧？其实我们当妈妈的就觉得特别的揪心，所以我就在琢磨怎么样能够两全其美呢？我就自己研发了一个，哎，特别好吃，而且卖相又好又健康的小熊芝士热狗棒。
0: 来吧，
1: 对，啊、来吧、啊，我们要准备这个1000克的这个土豆，蒸20分钟，然后我们还要准备一些这个玉米肠，玉米肠因为里边带玉米，小朋友会更喜欢，口感会更筋道。先给这个土豆啊，我们给它捣成泥，我们把它先这样捣一捣，然后我们要加入这个咸盐和胡椒粉，
0: 是不是给孩子加盐要少少加？
1: 对，要少一点，你这太多了，你这个严重超标。一看就是没孩子的，一看就是没孩子的，对吧，邓大厨？对不起，我又地是你了，我拿手
0: 扎心呐、啊！
1: 没有关系，
0: 我口重呢、啊，
1: 你会有的，
0: 我会，对，什么都会有的。
1: 这个胡椒粉要说一下啊，不要太多哈，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怕辣，
4: 是
1: 吃不了这种辛辣刺激的。
8: 给孩子做饭为什么不能按大人口味来？
9: 孩子的味蕾啊比成人敏感得多，脾胃娇嫩，代谢弱，大人觉得适口的味道对孩子已经属于重口味了，长期的重油重盐酱料去调味呢，会破坏孩子的味觉发育，养成挑食偏食的习惯，还容易积食上火，损伤脾胃。
1: 然后我们要加入40克的这个玉米淀粉。
0: 加淀粉的目的是什么？
1: 是让它变得稍微的粘稠一些。一会儿我们要用它来包裹住我们的这个小熊。
0: 这个宝妈曾经一次给多少个小朋友做过好吃的？
1: 我算一下啊，6个、8个、10个吧。
0: 10个？
1: 对，10个。
0: 哇，你可以开幼儿园了。
1: 搅开了以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拿这个签子，我们把这个准备好的这个玉米肠先给它戳进去。
0: 我们刚都洗过手了啊。
1: 对。把它戳在这个里边，
4: 要这个尖出来吗？
1: 要出来，因为我们上面还要放奶酪球。
0: 选这个玉米肠是不是也是有营养方面的考虑？
1: 对呀、因为小朋友们大部分的小朋友都爱吃玉米，对吧？
4: 没错。
1: 比如说这个松仁玉米呀、还有什么蓝莓山药呀，这些都属于小孩菜嘛，都是小朋友爱吃的。对，
0: 你刚提了一个专业的词儿，叫小孩菜。什么叫小孩菜呀、特点是什么？
1: 小孩菜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有酸酸甜甜的，然后吃起来口感脆脆的，
4: 香香的、
0: 好，我问问几个小孩啊，你们给我说说什么是小孩菜。
10: 小孩特别爱吃的哦，
0: 就叫小孩菜。
11: 小孩能吃的
0: 哦，小孩能吃的叫小孩菜。那你说说
11: 特别好吃的
0: 那你说说什么是特别好吃的？
10: 脆脆的。
0: 脆脆的味道是甜的还是酸的呢？
11: 甜的。
10: 甜的。
0: 甜的。颜色呢？
11: 啥颜色的都有。
0: 彩色的哦，你看孩子喜欢是脆的甜的。

0: 奶色的。
1: 大家准备一些这个马苏里拉的这个奶酪球，嗯，我们把这个奶酪球啊给它穿在我们最前边。
0: 为啥一定要用马苏里拉呢？
1: 哎，因为这个容易起丝啊，加热了以后吃起来可以拉很长很长的丝，而且我们要做小熊嘛，那我们必须要有个脑袋，对不对？
0: 哦，这小熊脑袋。
1: 是啊。我们开始给他们做外衣了，我们要把熊的身子给它做出来，我们给它压扁一点儿。在这儿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其实这个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也很容易上手，但是有一些细节要注意，比如说我们这个肠啊不要露出来，一旦露出来，对，一定要包的厚实一点，要严一点，不然我们在烤制的过程中它就会爆掉，会把这个汁液流出来。这个小熊嘛一般都是很憨态可掬的，对吧？
0: 我像小熊吗？
1: 不像，
2: 不像。
0: 小熊应该是什么样的？
3: 小熊应该是胖的，有鼻子、有眼睛、有耳朵的。
0: 我没鼻子、没眼睛、没耳朵吗？那真正的小熊长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
3: 棕色。
0: 棕色的。然后呢？鼻子呢？嘴巴长什么样子？
3: 鼻子黑的。哇，
0: 在去动物园里面见过啊。
3: 对，我妈妈很喜欢熊。
0: 哦，妈妈很喜欢熊啊。
1: 童心未泯嘛。六一儿童节我也过。
0: 其实你看，我们大人啊，往往在给孩子过六一的时候，也是在弥补自己小时候童年没有玩过、没有吃过的东西。
1: 你怎么这么懂我呢？
0: 那是，就是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1: 是吧？
0: 好，好，接下来很重要了。哎，
1: 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小熊捏耳朵了。我们拿土豆泥把小熊的这个耳朵给它捏两个半圆放上去。其实哦，你知道吗，大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说，孩子们的童年其实是父母来创造的，所以也就是说，在家里这个妈妈亲手做的饭是吧，再加上陪伴，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童年是非常重要的。
0: 我想问一下啊，各位可爱的小朋友们，你们觉得童年用一个颜色来形容应该什么颜色？
2: 红色。
0: 红色的。你呢？
3: 彩色的。
0: 彩色的。你呢？
4: 粉色的。
0: 粉色的。哇，都是好童真的颜色。如果用一个水果来形容童年的话，你们觉得应该是什么水果？
2: 火龙果。
0: 火龙果。
1: 红红火火是吧。
3: 苹果。
0: 苹果。酸酸甜甜。
3: 香蕉。
0: 香蕉。哇，甜甜的啊。
1: 现在看看宝贝们耳朵没有？
2: 有。
1: 有了吧？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要给我们的熊熊们刷上蛋液。
3: 我们能帮忙吗？
0: 不用，那你来。
3: 行吧。
0: 来，
3: 为什么要刷蛋液呢？
1: 目的就是为了能粘住那个面包糠，所以我们要刷蛋液。来
0: 来，你让妈妈演示一个先。
3: 好，
1: 拿这个刷子啊，我们给它小熊，咦，给它穿上一个金黄色的衣服，是不是啊？啊，我们还要把它再翻一面，看，我们拿起来，哎，翻一下，是不是？然后我们把它刷在上面。好了，来，现在你来吧，儿子。
0: 刷均匀就好了。
1: 对，要把耳朵上都刷上。
0: 这是一个增进感情的很好的方式啊。
1: 对，爸爸妈妈跟孩子们宝贝们一起下厨做这个非常简单易操作的小熊芝士，
5: 大功告成。
1: 棒棒的啊，挑战完成啊。好的好的，
0: 可以回去了。
1: 好，
0: 歇会儿。好
1: 好，我们现在全部都刷完以后，我们撒上面包糠，给它整个把这个面包糠裹一遍。
0: 所以说大家发现了细节没有，我们今天做这个特别的热狗呢，它没有外面的面包，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用了一些面包糠增加酥脆，同时呢用了土豆来代替面包，还有我们不会进锅里面去炸它，所以呢是低糖低油版的。
1: 对，
0: 那咱们就进烤箱了啊。
5: 来，
1: 好，180度，20分钟。
0: 行，那咱们这个时间烤着20分钟。
6: 对，
0: 然后邓大厨今天也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特别有意思有创意的。
6: 没错啊，我今天做一个糖醋排骨，大家喜欢吃吗？
1: 我也爱吃，酸酸甜甜的。
0: 咱每次去餐厅都会点，妈妈经常也做，是不是？
3: 对。
0: 平时咱们就经常吃，咱六一了您还做一个糖醋排骨，
6: 肯定不一样。我今天带来这个好几重味道的这么一个糖醋排骨。首先，糖醋排骨肯定是酸甜的嘛，然后这里边可以加入大家喜欢吃的这个外卫豆的零食，哇，哎，可以加入芝士，哇。对吧？
0: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我们今天给孩子们在六一儿童节带来的美食惊喜和创意，不光是像黄杰刚才一层一层的惊喜，还有味道上一层一层的惊喜。
6: 没错，你看这个排骨啊，买回来了之后呢，其实这种

0: 肥瘦相间的最好啊。然后这个排骨呢，其实就是横着竖着，然后给它改一个花刀，其实是让它更容易入味。然后这个排骨呢，这边呢也要让它一会儿容易脱骨，给它也来几刀。哦，
1: 拿几下。
0: 对，其实让它容易入味。然后放在一边，来一点姜葱。吃肉嘛，肯定是得去腥增香。好，稍微拍一下，这让它有一些姜葱蒜的底味儿。这道菜的构思呢，是来自于粤菜里边特别有名的，有一个叫叉烧排骨。哇！对，叉烧大家吃的多了，对吧？叉烧排骨是一整扇的那个感觉。然后这里边呢，就加上叉烧酱，来一点甜椒粉。
2: 甜椒粉，
0: 对，让它这个颜色能上来。
1: 这个不会太辣吧？
0: 不会太辣，这个甜椒粉是没有辣味的。给了一点蜂蜜，哦，再给一点白糖，然后呢，再来一点这个。苹果醋，对，然后让它有一些果香的酸，然后再来一点柠檬。飞哥来一点生抽、老抽。肉类的菜呢，就是如果你光是酸甜，它会很寡，所以呢，我们要想要甜加点盐嘛，所以呢，你那个底味得够。来一点那个五香粉。
2: 孩子们对这种天然的水果、花草的那种香气啊，它是很敏感的，
1: 对，
2: 就更容易吸引到他们。所以邓大厨大量用这样的天然香料，
0: 对，
2: 柠檬啊，包括。我们用一些个这种圆葱不太辛辣的，
0: 没错，
2: 来吸引孩子。
3: 孩子想吃味道丰富的食物，怎么调味最健康？
4: 优先用天然食材替代人工调料，新鲜的水果、柠檬、蜂蜜都是优质健康的调味食材，自带天然果香跟清甜，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既能够开胃增加食欲，替代高盐高糖的酱料，还能够补充维生素，营养适口，非常适合孩子呀节日的食用。
0: 然后呢，这个排骨呢，其实我们今天是为孩子设计的嘛。嗯，您在家呢可以切成一小块也行。刚才我们都有一个同感，家里边小朋友会请他的朋友来，这个时候呢就整上排骨上，就特别好看，
2: 有面，
0: 对
2: 对吧？
1: 大气，
0: 大气。
2: 而且这个也是咱们味型当中的酸甜或者糖醋口，但是我们今天做了一些改变。原来糖醋口通常就是用醋和糖，
1: 对，
2: 是我们今天是加了果酸，不仅加了一些白糖，还用了一些蜂蜜，同时增加它的附着感，
0: 没错没错。我们要用锡纸在烤箱里边要焖大概40分钟左右，所以呢你不用腌时间太长，可以腌个5到10分钟，对，但是也可以用锡纸直接包裹起来的，用烤箱给它焖一下就
2: 好的。这一步呢已经和传统的糖醋排骨不一样了。
0: 传统的糖醋排骨呢，这个时候要么就干锅给它煸香，要么就炸，然后呢我们用烤的这个方法，它没有那么的油腻，还更健康一些。
2: 我想问一下，哎，如果过六一儿童节，你要请你的小朋友们来到你们家里面做客，这个时候妈妈做了这么大的一份排骨出来，什么感觉？
5: 感觉妈妈一瞬间变大钱，
1: 大餐的感觉，
2: 对
1: 对吧？
0: 没错，就这一层，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排骨呢就给它拿出来，
1: 好，
0: 酱汁给它浇到上面去，
1: 淋在上面。哦，我觉得这样子看上去更有食欲啊，
6: 就有一种很入味的感觉。
1: 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感觉开始垂涎欲滴了，
0: 是吧？
2: 香甜的，是不是？
0: 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这样烤就行了，
2: 就放在烤盘里面。
1: 上面不用盖上吗？
0: 上面呢，它是一个盖子，你可以不断的观察它的颜色的变化。哦，
2: 明白了。
0: 刚才说了3种味道，
2: 第一种是基础的咱们这个糖醋排骨的味道，
0: 对。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我们会加这种芝士。哇，
1: 这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0: 这个芝士呢，我给的是3种芝士，这个是车达芝士，它更吃起来呢会更滑一些。
1: 有时候小朋友他特别喜欢奶酪，就直接把这种成片的就拿来吃了。
0: 然后我们这是第一种味道，第二种呢是给这个帕玛森。帕玛森呢，它这个芝士的干香干酪的味道更香。对，
1: 小朋友最爱吃这个，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拉丝了。
2: 为什么要给你吃这么多的芝士呢？你们知道吗？
7: 因为对身体很健康。
2: 因为芝士就是力量。
7: 芝士，
1: 这个很力量，
7: 很冷，对不对？很冷。
0: 第三层呢，再给一些大家都很喜欢拉丝的那个
1: 马苏里拉。我们的这个邓大厨特别的用心啊，
5: 奶酪就3层。
2: 对，邓大厨对于芝士的这个知识啊，他很有知识，
1: 对，很丰富。
0: 他3种呢提供的这个口感还有味道是不一样的，这是一层，对吧？还有一层是原味的，还有一层刚才说的零食。
8: 这怪味豆，
0: 哎，你看
2: 怪味豆啊，雷梦老师吧，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做怪味豆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先拿去烤着，180度烤40分钟。
2: 那我们就去下。

0: 下面烤呗。
1: 对对对对。这个怪味豆呢，我们偷懒一点，你可以去外面买一点怪味豆回来打碎。今天做呢，我们用一些好的
2: 开心果，哎，
1: 开心果啊，一点点胡椒粉，然后很重要的是，花椒面。
2: 这会不会辣辣麻麻的？
1: 它就是麻辣甜咸香的感觉，芝麻粉。啊，
2: 芝麻粉。
1: 对，一丢丢五香粉，然后来一点辣椒面。然后这里边呢再加一点点糖，
2: 好，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给它拌到这个坚果里边去。其实这个坚果呢看大家有没有过敏啊，选择一些自己家孩子不过敏的。
2: 可以。
3: 今天没有锅竟然这样也要颠个锅，
2: 而且还撒不出去啊，这就是大厨的专业度了。
1: 我做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怪，对，还挺香。
2: 不够怪是吗？
1: 对，对于小孩我还是有点克制的，就是你麻辣的味道不敢放。
2: 对对对，一定要克制一下，不然的话孩子们可能不一定会喜欢哟。
1: 你看两个大朋友已经尝起来了。
2: 还不错。
4: 这个怪叔叔做的怪味豆还怪好吃的呢。
1: 这个呢就等我的排骨烤好，然后再放到上面去，那就是最后一层味道了。
4: 那咱们的小熊是不是烤的差不多了？
2: 对，我去拿一下啊。
1: 好期待啊，
4: 来看一看变成什么样了。
5: 哇，金黄金黄的。
2: 对，
4: 这有一个好像烤过了，漏了。
2: 没有关系，我们宝妈是有智慧的，好吗？一会儿我给它整整形，它就会变成特别可爱的小熊了。
4: 好的。
2: 我们拿剪刀把那个方的这个奶酪啊，给它剪成一个一个这样的小的这种小熊的鼻子。看到了吧？我们为了这个节省时间，我就提前把它剪好了。这个破了的，我们就刚好贴在破的地方。
4: 可以，那接下来干啥了？鼻子弄好了。
2: 哎，我们接下来画眼睛啦。
1: 画眼睛。哎，
2: 我们把这个巧克力啊提前装好，装在我们的裱花袋里，然后我们下面给它剪一下。哦，我们就可以来画龙点睛了。实在是太流利了，有点。
1: 加个眼睛就有点像了嘛。
2: 对。对，你看我这个提前还准备了一些巧克力豆，我觉得放上去它会呈现一个立体感更强一点。现在这个小熊的眼睛是不是就变得特别的生动立体了？
5: 对啊，
4: 是不是得摁个鼻子？
2: 对，炯炯有神啊，
5: 鼻子
1: 很漂亮。
2: 这样啊，这还没有完成啊，我们要给它画点红脸蛋儿。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举两得的，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调味，
2: 对，
4: 另外一方面是增色，而且就是家里面特别普通的调料。小孩们现在在这特别期待，就想吃它。
2: 对，
4: 它同时也承担甜、承担酸的味道。
2: 对
1: 对，
2: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卖相是吧，也非常的可爱。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给它的肚子上做点装饰了，就给它全部都这样挤上。小熊要怎么样呀？过儿童节是不是也要穿上漂亮的衣服呀？对不对？给我们的小熊穿上漂亮的衣服。
4: 它真的是越来越有熊样了，
1: 对
2: 对吧？有没有感觉一些憨态可掬呀？最后一步，我们把小朋友们喜欢的这个沙拉酱，从相反的方向，我们给它放上去。哎，我们这个可以是波浪形的，
4: 这是属于你们儿童节的仪式感，对不对？
2: 就像我们小女生穿的这个花裙子一样，是不是？好了，
1: 很漂亮，
4: 好不好看？
5: 好好看。
4: 掌，
1: 漂亮。

0: 这个蛋挞从您的排骨都不好，差不多了。哇，我们的大菜上场啦！嗯，
1: 怎么样？啊，
2: 看着好丰盛啊！
3: 对，
1: 眼睛都亮起来了啊！啊，
0: 三重味道，哎，
1: 这让我想到了冰激凌啊！
3: 开心果，
1: 就叫开心果。
0: 开心果冰激凌，
1: 我们今天真的是改良加新意的，是层层惊喜版，
0: 对。

0: 色泽很鲜艳。
1: 对，色泽很鲜艳，看着就很好吃。
0: 对，还有三种味道。
2: 那这样吧，咱们呢先吃小熊带芝士的热狗，然后呢让邓大厨帮咱们把这个切开，好不好？
3: 对，
2: 来来来来，自己拿自己拿。

0: 芝士拉丝，外表酥脆，土豆泥淡淡的味道，最终吃到里面竟然还有一个玉米肠。我就问你们惊不惊喜？
1: 惊喜！
0: 是不是很想给妈妈点个赞？
2: 点赞！
3: 好，谢谢宝贝们，这个一定要趁热吃，这个丝儿才会拉得特别长。
0: 觉得好不好吃？
4: 甜甜的感觉，脆脆的。
0: 嗯，你感觉怎么样？
5: 特别糯，特别香。
6: 煮熟的土豆压成泥，调味后备用。签子上穿一根玉米肠，顶部再穿上马苏里拉芝士球，表面裹上调好味的土豆泥，并塑造成小熊模样，再用土豆泥滴出耳朵，土豆泥热狗表面刷上蛋液，撒上面包糠，放入180度烤箱烤至20分钟，最后用芝士片和果酱装点小熊，可爱的小熊芝士热狗棒就做好了。划重点，土豆泥要尽可能多地包裹住玉米肠和芝士，避免加热时馅料流出。
0: 我们接下来尝一尝邓大师给我们做的升级版的带有层次感的六一儿童节专属的糖醋排骨，怎么样？
3: 好，
0: 来，自己拿自己拿，喜欢吃什么味道？来，自己拿。
7: 啊，都要吃芝士的是吧？
0: 都选芝士的。那我还是回到原味吧。
3: 我要开心果，我要每天都开心。
0: 我觉得这超出了我们原来对于糖醋排骨的认识。
3: 是的，没错。而且其实作为宝妈啊，一开始我还比较担心，会不会又辣呀，味道会怪味豆，孩子们接受不了。但是我吃起来这个味道一点都不浓重，特别的健康，一层一层的惊喜。你看我们这个吃的满脸都是哈，就知道真的特别棒。我觉得在家里边我们也可以操作起来。
7: 对，而且今天做这个呢，它是一次成型的，做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麻烦。
3: 对，
0: 原来孩子们对于糖醋排骨的这种习惯就是。过油要炸，然后大蒜大甜。今天你看我们也是酸甜口，但这酸甜口呢变得更加的轻巧了，它用那些果酸而且糖的味道呢是复合型的，不光是加糖，用蜂蜜来替代一部分，依然喜欢，但是更加的健康了。
8: 这个排骨吃的怎么样？
9: 非常好吃，味道很浓。
8: 怎么样感觉？
4: 特别好吃。
3: 特别好吃啊。
0: 就作为你一个六一儿童节又想吃美味又想吃零食，今天有没有满足你的愿望？那个小小的妹妹呢，你说说呗，
3: 你觉得怎么样？儿童节给你们吃这些好不好？
10: 好。
0: 所以你看孩子们要的童年是什么？孩子要童年可能是大口的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孩子们要童年就是刚才自己形容的红色的、粉色的、彩色的记忆的童年。
7: 对，
0: 也希望六一儿童节你们能吃好喝好。六一儿童节快乐。
11: 蒸扇肋排，正法两面改刀，方便入味。切碎的小葱、洋葱、姜蒜中加入叉烧酱、蜂蜜、柠檬、生抽、老抽等调料，捉揉出香味后腌制排骨。在肋排1/3处铺上3种不同的芝士，放入180度的烤箱烤40分钟。开心果碎中加入花椒粉、五香粉、白糖等调成怪味粉，撒在烤好的排骨上，芝士怪味排骨就做好了。划重点，用柠檬代替醋，不仅能增加果香，还能软化肉质。

0: 你不信吗？哇塞！鼓掌！此处如掌声。大黑叔叔给大家表演。
1: 我厉不厉害？就稍微有点蛋皮掉进去了啊。这个可以忽略，不是吗？对对对，那这个可以忽略了。
2: 你们长大了也练习一下单手打蛋的技巧。
3: 我记得有一个说是练10年才能练。
0: 不用那个很容易，等你们手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了。
1: 史料显示。 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新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3: 今年打八岁喽。
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4: 王先生，别相互。
2: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一株苎麻织成麻黄金，一张下布变身摔不烂的漆器，数十道手工，两三个月工期，成品往往上万元。请关注今天的生财有道，看两项千年技艺如何联手生金。
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就是我们圆州的夏布，它做出来的衣服啊又清凉又干爽又凉快，是我们芷洲留下来的宝贝。圆州夏布之所以称为夏布，在于它极为透气凉爽，尤其适合在夏季炎热潮湿的天气穿着。
1: 这就是苎麻哈，
0: 这就是苎麻呀，咱们做夏布用它的哪一部分呀？
1: 用它的皮。
0: 用的是这一部分。
1: 对，
0: 咱们这就可以拿去加工了吗？
1: 还要去掉外面的皮，
0: 直接就挂掉，用绿面蜡酒，用绿面蜡酒做纱布。苎麻，中国古老的纤维作物，它的纤维中间有无数管状空腔，透气性比棉花高2到3倍，且天然抗菌。钟福才今年71岁，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村里几乎人人都会织纱布。

0: 这一支就是一辈子。
1: 这是我那个小学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整个乡镇啊，就是这个乡镇这个村啊，都是全部米浆糊都是做下午的。我就喜欢帮着做点事，走走到家看看一看，看他们怎么做，到东家看西家看，慢慢的我就自己学会了，学会了。
2: 您是自学的？
1: 哎。
0: 江西下部制作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至今已有2000多年。从一株苎麻到一匹布，要经过收割、浸泡、刮麻、接纱、织布等数十道工序。制作下部的原料取自麻皮与麻杆之间的纤维。苎麻每年可收割3次，5月、7月、10月，其中5月收割的春麻质量最佳，织出的下部细腻嫩白。剥好的麻皮需进一步刮去麻骨与表皮，之后在阳光充足的条件下晾晒3至5天，待水分蒸发约80%，下部所需的原麻才算加工完成。
1: 这个东西啊，就是叫软麻，还有一种叫法叫中国草，它的优点啊，就是韧性很长，你拉也拉不断，很拉不断。
2: 拉不断吗？
1: 拉不断。
2: 嚯、哦，真是拉不断。
1: 哎，但是它可以分丝，分在那个很细很细的丝都可以分。
2: 你看，它能分出好多丝来。
1: 哎，好多丝。
2: 咱们为什么要泡这个苎麻呀？
1: 因为我们修正来的苎麻啊，这个颜色是这个青色的。我们做成的原料啊，要黄色的。黄色的啊，我们需要用水要泡几个小时，再到太阳底下晒，再泡几个小时，再到太阳底下晒，反复泡，泡5到6次、7、8次、哦，就会变成这种颜色。
2: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来进行下一步加工了。
0: 阳光和水，再加点时间，大自然的馈赠逐渐在原麻上发挥作用，待浅黄色显现，下一道工序也随之而来。
2: 我看阿姨在捻这个线的时候是要蘸水的，
1: 因为这个苎麻啊，不蘸水啊，它就没有粘性，蘸了水啊，用一下介石的润一下，它就粘起来了，结成一起了。
2: 哦，苎麻沾了水，它是有粘性的。
1: 对对。
2: 阿姨，您这个线是分得越细越好吗？
3: 哎。
2: 你看阿姨把这个线啊，这么粗的一根线，在我眼里看已经非常细了。我看您还要再分出若干根细丝啊。
3: 哎，又开准了。
2: 越细越好。
3: 哎。
2: 这样就把一根一根这么长的丝就粘成长线了哈。
1: 对，
2: 我试试看。
3: 你试试看。
2: 对，您看我接的行不行啊？要蘸点水吧。
3: 哎，那您的歌呢？
2: 好，我也蘸点水。呀，阿姨笑我呢。哎，可以吧？
1: 可以，
2: 您看行吗？这样能接是吗？
1: 可以，
2: 可以啊，阿姨您看，
3: 您这里
2: 行吗？
1: 可以，
2: 成功了。
0: 将原麻制成麻线，这一过程叫做击杀，这道工序考验眼力、耐心和细腻的指尖技艺。现代汉语中的成绩一词正来源于鸡麻有所成，这道细致又耗时的工作是下部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2: 像您这一天能积多少沙呀？
3: 有一天呢，现在的要我找来的有两件，
1: 二两线，
2: 一天才能弄2两线。
3: 哎，从那呀的接着
1: 还要加班。
2: 那要这么一捆儿，你得弄多长时间呀？
3: 我要七点。
0: 击出的麻线是否匀称，连接是否紧密，直接影响后续工序的完成。

0: 浆砂呀？
1: 因为我这个砂有猫猫啊，要修掉这个猫啊，我们是要用米浆去上浆啊，上了浆就没有猫啊。
0: 上了浆之后就光滑了。
1: 对呀、啊。
0: 啊，就是为了让它更平整。
1: 哎，对对对。
0: 那咱们都是用这种方式上浆吗？
1: 哎，我们多的小区用这种方式，小的小区用手工搞一点点。
2: 浆砂需用新鲜米浆，将一根根细沙从米浆槽中浸泡拉出，再到阳光下晒干，以增加砂线的强度与平整度。晒干后的砂线收集备用。
0: 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那么它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呢，足足有40米。经过这40米的路径，这些挂了浆的麻线就已经完全自然风干了。浆砂的过程啊，就足以见得咱们工匠师傅就地取材解决问题的智慧。
2: 浆砂过后还要经过一道必要的工序才能开始织布，这道工序就是卷砂成筒。
0: 这样望过去可真长啊，这个线大概有多少米啊？
1: 总共是110米。
0: 我们的这个线轴都要这么长吗？
1: 一般的，一般经常的都是这么长，有些是有短一点的，有些是长一点的，根据客户定的啊。有些客户定120米、130米的也有，或者定100米的也有。
0: 哦，主要看人想要多长的。
1: 哎，客户需要多长，就跟他做多长。
2: 之所以卷砂成筒，是为了固定线头，方便退绕，让砂线在织布时能顺畅放出，不打结，不乱砂。
0: 看，我们的线呀，已经完全都卷好了，是吧？
1: 卷好的线的滚筒啊，我们是叫羊角，
0: 因为它看起来就像那个羊角一样，是吗？
1: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器械织布了啊。
2: 制作下布流程繁多，工艺复杂，每一个步骤都环环相扣，马虎不得。
0: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您说的那个羊角，
1: 对，是羊角
0: 啊，就是放在织布机的这个部位。老师傅，您织布织了多少年了？
3: 60年。
0: 哎呦，您都织60年了
3: 啊！
0: 像织布这种手艺，都得练上很多年呀。
3: 对，要演出好多年了，苦练去了的。
1: 其实我们织布啊是有讲究的。
0: 有什么讲究啊？
1: 春天就比较好做，因为我们做下布啊就是要调细的时候啊，这个纱就不会断。到了那个夏天秋天啊，天气比较糟啊，我们的线就用得断，那个时候就不做，我们就要搬到离外那个比较有桥隙的或者那个地下室里面去做，才可以做。哎，
0: 那什么样的织出来的布叫好的呀？
1: 不就是看那个布的均匀度啊，看它的密度、均匀度、边好不好，边漆不漆。
0: 那这个师傅他织的边算好的吗？
1: 好的呀，最好啊！你看看，他没有一点残缺、骨缺啊。
0: 哦，就是很整齐，没有毛刺儿什么的。
1: 他的密度也是很均匀的呀，没有稀稀拉拉的呀。
2: 经纬交错，岁月如梭，从圆麻到下布，每一个环节都受到材质与技艺、经验与耐心的诸多因素影响，因此。最终的成品下布也形成了多种市场价格与用途。
1: 这就是我们的下布市场石。
0: 这么多的下布啊，咱们的下布都能拿来做什么呀？
1: 像我们这种布啊，
0: 嗯，
1: 比较密度细匀的呀，就用来做衣服的，发用的。
0: 哦，你看。这个就是可以做苎麻衣服的料子了，这种料子看起来果然非常细啊，它那个丝看着也细。
1: 还有我们这种粗的，
0: 嗯，
1: 这种比较粗的，就是用来做那个长帘、
0: 嗯，
1: 门帘、蚕垫之类用的。我还有一种布
0: 啊，
1: 这个就是用来做海垫的。我们这个下布啊，做海垫啊，它不会求着。穿着又舒服，凉爽
0: 啊！我看咱还有这种不同颜色的。
1: 不同颜色的是，它是有些客户，他需要有点颜色，有些他又不要颜色。
0: 就是您是随着客户的需求来制作您的下布哈、
1: 哎
0: 啊嗯？那像这样就算是一匹了吧？

0: 一匹
1: 啊，
0: 不管那个宽的窄的，长度都是统一的，25米一匹。
1: 那像这样一匹下布，咱们的售价达到多少？
0: 大约是人民币1500块钱左右。像这种没的细的最贵啊，
1: 这种就是最贵的了，
0: 哎哎、最贵的
1: 啊、
0: 嗯，这种粗的就便宜点啊。
2: 从割麻、机纱到浆纱、卷纱成筒，再到上机织造，这一道道工序里的手艺人各守一关，彼此信任，才让一根根苎麻最终织成了清凉通透的下布。
0: 现在我们做下布啊，不管从那个捻纱到织布啊，都是老年人居多，年轻人都不做，都是我们老年人才做。我的想法啊，还是想这个产品啊，莫失传啊，继续坚持下去啊。
2: 工匠们用智慧与汗水，让圆周下布成为自然与时间浓缩的艺术品，其用途也由最初的服饰逐渐向多样化使用场景演变。宜春脱胎漆器的制作就离不开下布。
3: 我们脱胎漆器啊，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怕摔。我演示给你看。
1: 真的不怕摔吗？
3: 对。
1: 那您摔吧。哦，啊，快看看，哎呀，有点掉漆了。
3: 对对，它不会像陶瓷一样的碎裂，它只会有点磕碰。
1: 而且它是这样，它手感非常轻巧，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重。
3: 脱胎漆器的话，它以下布和森漆为原材料做的，所以郭沫若有句话叫做“视之九鼎物，举之一羽亲”，说的就是脱胎漆器
1: 啊，就是形容它的轻巧。
3: 对对对，
2: 宜春脱胎漆器的制作技艺始于东汉，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是一种极富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被称作圆周三宝之一。欧阳新，脱胎漆器宜春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沿袭家族手艺，30多年来一直坚守传统技艺。
3: 我们这一步的话呢，是开始挑石膏灰、石膏粉，然后加上生漆，就是大漆。
1: 这就是我们用的大漆。
3: 对，用的大漆。
1: 您直接徒手弄吗？
3: 哎，对。
1: 可是很多人对于大漆它是过敏的呀。
3: 对，因为我们做的时间太长了，30-40年了，所以对这个已经是抗敏了。
1: 哦，
3: 就没有关系了。
1: 像您制作脱胎漆器的这个技艺是跟谁学的呀？
3: 我们家传是做这个思维，我们有三代传承的，我是第三代了。
1: 那您从多大就开始学习制作这个脱胎漆器呀？
3: 我从小就做脱胎漆，跟家族做这个事，我从小就在脱胎漆器厂，一直在这个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脱胎漆的环境里面，
1: 从小就接触，
3: 在这个生活环境里面。
2: 欧阳新介绍说，脱胎漆器的生产纯属手工操作，首先按设计好的器型制成石膏模型，接着就是调配大漆。
1: 这个就是大漆原料吗？
3: 对，就加了桐油和生漆调和好了的大漆。
1: 哦，
3: 它为什么加桐油的话，让那个产品的话，有硬性，就是说不是那么脆。宜春的话，历史上一直产大漆，宜春大漆以前的话叫圆漆，就圆周的圆呢，叫圆漆，它历史上也很有名的。它的话呢，一个是产量高，以前上个世纪的话是宜春市的主要的出口创汇产品之一，
1: 就是正是因为咱们有这些原材料，所以咱们当地脱胎漆器才会这么有历史。
3: 对，因为产大漆和下布，所以脱胎漆器才应运而生的。
2: 准备好模型与漆料，就可以进行最为重要的一步。
3: 现在就要用到我们用的下布了，哎，
1: 哦，这就是咱们的下布。
3: 对，
1: 啊，这种就相对的是要用这种稍微粗糙一些的哈。
3: 粗糙一点。
1: 哦，是用下布对它进行包裹。
3: 对，进行
1: 要裱在这个模具上面。
3: 对，我们叫做裱布。
1: 裱布。
3: 哎。
2: 宜春脱胎漆器的秘密就藏在这下布里。下布的苎麻纤维紧实，透气防腐，让漆器轻薄坚固，不易开裂。没有这张布，就没有脱胎的筋骨。
3: 这一步的话，就像建房子的钢筋水泥一样的。下布的话，类似于钢筋。
1: 然后这是混凝水泥。
3: 那就是那个。

0: 水泥了，就把这个水泥打好，基础打好就行了。
1: 啊，
2: 本地匠人织出的优良下布，正是漆器匠人眼中最理想的胎骨。
0: 裱一层布，修一层灰，藻坪来，然后再裱布，再藻坪，这个大概工序是两码五灰的样子。
1: 那从开始裱布一直到它能够定型了，大概需要多久啊？
0: 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1: 因为它需要有一些晾晒的过程。
0: 对，它不是晾晒，是阴干的过程。
1: 哦，我们要在这种房间里进行阴干啊？
0: 对，这就是我们的阴干房。
1: 嗯，
0: 大概温度的话我们控制在27-28度左右，湿度的话大概80%左右。
1: 一定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吗？
0: 对，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漆是干得最快的，大漆的特性就是这样，它需要在潮湿温度适合的地方干得才最快。
1: 那像裱这一层要多久就能干呀？
0: 裱一层布的话大概是2-3天它就干了，那么接着下面就修灰，修灰再裱布再反反复复这么一个过程了。整的时间的话，这个过程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够了。
1: 我手上的这个呀，已是经过了两码五灰完全阴干后的素胎了。而马上要进行的下一步加工过程呢，就是整个漆器制作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这一环呢，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宜春的漆器会叫做脱胎漆器。

0: 完成了，
1: 这脱胎的工序就完成了
0: 啊！你看，就跟那个鸡蛋壳鸭蛋壳似的啊，
1: 对对对，
0: 里面的石膏全部被敲碎了，只剩了这个布的这个表皮。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拿着呀，就完全没有那个石膏在的时候那个重量了啊！真的就像那句诗说的，“举之一
1: 与
0: 轻”。
1: 对
0: 啊，果然，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叫脱胎工艺了。
2: 素胎脱胎后需要打磨才能到上漆环节，此时的大漆已经是经过低温烘烤过的熟漆。
1: 我们需要什么颜色我们就上什么颜色的漆了
0: 啊。
1: 一般的话我们最少要上三遍，在上的过程中的话要不断的扫平哪个地方，比方说坑坑洼洼呀，就要用瓦灰把它填平了，填平之后的话再刷漆，
0: 就是每一遍还要有阴干的过程。
1: 对，刷一遍要阴干一次，刷一遍要阴干一次。
0: 所以我们漆器的制作之所以很繁复，可能不仅仅是说它的工序多，而是说每一道工序可能都要做好几遍。
1: 对，是这样的，反反复复，让它一直做到没有瑕疵为止，自己满意为止。漆的话在古代啊，能像胶水一样的用，有个成语啊叫做如胶似漆，想必大家都听过。漆和的胶是并列关系，它跟胶水一样，可以像胶水一样的用。在古代的话呢，它叫做家具啊、榫卯啊，它有些工序的话，它就用刷点生漆，然后把榫卯斗上。那个叫做万年牢，
0: 说明它粘得非常牢固，
1: 非常牢固。
2: 根据需要涂上不同颜色的漆料，完全阴干后再经过抛光，就可以进入到装饰环节。
0: 抛光之后啊，才是脱胎漆器一个基础工作的完成，接下来呢还要对这个漆器表面进行装饰。那咱们这个漆器在装饰上面有些什么讲究啊？
1: 漆器装饰上面的话分了好几大类，比方说描饰类的这一块，你看看这个画的花纹用笔去描上去的，这叫描饰类的漆器
0: 啊，这是一类。
1: 这是磨显类的一类的，比方说漆皮啊、堆骨啊，它都需要把这个漆先堆起来之后再把它打平来，这就形成自然的花纹，这是磨显类的一类漆器。这是镶嵌类的一类漆器，用贝壳啊或者蛋壳粉啊、蛋壳啊，把它镶到里面，随着漆一起做，然后把磨出来，这就是这类漆器。还有一种是呛化类的或者款刻类的漆器，就是用刀，以刀为笔，在漆表面把花纹刻出来，然后呛金也好，呛银也好，它类似于青铜器的错金银手法。特别是有一种这种工艺的话呢，这是叫百锡工艺。这种工艺的话也是呛化类的或者款刻类的，它是宜春独有的一种工艺技法，在全国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2: 宜春脱胎漆器中的百锡工艺为全国独有，也是欧阳新最为擅长的漆器装饰技艺。
1: 百锡工艺的话肯定要用到锡，
0: 是，
1: 看
0: 我看
1: 这是我们的用的锡条。
0: 哇，咱们不可能直接用锡条吧？
1: 用锡条肯定不行的，你看这锡条把它炒成锡粉，
0: 这个锡

0: 条怎么会变成粉末呢？
1: 这就用热锅把锡条加热之后把它炒成粉，这就是我们传统工艺的神奇之处。这是水银，嗯，
0: 我们还要用到水银啊。
1: 对，我们传统工艺中的话很多地方要用水银的，它不光是融合锡粉，我们在古建里面的话呢，鎏金工艺啊也是加水银。
2: 在抛好光的漆器上用斜刀刻出所需要的纹样，且不打草稿，这就要求工匠师傅胸有成竹，一气呵成，没有修改的余地。同时刻线不能太深或太浅，否则会影响接下来的上锡工序。在刻绘好的漆器上擦上锡泥，锡泥一定要擦平，不能堆得太高。接着用瓦灰加少量水，以手掌用力反复擦拭，直至线条光洁如镜，锡纹与漆面浑然一体。
1: 这就已经行了，做好了
0: 啊，彻底完工。快来看一下，在这个黑漆表面加上这个锡粉的装饰之后，真的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多漂亮。
2: 2006年6月，宜春脱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江西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制模、裱布到雕刻、上锡，前后数十道工序，一件中等尺寸的脱胎漆器往往需要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制成，成品率不足60%。正因如此，脱胎漆器的价格往往上千上万元甚至更高，堪称时间的奢侈品。
1: 我们的脱胎漆器啊，其实好处很多
0: 啊，
1: 耐酸耐碱，防水防腐
0: 啊，
1: 而且非常的轻巧。因为脱胎漆器啊是纯手工制作，它饱含着我们工匠师傅的情怀情感，
0: 嗯，
1: 是一件值得传承的一件艺术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下部为骨，撑起千年器形；大漆为魂，赋予不朽生机。两项非遗技艺在圆州大地上完美交融。匠心不是孤独的坚守，而是以下部之韧，大漆之美，让古老的技艺化作日常生活中的诗。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

0: 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从买产品转向买体验、买陪伴，体验式消费引领儿童消费市场潮流。
5: 我感觉割麦子的时候能让我自己体会到开心，也能体会到农民伯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的辛苦。
6: 今天这个面包特别好吃，是因为它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
4: 攀岩、冲浪、滑雪、农耕、木工、烤面包，从室内运动到户外体验，从商城乐园到乡野田间，体验式消费为何受到家长追捧？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7: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8: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9: 看你还有什么辙？
10: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9: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1: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4: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 五。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这个六一儿童节，您是如何陪孩子过节的呢？买玩具、吃大餐，还是选择带孩子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调查显示，亲子消费正从买产品转向买体验、买陪伴，沉。

现实六娃、亲子乐园等体验式消费快速增长。今天湖北十堰龙运村里一片欢声笑语，小朋友们化身小农夫，正在和爸

0: 的辛苦。
1: 这场亲子农耕之旅主打劳动陪伴，带娃从书本奔向田野，孩子们撸起袖子和爸爸妈妈一起亲近大地，体验农活，手握小镰刀弯腰割麦子，亲身感受五谷生长的神奇，用小手给麦穗脱粒，沉浸式解锁一粒粮食从成熟到进仓的全过程。粒粒皆辛苦，再也不是课本里的诗句，而是亲身体验过才懂得不易。
2: 哦，感受到就是农民伯伯平时就是特别辛苦，他们割的麦子比我们这些还要多，而且还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割的，非常累。感受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所以以后我们要珍惜粮食，珍惜食物，然后不浪费，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
3: 今天这个亲子活动呢非常好，今天这是我们孩子长这么大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农作物的活动，因为他生长在这个环境下是没有接触过这种劳动的。然后今天这个活动呢真的特别好，第一呢，首先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他知道了小麦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再加上我们后面的自己的在生活中经常吃到的一些面食啊，然后是怎么来的，第一次见识到这种成熟的小麦，所以说对他的来说认知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1: 田间劳作是成长的必修课，而手工烘焙就是那么温柔的疗愈时光。捏面团、塑形状、摆盘装饰、送进烤箱，家长和宝贝们默契满分。从指尖揉搓的小面团，到香气扑鼻的出炉面包，每一步都是陪伴的印记，每一口都是专属于家的甜蜜味道。孩子们亲手体验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过程，真正解锁了粮食的奇妙变身。
4: 今天这个面包特别好吃，是因为它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
1: 一整天的沉浸式劳作体验，一站式串联农耕劳作、自然玩乐、手工创作与烟火美食，让陪伴有温度，劳动有意义，成长有痕迹。在文博热持续升温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家长将亲子出游的目的地从城市游乐园转向地质公园、博物馆等场所，既满足休闲遛娃的需求，又能实现知识启蒙。湖北十堰的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每天都会迎来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恐龙迷。
5: 我一直想知道恐龙的世界为什么没有人类，他们又是怎么消失的。
6: 我一直有几个疑问，为什么恐龙的脖子那么长，头那么小，恐龙的蛋为什么会变成石头。
7: 就长脖子小头的恐龙，通过刚刚提到的恐龙的食性，大家猜一猜它是吃什么的。
8: 吃叶子
7: 啊，吃叶子，吃树叶的，吃草的，所以它是植食性的恐龙，就是吃植物的。然后这一具恐龙呢，就是身高2.4米，体长呢是6.6米的小型植食恐龙，给它起名叫湖北云线龙。
1: 这片45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湖北唯一的古生物化石遗址公园，脚下的土地曾经是恐龙的家园。这种与亿万年前的生命比邻的奇妙感受，是任何书本都给不了的。
7: 啊，这个恐龙，等一会儿大家可以用手去触摸，在你手触摸的一定范围内，会呈现出透视的效果，可以看到恐龙的皮肤、肌肉和骨骼。好，现在大家可以去前面去触摸感受一下，摸一摸那个恐龙。
1: 一窝窝原位保存的恐龙的化石静静沉睡于此，震撼的场景远比绘本上的图片更能让孩子感知远古生命的神奇。馆内不仅珍藏着云线龙、巴克龙等完整恐龙骨骼化石，还搭配有逼真的史前生态场景、仿真恐龙模型、智能互动科普设备，让遥远神秘的史前文明跃然眼前。
7: 我们刚刚在这个屏幕里面看到的有火山喷发，对不对？恐龙它整个到底生活了多长时间呢？它从三叠纪开始出现，到侏罗纪达到鼎盛，白垩纪晚期全体因为突然的灭绝事件全部消失，整个的统治了地球1.6亿年之久。
1: 最让小朋友们惊喜的是，这里完整保留着数十万枚原生态的恐龙蛋化石，这里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分布最

0: 其中埋藏最完整的恐龙蛋化石原址遗迹，清晰的蛋壳纹理，古老的岩层痕迹清晰可见。
1: 参加了这次的活动，我知道了恐龙出现于2.3亿年前，而人类的历史却只有250万年。因为他们的时代不同，所以人类的世界没有恐龙，恐龙的世界没有人类。而恐龙的灭绝是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受到了环境的改变，恐龙生存不了，所以灭绝。
2: 我们呢，一起来做一个化石修复。
0: 参观完遗址，小朋友们还可以动手体验化石发掘、化石修复、化石拓印等诸多特色项目。遗址探秘、化石观察、动手实操、科普观影的沉浸式体验模式，孩子们沉浸其中，学得不亦乐乎。
3: 今天很荣幸啊，也很幸运带着孩子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平时啊，因为我们从小可能看的那个动画片科普类的比较多，但是像这种实物亲身感受的机会也确实比较少。然后通过这次活动呢，从视觉上去看，还有老师的讲解，包括这个现场的这个手工的制作，然后带着这个想法来动，然后从那个专注力啊，包括动手能力啊，还有一些最后的一些跟小朋友的之间的一些沟通互动，都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同时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增加了我们的亲子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活动。
4: 孩子在这次的科普馆中，然后做这个手工非常的感兴趣，也非常的有专注力。然后他在做的过程中也给我提了很多的问题，然后给孩子拓展了很多的科普知识。
0: 如果说湖北十堰青龙山恐龙地质公园是依托天然地质遗迹打造的史前自然课堂，那北京首钢园则是依托工业遗存，给小朋友献上了未来科技范儿的儿童版盛宴。在这里，老工业高炉悄然蜕变，摇身成为孩子们追捧的科幻体验新地标。
5: 我们家孩子今年12，是个男孩，做一些 VR 的一些体验，在这儿呢，孩子们可以很充分的去体验到不同的设备带来了不同的刺激，带来的不同的震撼。
0: 这里将百年钢铁工业文化底蕴与前沿科技巧妙融合，新潮的 VR 科技项目带给孩子们满满的新鲜感与震撼感。
6: 我们从北京新港出发，买上一张登陆我们齐天号科幻星球的这样的一个船票，然后坐上我们的星云穿梭机，通过沉浸式影像的方式从地球去到太空，然后在我们高炉以里的我们这个齐天号的科幻的星舰里边去开展一次太空探索之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航天科普相关的内容融入到了场景当中。我们也有像我们的太空返回舱，包括C919的驾驶模拟器，还有各种各样的跟我们的科普内容结合在一起的体验项目。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把科技、科普、文化和消费融入到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体验目的地。
0: 以齐天号科幻星球为创意核心，乐园打造出沉浸式太空探索体验，从星际穿梭到太空探险，将天马行空的科幻想象落地为亲身体验。
6: 就我们基本上是希望面向全年龄段开放的，1米2以上的全年龄段合家欢，然后是希望小朋友在这里可以有他玩乐的快乐，那年轻人在这里可以感受新的科技、新的消费场景。
0: 在湖南长沙龙平水稻博物馆科技厅，孩子们正在学习了解从一粒种子开始播种、育秧、孕穗、开花，直到颗粒归仓做成米制品。
7: 了解了我们平时吃的一粒米是怎么长大的，也体验了机器化种田，没想到种子还有休眠期，感觉很神奇。
8: 我学习到了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粮食。
9: 小孩子的话，通过点击这个屏幕的话，切身感受到这个水稻就是在生活中是切切实实的存在的，然后的话让他就是对生活方面的话也更有感悟吧。
0: 看完了互动展览，园区里还有策展式绘本剧场、手作市集等，孩子们可以沉浸观看国内首部稻作文明主题原创绘本剧，也可参与亲子共演工作坊，在专业指导下尝试微型剧目创孩，精准契合当下家

0: 长重陪伴重成长的消费需求，
1: 这一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让小孩子可以感受更多。
2: 我们刚才吃的大米冰淇淋呢，他也很喜欢吃，然后又看这个拼图，袁爷爷的粮仓的拼图，孩子在这里动动手啊，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他非常喜欢。
3: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他会就是说可以了解很多东西，是吧？可以，然后我们可以动手啊，对我们家庭来说是很好的。
0: 非遗沉浸式儿童剧同样凭借强互动体验抢占六一亲子消费市场。由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打造的环保题材儿童剧《拯救火焰山》，融合湖南皮影、木偶、手影技艺与现代舞台技术，让传统非遗酷炫又新奇。大家一进场就仿佛穿越到《西游记》里的火焰山，皮影角色更是破幕而出，跃入现实舞台，跟随剧情闯关。无论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通过手持希望树种魔法道具，就能变身成打怪物的勇士，跟剧里的演员一起对抗大魔王，拯救火焰山。
4: 这里的项目挺有意思的，跟小孩子的互动吧，他们这个东西，然后还有就是选的题材吧，是那个环保的，
5: 是让观众也跟演员一起参与到剧情当中的一部分，他可以是演员的帮手，在演员在剧情当中遭遇挫折的时候，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观众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帮他们。本来这个六一期间只开了一场演出，但是因为太火爆了，我们直接就加开了三场演出，总共四场演出，然后也已经全部售罄了。
0: 演出结束后，非遗手作区消费热度不减，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描画组装皮影道具，在动手中进一步了解非遗技艺，也收获了一段难忘的亲子时光。
6: 很开心，看了皮影，我也知道了非遗传承的皮影，现在还可以自己做，觉得很好玩。
7: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剧场啊，形式也还比较新颖，考虑到了小朋友他们这个一些需求，有一些互动的参与，就是除了可以看戏，然后还能够参与其中，还能够自己动手来体验一下，这个还挺好的。
0: 近两年，无需钉子胶水，仅凭纯手工榫卯工艺制作鲁班凳及各类木质玩具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也让木工这一古老的手工体验重新受到关注，成为亲子消费领域的新选择。
8: 多大了小朋友？
9: 八岁。
8: 二年级。
9: 我之前就是一直想让他就是学一些这些东西，后来网上查的，我还特意来考察一下，但是五一来人特别多，然后我今天特意带他过来。他今天来要做一个异形的嘛，自己画的，我想估计会不会完不成，结果还挺好的，他都想好下次来做一把刀或者什么，
10: 挺好玩的。我觉得一开始很枯燥，就一直我感觉手都要废了，可感觉后面就感觉要成就感，又想的要好看一些。
0: 从设计绘图到动手操作工具，再到完成作品，木工制作体验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孩子自己动脑思考，动手调整。不仅能锻炼小朋友的手眼协调能力和耐心，还能让他们在亲手操作中直观感受到中国传统榫卯工艺的巧思，体会古老非遗蕴含的智慧，真正做到在动手实践中接触传统文化，边玩边收获知识。
9: 就除了动手能力，然后你看他今天来的时候，他就自己先画图，做自己那个想做的，然后还各种工具。你现在家里这些我都不让他动，但是在这边他可以放心的，这些电钻呀、刀呀什么都，他就是合理使用，然后做一个完整东西出来，他自己也有成就感。
0: 打磨木料的过程繁琐又耗费体力，枯燥感在所难免，但当一件件亲手打造的作品成型，这些带着自己温度和思考的作品不光是一次体验，更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心里种下了一颗小种子。
8: 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10: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8: 那你觉得这个难不难？
10: 不难。
8: 那你这样机会不会被理解？
10: 会。
8: 你这个还要多久能做好？
10: 差不多再有一小时的。我做了一把刀。
8: 什么样的刀？
10: 这个。
8: 为什么选择做这个刀呢？

0: 觉得这个挺好看的，挺酷的。
1: 不少家长表示，这样的体验比对着书本学知识要生动得多，孩子能实实在在摸到传统技艺的脉络，也更能读懂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份精巧与用心。
0: 去的时候自己动手的感觉，我爷爷说那个他以前跟我太爷爷学那个做木工的时候，他一开始觉得很累，然后慢慢的就喜欢上了。
2: 啊，那你自己做呢，你觉得累吗？
0: 有点累，但一会儿就好了。
3: 来了，我们以为会是一个很安静很那个就是像咖啡厅的那样的，但是他们一创作起来就进入到那个氛围当中了。然后呢，手工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挺感兴趣的，然后就是都是那种锯木头的声音，然后我觉得他们还挺那个啥，挺适合他们这种男生这个创作过程。
4: 基本上像我们来了都是，六七岁到12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他们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了，相对于这种简单的手动工具锯啊、刨子。锉刀这些他们还是稍微说一下就可以能够用起来，就是零基础就可以参与啊，不难，大部分孩子都可以，一个差不多时间的一个练习也都差不多，就能很好的完成他们的作品。
1: 到了节假日和周末，这里甚至需要排队等候。木工体验价格因木料不同而有所差异，常规使用的多为榉木和黑胡桃木，而部分武器类作品则会选用花梨木、檀木等木材，这类木材质感更佳，因此价格也更高。
4: 这一般体验的大概是2到3个小时都能完成，当然还有一些长期的一些课程，比如像做个小凳子大概3次到4次，每次也都是3个小时左右，大概是200多块钱。
1: 除了亲近自然动手动脑之外，运动类体验消费也成了不少家庭周末节假日的出行选择。无论是室内攀岩、蹦床，还是户外骑行、露营体验，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愿意为孩子的运动体验买单。这类体验不仅能让孩子走出室内，告别电子屏幕，还能在运动中锻炼体能，磨练孩子的意志。攀岩在人们传统印象里是一项极限运动，如今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参与。在北京的一家室内攀岩店里，不少孩子们正在这里挥洒汗水。
5: 6岁吧，6岁半。
2: 在这边学了多长时间了？
5: 已经学了1年多了吧，就是感觉想锻炼一下他的勇气呀，然后挑战呀，然后感觉综合方面能有一个提升。
1: 不同于专业攀岩追求高难度与极限挑战，面向儿童的攀岩场馆设计了更多适配孩子身高体能的趣味赛道，色彩活泼的岩点搭配主题化的场景，让攀爬变成了一场闯关冒险。
5: 觉得他学完攀岩之后，他的那个整个人的那个素质啊，然后各种能力啊、胆量啊什么的，都很明显的提升了。比如说以前有什么事情，都得就是让家长跟老师说，他现在就可以自己跟老师沟通了，他自己也骄傲，然后就是双面正向的鼓励吧。然后他现在进步可大了，
6: 好玩。
2: 你喜欢吗？
6: 喜欢。
2: 那你来第几次了？
7: 这第4次。
6: 第四次。
7: 因为他从小就是那种比较喜欢运动的孩子，然后反而不太能坐得住，就是我跟他爸爸在他小的时候还是比较在意对运动的培养吧，就是他的那个从现在上的课都是基本跟体育有关的，像体能、游泳和攀岩，他其实表现的还挺好的，然后进步也比较大，然后他也很开心，半个小时也这个时间对他们这个岁数的孩子来说比较合适。
1: 孩子们在一次次抓握、抬脚、借力向上的过程中，锻炼了肢体力量与平衡感，也慢慢学会了面对困难不退缩，靠着耐心和坚持登顶。这些看得见的成长变化，也是家长们愿意带孩子来体验攀岩的原因之一。
7: 就是觉得攀岩这个运动相比于像游泳那些游玩性更强，但这个呢就是会让他有一些

0: 动手动脑的一个空间，自己大概都得在一节课二三百这个价位然后也是可以接受的，一周一次的话，对，对他让他锻炼锻炼也是挺好的。
1: 攀岩的话，它其实是一项很有挑战的运动，因为它不光要求你有胆量有勇气，其实你还要有专注力，然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冷静去面对。它其实受众体还是比较多的，像小孩的话，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手臂上肢力量不是很好的话，你可以来练一练，有兴趣就可以练一练嘛。因为攀岩比较好玩，而且它会给人带来比较多的成就感，像一条线你可能两次三次没有结束，但第四次你过去的时候小孩成就感很足的。
2: 除了攀岩，室内冲浪也凭借足不出城就能感受海上运动的魅力，受到了不少家庭的欢迎。
3: 我觉得冲浪这个运动非常好。首先呢，它能锻炼孩子的核心，然后增加他的平衡感。而且我再次想的呢，就是孩子以后去到大海里，去滑行，增加他的勇气吧。他一次一次也无形中给他树立一个信念，就是他一次一次摔倒，他也要一次一次爬起来。
2: 在家长眼中，室内冲浪不仅是新奇的玩乐项目，更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在一次次跌倒又重新站起的过程中，不断磨砺着孩子的胆识与毅力。
3: 其实从刚开始的根本就站不起来，到现在也能起码能滑行起来吧。我觉得这期间孩子的努力啊，他自己也变得更自信啊，非常喜欢来。
4: 因为冲浪在国内现在还是比较少，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叫尾波冲浪啊，也就是说跟我们现在其实滑雪类似相符。安全性来说，因为不像真浪那么深，也不会像真浪这个劲儿那么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其实只注重一个斤数，我们可能30斤起我们就可以参与这项运动。
2: 室内滑雪同样是将户外运动搬进室内的创新形式，它打破了天气的限制，成为体验式消费领域里的一大亮点。
5: 一开始也只是想当成一个兴趣来做，但是慢慢学着学着发现这也是一个培养孩子，就是相当于持之以恒吧，就是克服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苦尽甘来的这种经历，然后就相当于对他的成长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活动，然后另外还是也确实，因为那个小女孩可能本身身体素质没有说像男孩那么好，但是通过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个努力的这种练习，然后他现在的包括身体素质啊，包括不管是下肢还是这个上肢核心的这个力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持续的体验练习，让孩子们真切体会到努力就会有收获，这份在运动中养成的毅力也慢慢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6: 我儿子学了3年了，
7: 他多大今年？
6: 他现在7岁。整个滑雪其实可以练的孩子，我觉得可以让他的就是坚韧不拔的一个意识，就是遇见困难他还能再及时的去解决困难啊，永不放弃的这种感觉。对，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体育精神吧。
2: 从充满动感的运动体验到静心凝神的手工创作，儿童体验式消费愈发丰富多元，家长们更愿意为体验买单，为孩子的兴趣激发、实践探索与品格塑造买单，各式各样的体验业态蓬勃兴起，也勾勒出儿童消费市场全新的发展途径。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1: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育儿家庭托育到底该如何选择？地理位置安全可靠，费用高低，托育到底有哪些消费痛点？医养育结合，上门入户照料，定制接送时间，育儿新政不断升级，托育服务。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国内随处可见的小电驴电三轮，如今火爆海外市场，身价翻倍。中国电动车何以逆袭出圈，风靡全球
5: ？Electric car and is I think i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nna be like a boom. Like I gonna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 gonna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0: 全产业链加持，专属地区定制。从电机自研到本地化适配，中国电动车如何靠硬实力擦亮金字招牌？
6: 那么我们以前可能开始就是产品出海，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品牌出海，但是我们以后要把标准出海，啊，这个要向全世界这个推行。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咱们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一路火到了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来自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深度探访中国电摩的出海之路。
1: Okay. Be careful, I'm backing up。
2: 这是中国三轮车火遍美国街头的画面。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自己的岳父买了一辆中国三轮电动车当做圣诞节。

0: 年礼物，不仅在当地社区引发了100%的回头率，还在视频平台上火出了圈。这一下子，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从美国的乡村响到了纽约的曼哈顿街头。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这家电动三轮车生产企业。
1: 火遍全美的那个三轮车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2: 神豹？
1: 对，豹子的豹。
2: 就火遍美国的
1: 对
2: 这个车，
1: 就是这款车，对吧？
2: 我们当时做广告的是不是也是这款车啊？
1: 对，是的。对吧，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就是这款车，
2: 就是这款车。
0: 倪晓峰告诉记者，当时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经销商开始找到企业来，纷纷要求订货。2025年的销量甚至比之前翻了一倍。倪晓峰甚至到美国时代广场上为中国电动三轮做起了广告。
1: 原来的话，我们差不多200-300万美金嘛，对吧？那就增长4-500万，对吧？购买成本也好。对吧，它的使用成本也好，对吧，然后的话它满足这个美国这个农场主的这个需求，对吧，我感觉到这个有取代这个皮卡的这种可能。
0: 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区间在2000-5000元，而在海外，特别是欧美市场，电三轮的售价可达3000-6000美金，即使在东南亚市场，电三轮的市场定价折合人民币也要数千-上万元。出海后身价飙升，普遍翻2-8倍。但倪晓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美国，一台皮卡车的落地价需要20000多美金，与之相比，入门款电三轮的售价仅为皮卡购车成本的1/10。加上电动车低廉的使用成本，让美国消费者们爱不释手，甚至在广袤的农场里，来自中国的电三轮正在替代皮卡车成为生产工具。
1: 我就发觉有一个规律，这个如果那个国家是属于那个农业国家，对吧，他对这个货三轮的这个需求，无论是燃油的还是汽油的还是电动的，对吧，需求都很大。对吧，你像那个中亚五国的乌兹啊，对吧，塔吉克斯坦，他们都是农业国家，我们也都有出口的。
0: 价格翻倍，出口翻番，这不是倪晓峰一个人的商机，更是整个产业的出海新风口。当海外市场的大门被敲开，400公里外的徐州丰县电动三轮车产业也随之火热起来。在徐州丰县的电动车产业园内，记者偶遇了一位正在试车的智利客商。对于这位已经在中国考察了6天的客商来说，这里的车辆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他带回国内改变现状的希望。
3: Perfect, because the road in my country are dirty, so it's always like this is perfect.
4: 颠簸路面，这个效果非常好。
3: This is really good for your back and for the farmer. You can go anywhere. See, my country is a lot of slope and a lot of dirt, and this is perfect for me.
0: 奥马尔敏锐地捕捉到了智利国内的市场痛点。随着智利政府提出到2035年所有进口车辆实现电动化的目标。加之高昂的燃油成本，电动货运车成为了当地农民的刚需。奥马尔分析，这将是一门很好的生意。
3: Where I come from, the farmers, the gasoline from it get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 go all the way south, it's getting more expensive. The electric car and is I think it'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nna be like.A boom, like I gonna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 gonna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0: 像奥马尔这样成为当地市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在少数，折射出中国电动车的巨大吸引力。
4: 前年比较少，技术量比较小，几千辆，然后去年做了个10000左右，国外的需求逐渐在上升，今年看目标是20000，甚至到那个争取30000，现在。
2: 前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呢，前几个月走货的情况，
4: 反正完成个20000辆是没有啥问题，
5: 一直在增长。从1月份，从那个刚过了年，大概3月份开始，3月份的话，从刚开始的2-3千，然后到3-4千，然后到现在的5-6千，6千左右。
0: 江苏丰县生产电动三轮车已有近20年的历史，目前这里也是

0: 是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出海热正反映的是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王赛峰，当地一家电机生产企业负责人，一年前他率领团队攻克了扁线电机的量产难题。
1: 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研发，整个迭代九代，
2: 这个迭代了九代，
1: 对，九代，共研发费用1200多万，每天晚上找问题解决问题，找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呢就今天发生问题，当天晚上解决掉它，不能过夜，可能别人要需要3年2年干事情，我们一年把它干成了。
0: 在进入电三轮这个行业前，王赞峰是个厨师。2006年，当地的电动三轮车行业迎来第一次爆发。王赞峰揣着50000元积蓄，骑着摩托车在丰县和周边城市之间卖配件。彼时的丰县，整车厂遍地开花，对控制器、电机的需求如饥似渴。
1: 当时干到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大家这个行业突然就爆发以后呢，就是你买不到配件，就你拿钱也买不到，需求量大，产能跟不上，造成落差。落差以后呢，生产厂家呢，就你要谁过的钱多，我就卖给谁。
0: 无货可卖的窘境，倒逼着王赛峰从中间商转型为制造商。2008年，他开始尝试自己生产控制器，从5个人的小作坊开始的创业之路。初中肄业的他，请专家找教授学技术，硬生生把一个一天生产2台控制器的小作坊，干成了日产上万台的控制器大厂。
1: 快递车就走家串巷嘛，要稳，要噪音小，要速度要快。
2: 2015年
1: 的时候，
2: 2015、2016年，这个时候控制器和电机已经出现巨大的矛盾了，是吗？
1: 是的，速度提高以后，发生很多问题，效率降低了，噪音大了。
2: 匹配度的问题，
1: 就是匹配度。那个时候想痛定思痛，做研发，做电机的研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0: 2015年后，整个丰县的电三轮产业开始从拼装向核心零部件自研跨越。2020年，王赛峰又萌生了做汽车级扁线电机的想法。这种之前应用在新能源汽车、工业伺服甚至航空航天的驱动电机技术，由于铜线是扁平矩形的缘故，排列更加紧密，相当于在同样空间里多塞20%到30%的铜，相比原线电机具备更高功率、更高效率、更好散热的优势，用在电三轮上续航更长，马力更强，
1: 发热很低，效率非常高。这种电机是成本下降的，
2: 能下降比原来的那个传统电机要下降多少？可以下降多少成本？
1: 10%至少，耐用度比原来好，耐用度比原来要提高至少2年。
0: 目前王赛峰研发的扁线电机已经量产上市，每月出货量以30%的速度持续增长，从最初月销几百台到现在月销8000台，仍供不应求。
1: 我们做这个扁线电机大概得有40%的出口的，40%，老外到我们厂里边最看的最多的也是我们这个产线。基本上老外都进我们产线看，很神奇感觉，他们感觉这个电三行业能用这个电机吗？他们感觉不可思议，那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完成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太神奇了。
0: 一台电三轮从驱动电机到动力电池再到一系列机械部件已全面升级，反映的正是中国电动车产业在全球竞争中从量到质的跨越。根据当地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徐州电动三轮车出口突破1.68亿元，同比增长87.2%，电动三轮车零配件出口1.15亿元，同比增长29.55%。产业有了底气，出海还需要畅通的跑道。在丰县1400多家整车及配套企业中，许多是初次尝试出口的中小企业，面对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他们往往有心无力。为此，当地海关主动靠前，将政策服务精准传递到每一家有需求的企业，手把手指导他们用好政策红利，打通出海的最后一公里。
3: 有大的规模的企业，但是规模小的企业更多，所以说他们在通关的过程当中呢，更需要政策的精准的帮扶指导，然后呢，能够在我们属地把所有的通关手续全部办齐，

0: 这样就能够实现到了口岸之后能够低岗时装，快速上船，快速验放，这样有利于企业就是在这个通关的时候的成本降低，效益升高。
1: 在采访中，这位智利客商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了解到，各个地区和国家对于电动车的需求天差地别，比如电助力自行车主要销往欧美发达国家，简易款电动自行车则以高性价比深耕东南亚、南亚地区，而电动三轮车在非洲、拉美市场广受欢迎。但中国的优势是恰恰可以提供各种型号、功能不同的产品，并且可以为当地市场定制产品。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中国电动车产业的核心腹地无锡，看看中国电摩在走出国门后还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2: 在被称为中国电动之乡的无锡市西山区，以安镇街道为中心，一片约50平方公里核心片区内，覆盖了全国电动车十强中的6家总部或基地，以及600余家配套企业，形成了强大的电动车一小时产业圈。记者走访发现，电动两轮车的出口情况同样火爆，
3: 每年的保持30%以上增长，今年增长特别快，而且差不多我们在越南大概35%左右，我们在越南是第一，
4: 对，
3: 然后我们在斯里兰卡可能可以占到70%左右。
5: 是我们深耕南美市场，像巴西市场和阿根廷市场主要在发力。今年前四个月同比去年前四个月的话是增长了153%。
2: 在西山区这家给电动车配套电机的企业里，总经理孙云龙正忙得不可开交，一边要忙着接客户的催货电话，一边在安排生产端加急排单。
6: 帮我查一下那个传音的订单了，刚才客户来催货了。是啊，
7: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排产日期。
6: 这个型号现在是要提前发货，这个型号
7: 要提前
6: 按，你看看最快什么时候能生产。
7: 这边还有2个物料还没有到齐，目前采购回复我的是要26号到货，现在马上。
6: 你26号到货太长了，这个客户接受不了，是。我要求是22号要到货的，是。
2: 对于孙云龙来说，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的一年里已经成为常态。由于订单暴增，同时为了满足客户的加急传期，抢仓位、赶传期成了这个行业里最高频的词。
6: 这边是我们的外贸打包，外贸的打包的产品是吧？对，打好包了要发到外贸，这个是发印尼的，
8: 啊，就是发印尼的，
6: 对，越南的，还有，其实我整个印尼的话，现在目前来讲要7-8万，是
8: 18万一个月，
6: 七八万，
8: 就是外贸里面最火的是3000还是5000还是传统的？
6: 3000瓦的，
8: 14寸3000瓦，
6: 对，14寸3000瓦，还有就10寸的。10寸的1.5千瓦的，外贸80%是二轮电机。
2: 另一边，刚刚从广州返回无锡的一家电动车企业海外营销负责人王志强告诉记者，今年春季广交会上，电动车展台天天爆满，他们的工作人员甚至忙到没有时间吃饭。
9: 这次春交会呢，我们接到了很多来自于这个非洲还有拉美地区的很多的客商。市场也是非常的火爆。2025年比2024年呢，我们增长从这个量上来讲呢，我们大概增长了有5万台。今年比去年来比呢，我们可能是要翻一番。
10: 去年5.8亿啊，今年呢？
7: 预期
10: 啊，预期，保守一点，应该8-9亿应该是没问题。但我们的目标看能不能去突破4亿。
2: 海关数据显示，无锡电动车出口已经连续9年保持增长态势，出口规模翻了2番多。2025年出口增速较全国同类商品快14%。今年1到4月出口达14.3亿元，同比增长32.4%，主要销往印度、中东、欧盟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当地海关通过税则税政调整，梳理国际贸易通行规则，赋能企业出海底气，帮助企业打开全球市场。
11: 通过包裹邮件方式呢，可以享受有些国家的减免税，这个大概将近有40%左右的成本。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打包和通关物流，还有这个跨境通道的选择方面更加经济实惠，大概有10%左右的下降。
2: 记者了解到，去年开始的这波出海热潮背后，不仅仅是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在提升，也是全球各国受能源危机影响下共同推动的结果。 自2月28日霍尔木兹海峡爆发战争后，布伦特原油价格从之前的每桶约65到75美元涨至最高峰接近每桶138美元，将全球能源价格推高了一倍有余。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而言，油价的每一次上涨都在推高生活成本。
4: 以前骑燃油摩托车，我每个月要花大概3000比索油费，现在骑电动车，这笔费用没了。我觉得它很好看，而且很好骑，还不用加油，每天充电就行。
2: 菲律宾当地经销商告诉记者，以前骑燃油摩托车，当地居民收入大约有1/4要花在加油上面，但是骑电动车的成本只有现在油价的1/10，因此换成电动车之后，一年省下来的钱甚至可以再买一辆电动车。
4: 电动车充8个小时电，只需要花费29到30比索，能跑80到100公里。用摩托车的话，一升油要花80比索，但只能跑40到45公里。
2: 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受降碳目标以及城市治理影响，也在制度层面为中国电动车打开了大门。2025年7月，越南政府要求河内将从2026年7月1日起在城区禁行燃油摩托车。泰国则出台电动车促进政策，声明由本地组装的电动摩托车消费税从标准8%降至2%。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恰逢在此时，精准接住了海外需求。
12: 企业，我们技术积累不断创新，已有这个底气可以走出去了，融入了他们当地的文化，哎，研发出了适合当地海外市场更贴近的产品。
2: 然而在这波出海热潮背后，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两轮车分会副秘书长张自强告诉记者，部分配置低、价格低的产品也夹在这波出海热之中，涌向海外市场。
12: 我们的成本价一般在120美金一辆，它的成交价在100几块，有的到印尼去的电动自行车嘞，说据说他们说买出去成交价在600多人民币一辆车，你说这个车怎么会值？生产成本都不值。
2: 采访中，不少企业都向记者提到了20年前中国摩托车在东南亚市场溃败的教训。彼时，中国摩托车企业因价格战导致质量崩盘，大量出口质量不达标的产品，最终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将90%的市场拱手让给了对手。
9: 这个是有前车之鉴的啊，因为如果说我们中国出海的这种主流产品都是低端产品的话呢，未来我们对这些市场的新兴市场的教育成本是很高的，那我们对当地市场的这种介入啊，包括这个培养啊，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2: 王志强表示，行业要警惕重现价格战、恶性竞争的困局。但从总体上看，今天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形象和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重视品牌形象，提升产品的技术竞争力。在无锡当地的这家企业，海外事业部经理告诉记者，他们原本设计在国内上市的几个新车型，转向海外市场后，反而受到了当地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5: Dream 车型是我们主要针对于市场，那个市场开发的。就是一种机甲，然后它运动风，欧美和南美，都欧洲和南美大家都比较认可这款车型。
2: 有不少两轮电动车企业正在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主动将一些高端产品投入到海外市场中，不仅维护了中国制造电动车的品牌形象，也进一步赢得了市场价值。
9: 其实我们在印尼市场，我们销量很最好的一款车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高端产品，折合人民币的话，应该是在10000块钱到15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区间。那这款车我们在当地的销量，包括它的定位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销出去的，我们销量是最大的，那我们的这个利润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啊，这证明呢就是消费者和经销商他是需要好的产品。
2: 另一边，中国企业正

0: 靠着优质的本地化服务，在海外市场打造口碑。康定武所在的电动车企业目前只做外贸，是无锡当地出口量最大的电动车企业之一。2013年，他刚带领企业进军菲律宾市场时，发现电动车在当地根本卖不动。
1: 我们一调研呢，就发现以前也有一些这个商家呀，或者是这个拿了一些电动车过来卖，就是卖的时候啊，就是质量比较差，然后服务没有啊。这个很多车呢，用过3个月、2个月，基本上就没用了，客户就放弃了。那么这个口碑自然在外面就不好。
0: 当时的康定武做了一个让同行看不懂的决定，他没有急于推销新车，而是带着团队开始为当地人免费修理各种品牌的旧电动车，并且选择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路线，深入菲律宾北部沿海城市拉瓦格，并逐渐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1: 那我们就登门去拜访，去把人家的车也给他修好，修好过让他们继续用，那这样子呢，就是口碑就慢慢积累。个消费者只要是他的车能用，你帮他修好了，他相信你的能力是没问题，对不对？他也相信你的人品，因为为什么我们没收他的一分钱。
0: 靠着积攒起来的良好口碑，康定武在拉瓦格有了第一批用户。与此同时，一些首都马尼拉的客户专程跑几百公里慕名而来。
1: 结果马尼拉首都这个，我有些客户开了500公里的路，然后再把车拉回来，然后他们就建议为什么不在首都开啊？然后我们这样子再逐步的向首都进发，然后我们这样子一步步的就卖起来了。
0: 康定武觉得中国电动车出海最大的痛点正是售后。经过几年发展，康定武在菲律宾市场的份额迅速攀升至70%。为了守住这来之不易的信任，他将中国品牌的售后标准提升到了极致，凡是出现故障24小时之内解决，这进一步重塑了当地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
1: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没松动过，那么你所有有故障的24小时内当天就解决，不会超过24小时，那这样子口碑就积累起来了，那么客户抱怨呢，这些问题就比较少。
0: 菲律宾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常年高温高湿，受海风侵蚀。为了适应当地市场，康定武把普通螺丝和车篮换成了不锈钢的特定款式。当地人喜欢音乐，他就标配蓝牙音响。当地家庭人口多，康定武就开发3轮和4轮车型，每一代升级都更加契合当地市场需求。眼下，康定武正将这套成熟的产品加服务加标准的出海模式复制到全球市场。
1: 然后现在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然后斯里兰卡、孟加拉，还有这个尼泊尔，拉美，比如说秘鲁啊、墨西哥，我们也开拓了市场。然后在欧洲的法国、西班牙，这个也做起来了。那么我们以前可能开始就是产品出海，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品牌出海，但是我们以后要把标准出海，这个要向全世界这个推行。
2: 这波席卷全球的小电驴热潮是中国制造厚积薄发的体现。中国电摩能迅速征服海外市场，靠的是产业链与核心技术的双重优势。依托无锡、丰县等地全球最完备的产业集群，企业能以极高效率整合资源。同时，扁线电机等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电摩在续航和动力上实现跨越。这种技高一筹的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正是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然而，要想从爆单走向长红，必须摒弃低价内卷，转向产业链加服务双轮驱动。企业不仅要加快海外建厂，将生产研发深度融入当地，更要补齐售后短板，用硬标准重塑口碑。最终，我们要带出去的不仅是车，更是中国标准与中国品牌。期待中国电摩在全球跑出加速度，让中国制造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
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现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
7: 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
6: 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来关注夏季麦收情况。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

连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

0: 小麦收获关键期，面对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小麦抢收作业，多措并举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江苏的小麦收割自南向北陆续开镰，各地抢抓晴好窗口期，提速推进夏粮收割。今年镇江的小麦播种面积81.19万亩，在句容白兔镇中心村，多台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麦粒直接送入运粮车，收割作业高效有序。
1: 争取我们是在3天内全部收完。我们这亩产在1000斤到1100斤。
0: 扬州小麦播种面积为267.9万亩。农业部门调研显示，今年当地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这两天，陕西各地也全力备战三夏。在陕西安康旬阳，针对前期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调集几十台收割机全力抢收作物，大型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
2: 对产丝小麦20.6万亩，油菜16万亩进行抢收，目前已收获90%。
0: 在西安市长安区，为应对可能出现的连阴雨天气，当地已布局17个小麦烘干点，日烘干能力近500吨。有效解决农户晒粮难题。在渭南大荔县，当地提前调配跨区收割机支援下收，并备足了农机易损配件，搭建一站式农机服务保障体系。
3: 眼下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众多农机手中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
0: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代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4: 你看伸手太矫健了，
5: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0: 田埂旁，李想熟练地爬上拖车，将收割机对准铁梯，缓缓驶下，平稳落地，动作干净利落，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他成为农机手的第2年。收割倒伏小麦更是考验技术。李想先是调整拨合轮，把趴地的麦子爬起来，再放低割台贴地作业，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
6: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这，我这倒的他都收的干净。
5: 一般早上7点多6点多就下就可以下地了，就晾露水啊，晚上到10点都有。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
0: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干农机手是个技术活儿，第一关就是考取拖车驾照。
5: 我以前骑电动车刚学骑那个时候，我直接就把我家墙头都撞，就不知道刹车了。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0: 一遍不行就练2遍10遍，李想从一个连电动车都骑不稳的姑娘，成为一名可以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可拿到拖车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更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5: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这搬这样搬，然后这胳膊也痛，然后这手脖这里都可痛。这里
7: 这都是磨的茧子啊。
5: 嗯
7: 这块都是硬的。
5: 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它起的泡。
0: 零基础的理想一点点摸

0: 摸索技巧，熟记不同地块不同作物的收割规律。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1: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0: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李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他和丈夫各驾驶一台收割机拖车，公公则全程随行引路对接地块。每年五月，他们先是赶到湖北收割油菜和小麦，随后返回河南，忙完了老家的夏收，再一路北上，直到入秋后奔赴东北收割水稻。
1: 新的一年，我打算多跑几趟跨区作业，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向上，让高度成为答案；探索，让未知成为文明。TC 欧中环致力于以绿色能源共建美好世界。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16时40分，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中国商火研试发射工位点火升空，成功将千帆星座第十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芯级四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火箭采用两级构型及全液氧煤油动力方案，总高约72米，直径4.37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十二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么这款火箭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来独家探访这款新火箭。
8: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9: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0: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9: 返回技术，
10: 但是我们会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9: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8: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9: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型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11: 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
12: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二十八。

0: 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1: 5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0: 专家表示，5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2: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在北京，随着蔬菜供应地北移，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下降，5月份蔬菜价格呈现整体下行的特点。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3: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芹菜卸车销售。产地现在逐渐的就是由南方转向北方了，北京这周边的陆地菜啊，陆续都上市了，大棚芹菜也都结束了，成本下降了。
4: 商户们说，5月份以来，北京市场蔬菜的供应地集中在北京周边，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所下降，整体蔬菜价格呈现下降走势。
2: 新发地市场5月末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比5月初下降了7%左右，
5: 4月底2块多钱，5月份就是价钱一直往下掉，最低的时候7-8毛钱吧，
4: 产地就是量大了，5月底下雨，价钱又反弹了，反弹个3-4毛钱。
6: 据介绍，5月下旬部分蔬菜产区出现了阴雨天气，影响了蔬菜的生长和采摘。导致黄瓜、茄子等部分蔬菜品种产量降低，价格反弹。但从整体看，5月份全月蔬菜价格仍呈现季节性下降走势。5月份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评价是2.68元每公斤，比4月份下降了7.9%，仍然保持低微运行的态势。后期来看呢，由于最近这段时间阴雨天气比较多，个别蔬菜价格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总体上看呢，蔬菜价格呢基本上还会保持一个低微运行的态势。
2: 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经水利部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
7: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昨天，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 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昨天，黑龙江哈尔滨出现罕见的极端性大风天气，并伴有强沙尘，能见度急剧下降。此次极端天气是如何形成的呢？来看气象专家的介绍。
8: 5月31号下午5点多，黑龙江哈尔滨市遭遇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狂风裹挟着尘土席卷城区，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如黑夜。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介绍，这次极端大风天气主要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
9: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 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 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

0: 一定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1: 记者在主城区部分路段发现，不少树木被大风刮断倒在路边，有的甚至砸到车辆，造成路段通行缓慢。此外，部分区域供电也受到影响，城管、园林、电力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树木清运、道路清扫和供电恢复等处置工作。截至今天上午9点，受大风影响的高压输电线路已恢复供电，其余故障线路还在抢修。
2: 今天凌晨，内蒙古根河林区降下小雪，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夏林披雪景观。
1: 这场降雪从凌晨开始到7点半左右结束，降雪范围涉及根河市满归镇、阿龙山镇、金河镇三地，临海路面、屋顶与路边草木都覆上一层薄雪。
3: 早上推窗发现外面全都白了，雪还挺密。
1: 根河市地处大兴安岭北段西坡，平均海拔较高，常年气温偏低。初夏降雪是高纬度林区独特的气候特征，此次降雪达到小雪量级，缓解了当地持续大风干燥的状况。
4: 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5: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6: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5: 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7: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应用。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5: 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
8: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的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5: 今年前4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
4: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在北京的一些景区、游乐场都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增添了不少节日的氛围，这也让亲子客群增加明显。
9: 这里是北京石景山游乐园，在我身旁能够看到有小丑正在进行互动表演，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前来参与。6.1国际儿童节呢，这里将集结近100位小丑，开展气球派送、趣味合影、巡游等等表演，打造充满童趣的沉浸式的互动游园体验。预计这里的客流量能够达到5000人次以上。
10: 刚才我看了小丑表演，转那个飞盘，
11: 专门请一天假陪孩子过来玩，今天就跟他买的通票，再去吃个晚饭，一天玩估计1000左右，怎么加吃饭也够了。
12: 园区的海盗船、激流勇进、过山车、峡谷漂流等经典的游乐设施也是全面的开放。针对这个单人出行、家庭出游等多种这样的一个游玩方式，我们特别推出了7款优惠套票，5月30号持续到6月1号，每天呢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进行了一个营业时间的延长。
1: 而在北京凤凰岭景区，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徒步爬山，在大自然里过一个有意义的6.1儿童节。景区也推出了小黄鸭寻宝、趣味闯关游戏、手工体验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儿童一起参与。
10: 我觉得这里景色很好，爬爬山、做做户外运动、看看风景，我特别开心。
13: 我参加了

0: 找小鸭子的活动，而且找到了5只小鸭子。
1: 今年的六一呢，客流量有显著的增加，大概是30%到50%左右。
2: 今年六一，除了小朋友过节以外，被称为大朋友的成年人一起过节的热情也很高，这也带动了沉浸式体验消费、怀旧消费升温。接下来跟随记者到北京去看一看。
3: 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商场里，记者遇到不少给自己选购六一礼物的成年人。
4: 就是一个耳机包，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玩偶，88，给自己买了一些小礼物，给自己一个非常充实的、非常有趣的一个六一假期。
5: 虽然我们长大了，但是六一儿童节也是可以给自己心里放个假，然后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奖励一下。
3: 跳格子也叫跳房子、跳飞机，是不少人童年的游戏回忆。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游戏体验店，记者遇到了和朋友一起来玩跳格子游戏的刘夏意。
6: 过来庆祝一下，听说跳格子能够有效地减缓这些压力，我们就来放松一下了，感觉又回到了小时候，追忆一下自己的童年。
3: 每一次跳跃，每一次转身，都需要精准的判断和敏捷的反应，成年人也和小朋友一样乐在其中。
7: 我感觉哇塞，这个它简直是一个有氧运动加上趣味运动的结合版，打了大概7关吧，特别像以前小时候玩的那种益智闯关游戏什么。
3: 数据显示，六一前的这个周末，手工、怀旧休闲等相关消费业态的销量全线走高，25至40岁中青年成为消费主力。其中，拼豆相关订单同比涨幅达2571%，桌游馆、剧本杀、轰趴馆热度同步攀升，同比分别上涨59%、142%、68%。跳格子等游戏体验店交易额同比增长86%。
8: 新疆独库公路因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之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近些年，独库公路自驾游不断升温，来跟随记者的镜头，领略独库公路从戈壁到草原、从雪山到峡谷的壮美风光。
9: 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驱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从独山子出发，首先看到的是峡谷沟壑纵横，气势壮观。继续向前，翻越常年被积雪覆盖的哈希勒根达坂，便来到交通要道乔尔玛。这里不仅是独库公路的重要节点，更是一座承载红色记忆的精神地标。上世纪，数万名建设者扎根天山，整整奋战10年，修成这条天路。168名官兵永远长眠于此。独库公路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英雄之路。继续南行，伊犁河谷的秀美风光缓缓铺展开来，那拉提草原绿意无边，河流、森林与牧场相映成趣。行至巴音布鲁克草原，开都河蜿蜒曲折，形成标志性的9曲18弯，每到日落时分，水光与天色交融，景色格外壮美。穿过铁力买提达坂，正式进入南疆区域，沿途风貌也悄然变化，从温润的草原湿地慢慢过渡为雄浑的峡谷与戈壁。公路最终抵达终点库车，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为这场跨越天山南北的旅途画上圆满句号。
2: 截至今天，2026年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57.8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随着暑期档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1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

0: 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记忆的工业遗址。
2: 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3: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4: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5: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6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2天。
3: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6: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3: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7: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8: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9: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1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3: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包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10: 挺刺激的，一会儿从5层到1层再玩一次。
11: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3: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12: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0000。
3: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

0: 次，销售额达6.3亿元。
1: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2: 再把视线转向上海，在上海，硬核的工业场景正在成为稀缺的文旅产品。
0: 无论是日处理9000吨垃圾的环保巨头，还是拥有160年历史的中国第一厂，都在通过可视化、互动化的改造，把硬核家底变成可消费的 IP。
3: 平时我们随手丢掉的垃圾到底都去哪儿了呢？这以前只是一个生活疑问，但现在在上海老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的工业旅游 IP。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上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去现场就可以了解到垃圾的一生。大家看我的身旁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示意图，他们把那些原本看不见的地下管网、焚烧炉内部等等全部变成了可视化的互动体验。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垃圾是怎么样分类、怎么样运输，以及如何在全球最大的焚烧厂里面浴火重生。
4: 比较适合带家人啊、带朋友和孩子来这边接受一下这种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哦，我还是愿意为工业旅游付费的。
3: 之所以能撑起这个 IP 呢，靠的是实打实的硬实力。基地1、2期的合计日处理能力达到了9000吨，是上海中心城区干垃圾处理的绝对核心。那自从2024年这里开放工业游以来呢，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2.2万人次，其中研学游群体占到了近70%。这里是江南造船厂，1865年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被称为是中国第一厂。那自2019年这里推出了工业旅游以来呢，已经成为了上海工业旅游的金字招牌，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33万人次。
5: 刚刚讲解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很多船型，比如运油船还有客轮什么的，这都非常让我震撼。未来有机会我肯定还会来，因为这里能学到书本之外很多知识。
6: 在这里面我们感受到了一代一代的这个国人所做出来的努力，那我们的造船厂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3: 据介绍，2025年江南造船厂接待工业旅游团队约800批次，高峰单日可达2000人左右。2025年全年工业旅游产业营收超3000万元，厚重的工业历史被重新激活，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硬核的软实力。
7: 常规线路呢，就是江南造船展示馆，我们的生产现场。远望一号呢，我们是开放了甲板，包括内部的各种舱室。5月份，我们接待了将近有7000多人。暑期的时候，平均每个月大概在8000到9000人左右。
2: 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上海留存着大量承载城市工业记忆的老厂房、老仓库、老码头。
0: 近年来，通过城市更新、场景重塑，一批经典工业遗存告别传统工业生产功能，转型为融合现代商业、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我们一起去看看。
8: 徐汇西岸滨江是上海近代工业的核心岸线，船坞、油罐、老厂房沿江而立。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全长11.4公里的滨水岸线化身了公共秀场以及文旅地标。在这里呢，工业机理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同时还导入了艺术和商业的全新功能。
9: 我们希望这些对老建筑的改造尽可能的留下他们原来的结构、原来的基地，在内容上可以注入更加当代、更加富有活力的内容。比如说在我们的国际光影节上，我们油罐的立面以及我们水泥厂桶仓的立面就成为了天然的画布。
8: 西岸滨江依托老厂区原有的仓储输送廊道，打造出开放式的商业街区，保留老码头塔吊、工业栈桥，改造成为滨江艺术公园、极限运动场地，常态化落地国际极限赛事、滨江艺术巡游等活动，让工业建筑变身城市公共艺术装置。
10: 就是这种黄浦江边上西岸这边，上海说起来也是个地标吧，这边打卡拍拍照啊，就是根据季节的变化打造这种各种各样的，哎呀，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8: 苏州河古称吴淞江，是上海城市发展重要的水系动脉。百余年前，苏河沿岸工厂码头林立，金融仓库鳞次栉比，而如今随着城市产业升级以及生态治理的推进，苏州

0: 河也完成了从工业水稻到生态化廊的转变。
1: 历史的其实就是世界的，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客户就是过来看到这些老的仓库的形态以后都觉得非常喜欢，空间和内容和品牌它是互相有吸引力的。
2: 年轻人他们喜欢这种裸露的砖墙、黑金或者是黑铁这种不同材质，包括就是原木的这种就是一个呈现。第一次看了这个场地我们就爱上了这个场地，从11月份去年开业以来，整体的客流超出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预期。
0: 在上海杨浦区，复兴岛坐拥 1.3 平方公里的稀缺滨水空间，是上海近代造船仓储工业的重要承载地。留存大面积厂房、老船台、巨型塔吊、旧式码头等成片工业遗存，依托杨浦滨江的高校科教资源，复兴岛逐步成为国际创新创业集聚区以及未来城市的实景试验场。
3: 面向这个四大未来产业，为这些科创企业、科创的这个人群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创设各种交流的场景，营造一个浓郁的这个创新的一个生态。
4: 在工业时代，大部分城市它的这个滨水空间啊，一般都直接用于生产的目的。这个一江一河打通以后啊，给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生活空间。
5: 不仅是上海的工业遗存旧貌换新颜，从浙江绍兴35年的废弃水厂到江苏淮安60多年的老印刷厂，工业遗存正在长三角掀起一阵怀旧加时尚的风潮。
6: 这些经过精心改造的老厂房不仅成为了市民身边的城市会客厅，更通过业态升级激活了区域文旅消费的一池春水。
7: 今年以来，在浙江绍兴柯桥国庆村，一座由35年历史的废弃水厂改造而来的咖啡馆成了村内的流量担当。周末期间，每天700-800名游客涌入店内，喝咖啡、尝美食、赏风景、拍美照。工业遗存与慢生活在这里撞了个满怀。5月31号下午，一场儿童旧物循环集市在水厂1989内热闹举行。来自印度的蒂拉杰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参加。作为咖啡店的老朋友，蒂拉杰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来这里。
8: 带朋友一起过来，朋友跟家人一起来的，喝喝咖啡，吃吃披萨，看看那边的环境还可以，很好。特别的雪场，不是普通的雪场。
9: 原先它这个整一个是过滤水池，那么它把一些脏的水过滤成为清水输送给大家。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场域规划成为了城乡融合的一个在村里面做的非标商业综合体，让大家可以在工业风的环境里面看到自然环境，这样是一个非常放松松弛的过程。
7: 而在江苏淮安淮印时光文创园，一栋栋红砖青瓦的老厂房掩映在成排的水杉树之下，与雕塑、涂鸦、店铺等现代化设计元素融为一体。这里曾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淮阴新华印刷厂，近年来当地将这里打造成了占地面积近20000平方米、集市集、创意、艺术、休闲为一体的多元化文化空间，成为了淮安市中心的城市会客厅和文艺青年的网红打卡点。
10: 我们来这边一般就是来吃小吃，然后拍照，平时晚上休息也会在这儿走走逛逛。这种做旧的涂鸦就看起来很复古。
11: 这边的文化风景挺好，就是挺适合年轻人来的。我在这边也玩了也不少很多次。
7: 据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内已入驻80余户商家，涉及百年书局、手工艺坊、艺术展厅、文体教培、高端摄影、特色餐饮等多业态领域。运营4年来，园区已累计接待市民游客190万人次左右，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余场。
12: 前期也投资了将近1.4亿元，因为它是一个老旧的这个厂房改造的一个项目嘛，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要融入一些这个创意设计的一些元素。品牌招引这一块会招一些本地的一些网红的一些品牌特色。
7: 据统计，浙江各类文化产业园区、文创街区中约60%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江苏、安徽也涌现出南京1865、河柴1972等一批标杆项目。一市三省正通过保护优先、以用促保，让大批沉睡的老厂房重焕生机，实现工业技艺传承与文旅消费增长的双向奔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科技公司英伟达今天宣布推出一款适用于个人电脑 Windows 系统的新款超级芯片，预计搭载这款芯片的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产品将于今年秋季上市。
1: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这款名为 RTX Spark 的超级芯片是英伟达与微软合作三年，为人工智能时代重塑个人电脑的成果。它集英伟达旗下最先进的 CPU 和 GPU 为一体，从今年秋季起，微软、戴尔、联想等主流个人电脑品牌将陆续推出搭载这款芯片的笔记本及台式电脑。这些电脑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可以本地运行 AI 智能体。黄仁勋表示，新产品将改变以往个人电脑的工作方式，用户只需提出需求，剩下的都将由电脑来完成。
2: Microsoft and NVIDIA meticulously optimized everything so that this computer literally runs everything the world has ever created, plus it now runs agents.An incredible computer. I'm so proud of it.
1: 分析认为，英伟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芯片市场，推出全新处理器，意在打破英特尔、苹果和高通等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并推动个人电脑设备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
3: And if you look at that market, that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for mobile devices, laptops, desktops, and the like.That's north of $1 trillion a year today. Then he's just rolling out an incredible runway for NVIDIA.
4: 法国政府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后，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780人因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
1: 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地标性场所香榭丽舍大街5月30号夜间聚集约20000民众，大批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有人企图袭击巴黎八区的一所警署。香榭丽舍大街、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发生纵火及燃放烟花行为。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5月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15座城市出现盗窃和哄抢事件，71个市镇发生暴力案件，这些事件造成57名安保人员受伤，其中大多为轻伤，219名参与者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努内兹说，执法人员在全国范围共计逮捕780人，较去年巴黎圣日耳曼队欧冠夺冠庆祝期间增加32%。巴黎检察院表示，已有277人被正式拘留，包括82名未成年人，多数人被控袭警，其余罪名包括盗窃、故意破坏公物以及扰乱公共秩序。
0: 再把视线转向韩国，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今天发生爆炸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此外，当天 SK 海力士公司一工厂发生火灾，导致有毒气体泄漏，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当地时间1号上午10:59左右，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如城区一处工厂的火药清洗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接警后，出动100余名消防队员和30余台设备展开灭火作业，下午1点左右完全扑灭。事故导致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被全部烧毁。当地消防及卫生部门下午举行记者会表示，事发时共有7名工作人员进行作业，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此外，当天上午10:32左右，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青州市的 SK 海力士公司第4园区内，连接2个生产车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对人体有害的氟气发生泄漏，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在有毒气体泄漏后，SK 海力士立即疏散。

0: 散了相关工厂内的约3600名员工。之后 SK 海力士方面表示，事件处置结束后，工厂的生产设备运行未受影响，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确切原因。
1: 受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影响，日本冲绳县6月1号出现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消息，截至当天11时30分，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当天临时停课。此外，受台风影响，1号、2号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当地轮渡大量航班也被迫取消。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的参赛球队南非国家足球队原定5月31号从南非国内启程，开始本届世界杯之旅。然而，由于球队部分成员的签证没有办妥，他们不得不推迟行程。据南非媒体报道，南非国足多名成员的签证申请卡在美国使馆。
0: 南非足协发表声明说，南非队定于6月11号在世界杯揭幕战中对阵主场球队墨西哥队。南非国足原打算5月31号乘坐包机前往墨西哥一座训练营，为即将开幕的世界杯做准备，但一些球员和随团官员的签证遇到问题。南非体育艺术与文化部长盖顿·麦肯齐在社交媒体上说，南非国足所有球员的美国签证已经办妥，但助理教练、队医、安保负责人和一名分析师的美签还没下来，包机改到6月1号出发。据南非广播公司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南非国足至少有20人的签证申请还卡在美国使馆。
1: 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
0: 根据马来西亚通信和多媒体委员会6月1号发表的声明，这两项新规适用于脸书、照片墙、YouTube等在马来西亚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新规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等，并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如果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170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马来西亚相关监管部门将为平台设置宽限期，以便其完成系统调整。截至目前，相关平台尚未透露将如何落实新规。澳大利亚于2025年12月10号起，要求特定社交媒体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满16岁的人在其平台拥有账户，否则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罚款。此后，多个国家宣布将出台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禁令。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天到6月25号，2026年度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正式启动。届时，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主要目的是反映调查对象在较长时期里人口基本特征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作为常规人口统计制度的补充。

0: 度尼西亚东部巴布亚省5月31号下午发生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表示，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在当天夜间暂停。根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的发布，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据澳大利亚媒体6月1号报道，西澳大利亚州南部遭遇风暴袭击，部分地区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35公里。刚刚过去的周末2天，强风刮倒了树木和电线，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多个航班被迫更改航线。在珀斯市，一栋公寓楼屋顶被掀翻，造成附近建筑受损。风暴还一度造成近7万名用户供电中断。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前，该邮轮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1: 再会。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9: 今年打八岁了。
8: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0: 让人家交付。
8: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1: 加油！2026，大有奔腾。
8: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巴塞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让人家交付，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现价值。
1: 平台商家标注名厨亮灶，餐食封口处贴食安封签，网络餐饮服务新规今起实施，
2: 大幅度提高了平台和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
1: 全面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外卖平台应当至少每6个月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1: 新规正式实施，点外卖更安心。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桃田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所煎，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游乐，进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所鲜樱桃红。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起，一项极其严格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开始落地实施。我们今晚就来聊一聊，到底是什么样的监管机制能让我们不再遭遇幽灵外卖？从指尖到舌尖，如何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确保我们进嘴的食物更安心、更放心？那今晚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我们请到的是黄卫挺和包冉，欢迎两位。那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这个新规针对外卖痛点，打出了名称一致、无堂食标志和名厨亮灶的组合拳。那今天呢，我们打开外卖的 APP， 就会看到有的商家在头像处是标明了名厨亮灶，再点进去就是商家的后厨摄像头了。那么这些规定啊，黄主任，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我们消费者今后点外卖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1: 这个我觉得新规实施是有望提升这种外卖的这种安全指数的。那么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明白，食品安全监管它其实属于一个社会性监管，那么作为社会性监管，它主要针对的是

这种生命健康啊、安全啊等等，具有很强的这种强制性，不是，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在。那么这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从我们国家来看，我们其实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就是一个体系构建，靶向发力。那么从体系构建的角度，我们已经其实形成了覆盖叫什么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的这么一个监管体系。那么你比如说25年的这个我们

0: 这就是一个顶层的一个架构，它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它权力守护的老百姓的叫舌尖的安全。那么这一次的新规的实施其实是一种靶向发力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已经针对这种外卖的食品安全制定了这个有关部门制定了这个监管的这个实施意见。那么在那个意见里面，针对当时的这种外卖的这种规模啊以及这个环境，我们这个制定了一些措施。那么现在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小10年过去了，那么我们整个外卖行业的这种规模体量，包括我的市场竞争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你比如说从这个规模体量来看，原来就三千多亿的规模，那么现在到了一个1亿级的规模，所以这个规模非常之庞大，它带来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风险或者挑战，那么是更加的复杂或者更加的严峻。你再比如说我们的商家平台比原来翻了好多倍，那么我们的网友点外卖现在超过50%的我们的网民去点外卖了，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一个监管过程。那么这一次的这种外卖新规的实施，其实就是对于这种食品安全新的形势下我们监管层面的一次主动的回应。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从这个新规的内容来看的话，既有针对这种传统外卖行业这种食品安全的一些规定，同时更多的针对了我们新出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这个不久前曝光的这种幽灵外卖啊，以及我们很多的这种层层外包啊之类的，像这些问题。所以这次我觉得是一个集合了这种当前啊比较重要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回应。那所以这次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次新规的实施既能够有利于消费者我选到我更称心如意的这种外卖，同时也在这种我们的外卖行业到了这个规模之后，也有助于提升我们这个外卖行业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总体来看，既是提高了这种外卖的这种翻新指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这个行业的成熟度。
1: 没错，整个外卖产业其实现在面临这巨大的需求，但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确也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刚才你说到幽灵外卖，而像大家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个外卖被损害被污染，而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很难去定这个责任在哪里啊。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次新规是首次明确要求这个风口开启后无法复原，也就是说要贴一个食安的这样一个标签。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特地点了一个外卖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个外卖的包装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它就有这样一个
2: 对
1: 两个明显的变化。应该说一个就是它贴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叫食安封签，而且它是一次性的，你不能随意打开。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封口处，以前大家可能会看到有的有胶带啊，或者有
2: 订书钉，
1: 对，这次呢你看到它的密封就会特别的好啊。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啊，包然，这样对商家来说啊，如果刚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封签有破损的话，接下来该怎么追责？而增加了这样的包装之后，对于商家来说会不会意味着成本也增加了？
2: 肯定有成本，但是直接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呢？我们说在工业化批量生产情况下，这种简单的一个封口的标签它能值多少钱呢？它的成本非常微小。但是这个标签不简简单单是个标签，它的背后意味着依法合规的非幽灵的一定有明出亮造的正规的外卖的服务和生产的服务和场地。如果你真的是老老实实的商家，属于良币啊优良的这种的餐饮货币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在所有的后厨食材采购制作分发封装以及这个配送的过程中，它都是严格依规的。那这条一整条的链条，就像黄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它的合规成本可就不低了。但是我们希望看到良币驱逐劣币，对吧？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反过来。那么只有这种让人吃得放心啊，用得安心的食品，才能让这种全网全域和全民的高频交易的这种的外卖服务达到一个良性状态。再一个，您提到的刚才说这个商家的其他的顾虑，或者说如果有破损了，消费者怎么办？我还是有点经验的。说实话，今天白天我也尝试了，因为今天6月1号是新规首日嘛，我也尝试订了外卖，我也仔细看了，确实是让我很安心啊，真的都是封好了啊，一次性的封口。如果出现破损，我想新规带来的最大的有利于消费者的好处就是，你终于有一个有法可依，我可以固定证据，对吧？过去的话说不清楚啊，我曾经遭遇的很现实的，订杯咖啡拿过来还剩1/3、啊、然后全撒在塑料袋里了啊，这个外卖袋里了。但是你说到底是我拿到手之后出现的问题呢，还是在配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呢，还是在骑手取到这个 咖啡之前就。

0: 经出的问题呢，无法锁定证据，无法固定证据。现在有了这个食安标签、封口标签之后，我们收到时候就可以固定证据了。手机一拍照，对吧？你找这个平台或者商户进行投诉，实在平台不理、商户不顾的话，我们还可以拨打市监总局的相关的举报热线。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有固定证据链的消费者权益维护的方法。我非常喜欢这种的新规，以及作为消费者我非常力挺。
1: 嗯，我们也特别期待行业会发生很多改变。那再说到行业现存的问题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还存在着比如说共享厨房或者层层转单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新规还规定说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来进行加工。但是包拯刚才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合规成本。那但是消费者呢其实又特别关心价格，当然除了安全也关心价格。所以今天我们在相关的话题下面看大家的一些评论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消费者说，那如果它成本增加了之后，接下来整个价格会不会提升，包括外卖行业这个9.9包邮的情况是不是就终结了。黄老师来说说你的判断。
2: 刚才谈到啊，就食品安全它属于社会性监管，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守的是社会的底线跟良心。其实是如果说我守不住这条底线的话，单纯去谈价格，我觉得就失去了就是这个行业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只有守住了这条底线，那么我们才能够实现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那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消费者。那么刚才张琳您拿出了这个外卖，我其实我们线下我们也买了几个外卖。哎，其实真是像刚才包老师讲的，的确能感受到这种变化。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我有两个心理决策过程。第一个是我点的放心，第二个我才是吃的开心。我觉得如果说没有点的放心，那么我吃的就不可能是开心的。而这个点的放心是什么？首要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就是这个食品安全。如果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这个观众，你们现在去点个外卖，如果说我知道这个外卖它是食品安全有问题的，我相信你们绝对不会去下单。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切的前提，是你能不能吃得开心，或者说你能不能得到这种体验感最大的一个前提所在。那么有了这个前提，你吃的开不开心，那么这就取决于你的预算以及我们买点的外卖，比如它的色香味以及它的这个价格。所以价格只是我们这个外卖这个消费决策里面的一个因素，只是决定我性价比的一个因素。哎，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从平台和商户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合规要求是增加了，会增加它的成本。那么刚才包老师也讲到了，可能这个成本对于有些商户来，现在这种工业化的时代可能是比较低的，但是你在整个审核流程啊以及整个体系运转起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成本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企业和平台吸引顾客留住顾客必须付出的成本。如果说您连这个安全这个成本你都不能守的话，那么可以想象你的路走不长，甚至你可能会因为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你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么一个境地去。另外一点，我觉得9.9包邮这种低价的策略，在我看来现在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平台让利、商户让利的这种商业竞争策略。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其实是不同性质不同范畴之间的两个事情。当然我们还是期待就是说能够在守住食品安全这个前提之下，能够实现消费者、平台、我们的商家大家一个共赢的阶段，实现一个就是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发展。
1: 嗯，没错。那今天网络餐饮新规就正式施行了，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的管理责任，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短片再详细了解一下。
3: 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对商户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管控、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管理责任，要求平台企业明确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符合实际的管理人员。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建立实施严格的选品制度，查验供货者资质和食品合格证明，严禁推介禁售食品，发现风险时要立即停止推介，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4: 外卖平台应当至少每6个月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5: 大幅度提高了平台和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

0: 如果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以按照其上一年度的收入，对个人处于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1: 同时，为了确保消费者诉求有人听，问题有人管，规定也制定了专门的要求。
2: 平台提供者在入网食品销售者主页面或者其销售食品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投诉举报链接，方便消费者投诉举报食品安全问题。平台提供者接到投诉举报的，应当及时处理。
3: 其实之前外卖行业也出台过相关的规定啊，包然也很了解啊。你来说一说，那这次行业的所谓的这个新规啊，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这个严又体现在哪里？
4: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将所有涉及到外卖服务的各方的角色定位以及责任的分配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监管方、平台方、商户方，还有包括消费者。每一个方面各有什么样的责任，你既不要越位，更不要缺位，对吧？比如说监管方，你应该是制定监管原则，什么样的事情一定要管，而且要管到位，管住。作为平台方，你的职责是什么？你有技术能力，有数据能力，那么你是不是应该针对符合这种的合法依规的前提下，你修改自己内部的 KPI 法则？比如说有的平台我们都知道，为了发展新店，冲数量，根本就不管不顾到底新上平台的店的质量到底如何。很多幽灵外卖，难道这平台真的不知道吗？我表示怀疑，因为我也有朋友是开线下店的，开餐饮服务店面的，他们也会经受各个平台的所谓巡访。这种巡访绝大多数时候有时候就是走过场，为什么？因为内部对他们这些各个城市发展客户的考评来说，你这个岗位就是要发展更多的店面上我的平台，
3: 规模是第一，
4: 规模是第一位的。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叫有法必依了，现在已经，那么我们一定要执法必严。这次的新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作为消费者很支持的，就是说对于恶劣情况、极端情况的处罚标准定立得非常清楚，而且有顶格处罚机制。其实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对于反垄断啊、二选一，最后是靠什么解决的？一方面建构长治久安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典型案例的顶格处罚也是很重要的。你不真罚疼了他呀，很多的平台也好，商家也好，他没有切肤之痛，就是违法成本太低嘛，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理清责任，第二个是执法必严，这是两个很关键很关键的点。
3: 说到处罚，我们注意到这次新规是引入了食品安全总监还有食品安全员这样的一些身份啊。黄老师觉得这次的新规对于这种处罚到人的制度规定，那接下来对于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能起到什么样的好处？
5: 我觉得新规引入这种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这么一个机制，创新性的机制设计，我觉得是把平台的这种主体责任转化为了他自身内生的一个这个合规要求，所以是把一个外化的一个这个监管要求转化成一个内生的一个主动去做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让平台的主体责任切实的能够变成叫我们说找得到人是吧，查得清事儿，落得了责任，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责任链条，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这种平台的这种责任弱化和这个虚化的问题。那么从整个大的这种外卖行业这种食品安全监管来看，我觉得有两点其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点就是说，它有效推动了这种平台行管，有效形成了这种监管合力。那么消费者外卖的话，我觉得是涉及到消费者、平台跟商户是三方之间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平台往往更多的是注重这种用户规模跟流量。那么对于这种监管责任的话，有的平台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监管是不到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新规明确了平台的这种责任主体以及具体落实的要求，包括一些处罚性的措施，我觉得这个能够推动平台更好地去履行它的这种主体职责。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外卖交易过程当中，平台它属于一个准公共服务的一个这么一个性质，那么也是处于一个强势地位的一方，那么把它让它的这种食品安全监督责任内化为它的一个合规要求的话，让平台主动承担起食品安全的这种主体责任，能够与政府的监管形成一个更大的合力。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觉得需要关注的。第二点就是平台的这种监管的这种技术投入，我觉得是相信会持续会增加，因为现在刚才提到了万亿级的市场规模，你就靠总监、靠食品安全员，我觉得这个是做不到的，一定要追加这种技术性的投入。那么刚才包老师也讲到了，平台有很多新进的技术，它属于。

0: 技术富集翻，那么包括现在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技能手段的上去之后，我相信对于我们未来这种外卖食品安全，这个会有一个极大的赋能。那么对于整个我们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来说，这可能也是在走一条这种市场化的一个道路。
1: 那这次新规还要求平台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且是要去实地核查的，每六个月动态核验一次，而且网店的名称必须和实体的招牌是一致的。这样的规定啊，包然我们肯定是点赞的，但是同时大家也会不禁要问，面对数以百万计的这些商户仅靠人工的这种巡查的话，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真正堵住幽灵外卖的这个源头，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肯定光靠人工是不行的，必须后面加个智能啊，人工智能。我们都在说，平台自己天天也在吹啊，我们大数据能力很强，人工智能在喷涌啊，在涌现。那么好，请你们认真的将你的大数据的资源和人工智能的涌现的能力应用到食品安全的巡查上来。其实这个也很顺理成章，在技术角度讲，图形图像识别，尤其是动态图像识别，已经成为端到端的大模型的标配能力了。你要说不具备这个能力，那么大的平台我是不相信的啊。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现去采购也有很多的模型厂商可以提供赋能这种能力，所以说这是具备这种能力的。第二，还有很多的机器人，对吧？我们说机器人也在喷涌，那么如果说家政服务类的机器人暂时还没有到时候的话，那么这种工业巡查级的机器人是不是可以上岗？其实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无论是具身智能还是大模型为主导的这样的识别化的自动巡查能力，以及针对于大数据建模分析的数据报警，因为它可以预测呀，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在什么样的区域有可能发生违规现象的概率会变大，这就是大模型带来的涌现能力、智慧能力。那么也不需要所有的全量都检查，就可以实现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路线的抽样检查。那么这种抽样检查再经过大数据的分析，其实可以大大提效。所以我说，真正的提效靠技术提效才是大有用武之地。综合起来就是数智时代，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技术工具大有用武之地。如果这个用不起来，说明你的技术还是虚的。
1: 那今天新规正式生效之后，其实大家都在还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平台、良心商家和消费者来说，接下来谁的压力最大，谁受益最大？而且对于所谓的违规商家，会不会他们会换一个方式，找一种路径又卷土重来？你怎么思考，黄老师？
0: 这个我觉得从压力的角度，因为每个主体包括这个平台商户，它都有它的相应的责任，所以每个主体多承担你的压力，都把这个压力化为你的监管行为，或者化为你的一个自律行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监管要达到的目的。那么从这个赢家的角度，我觉得在这种严的要求之下，那么其实大家是互利共赢的。那么对于整个消费者来说，我这个点的放心了，我吃得开心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你才能够走得远走得稳，尤其是这么大规模体量之后，那么所以这个是大家共赢的。所以整体来看吧，就是成本我觉得或者压力大家是传导，我觉得这是政策需要的，那么是最后形成共赢。
1: 好，谢谢两位财经评论员给我们带来的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欢迎回来。数据显示，我国外卖市场规模预计有1.4万亿元的体量，占餐饮行业总收入接近1/4，而且每年还在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那如何在保障餐桌安全的同时，进一步促进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的健康规范发展呢？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都不能失职失信。平台不能只收佣金不担责任，不能只管流量不顾品质。外卖平台必须要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我们期待更严格、更细致的监管新规，能够促进外卖市场正式步入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的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王先生，别相互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当到翡翠湖的时候，我有一点失望。这并不绿啊，为什么叫翡翠湖呢？后来大家告诉我说，要等到大晴天，然后阳光正照的时候，它的绿才会泛出来。那天我都准备是带着失望回去了。等到中午的时候，当我们绕到盐湖的深处，那里没有什么游客，太阳一点点从云层中出来，真的一下子那个绿就泛出来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因为它每一块绿都那么纯正，而且还泛着那个光泽。
1: 2022年起，我们提出了柴达木盆地盐湖生态综合调查这样一个地质调查项目。像我带这个队伍一共有9名同事，一般在5月底就会来，我们抓住5月到9月的一个黄金期，集中开展这个野外调查工作。今年是我们进驻青海柴达木盆地开展盐湖生态调查的第2年，我们还是以水为切入点，以水定产，对盐湖区域的水资源的一个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所以结合水土样品它的成分分析评价，可以为我们这个区域下一步资源的一个可持续利用，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更多的一个参考信息，为青海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积累我们地质调查的一个基础数据。

0: 刚才咱们过来的时候，那边还有一些那个游客。我们是要在那边去采样是吗？
1: 嗯。我们在这定一个样地，取样的样地，尽量取的时候，因为靠近外沿的时候，它那个水的浓度慢慢它会高一些。我们取的时候需要取代表性，我们稍微把它飘得远一点，再慢一点，稍微试一下就可以。可以先把咱们取样容器先洗一下。嗯。

0: 化验其实用不了这么多水。你看这个刚才就是咱们取的一个就是自来水，
1: 嗯，
0: 我们的矿泉水的那个水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的液体它的这个粘度啊，
1: 嗯，
0: 我们再晃一下，晃一下，你看它在杯壁上
1: 挂杯
0: 上，你看它挂上去以后是不是很快就下来了，
1: 嗯，是
0: 很快，
1: 嗯，

0: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卤水，你看，您再对比一下卤水和它谁更快？
1: 啊，这感觉好像有点油乎乎的。
0: 对，我们卤水它其实有一层感觉像油质在里面，实际是因为我们这个水的浓度很高，它上去以后它有个挂壁现象。其实你看它挂上去，它很多东西它下不来。折射水
1: 这里面好多
0: 对
1: 亮晶晶的小，
0: 有很多小盐粒，对，是有小盐粒的，因为我们现在正面对的这个水它是处于大量蒸发，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像什么呢，就像咱们现在咱俩站起来看一下这个远处的这个水面，就跟咱们刚才晃这个是一样。你看那个地方，咱们稍微斜着一点看，你看面上正在反光的那个地方，你看它就在逐渐的这样子往下沉降。因为咱们这个水呢，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地方柴达木盆地，它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干旱少雨，蒸发量特别的大。我们现在这个水呢就是不断的在被蒸发浓缩，就像咱们在家里就是和了一瓶这个一杯这个糖开水一样的，然后到最后一杯这个一勺的白糖放进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水也非常甜了，但是我们再仔细观察我们的那个杯子的底部，有部分的糖是没有融化的，
1: 是有一些沉淀，
0: 对，有沉淀。所以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也是这样的，溶解不了的盐呢它就在这个水面上就沉下来了，沉下来然后它从水面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下降，一个一个这样的小盐粒逐渐沉积，沉积以后旁边会有更多的盐呢在它们旁边就继续的在这累积，然后它们就一层一层相互的落起来，落起来就形成我们现在脚底下这种状态。从这个盐湖的汇水区的源头，然后一路沿着它一定的水系分布特征，我们进行一个加密取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取这个水样呢，可以从上游到它的这个盐湖的围旅区，来综合评价它某种元素迁移转化的规律。
1: 在来盐湖之前，可能我跟很多人一样，都觉得盐湖是天然湖泊，是一个纯自然的风光。但是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有许多颜色非常漂亮的盐湖，或者说网红打卡盐湖，其实都是矿区专门用它们来提炼一些矿元素的工业池。正是因为它产业一步一步的推进，所以才会让那些岩池当中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

0: 哎，你好，陶康老师。
1: 这李科长是吧？哎，
0: 对，你好，
1: 你好，你好，嗯，
0: 哎，你好，陶老师啊。
1: 这些就都是假。
0: 啊，对，这是全成品氯化钾。
1: 啊，我还以为是盐呢，因为看上去也是白花花的。
0: 和盐的颜色是一样的。
1: 嗯。
0: 啊，但是里边成分不一样。
1: 嗯。
0: 啊。咱们这个里边主要还是以那个氯化钾为主。
2: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以后呢，顺着这个卤水的源头，一会儿我们一起到盐田现场了解一下它的一个生产过程。
0: 啊，可以可以，到时候咱们先
2: 带一个
0: 那个卤渠呗。
2: 来，
0: 啊，一个卤渠就是咱们的源头呗。
1: 好
2: 好。
1: 但是在这样一条这个流水当中，为什么远处的颜色跟近处颜色差别就很大？是仅仅只是光的折射吗？
2: 这个卤水渠的这个深度是有深浅的，比较浅的地方它颜色会明显会淡一些，
0: 这个地方深过就成深绿色。
2: 对，包括我们这个泵站，它在往上提升的过程中，它这个卤水可能会溅到这个管道上，所以我们工人你看，它会隔一段时间用淡水来进行冲刷，
0: 对，
2: 来保证咱们这个机器周边呢它这个不容易结盐，对对对，它结盐容易比较严重，
0: 这个叶轮结盐特别麻烦，
1: 是吧？
0: 啊，我们盐田最怕的啥？最怕的就是淡水。
2: 所以我们这设备基本上我们是连续运转，就不让它暂停，它一暂停的话会加速它这个结盐过程，然后中间我们会有些人为的干扰它一下，然后进行一个淡水冲刷呀，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清理，可以让这个结盐的这个速度会降一些，最终保证这个这一排的这个输卤泵站它能够连续运转。
1: 两边都是盐湖，中间有一条路，那条路基本上是和那个盐湖持平的，就让你觉得你走在盐湖之上，走在盐湖之中，就是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感觉，一直往前延伸，就是那种美，让人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微微发颤的感觉，因为是我们现实中看不到的颜色，看不到的那种天地的状态。

0: 这个地方真的就美得像仙境了哈，好像说话都得悄声说话才行，太宁静了。
1: 大教堂了啊！
0: 风一吹起来，波光粼粼的，也特别美。
2: 啊，这个风呢，不光是对这个景色，嗯，会好看，其实对我们这个晒矿啊，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哦，
0: 怎么呢？
2: 嗯，像咱们这个平时如果说没有风的话，它这个一晒之后，上面盐会飘一层，嗯，就把这个阳光给折射回去了。因为咱们要的是啥？咱们要的主要是蒸发量，让它浓缩。啊，如果说这个盐现在如果在上面形成一层保护膜的话，等于说这个阳光就没作用了，
0: 是不是？
2: 光的作用很小，
0: 薄薄的浮冰一样。
3: 对，它阻止了我们水面这个水量的这个蒸腾作用。嗯，所以这个风和这个阳光是咱们盐田蒸发很重要的两个自然要素。哦，
0: 但是这正好也是青海的特色。
3: 对，是这样的，我们青海就不缺这个。嗯，
0: 是。
2: 对，阳光好，风也有。
3: 对对对。
0: 太美了。
2: 所以说现在你看，咱们这现在都是利用这个自然蒸发，等于说。大自然的赏赐吧。
3: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条我们这个盐田大坝就像一条水上公路一样，它一直延伸到远方。所以这样，整个我们这个在每一块盐田里，这些水静静的在这晒太阳，晒着晒着就成了宝贝了。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盐湖分布区。尤其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我们分布有察尔汗、伊里平、东台、西台以及噶斯库勒等等一系列的盐湖，它们在源源不断提供农用钾肥的同时，也为我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锂、硼、锶等一系列的这个矿产资源。
0: 这边的浓度有多高？我们可以尝一下这个水吗？啊，
3: 可以试一下，我们现在就试一试。
0: 好，
2: 咸辣酷。
3: 对，这个位置就像刚才李矿长说，这个水真是五味杂陈了。咱们可以试一下。
0: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我知道它可能会那个浓度很高，但是它那个状态清澈程度，就让你忍不住想喝一口。
3: 对，你感觉好像像是一口，
4: 对，因为渴了。对，
3: 我们试一下它能不能解渴。嗯，
0: 好。就这样，
2: 慢一点，
3: 对对对，稍微蘸一点就行，蘸一点，我们尝一下就行了。
0: 哎呦，
3: 感觉到没有？是不是综合的味道就出来了？
0: 还有回甘呢，真的。但是怎么进嘴的时候那么辣呢？
3: 对，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水的这个矿物质浓度呢，它已经饱和的程度非常高了。嗯。然后像我们这水体里现在有钠离子、钾离子、镁离子、钙离子，然后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都在里边。所以刚才像您说到这个，就有辣的、有苦的、有咸的，就是这种不同的这种离子，它带来的这个味觉体验，啊，所以还是很明显。虽然看着它好像是很清澈，感觉应该是一个很甘醇的水，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
0: 口好像觉得把人生百味都尝尽了。嗯，是所有的池子里面都是这个味道。
3: 越往后面的话，我们那个池子的味道会比这还要淡一些。
2: 不过辣味
0: 人生更加苦涩一些。
3: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这个水的最终目的呢是想要有钾肥，但现在这个池子呢它还在继续沉积钠相关的盐，所以我们继续让它晒太阳。
0: 盐湖的那个水，你去尝的时候，它是又苦又涩又辣的，很容易让人联想成是苦涩的泪水。有的时候我看见旁边很多的一些游客，我想他们为什么会到这儿来？也许有很多人真的是带着泪水来的，也许他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不顺，然后通过旅游或者想找一个完全纯净的地方来洗涤一下心灵。那到了盐湖边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泪水都留在那个盐湖池里，然后湖水还你一片宁静，你带着一片内心的宁静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

这个盐湖冬天的跟夏天有不一样的景色。冬天的话，这个盐湖那个雨水少，它的浓度比较浓，浓度一浓的话特别清澈啊。我们的察看盐湖正好在两个大山当中，它是

0: 南面是昆仑山脉，北面是祁连山脉。特别是昆仑山脉，它到了冬季的时候，它有时下雪下下了，它就化不掉。那雪山作为景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背景，倒映在湖里面，这个也特别漂亮。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我在青海基本上每个地方我都走完了，我不是说用脚步来丈量，我起码用汽车来丈量。未来青海冬季旅游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经常在外面也说了，青海也是我们第二故乡啊呀。我是30出头就到青海，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想到挣点钱就回家了，没想到现在一扎根就20年。
1: 这个就是咱们盐湖集团它在生产过程中自主研发的一个专利产品。它这个采盐船，它你看它是漂浮在这个，是在相当于它是在盐水里面在作业，它一直在把咱们结晶的这个盐，然后通过这个搅动的过程中，然后这个船的整体装置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水盐共同体，就是固液共存状态的时候，通过咱们那个红色的那个漂浮的就是管道，就把它输送到咱们生产车间里面去了。下一步咱们就是做那个分离钾肥的那一步了。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采盐船的一个输送，然后通过这个管道，你看这管道其实挺长的，中间它会有一个增压的过程，然后一直输送到咱们那个生产车间里面去了。
2: 这个水里面的钠含量就只有5%，就很低了，是吗？
3: 很低了。通过我们浮选喷液，已经把70%-80%的钠已经除走了，
2: 亮晶晶的，是吧？
3: 亮晶晶的，这就是里面还有一个细小的那种氯化钠，然后这个透明的，你用手这样一压，你看透明的就是光乳石。哦。它是
2: 没什么味道啊，
3: 无味道。我们这个车间叫这个浮选车间，它主要是去除我们光乳石里面的氯化钠含量，然后通过我们的浮选机形成一个气泡，再加上我们的浮选药剂加进去以后，它在这个表面形成一个富尔石的一个泡沫，然后把这个氯化钠泡沫我们把它刮出来。
2: 那个泡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3: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含量，它的氯化钠含量能达到80%以上。
2: 这是化工分离了。那我看这个好像这边的水多一点，那边像豆腐浆一样的，是不是？
3: 我们是阶梯式的浮选，因为刚进来的时候它的流量大嘛，然后从那边一层一层刮到这块，等于说它的泡沫是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精选，那是我们的粗选，下面那是我们的扫选，扫选的泡沫比这个还要实，还要糊，
2: 还要粘，是吧？
3: 对。
2: 这个脚下也都是哈。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它是这种循环，就是一级接一级的这样分离。
4: 它首先就是从井里面把那个盐水打上来。倒到盐田，冷水接上去之后，就是每3天浇一次。浇完之后，它有一个漫长的风化的过程，需要看那个天气。风刮的多了，它就会形成一个盐块。那个盐块形成之后，然后再浇，它就会从一个薄薄的一个盐块慢慢变厚。上面就是那个白盐，下面就形成了那个红盐。以前呢就是用那个箩筐背着走，现在呢就是装到麻袋里面，用摩托车把它运到那个盐库里面。牧区里面那个红盐它就是必备的，因为牦牛它必须要吃这个红盐，如果不吃红盐的话就会显瘦，吃再多的那个

0: 草也就是无济于事。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个马队，把这个红岩驮上去，一匹马上驮两个那个袋子，招到西藏，还有四川，还有甘肃，然后就是青海的各个地方。哦，我叫西然求家，我家就在白扎盐场这里。我们这个盐场大概面积为60多亩，产量大概为170多万斤。我大概是11岁左右就开始帮父母晒盐了。大人们说，风越大，太阳越好，盐晒得就更好。以前觉得风大的时候比较冷嘛，非常讨厌。但现在我也长大了，我也知道，风越大，这个盐就风干的就越好。
1: 自然力量的强大，对于人类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是灾难，有的时候可能会是造福。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一大片的荒芜的土地，你会觉得很苍凉，你会觉得好像这片土地是不被上天所热爱、所祝福的。可是，当认识张老师，像他们这样的科研人员介入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加上他们的创新的方式运用到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上帝热爱这片土地，他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宝藏，只是我们之前没有能力去获取它，它一直在那个地下静静地等着我们。

0: 老师，你好，早上好。
1: 工作呢？
0: 啊，是在准备出发是吧？
2: 对，这是我们工作人员这段时间一直在野外进行生态调查的时候采集的水土样品。然后我们这些样品呢，统一都是要进行一个现场编号以后，然后每一个样它的取样的一个地理坐标，我们都会进行完整的记录。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我们监测的这个位置呢，一共有57个泉眼，然后我们陆陆续续正在不断的把它这个水样进行一个丰富，根据它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去预测评价一下它究竟是什么一个原因来诱导它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我来放
0: 这儿哈。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他这份工作的热爱，因为只要一聊到他的工作，他就是滔滔不绝，好像在户外不管见到什么是跟盐矿有关的，跟这个地质有关的，还是说跟动物植物有关的，他都了解。
2: 你抓住两边可能好一些，对，两边他这样用力要均匀一些。
3: 这几年我到了青海，每年在盆地里面的野外工作周期都在4个月以上。
2: 现在翻滚的这个水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淡水，它是含有各种矿物质的一个多种元素的一个混合水体。
0: 感觉好像是，如果说是这个大地之眼的话，我想象这个大地肯定是一个美丽的大地母亲。
4: 确实，
0: 那个周围的颜色好像是它涂的眼影。
2: 对，但这个水和我们普通的水呢有一个区别，它多了一种元素，就是铁元素。
3: 实际这些风景的话，在我们日常的调查工作中，我们都和它每天擦肩而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实现了人和自然的这个完美融合。你去欣赏自然的过程中，更多的认识到大自然的伟大。
0: 就这样一个石头就很好看的。
2: 对，它其实颜色是很丰富的，它有淡黄色、土黄色，然后过渡到铁锈红，然后到红褐色。最终您可以试一下，您看这个它其实挺坚硬的，
0: 嗯，上面那个白的就是盐吗？
2: 对对，它这个白的就是咱们这个湖水里面的盐，然后水分蒸发了以后它就沉积在上面了。

0: 还可以重新坚持。
1: 不想坚持的这种心理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
2: 体育就是这样嘛，看谁坚持到最后。
3: 呀，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要这么高才能钓呢？
1: 教练，我们现在这个强度就上完了是吧？
2: 完了啊。
1: 刚才最后的这个冲刺，其实所有的队友牺牲就是为了最后这个主将。
2: 对，
1: 冲上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训练当中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解决掉。
2: 对对对，速度啊什么都模仿比赛最后的。
1: 嗯，
2: 看包括现在器材有出问题的，那我们及时更换。
1: 明白。
0: 哎，你比如这个地下这有这个星梁这条线，到这就把送把。哎，对对对，
1: 送把是怎么送？往前送一下是吧？
2: 对，推把
1: 啊，
2: 把这比赛的时候结实是就强秒嘛
1: 啊，
2: 就
1: 摇车摇车摇到最后，往前走一下，让车头先过线。
3: 我原来的工作大部分时候就是体育解说嘛，我自己的主项是冰球解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看一个体育比赛的皮肤，谁赢了谁输了。谁今天状态不好，猜测他可能有什么原因，但是他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在比赛当中这个过程每一天是怎么过的，我们不知道。哇，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太棒了。
4: 就我本身就是一个本土选手，我从参加环湖赛除了就2020年没有举办以后，就是从未缺席。每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环湖赛，每年的环湖赛我都希望就是自己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5: 环湖赛可能是我们一年当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本身我们是本土的车队，又是本土的赛事，我们自己的赛事，可能大家也都希望，因为每年习惯了天虎的车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意外的惊喜。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但是今年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的开始，赛事升级了，你的对手不一样，他们变得强大了。
7: 我们队配出了一个时速化46.3，
5: 整个比赛的节奏和模式可能也就不一样。
8: 你好，你好。
9: 感觉心理压力很重，更感觉。
5: 那这有什么压力？太烦了，就是让你来玩的。哦，
9: 我状态不是很好。太难了，太难了。明天除了第一赛段跟第八赛段有一个小山以外，每天都有，就是。特级或者是一级爬山点，会很困难。
4: 基本上每天都有爬坡。平路的时候，运动员可以停脚，可以在大集团后方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但是这山里面你停脚你就得掉队，你得一直不停的骑，不停的骑。那会儿就想着跟住前面，跟住前面，那时候就都无暇顾及你身边的人，还有你脑子里想的一些东西，路边的风景都不知道。

0: 也不太好。
1: 没关系啊，我觉得还可以啊。其实我们看到你了，在中间。每一天下来之后，我想跟阿善说点什么，其实我最后发现说什么都不对，因为成绩不好，他心思都在比赛上，他心思很重。
2: 走之前吃的盐丸已经那会儿已经消耗差不多了，你再出汗的话，你那会儿在山上是要补充的。
3: 咱是排的第几呢？环尼斯李先你穿上了吧？他们几个呢？他们几个是咋样？
2: 其实这个赛道难度大，然后本身我们整个战术布置的时候也以这个赛道为重点。今天的结果整个来看，我觉得还好，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今天结束了，明天就是新的开始，继续加油。明天的这个赛段是到我们主赞助商的大本营，难度也非常大，200公里。希望车队有一个好的结果，上一个领奖台。

0: 我跑了，我觉得有100米嘛，200米，我在30秒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喘，然后自己在跑步的时候腿开始发酸，志善他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骑了100多公里，还要拼命地冲上去。我刚才跑了大概从我起点到垭口那个距离，我只跑了一半，我的肺要炸了，完全受不了。
1: 比赛当中，只要你上场了，就是很拼命的在骑，尤其是上山路的时候，我们都有带那个心率代码，然后你心率达到180多、190多是很常见，就是1分钟跳190下，那时候就感觉你呼吸也困难，然后心跳还很快，很艰难的时候特别多。
2: 四个爬坡点，两个冲刺点，上下就在山里转着。你如果技术不好的话，下山就掉了。我们的车下坡最快能开到了107，跟着队伍，你快不快？
3: 你来了！哎呀，
4: 咋样了？让一下，让一下。今天这个赛道太难了，那几个都骑得崩溃了，明年再也不来。
5: 那个什么池子有真有路线，再也被打到自己了，更不说。
6: 我是云南人，我来这边我来了10年了，2019年、2021年、2022年。2023年，我已经是就是连续4年。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对青海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是那个时候真的只是真的就是因为黄福赛。
7: 我看到你还回头冲我乐，笑死我了。
6: 赛场上就是有好的也有坏的，今天也许不好，但是明天不一定。
7: 你说我要是在前面，你喊我，我还估计还给你那个啥，我那我就不是乐着，我给你还给你上个手。你说本来我就在最后了，
8: 也主要我们那帮那个里面，基本上全是国内的，
7: 我都能听懂，
8: 哎呦，那更害羞。
9: 他貌似大大咧咧，但是在真正的战斗的时候，李自森在最后赢的那个赛段，第一个一脚蹬出去，开启山地火车的那个人就是他。也是一种英雄啊。
10: 这个世界的环湖赛，这个青海的比赛，大家老百姓，你看早晨7点钟穿起雨衣就在那等候到下午3点多钟才路过古迹。他说今年养蜂要给公路主公路远一点，200米之外，好，我们就放到这个地方，放到这个地方啊。
11: 雨衣和外套，到时候下来的话，有啥给啥。

0: 我就慢慢走到物理就行了，
1: 对
0: 对吧，
2: 你从物理走出来，
0: 我从物理走出来，或者从走到物理。
3: 在山顶上就已经是大雾了，我们自己跑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能见度可能就是我到镜头这个距离。那天全程八度，我们站在那儿看比赛的时候都会搓手动一动身子，觉得冷。
4: 那边是下坡转弯，是这样子，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教练都是慢一点慢一点，安全不像国外的那些车手切弯切的已经就是很极限那种，感觉就是已经就是到那个临界点了，稍微多一点都不行的那种。
5: 我们车的那个车子本来就轻嘛，然后你下坡达到那个很高的时速的时候它会飘，然后有风的时候它可能会直接给你把你吹翻了，这种很多这种就是例子。
4: 特别像东南亚的那些车手，他们真的我感觉他们应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天气，好几个都是已经就是退赛，他们完成不了那样的，没有办法，因为体内的这些温度他已经就失去平衡的那种，他控制不了自己了。
6: 真的好累，就每天就是恢复不过来，第二天还是很疲惫的那种，特别疲惫。前半程还好，到后半程真的就是不行，越往后越不行，没体力的那个体能没跟上了。

0: 有点想家了，去看我爸爸。今天我其实挺努力的，就是我真没去过这么多，挺遗憾，就是对自己挺失望的。每天一点就反正就骑到这最后，永远是一个人。
1: 放在车上没顾忌，你上车旁边放一个桃子，抓起来就吃。那个山地运动员嘛，
2: 要保证体重轻一点。
1: 他在平常的比赛就不停的需要吃，不停的需要吃。
2: 对，
1: 昨天就根本没顾得上他。
2: 哎呦，
1: 这比较辛苦。
3: 我第一次参加环湖赛的时候，那一年是前六个赛段都是200公里以上的，就对我的考验就非常大。然后到第五个赛段的时候，我就骑不了了，整个就是身体冒虚汗嘛，然后就冷，浑身冷的就不行了，就抽筋抽那种。其实那时候还想坚持一下，但是身体就不允许了，就退赛吧。我说特别的记忆犹新。2017年的环湖赛，当时我就记得爬祁连的那个4120的那个山的时候，11个队员全部都是国外的，就我一个中国人。
4: 看能不能把这个一分多钟的这个优势呢保持到终点，
5: 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这个滑升。黄山现在也是到了终点水平线，不到分散了。
6: 田有德摔的，
5: 张志善
6: 摔了，
5: 张志善还可以重新坚持。在刚才的这个摔车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7: 他就是选择了去追回到主车区，
5: 对，应该重新回到比赛当中啊。

0: 想到了会很困难，但是没有想到会成这样。
1: 我那会儿脑子一下有点嗡了一声，把张志善摔车了，怎么办啊？

0: 前面有点兄妹挡山上，我们穿的羊毛都可以，然后拍个胸片，拍个肩关节的片子。
1: 我肯定心里好难受呀，因为我们都已经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2: 不能要退赛了，因为他本身身上就有伤。
3: 我没有办法说话，我知道我那会儿说什么都不合适。我在后边一直扶着张志善的车，那个211的那辆车。

0: 我小时候从小学初一年级的时候就喜欢踢球，我那时候不让他去，他要去。我问他，他愿意，他就不能放弃吧，是吧？
1: 他俩是这次有九个，从小学班上走到这，只招生还是其他是过。
0: 他从小就吃苦。对，我是他放牛啊，一般的孩子去玩花就放弃就走了，他家不能走，一直跟着回到家，一直放到天黑吧。在高兴的时候，就他新年绕乡赛拿了第一名，从那以后我就高兴了。以后慢慢他那的骄傲也多了，现在不惦记了。
2: 想起父母，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我就想着我再努力一点，因为他们就是一直从刚开始我去体校没给他们说，我先去了，然后再告诉他们，到我爸那时候说你选择了，那你就不要再后悔。也吃不了这个苦，你就回来了，以后你就什么都没了。我就想着一直都记得这句话，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的。
3: 时候就虽然是很累很辛苦的那种，但是只想着说是通过终点。你参加今天的比赛，你没有过今天的终点，就意味着你是失败的。
4: 王老师啊，现在我不能干他
2: 了。这么多年在这个自行车在这个运动当中摸爬滚打，不想坚持的这种心理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心有不甘。我觉得还没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或者是想要在这个路上就是走得更远一些。
5: 体育就是这样吧，看谁坚持到最后。

0: 你说我掉那会儿，
1: 我掉下去的时候，那前面就是二十来个人。
2: Congrats, you good gam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3: 你那天捡了个螺丝皮三十五，不是我拿掉的。
4: 你声音怎么是了？这个金牛肚，
0: 来到前面一点。
5: 对 ，Welcome to the
6: side。
7: 所有的阴霾一扫而空，一天一天，每一天压的那个情绪，那天就全部释放下来。
8: 在这里也非常恭喜我们青海天佑德洲际车队，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跟运动员共同合影留念，有请。
9: 竞技体育的魅力是什么？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就是你不断的可以去体验这种成功和失败。一年你要比很多场比赛，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
8: 第八赛段的收官赛段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环节，我希望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现场所有青海的父老乡亲们，可以和我一起共同见证一下。
0: 今天你愿意嫁给我吗，亲爱的？
10: 我愿意。
7: 起初对这个距离你就是一个数字嘛，停在纸上，你全程跟着它走完之后，你才知道这1380多公里是什么。看风景，看人文，看沿途的组织乡里乡情，看比赛本身的胜负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好多东西。你每天还有成败，还有伤痛，还有队友，还有横风，还有海拔，还有山道，各种细节，它由这些细节堆积而成，变成了一个那么热血的一段旅程。沿着公路在走，它是一个现代的行进当中的一首诗歌。
1: 自行车真好啊，能让人忘掉一些事情，
11: 也能结识很多朋友。
1: 太阳快下山了，
11: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1: 明年是你第十年环湖赛。
11: 对，明年就十年了。我那天给龙哥说呢，我说就祝鹏武退赛的那天，我说第一次参加环湖赛的时候18岁，然后比祝鹏武他们还小。

0: 天把蓝山抢回来了。
1: 耶、yeah.
2: 捡上了咋？
3: 捡上了。
2: 那这个半山腰那个，他就掉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了，谢谢爸爸。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

0: 童话郎，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这里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8: 今年打巴塞罗。
4: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9: 加油！
4: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啦。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贵州1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孕育了超过24000个物种，位居全国前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加剧了物种间的生存博弈，也造就着出人意料的谋生之道。在这里有一条关乎兴亡的生存法则，善谋者生。州东南部，苗岭巍峨的山脉连绵180公里。雷公山以海拔2100多米的高度，成为这条山脉的制高点。在这里，巨大的海拔落差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其中不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生物。这里的生活并不容易，每个生命都必须为自己的口粮拼尽全力，同时他们还必须时刻警惕，以防成为别人的盘中餐。此刻有一个小家伙思考的不是吃什么，而是一个更加长远的目标。它是中国特有物种雷山滋蝉，俗称胡子蛙。每年八月，成年雄性的嘴边就会陆续长出这种黑色角质刺，这是一个信号，提醒着它离家远行。

0: 而每当这个季节，两爬类动物专家李世泽、刘晶也会抓住时机寻找雷山姿蝉的踪迹。他们致力于雷山姿蝉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1: 群体它很多都选择了夏天躲起来了，躲起来我们就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0: 此时这位胡子先生已经上路，然而他的前路任重而道远。
1: 啊，不像其他的两栖动物一样，它跳也跳不了多高，它就是爬着走。

0: 走了三个月才走了几百米的路。
1: 对体型比人类拇指大不了多少的雷山资产来说，几百米或许已经是千里迢迢。当他到达目的地时，将会是冬季。这是大多数两栖动物冬眠的季节。究竟是什么力量吸引着雷山资产放弃冬眠呢？答案或许是爱的力量。
2: 整个他们早餐科的这么多个物种，他们都是选择在夏季繁殖，他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冬天的一个繁殖。
0: 冬天呢，它可以避开很多的一些天敌，比方蛇，它们都已经冬眠了，所以对它的这种威胁就小了很多。

为了抢先找到理想的筑巢地点，这只雷山姿蝉夜以继日，尽管前路险阻。

0: 此时，李世泽和刘晶也来到了雷山资产可能的繁殖地。这里是他们研究雷山资产的主要场所。
1: 像一般这种石头下面是
2: 很有可能是有的，这个好像也被有筑过巢的痕迹。
1: 他会选择一些石头有大概一半啊露出水面的，然后一半是在有水流淌过的比较规则的这个石块的下方，选择这样的地方去筑巢产卵。
0: 现在对这位胡子先生来说，万事俱备，只差一位资产女士。
1: 筑好巢之后，它会鸣叫，会发出求偶的信号。

0: 从盛夏到深秋，经过三个月的跋涉，一对雷山姿蝉终于找到了彼此。但对雄蝉来说，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点。报队之后，他还有新的使命。
1: 虽然说其他的一些蛙类都冬眠了，但是像肥鼋、裸鼋会吃它的卵。雄的姿蝉会留在这里面护卵，雌的就回去了。
0: 在孕育后代方面，雷山姿蝉分工合作，各司其职。而随着冬季到来，雄蝉将不得不忍受真正的饥寒交迫，它能否等来下一个春天呢？

0: 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是整个身体比较饱满，然后产完卵之后他就很瘦弱，就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了。所以我们怀疑他在护卵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是不进食的。
1: 此时雷山姿蝉的角质刺已经脱落，这意味着希望就在前方。随着冰雪消融，春暖花开，他终于完成自己的使命。而等待着蝌蚪们的将是一段延续千万年却又独属自己的生命体验。
0: 它的这种发育都比较迟缓，从蝌蚪变态到成体需要三四年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它的数量非常少啊？一个是它本身发育需要的时间就很多。
1: 年复一年，李世泽和他的同事们踏遍了雷公山的每一处溪流，他们同样肩负着让雷山姿蝉繁衍生息的使命。
0: 现在本身对于雷山姿蝉的研究是非常少的，我们也想通过我们与追踪去了解整个的一个过程大致是怎么样的，更有利于后期我们的一个保护。全球气候在变暖，如果说再不去保护的话，以后它就没有适合的一个生境，不能够进行繁殖，等到后面这个物种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0: 为了生计，雷山资产放弃了冬眠，而有些生物则演化出巧妙的狩猎计谋，以适应生存的挑战。如果说通常的狩猎是一场力量或速度的比拼，那么蜘蛛的狩猎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靠近，麻痹，打包，一气呵成。其实蜘蛛的狩猎智慧远不止如此。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玉浩专注于蜘蛛的分类研究，陆千乐多次发现新种蜘蛛，已经记录了超过1050种蜘蛛。而凛岩则擅长培育与观察，至今培育了数百只不同种类的蜘蛛。一次次深入贵州腹地，这个奇妙的组合探索着更多关于蜘蛛的奥秘，其中就包括结板蛛科的蜘蛛。这类蜘蛛通常昼伏夜出，对玉浩一行来说，夜晚是找到它们的最佳时机。
1: 这个手电就看不到反光了。
2: 这附近是有个洞是吧？

0: 几位蜘蛛达人也有办法让他主动暴露自己。
1: 他是靠震动来感知外界的，
2: 扎一片小草模拟那个植物经过它洞口，看它会孵出来，然后看它会上当受骗，就像钓鱼一样。
3: 那你的这个动作得跟虫子的频率差不多才行。
2: 有时候不成功，拉土著就容易成功。
3: 哎，来了！
2: 哇，成功了！我钓鱼成功了！哇，真好，真好，这是个小的，你看比前面小。

小小的洞穴，对这只结板蛛科的蜘蛛来说，既是家也是陷阱。当很多蜘蛛都选择在三维空间中结网捕猎时，结板蛛们的谋生方式似乎过于笨拙。

它是蜘蛛里头最早出现的一类，结板蛛身上这个腹部的分节，还有它的仿器，位于中间呢，在很古老的化石里头就已经发现了这些特征。但是现在的一般的蜘蛛啊，这两个特征已经消失了。同样是谋生，结板蛛延续着家族的古老传承，而另一些蜘蛛则选择另辟

0: 看到有个反光，看看，哎，果然是一个，
1: 是啊，
0: 找到一个。
1: 啊、
2: 你看，找这个捕鱼蛛就是得来这种溪流这种环境去找，一找一个准。玉浩一行寻找的是一种生活在水面岩壁上的蜘蛛。
0: 不会结网，却是捕鱼的高手，因此又被叫做捕鱼蛛。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捕鱼的呢？它身上又有一些毛嘛，可以形成一些气泡，携带在身上，有点像它的氧气瓶一样。
3: 它后面其实还有一根丝连着它那个石头壁的，我看它这个是不是就像那种作业的那种安全绳一样？
0: 又有氧气瓶，又有安全绳。
3: 除了这些装备，捕鱼蛛拥有精准辨别猎物的技能，这得益于捕鱼蛛足上的须毛。一旦呢有那种猎物经过水面之类的，水面相当于它的网嘛，它又不结网，水面一波动，可能它的听毛那种机械感受器就能感受到。

0: 在贵州的沟壑纵横中，究竟还有多少神奇的物种与谋生之道，还带人们继续去探索。这是一种名叫千乐状蟹蛛的新物种。一年前的一次偶然，陆千乐意外地发现了它，并为它命名。
1: 当时一看就知道它跟我之前在海南跟广西见的完全不一样，然后就觉得是好东西，然后带回去给实验室给我们玉老师去解剖鉴定之后发现，就是个新物种，
2: 它就属于这个非常稀有的这个状蟹蛛的这个类群。目前发现的这个状蟹蛛属的蜘蛛都是在石头下面的蚁巢里头，我们很难就是看到它的完整的一个生活习性。

0: 玉浩一行常年奔走于野外，但是否能找到千乐状蟹蛛需要一点运气。
1: 哎，发现了，发现了，前面，这有一头。
2: 啊，一头是吧？
1: 对，
2: 那是雌蓝熊的呀。
1: 等一下，
3: 你先拍一下，
1: 拍
3: 个照，
1: 拍照，
2: 看一个雌熊
1: 放大，对，太小了。
3: 对，看看它正脸就知道了。
1: 它这个是在它垃圾房里哦，你看这旁边是都蚂蚁的残骸。
2: 啊，摄影老师，跟蚂蚁那么大的那个蜘蛛，您能不能录到？

0: 为什么千乐状蟹蛛喜欢与蚂蚁生活在一起？这是否也是它的谋略呢？
1: 这个状蟹蛛太厉害了，因为它利用了蚂蚁在这片草地上的这个霸主的地位啊，一般的小型节肢动物没人敢去惹它，它是王嘛，然后它利用了王的这个王宫来做它的王宫。
0: 即使在护卵阶段，千乐状蟹蛛也敢于与蚂蚁为伍，这说明它有十足的准备。
1: 它的腹部是加厚的，并且前两对步足也粗壮了，可以说是以其生活的一种适应性，或者对蚂蚁一种对抗嘛，这也是它叫做状蟹蛛的一个原因。
0: 在蚁穴中，蚂蚁会以特殊的信息素分辨彼此，除了让自己变得强壮，千乐状蟹蛛还利用了这一特点加强伪装，减少正面冲突。
2: 你看我们搬这么多只，它好像都是住在那个垃圾房旁边。
1: 那它住在那个垃圾房里面，它利用这个信息素的话就更方便了，比它从活的蚂蚁身上得到信息素简单。
0: 除此之外，生活在垃圾房还有其他好处。
2: 它能够偷袭来丢垃圾的这蚂蚁，然后并且蚂蚁不要食物，它可以就是去偷吃点，然后来补充不同的营养物质。来，帮我跟它合个影。
3: 好嘞，
1: 发个朋友圈。
3: 对，发个
1: 千乐加千乐。
0: 每一次讨论，每一次探索，或许都是研究者发现新物种、新谋略的契机。而在贵州有这样一种植物，它靠着自己的谋略生存数千万年，但直到40多年前，人类才发现并为它命名。梵净山地处贵州东北部，拔地而起的孤峰由不易溶于水的变质岩构成。千万年来，大陆板块的相互碰撞，让无惧风雨侵蚀的梵净山从四周的喀斯特地貌中脱颖而出，成为庇护众多古老生物的生态孤岛。我们要探寻的植物生长于孤岛顶峰，世所罕见。要想一睹它的尊荣，除了获得许可，还必须在山路上徒步往返5个多小时。
4: 第四季冰期以后，由于气温发生变化，它就逐渐从低海拔地区往高海拔地区慢慢迁移。现在这个高度，一般分布在海拔2300多到2400多。走了2个多小时的路，才看到的梵净山冷杉，是我们梵净山的特有种。它发现于1981年，是我们人类迄今已知最后发现的一个冷杉这个种。
0: 对安明泰来说，冷杉的魅力足以抵消路途艰辛。
4: 它是第四季冰期残存下来的古老极域植物，它的发现对贵州、中国以及整个全球的古气候、古地理、古生物、古生态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0: 每年9到11月是梵净山冷杉球果成熟的季节，安明泰这次上山正是为了采集球果。
4: 目前梵净山冷杉人工培育还没成功，所以我们回去呢测一下它的种子的生活力，再做一下化雅实验。
0: 梵净山冷

0: 山生活的区域是接近山脊的陡峻山坡，这里有它生存所需的冷凉气候，但扎根所需的泥土极度匮乏。它究竟使用了怎样的谋略来克服不利条件呢？
1: 你看这只梵净山冷杉，它的树干上面到它的枝条，整个全株大部分地方都密密麻麻生长着苔藓。苔藓呢本身它的持水能力非常强啊，很多苔藓，例如我们的梨苔藓，它能够吸收自身重量的20倍到30倍，对我们的保湿保水的作用非常好。
0: 自然界中没有免费的午餐，苔藓对冷杉的付出并不是无偿的。
1: 苔藓和我们这个冷杉，它们还是相互保护的。苔藓喜欢阴的环境，正好呢，冷杉给它当做一些光照。
0: 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都是为了更好的生存。矮小的苔藓和高大的梵净山冷杉合作共谋，早在人类诞生之前便已持续了数千万年。而今天，梵净山冷杉的生存越来越依赖人类的智慧。
1: 任何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生理需求的，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去掌握它的规律，就要去进一步的研究它，就看它到底对生境有什么需求。梵净山冷杉分布范围长度不超过1.6公里，宽度不超过500米，这样一个狭小的月牙形的分布范围，是它在这个星球上面最后的家园。
0: 生存的希望扎根于了解之上，也许在科学家们的不断探索下，我们会对这种来自远古的植物更加了解。而在梵净山，在雷公山，在整个贵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超过400种，靠着自己的谋略，它们生存至今。而在未来，它们能否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同样依靠人类的谋略。
1: 滴滴倒计时还有2小时，大家没事，蹬到屁股了就好，
2: 装到扣，对，很滑的，这里可以喝吗？
3: 这是真的山泉，
4: 看不到脚下的路。
2: 我们拍贵州几个月来最艰难的，咋又跟不上队了？才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

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从原创发现到改变世界的成果，从科学灵感到造福社会的产业，
1: 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迈向真理，迈向原始创新的突破。
2: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0: 深港携手，从跟跑、并跑，迈向部分领域的领跑。
1: 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2: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0: 对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特别策划，基础研究的大湾区样板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不久之前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了一场加强基础研究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这句话瞬间刷屏，也鼓舞了很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在今天的这期对话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嘉宾，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卢玉明卢校长，欢迎您。第二位我们认识的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刘晨立，欢迎刘院长。今天中国的基础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3: 我想以往20年中国的在科学方面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增加，用数学来说是 exponential， 在世界上的论文在专利权方面现在已经达到世界的前列。
2: 可能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觉得说香港中文大学最强的不应该是中文教学吗？所以您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告诉大家，我们的基础研究其实也很强大？
3: 谢谢。其实香港中文大学是叫香港中文大学，就因为在

0: 中文大学建立以前，香港这个大学它是用英文来教学，所以我们是第一个中英语也并用的大学，是文理兼重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科研科创方面也是很注重的，尤其是在医学工程学方面。那比如说在香港八大院校那边来说，我们是这个专利方面是最多的。
1: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很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比如说您研究的无创产前检测这样的一项技术？
0: 这个技术其实是一个原创性的技术，是我在1997年第一次发现，在怀孕期间，这个胎儿会把它 DNA 放进这孕妇血液那边，然后我们就用了14年的时间，把这个基础的发现转化为一个应用在临床的技术。你现在已经有超过1亿的孕妇有采用。以之后我们就想了，这个胎儿 DNA 这个现象其实同这个癌症肿瘤 DNA 也有相似的地方，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技术应用在一个多种癌症的筛查技术。
1: 刘院长呢，站在您的角度如何来描述和评价我们今天中国基础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
2: 如果简单的用一句话去评价的话，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基础研究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应该是从原来的跟跑并跑，现在要跨越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
1: 刘院长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个机构相对而言陌生一点点哈。
2: 我们是2006年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到今年刚好是20周年。先进技术研究院很多兄弟院所就调侃啊，就你们先进，我们都落后啊，所以每次大家都拿这个名字来调侃。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它的背景其实是对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判断，就是说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它是多学科交叉的，就是想破除之前以某个领域来命名研究所。另外一层含义的话，先进是一个比较级，你永远都会有更加先进的技术等待着你去这个发明，永远会有更加未知的领域等待着你去发现，我们一直都在路上。
0: 先进院其实是像中文大学第一个在粤港澳大湾区所做的项目。我们是从中国科学院从深圳市政府一起合办的。20年其实我们已经有20多个项目同新军院合作，所发表文章是超过2000份，以所有的知识产权这专利权是大概70个。
2: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在过去5年我们平均每天申请的专利的数量是6.6件，其中连续3年我们 PCT 专利的这个申请量超过了这个加州大学，是全球科研机构第一，排在第一。然后我们的转化率是29.43%，接近30%，也就是说10件专利我们有3件转化。我们连着3年国际胎影是全国科研机构也排在第一。
1: 究竟这样的一个老牌的资深的大学跟一个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研究院之间完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
2: 对，我们其实非常的感恩香港中文大学，在一开始香港中文大学就派顶尖的科学家，我们叫Chief Scientists， 有11位之多，到这个先进院来担任所长，来担任中心主任，有大量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到先进院，现在已经有40几位成长为中心主任成长为 PI，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课题负责人，成为这个先进院在科研创新一线的带头人。所以这里面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在深港两地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和诠释吧。
0: 我想是一个相辅相成这个力量。那因为香港在这高等教育方面是做的也很好，比如说在全

0: 全世界100强的大学，我们要5所。不过问题就是，香港始终我们是750万人这个城市。如果我们要做到一些事情是真的可以影响世界的话，如果我们整个大湾区来看，要8600万人，这完全不同了。这个深圳是其中一个知识转移的重镇，那因此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同 CIAT 合作，是真是这个非常的好的。
1: 现场的科研工作者目前正在研究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和方向？
2: 对，我想给各位观众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做的这个叫韩美骨修复材料，它其实是为我们的骨头的修复呢，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修复补丁。这个材料能最终现在用到临床，都离不开当时先进院创办之初它创新的这个理念，就是深港共建。那当时呢，我们所在的转化医学中心是由先进院邀请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秦岭教授到先进院来创办的这样子的一个围绕着转化医学理念的科研中心。其实当时在国内生物医药方面的专利的一个产业化率其实是相对较低的，还不足10%。秦岭教授提出的转化医学理念，从临床问题出发去指引我们的基础研究，包括我们的医疗器械的设计，最终反馈到临床去解决临床的实际的痛点。那在临床上其实有一些厂商它会造成骨头的缺失，那这个骨头的缺失就像我们的摩天大楼里面的墙体受到损伤。我们通过我们当时研发的比较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将镁金属放到可吸收的材料里面，它同时具备了骨的这个结构，它也可以具有这个骨相近的这个强度，同时被自体的机体吸收。为了匹配我们骨头的生长速度，经过了几百次的这个试验去调试它材料本身的一个性能。
1: 这个是不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被获批的用在人体上的这个材料？
2: 我们这个确实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 3D 打印韩美的骨修复材料。正是因为有一些创新的一些理念，在2014年国家药监局出台了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通道，那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是通过了多轮的评审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其实对于国家在美在 3D 打印骨植入产品方面呢，它的一个指导原则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这样也助推了相关领域产业的高速发展。
1: 中国首创全球首例的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双方共同携手的一个合作成果。
0: 香港同深圳各自有各自这个强项，原本这个基础这个研究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你知道这个镁金属会对这骨头这个再生有一个影响，用这一点。还有因为香港在这个国际的法律方面这个保障也是做得很好，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基础这个专利权。然后再用这个 CIAT 他们这个转化这个研究能力，再坚持可能10多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推出去。
1: 这个总共坚持了多少年啊？从一开始到现在
2: 专利申请到拿到证一共是13年。
3: 对于生物医药或是医疗器械这样的一个领域，它其实特别需要耐心，也需要一个生态的构筑，包括像要跟药监局去沟通，所以像药监局也弄了这个大湾区的分中心等等，所以它整个一个生态从科研到企业的孵化到这个产业园到 GMP 车间等等，然后再到政策审评审批等等，每一个环节出问题这个全球首例的这个产品都出不来，就需要大家一起来构筑这个生态。
1: 对，这是齐心协力的一个过程。
2: 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一些出海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申请 FDA 的认证 CE Mark 的认证等等，这些都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全球的这种骨疾病的患者，为这些骨缺损的修复提供中国策略。
1: 谢谢赖老师，您和团队辛苦了，掌声送给您。
0: 我想其实

0: 将来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例子。
1: 您自己其实也亲身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中间有哪一个环节，什么样的事儿可能最容易打击和磨灭我们

0: 也是拿不到这个基金。
1: 连您这样的知名的学者也会遭遇这样的闭门羹吗？
0: 在我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知名的科学家，没有人认识我。当时时间我是这个事业是刚开始，也是我最脆弱的时间。有一个名词叫 Valley of Death， 就是说你开始做的事情在的学术文章发表好像行，不过到最后是没有公司拿去做成的产品，就因为可能这个大学他做研究方法同这个公司他看这个项目有没有前途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在我那个时代是没有人教育我们这是产权，没有人教育我们是怎么写专利权的，所以我想新一代我们的教育一定要这个系统在里面。
1: 所有从事基础科研的人都要走过一段孤身走暗路的那样的一条路，让您坚持下来的这种激励你的究竟是什么？
0: 我想最重要就是我其实是真的很喜欢做科研，
1: 热爱
0: 呀。对我来说这个科研不是一个工作，它是我的嗜好。不要就是看最终的结果，要享受这过程。今天发现某一个方法不行，其实你也学习这一些东西，明天可以试另外一个方法。
1: 您的这个心态应该能够得到很多科研人员的共鸣，
2: 非常有启发性。卢校长还有玉霄提到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其实目前还是不多的。能够坚持十几年的时间，从基础研究一直到应用研究，最后把它产品化，这个路上其实实际上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所以您刚用了一个词叫孤勇走暗路。但我们现在国家对基础研究非常的重视，基础研究是所有技术的总机关。现代的科技体系前沿技术它非常依赖于科学发现，不然的话它都是一些延长线上的这种渐进式的改良式的这种研究。所以真正要实现技术的跨越，它是需要基于这个原创的科学发现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我们提出来叫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有组织的科研，原始创新引领的使命驱动的基础研究，真正解决问题。你像中国科学院现在布局的战略性先导项目，它就是要求不以论文导向，你把这事情讲清楚，然后滚动的支持你。所以这个的话是一种机制上的保障。特别是我们讲到的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就是这个市场上并没有同类的产品。我自己从事的领域是合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它作为一个学科是到现在是26年，它是2000年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学科，是用工程化的手段去改造和创造生命系统，用在医疗、用在化工、材料、农业方方面面领域。它带来的这个应用带动的产业我们现在叫生物制造。比如说像我实验室做了一个例子，改造一个细菌是治疗实体肿瘤，
1: 这个可以怎么做呢？
2: 叫无创恶性实体肿瘤的治疗技术。现在治疗实体肿瘤，一个是开刀动手术，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通过放化疗。我们现在就是编辑一个工程的细菌，它是活的，然后静脉注射，它能够智能的找到这个实体瘤，转到实体瘤里面去，在里面定植生长，然后把肿瘤给消灭掉。然后肿瘤一消灭之后，这个细菌生存的环境也就没了，所以的话这个药跟着疾病就一起被消除了。现在我们在做临床前往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些都新东西，药监局之前没批过，就需要去构建比如说相应的孵化器。因为很多早期的项目是传统的投资机构他可能看不懂的，现在像高校科研机构我们都往前踏一步去这个帮助构筑这样的一个生态。
1: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样的科研体制当中有非常多的国际化的人才，我想问一问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有没有谁的科研工作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和更多的国际性的人才携手合作，所以他 他的成功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3: 我们这个团队啊，开展的是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材料。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它都不是传统的单一的模块，而是 CPU。

0: GPU 内存等等，像堆积木堆乐高一样把它堆在一起，这里面都离不开先进封装。因为现在整个芯片产业也是国家战略需求，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这种材料一般都是导入周期非常长，它的难度很大，投入也非常非常大，而且总量又不是很多，就是非常典型的卡脖子。当时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1毫升的胶水卖到$200，而且中国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非做不可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但的确就像您说的，实际上非常孤独。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幸得益于我们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共建，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三位教授一起申报了先进电子封装材料广东省创新团队。本身集成电路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事情，各位老师的国际化这样一个优势给我们是非常非常助力的。
1: 现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0: 建设了一个面向先进电子封装材料的材料研发检测中试验证这样一个全闭环平台。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一款材料突破了封锁，完成了产业化，全面服务了我们国家人工智能芯片的制造。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平台也在孵化有7-8种材料来实现国产化的突围。
1: 卢校长，让自己的将去带别人的队伍打仗，您为什么愿意干这样的事儿？
2: 我想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把人类的知识的领域扩大，以把这些知识转化为可以帮助社会的一些事情、产品等等。其实现在在深圳同香港中间有一个核套的地方，样品同数据可以直接进去。比如说香港科学家进去核桃可以用人面识别就可以，还有最近月前我们在前海也建了一个新技产力中心，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会越来越密切。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们接下来要勇敢地聊一聊下一个对科学研究来说同样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钱。在这个领域呢，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1: 这区政府其实在过去20多年投放在科创方面的基金是越来越多的。那比如说我刚回香港的时候是97年，以当时每一个教授每一个项目都大概50万港币。那然后我记得在 大概是1999年开始有一个叫创新科技基金，就开始了每个项目是大概400万。最近有一个基金叫 InnoHK， 就是创新香港，这个项目是每一个项目是大概4到5亿。其实我们的资源是越来越多。
0: 就目前来讲，是先进院的经费更充足，还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经费更充足？
2: 香港中文大学。
1: 我的答案肯定是相反的。
0: 但你们联手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经费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
2: 我觉得经费要分类来看，就是说对于人的这个经费，就是找准人，然后信任他，就是不要每年的去考核他，给他3到5年的时间，让他去做出我们叫 decent 的工作。对人的经费要信任，对于机构的经费，我们其实强烈的建议要有稳定的支持，让机构，因为一个机构起来之后，他不会说开个3、5年就结束了，就希望他有持续性，围绕这个方向持续攻关。像这个支持这个叫做科学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个经费投入

0: 是巨大的，但是一旦投入，它带来的这种科学研究的范式的改变以及科学效能的提升是巨大的。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三类的这个经费的使用应该分类施策，然后但同样重要。
1: 前些年其实对于要不要搞大科学装置无论是业界或者是公众讨论都非常高，可能公众最关心的是做这样的大的重要的科学实验到底多少钱才够啊。
2: 我们中国作为科技大国，我们是有一个责任要推进人类一些最重要现在还没有解答的问题，那比如说一些在宇宙方面 的问题，以及这些也需要一些很贵的大装置。那因此 我想是有这个需要，当然到最后就是说这个排列他们的先后哪边可能应该多一点讨论，多一些科学家一起 的意见
1: 更好的去用这笔钱啊。
2: 对，
1: 那其实大湾区经济非常的发达，所以对于你们双方来说是不是都常常过着那种不差钱的日子？
0: 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大湾区在过去四十年 GDP 在快速的增长，深圳的这些科研机构高校以及这个创新型企业都随着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在快速的发展。现在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讲，更加迫切的去这个解决的叫做战略性长足性的，我觉得深圳市政府一直都很舍得啊，就对于做科技创新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其实花很多钱的，这种科学装置的投入它要到了沿途下档，到了产出这个叫做价值溢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能够通过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来提升深圳这个城市的这个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它的科技创新能级。深圳光明科学城首批投入使用的这个两个设施，合成生物学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脑科学的这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都是跟生命相关。
1: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科学装置长什么样？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科学大装置，我们的合成生物学在深圳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一个发展阶段。
1: 从平台建设上肯定是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在2024年12月5日正式对全球开放使用以来，因为它是一个科学工企，对全球国际国内的科研工作者跟企业共同开放，所以它带来的是全球的这个目光投向了深圳，然后对深圳合成生物学的这个平台能力、团队基础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评价。它能够提升研究的效能，我们现在说能够提升10倍。比如说您要一年做的实验，在这平台上一个月就能做出来。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它带来的是可重复性、高质量标准化的数据的产生，产生的数据就为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专有领域的模型来提供基础的数据平台。现在我们在探索的一个模式，合成生物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它其实不仅服务这个实验室，它也服务企业。因为对于企业来讲，特别是初创公司，它要去买设备、招研发人员，然后去建实验室，其实实际上是周期长、投入大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设施建起来之后的话，对于初创公司，它只要租用功能岛，一个功能岛的话，它可能代替几十个这个博士后研发人员，给一个实验流程。我们现在大设施的工程师队伍最快可以在一天时间搭出一个功能岛量身定做，它可以在用这个岛用3到5个月，用完之后它可以有这个下一个这个项目来继续给它搭岛，所以对它。

0: 来讲的话是这个成本低效率高，极大的缩短这个时间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周总的公司深瑞斯
1: 有什么拳头产品和技术吗？
2: 我们的这个绞杀机现在是默克这个国际巨头用来做疫苗的唯一的非动物来源的这个绞杀机供应商。
1: 哦，你们是靠什么征服了他们啊？
2: 第一是技术创新，第二是刚才这个刘院提到的这个大装置。对我们这种这个创业公司来讲，它就相当于是神兵利器，没有它之前我们像是在这个黑暗中摸索。这个绞杀机在这个酿酒细胞中的合成路径极其复杂，它涉及到20多个酶10几个步骤。那么传统实验室靠人工来筛选来这个测试这个优化菌株，一个周期动辄2-3年，研发成本高得吓人，而且呢还有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了大装置之后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在短时间内跑通成千上万个酶的设计组合，优化出最优的路径，从分子研发小试中试到批量化生产需要几年的工作室，那么现在只需要半年甚至2-3个月就能实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最终从40个供应商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唯一的供应商。
1: 在进一步听两位的观点之前，我要先请入我们的另外一位现场的好朋友，他是数字人小袁。小袁，你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通过合成生物的方式来生产绞杀机和传统的方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3: 绞杀机传统上从鲨鱼肝油提取，每年约300万条鲨鱼因此被捕杀。周总他们又合成生物学方法，通过微生物发酵生产，既环保又纯度高，这就是绿色制造。
0: 大规装置它其实实际上每年要有投入这个用型的经费以及更新换代的这个经费的，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这个部分的自我造血，反哺它的这个平台的建设。
1: 您现在正在攻克的人造细胞大科学装置，它正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要去合成一个单细胞生命，需要去自下而上的一步一步的组装，一步一步的探索它的元件，其实实际上或者叫组成部分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实验室里面自己在组装的。所以就像我们组装一个车子，车子零件可以全球各个国家生产完之后到一个地方总装组装起来变成一个车子，但生命是不行的，因为细胞它是高度动态变化的，它有一个高度的时空统一性。集成的这个难点，这是目前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难点之一。我们发布的技术路线图其实就是分成两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有这样一个中心化的这个设施平台，让亚洲各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他们的技术路线在这个平台上去重现，然后就是说重现完之后在这平台上去2-2、3-3的组合在一起，然后在5年内产生一个我们叫原始细胞，也就是说这个细胞能够生长分裂一次，然后未来再5年就10年内我们希望它能变成连续的可进化可生长可跟环境互作的这样一个在实验室里产生的一个单细胞的这个生命体。所以在这个两个阶段过程中都非常的依赖这样的一个中心化的设施平台，去做集成，去做高通量的自动化的这个试错啊，这样子一个过程吧。
4: 会说这个大装机就是一个 accelerator 加速器，是令到我们可以同全世界最先进的队伍去竞争。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例子，那就是我在发展我自己这个技术的时候，大概是2017年。你当时这个基因排序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你当时香港是没有这个第二代 DNA 排序的技术，等了10个月，在美国这个 Stanford 大学，他们我们的竞争对手有时间去追我们的进展，结果我们两个大学要花了10年的时间在法庭上面去打官司，去决定谁是第一个发明。

0: 那最后是我们赢了。所以我想这个大庄记很重要，因为是把这个主动权拿到自己手上。
1: 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科学的品味决定了一个人的科研道路可以走得多远。
2: 国内的学术圈也在比较多的讨论这个词，其实它实际上就是在从数量的评价往质量的评价跨越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1: 您做的这个人造细胞是国家交给您的任务，还是您自己的兴趣选择？
2: 我觉得这个不是对立的，它是统一的。在十五规划里面提到，要在重要的科技攻关里面实现决定性的突破。它并没有在某个领域明确的说你要走这条技术路线，很具体的告诉你，他其实提出来的是希望你做出原创性、引领性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啊。他提的是一种问题域，他不是提一个具体的点。然后我们用这个尺子去量，怎样的一个问题才是原创性、引领性、关键性的这个科学突破？大家一起达到共识，合成细胞是一个从物质世界走向生命世界打通一个通道的重要的跨越。然后这个科学问题就像卢校长前面提到的，在之前是很难得到科学基金资助的，因为它是很冒险的，有可能做不出来。
1: 这件事儿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做出来？
2: 领域内的这个预判呢，希望是10到20年内实现单细胞生命的合成。当然我们希望把这个时间进一步的缩短，就像我们昨天在这个发布的一个亚洲的合成细胞路线图，这个的话其实是联合了亚洲6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面去瞄准合成单细胞生命这样的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基本科学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合成生物学办法把它给造出来。中国牵头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图来这个瞄准10年目标，为生命的起源、为生命的本质这样的一个命题来提供我们的这个回答。
1: 我没有办法摘下那颗明珠，那所做的这一切、所投入的资金、您所付出的所有的心血是不是依然有价值？
2: 成果就是不像一个像自动售卖机，我们只要投入
1: 投币，
2: 成果就出来了。在技术研究领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原创的发现都是人类往这个重要目标踏出的一小步。用历史的视角去看科学的发展的话，都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去迈向真理、迈向这个原始创新的突破，这样前进的。所以您刚才问的问题是否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每一个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0: 我想对于这里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应该把这个拿奖作为这个做研究科研这个目标。做科研目标最终是你喜欢科学，你要做一点从来没有人做过事情，选择你自己的科研的路向，有很多是从这个机会有关系。那比如说您是的老师是谁，你会不会是听某一个演讲也有个开发
1: 触发了灵感？
0: 对，那因为我自己也有，因为我开始想做这个产前诊断的技术的时候，我其实是医学生，我是知道当时的技术是有这个羊膜腔技术是对这个它有一定的危险，然后我就从一个演讲那边学到一个技术叫 PCR， 就是聚合酶连锁反应，就学到这个技术以后就想用这个技术去做点事情。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有一个新的玩具一样，然后我就用这个玩具去发现母亲的血液那边有胎儿的 DNA， 拿着从前就开始了。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去这个演讲，可能我现在也不在这里。
2: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哎，我也在香港上的学嘛，说科研是很快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看到成功那一瞬间

0: 间你很快的乐一下，接下来又是许许多多失败。
1: 这是快乐的科技版解读啊。
2: 那我想其实一生人我们的事业不同的阶段是应该是做不同的事情的，所以我头2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是做前线的科研。如果是一个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我做得好的话是一个实验室好，不如果我做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做得好的话，可能几百个实验室几万个学生也可以得益，所以这就是我的使命。

0: 今天呢，我特别想为二位减减负，不要身兼多职，让两位回归到非常纯粹的科学家的这个身份之上。我特地准备了一些很简短的问题，请听题。做科学家最开心的是什么？卢校长。
1: 可以看到一些前人没有人看过的事情。嗯，
2: 意外的发现，当你走上实验室，发现跟以前跟昨天想的不一样，但是啊哈，哦，原来是这样，这个时刻是最开心的。嗯，
0: 请问你们最近一次为科研而失眠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2: 我睡得都很好。
0: 好，没有失眠。
2: 缺觉。
0: 来，
1: 可能是去外国开会的时候，因为 jet lag。
0: 就科研的问题不会让自己头疼睡不着觉？
1: 不会，我希望发梦的时候可以梦到这个 inspiration。
0: 好，祝您做个好梦。嗯，请问对于做科研的人来说，运气和坚持哪一个占比更大？
2: 常常大家觉得需要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才可能有大的发现，但是只有真的沉下心坚持，运气总是会来的。
1: 那运气我们是没有的空气的，坚持是唯一。
0: 要想成为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
2: 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强大的内心。
1: 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现有的东西。
0: 如果要请两位为自己的实验室墙上写一句话，您会写什么呢？
2: 先理解生命的语法，再书写我们的诗。
0: 好诗意的科学解读啊。卢校长，
1: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3: 从此刻做起，路在脚下。那我们也给我们数字人小袁一个机会好不好？
0: 小袁，今天有什么想提问两位嘉宾的？
4: 如果我要应聘你的助手，你觉得我够格吗？希望我具备哪些品质？如果十年后 AI 真的能设计实验、分析数据甚至写论文，你们怕不怕被我们 AI 替代？
2: 我觉得不用十年，其实现在已经在成为我们的助手了。基本上每天我们都在用 AI。我们目前在这个材料领域，然后在生命领域正在这个探索，也就是说让这个机器人有 AI 算法的机器人来代替人手做实验所以在座的各位同学们之后可能进到实验室就会给你配一台机器人，你就不用去学那些枯燥的实验流程，而是去设计实验，让这个具身的人工智能来帮助你快速的这个自动化的标准化的去做实验。怕不怕被替代？其实实际上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AI 它是帮助人类去更好的去发现世界，但真正发现世界的是我们人类自己。
1: 其实我看 AI 就好像从前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私人电脑或者是我们的智能手机，所以 AI 是另外一个我们好的工具同这个伙伴。
0: 今天恰逢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不妨就在节目现场收集一下大家对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这份致辞吧。
5: 希望各位科学家们可以在各自的事业上蒸蒸日上，然后有不断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

0: 感谢你们把好奇心变成照亮生活的光。
1: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2: 我想致敬每一位在黑暗中探索真相的科技同行们，你们问的每一个为什么，都铸就了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底气。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国内随处可见的小电驴电三轮，如今火爆海外市场，身价翻倍。中国电动车何以逆袭出圈，风靡全球？
3: Electric car and is I think i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nna be like a boom. Like I gonna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 gonna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0: 全产业链加持，专属地区定制。从电机自研到本地化适配，中国电动车如何靠硬实力

0: 擦亮金字招牌。
1: 那么我们以前可能开始就是产品出海，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品牌出海，但是我们以后要把标准出海啊，这个要向全世界这个推行。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咱们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一路火到了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来自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深度探访中国电摩的出海之路。
1: Be careful, I'm backing up.
2: 这是中国三轮车火遍美国街头的画面。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自己的岳父买了一辆中国三轮电动车当做圣诞节礼物，不仅在当地社区引发了100%的回头率，还在视频平台上火出了圈。这一下子，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从美国的乡村响到了纽约的曼哈顿街头。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这家电动三轮车生产企业。
3: 火遍全美的那个三轮车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4: 神豹？
3: 对，豹子的豹。
4: 就火遍美国的、
3: 对，
4: 这个车
3: 就是这款车，对吧？
4: 我们当时做广告的是不是也是这款车啊？
3: 对，是的。对吧，倒车请注意，就是这款车，
4: 就是这款车。
2: 倪晓峰告诉记者，当时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经销商开始找到企业来，纷纷要求订货。2025年的销量甚至比之前翻了一倍。倪晓峰甚至到美国时代广场上为中国电动三轮做起了广告。
3: 原来的话，我们差不多200-300万美金嘛，对吧？那就增长4-500万，对吧？购买成本也好，对吧？它的使用成本也好，对吧？然后的话，它满足这个美国这个农场主的这个需求，对吧？我感觉到这个有取代这个皮卡的这种可能。
2: 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区间在2000到5000元，而在海外，特别是欧美市场，电三轮的售价可达3000到6000美金，即使在东南亚市场，电三轮的市场定价折合人民币也要数千到上万元。出海后身价飙升，普遍翻2到8倍。但倪晓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美国，一台皮卡车的落地价需要2万多美金，与之相比，入门款电三轮的售价仅为皮卡购车成本的1/10，加上电动车低廉的使用成本，让美国消费者们爱不释手。甚至在广袤的农场里，来自中国的电三轮正在替代皮卡车成为生产工具。
3: 我就发觉有一个规律，这个如果那个国家是属于那个农业国家，对吧？他对这个货三轮的这个需求，无论是燃油的还是汽油的还是电动的，对吧？需求都很大，对吧？你像那个中亚五国的物资啊，

0: 塔吉克斯坦，他们都是农业国家，我们也都有出口的。
1: 价格翻倍，出口翻番，这不是倪晓峰一个人的商机，更是整个产业的出海新风口。当海外市场的大门被敲开，400公里外的徐州丰县，电动三轮车产业也随之火热起来。在徐州丰县的电动车产业园内，记者偶遇了一位正在试车的智利客商。对于这位已经在中国考察了6天的客商来说，这里的车辆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他带回国内改变现状的希望。
2: Oh, perfect, because the roads in my country are dirty, so it's always like this is perfect.
3: 颠簸路面这个效果非常好。
2: This is really good for your back and for the farmer. You can go anywhere. See, my country is a lot of slope and a lot of dirt, and this is perfect for me.
1: 奥马尔敏锐地捕捉到了智利国内的市场痛点。随着智利政府提出到2035年所有进口车辆实现电动化的目标，加之高昂的燃油成本，电动货运车成为了当地农民的刚需。奥马尔分析，这将是一门很好的生意。
2: Where I come from, the farmers, the gasoline from it get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Go all the way south, it's getting more expensive. The electric car, and I think it'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ing to be like a boom. Like, it's going to make me a lot of money, and I'm going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1: 像奥马尔这样，成为当地市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在少数，折射出中国电动车的巨大吸引力。
3: 前年比较少，接触量比较小，几千辆，然后去年做了个10000左右，国外的需求逐渐在上升，今年看目标是2万，甚至到那个争取3万，现在
4: 前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呢，前几个走货的情况，
3: 反正完成个2万辆是没有啥问题，
5: 一直在增长。从1月份，从那个刚过了年，大概3月份开始，3月份的话，从刚开始的2-3千，然后到3-4千。然后到现在的5-6千、6千左右。
1: 江苏丰县生产电动三轮车已有近20年的历史，目前这里也是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出海热正反映的是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王在峰，当地一家电机生产企业负责人，1年前他率领团队攻克了扁线电机的量产难题。
6: 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研发，整个迭代9代，
7: 这个迭代了9代，
6: 对，9代，光研发费用1200多万，每天晚上找问题解决问题，找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呢就今天发生问题当天晚上解决掉它，不能过亿，可能别人要需要3年2年干事情，我们1年把它干成了。
1: 在进入电三轮这个行业前，王在峰是个厨师。2006年，当地的电动三轮车行业迎来第一次爆发。王在峰揣着50000元积蓄，骑着摩托车在丰县和周边城市之间卖配件。彼时的丰县，整车厂遍地开花，对控制器、电机的需求如饥似渴。
6: 当时干到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大家这个行业突然就爆发以后呢。就是你买不到配件，就你拿钱也买不到，需求量大，产能跟不上，造成落差。落差以后呢，生产厂家呢就你要谁过的钱多，我就卖给谁。
1: 无货可卖的窘境，倒逼着王在峰从中间商转型为制造商。2008年，他开始尝试自己生产控制器，从5个人的小作坊开始的创业之路。初中肄业的他，请专家找教授学技术，硬生生把一个一天生产2台控制器的小作坊干成了日产10000台的控制器大厂。
6: 快递车就走家串巷嘛，要稳，要噪音小，要速度要快。
4: 2015年、2016年，
6: 对，
4: 这个时候控制器和电机已经出现巨大的矛盾了，是吗？
6: 是的，速度提高以后就发生很多问题，效率降低了，噪音大了。
4: 匹配度的问题，
6: 就是匹配度。那个时候想痛定思痛，做研发，做电机的研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1: 2015年后，整个丰县的电三轮产业开始从拼装向核心零部件自研跨越。2020年，王在峰又萌生了做汽车级扁线电机的想法。这种之前。

0: 应用在新能源汽车、工业伺服甚至航空航天的驱动电机技术。由于铜线是扁平矩形的缘故，排列更加紧密，相当于在同样空间里多塞20%到30%的铜，相比原线电机具备更高功率、更高效率、更好散热的优势，用在电三轮上续航更长，马力更强，
1: 发动很低，效率非常高。这种电机是成本下降的，
2: 能下降比原来的那个传统电机要下降多少？可以下降多少成本？
1: 10%至少，耐用度比原来好，耐用度比原来要提高至少2年。
0: 目前王在峰研发的扁线电机已经量产上市，每月出货量以30%的速度持续增长，从最初月销几百台到现在月销8000台，仍供不应求。
1: 我们做这个扁电机大概得有40%的出口的，
2: 40%。
1: 老外到我们厂里边最看得最多的也是我们这个产线。基本上老外都进我们产线看，很神奇感觉。他们感觉这个电三行业能用这个电机吗？他们感觉不可思议。那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完成这个事情？对咱们来说太神奇了。
0: 一台电三轮从驱动电机到动力电池再到一系列机械部件已全面升级，反映的正是中国电动车产业在全球竞争中从量到质的跨越。根据当地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徐州电动三轮车出口突破1.68亿元，同比增长87.2%；电动三轮车零配件出口1.15亿元，同比增长29.55%。产业有了底气，出海还需要畅通的跑道。在丰县1400多家整车及配套企业中，许多是初次尝试出口的中小企业，面对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他们往往有心无力。为此，当地海关主动靠前，将政策服务精准传递到每一家有需求的企业，手把手指导他们用好政策红利，打通出海的最后一公里。
3: 有大的规模的企业，但是规模小的企业更多，所以说他们在通关的过程当中呢，更需要政策的精准的帮扶指导，然后呢，能够在我们属地把所有的通关手续全部办齐，这样就能够实现到了口岸之后能够低港直装，快速上船，快速验放，这样有利于企业就是在这个通关的时候的成本降低，效率升高。
4: 在采访中，这位智利客商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了解到，各个地区和国家对于电动车的需求天差地别。比如，电助力自行车主要销往欧美发达国家，简易款电动自行车则以高性价比深耕东南亚、南亚地区。而电动三轮车在非洲、拉美市场广受欢迎。但中国的优势是恰恰可以提供各种型号功能不同的产品，并且可以为当地市场定制产品。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中国电动车产业的核心腹地无锡，看看中国电摩在走出国门后还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0: 在被称为中国电动之乡的无锡市西山区，以安镇街道为中心，一片约50平方公里核心片区内，覆盖了全国电动车十强中的6家总部或基地，以及600余家配套企业，形成了强大的电动车一小时产业圈。记者走访发现，电动两轮车的出口情况同样火爆，
5: 每年都保持30%以上增长，今年增长特别快，而且差不多我们在越南大概35%左右，我们在越南是第一，
6: 对，
5: 然后我们在斯里兰卡可能可以占到70%左右。
7: 是我们深耕南美市场，像巴西市场和阿根廷市场主要在发力。今年前四个月同比去年前四个月的话是增长了153%。
0: 在西山区这家给电动车配套电机的企业里，总经理孙云龙正忙得不可开交，一边要忙着接客户的催货电话，一边在安排生产端加急排单。
8: 帮我查一下那个传音的订单了，刚才客户来催货了。是啊，
9: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排产日期。
8: 这个型号现在是要提前发货，这个型号
9: 要提前。
8: 你看看最快什么时候能生产。
9: 这边还有2个物料还没有到齐，目前采购回复我的是要26号到货，现在马上。
8: 你26号到货太长了，这个客户接受不了。是，我要求是22号要到货的。是。
0: 对于孙云龙来说，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的一年里。

0: 经成为常态。由于订单暴增，同时为了满足客户的加急传期，抢仓位、赶传期成了这个行业里最高频的词。
1: 这边是我们的外贸打包，外贸的打，对，打包的产品
2: 是吧？
1: 对，打好包了要发到外贸，这个是发印尼的，
2: 啊，就是发印尼的，
1: 对，越南的，还有，其实我整个印尼的话，现在目前来讲要7-8万，是
2: 18万一个月，
1: 七八万，
2: 就是外贸里面最火的是3000还是5000还是传统的？
1: 3000瓦的，
2: 14寸3000瓦，
1: 对，14寸3000瓦，还有就十寸的1.5千瓦的，外贸80%是二轮电机。
0: 另一边，刚刚从广州返回无锡的一家电动车企业海外营销负责人王志强告诉记者，今年春季广交会上，电动车展台天天爆满，他们的工作人员甚至忙到没有时间吃饭。
3: 这次春交会呢，我们接到了很多来自于这个非洲还有拉美地区的很多的客商。市场也是非常的火爆。2025年比2024年呢，我们增长，从这个量上来讲呢，我们大概增长了有5万台。今年比去年来比呢，我们可能是要翻一番。
4: 去年5.8亿啊，今年呢？
2: 预期
4: 啊，预期，保守一点，应该8-9亿应该是没问题。但我们的目标看能不能去突破10亿。
0: 海关数据显示，无锡电动车出口已经连续9年保持增长态势，出口规模翻了2番多。2025年出口增速较全国同类商品快14%。今年1到4月出口达14.3亿元，同比增长32.4%，主要销往印度、中东、欧盟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当地海关通过税则税政调整，梳理国际贸易通行规则，赋能企业出海底气，帮助企业打开全球市场。
5: 通过包裹邮件方式呢，可以享受有些国家的减免税，这个大概将近有40%左右的成本。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打包和通关物流，还有这个跨境通道的选择方面更加经济实惠，大概有10%左右的下降。
0: 记者了解到，去年开始的这波出海热潮背后，不仅仅是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在提升，也是全球各国受能源危机影响下共同推动的结果。自2月28日霍尔木兹海峡爆发战争后，布伦特原油价格从之前的每桶约65到75美元涨至最高峰接近每桶138美元，将全球能源价格推高了1倍有余。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而言，油价的每一次上涨都在推高生活成本。
6: 以前骑燃油摩托车，我每个月要花大概3000比索油费，现在骑电动车，这笔费用没了。我觉得它很好看，而且很好骑，还不用加油，每天充电就行。
0: 菲律宾当地经销商告诉记者，以前骑燃油摩托车，当地居民收入大约有1/4要花在加油上面，但是骑电动车的成本只有现在油价的1/10，因此换成电动车之后，一年省下来的钱甚至可以再买一辆电动车。
6: 电动车充8个小时电，只需要花费29到30比索，能跑80到100公里。用摩托车的话，一升油要花80比索，但只能跑40到45公里。
0: 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受降碳目标以及城市治理影响，也在制度层面为中国电动车打开了大门。2025年7月，越南政府要求河内将从2026年7月1日起在城区禁行燃油摩托车，泰国则出台电动车促进政策，声明由本地组装的电动摩托车消费税从标准8%降至2%。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恰逢在此时精准接住了海外需求。
7: 企业，我们技术积累不断创新，已有这个底气可以走出去了，融入了他们当地的文化，哎，研发出了适合当地海外市场更贴近的产品。
0: 然而在这波出海热潮背后，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两轮车分会副秘书长张自强告诉记者，部分配置低、价格低的产品也夹在这波出海热之中，涌向海外市场。
7: 我们的成本

0: 价一般在$120一辆，它的成交价在100几块，有的到印尼去的电动自行车嘞，说据说他们说买出去成交价在600多人民币一辆车，你说这个车怎么会值？生产成本都不值。
1: 采访中，不少企业都向记者提到了20年前中国摩托车在东南亚市场溃败的教训。彼时，中国摩托车企业因价格战导致质量崩盘，大量出口质量不达标的产品，最终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将90%的市场拱手让给了对手。
2: 这个是有前车之鉴的啊，因为如果说我们中国出海的这种主流产品都是低端产品的话呢，未来我们对这些市场的新兴市场的教育成本是很高的，那我们对当地市场的这种介入啊，包括这个培养啊，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1: 王志强表示，行业要警惕重现价格战、恶性竞争的困局，但从总体上看，今天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形象和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重视品牌形象，提升产品的技术竞争力。在无锡当地的这家企业，海外事业部经理告诉记者，他们原本设计在国内上市的几个新车型，转向海外市场后，反而受到了当地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3: Dream 车型是我们主要针对于市场，那个市场开发的，就是一种机甲，然后它运动风，欧美和南美。欧洲和南美大家都比较认可这款车型。
1: 有不少两轮电动车企业正在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主动将一些高端产品投入到海外市场中，不仅维护了中国制造电动车的品牌形象，也进一步赢得了市场价值。
2: 其实我们在印尼市场，我们销量最好的一款车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高端产品，折合人民币的话，应该是在10000块钱到15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区间。那这款车我们在当地的销量，包括它的定位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销出去的，我们销量是最大的，那我们的这个利润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啊，这证明呢就是消费者和经销商他是需要好的产品。
1: 另一边，中国企业正靠着优质的本地化服务在海外市场打造口碑。康定武所在的电动车企业目前只做外贸，是无锡当地出口量最大的电动车企业之一。2013年，他刚带领企业进军菲律宾市场时，发现电动车在当地根本卖不动。
4: 我们一调研呢，就发现以前也有一些这个商家呀，或者是这个拿了一些电动车过来卖，就是卖的时候啊，就是质量比较差，然后服务没有啊，这个很多车呢用过3个月2个月基本上就没用了，客户就放弃了，那么这个口碑自然在外面就不好。
1: 当时的康定武做了一个让同行看不懂的决定，他没有急于推销新车，而是带着团队开始为当地人免费修理各种品牌的旧电动车，并且选择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路线，深入菲律宾北部沿海城市拉瓦格，并逐渐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4: 那我们就登门去拜访，去把人家的车也给他修好，修过让他们继续用，那这样子呢，就是口碑就慢慢积累。个消费者只要是他的车能用，你帮他修好了，他相信你的能力是没问题，对不对？他也相信你的人品，因为为什么我们没收他的一分钱？
1: 靠着积攒起来的良好口碑，康定武在拉瓦格有了第一批用户。与此同时，一些首都马尼拉的客户专程跑几百公里慕名而来。
4: 结果马尼拉首都这个，我有些客户开了500公里的路，然后再把车拉回来，然后他们就建议为什么不在首都开啊？然后我们这样子在逐步的向首都进发，然后我们这样子一步步的就卖起来了。
1: 康定武觉得，中国电动车出海最大的痛点正是售后。经过几年发展，康定武在菲律宾市场的份额迅速攀升至70%。为了守住这来之不易的信任，他将中国品牌的售后标准提升到了极致，凡是出现故障24小时之内解决，这进一步重塑了当地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
4: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没松动过，那么你所有故障呢，24小时内当天就解决，不会超过二十。

0: 24小时，那这样子口碑就积累起来了，那么客户抱怨呢、这些问题就比较少。
1: 菲律宾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常年高温高湿，受海风侵蚀，

0: 康定武正将这套成熟的产品加服务加标准的出海模式复制到全球市场。
1: 然后现在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然后斯里兰卡、孟加拉，还有这个尼泊尔，拉美，比如说秘鲁啊、墨西哥，我们也开拓了市场。然后在欧洲的法国、西班牙，这个也做起来了。那么我们以前可能开始就是产品出海，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品牌出海，但是我们以后要把标准出海，这个要向全世界这个推行。
2: 这波席卷全球的小电驴热潮是中国制造厚积薄发的体现。中国电摩能迅速征服海外市场，靠的是产业链与核心技术的双重优势。依托无锡、丰县等地全球最完备的产业集群，企业能以极高效率整合资源。同时，扁线电机等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电摩在续航和动力上实现跨越。这种技高一筹的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正是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然而，要想从爆单走向长红，必须摒弃低价内卷，转向产业链加服务双轮驱动。企业不仅要加快海外建厂，将生产研发深度融入当地，更要补齐售后短板，用硬标准重塑口碑。最终，我们要带出去的不仅是车，更是中国标准与中国品牌。期待中国电摩在全球跑出加速度，让中国制造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
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进《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意味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时代。该法典将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在此之前，我国生态环境领域虽已制定并实施了30余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但不同法律往往由不同主管部门牵头起草，在制度设计、监管标准与执法程序上缺乏有效衔接，客观上形成了各管一段的治理格局，严重制约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生态环境法典把分散的法律体系整合成一部逻辑严密、价值统一、系统协调的法典，它不是简单的法律打包，而是一次从分散立法迈向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生态环境法典将如何

0: 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空气、水源和餐桌安全，又将如何为经济绿色转型立规矩、画红线、指方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吕中梅，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态环境法典：筑牢美丽中国的法治基石》。
0: 吕中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知名法学家。他长期从事环境资源法教学研究，被誉为中国环境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领导小组成员、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们中国从1979年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一直到2023年决定来编撰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有了30多部法律，100多件的行政法规，1000多件的地方性立法，还有呢10多件的党内法规。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它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的目标和我们的新的要求面前，它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是立法理念上，过去呢还是以污染防治为主，不能满足我们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我们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要求。立法模式上呢，我们现行的法律呢，它还分别属于行政法和经济法2个部门，它处在一个分散的状态。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水的保护涉及到的法律，目前有水法，有水污染防治法，有防洪法，有水土保持法，我们有长江保护法，有黄河保护法，其实还涉及到湿地保护法。水法、防洪法，这都是在水利部门，但是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生态环境部门，然后我们的湿地保护法在自然资源部门。那么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面呢，它就缺乏体系性的思维，就是治水的管治水，治沙的管治沙，治土的管治土，它没有把生态系统它的相互的关联性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化的制度。那么在应对这个国际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的时代就呼唤要有一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系统治理的这样的一部法典。这个编撰法典的核心呢，就是我们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新需求。过去我们更多的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是要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现在大家的新的想法是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要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人民群众期盼我们能够在清洁的空气中，我们能够喝上清洁的水，我们能够在优美的环境中生存。这个法典呢，它是要很好的来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的向往，这是法典编撰的一个核心目标。我们如何来编撰这样的一部法典，其实有很多的难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这个法典中国是不是第一个编的，是不是只有我们有法典？我想回答是说，不是只有中国有，但是呢中国没有作业可以抄。我们从2016年开始，我们搜索了就是世界各国以法典命名的类似的这样的法律，大概一共找到了20部不到。我们挑

了，觉得比较好或者说比较有借鉴意义的11部法律呢，我们进行了翻译，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一个是呢，我们找到的这些法典在世界 GDP 前10的国家非常少，只有意大利和法国。那么那另外呢，没有颁布但是有法律草案的是德国。德国从文本的角度来讲，这个法典呢非常精美，它特别能够体现大陆法系国家法典编纂的那些理论和思维。但是这部法典呢，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就是联邦和州之间的巨大分歧，使得这个法典不仅没有通过，现在呢宣告永远不会再提请审议，就宣告法典编纂的失败。那么意大利的法典呢，意大利的学者告诉我们，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民法典意义上的那个法典，它是对于欧盟的一些环保指令它的一个转化。那么法国的法典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形式汇编意义的，既有议会通过的法律，也有呢这个行政机关他们通过的这个行政法规，它还有非常多的呢是一个技术指南。我们在跟法国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看我们那个像法典吗？我们想和拿破仑法典比较，就是差异非常大。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庞大的地理面积，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有呢我们的法律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必须编纂一部我们自己的，就是中国的法典。所以这部法典怎么编，我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一把珍珠要变成一个项链，串珠成链的过程当中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用什么来串起这条项链，就是它的主线是什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来作为我们这个穿项链的这样的一根主线。我们在穿项链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颗珍珠都能够穿到项链里面来，那么对于不同成色的珍珠，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处理。我们的法典对于现行的36部法律实际上是做了3种情况的处理。第一类呢，就是把所有的法律的内容全部都纳入到我们的法典，我们要有10部法律会被废止，它的全部内容我们都纳入了法典。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叫做择其要止要则，我们把它纳入法典，同时呢允许原有的单行法还存在。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我们法典呢没有采取完全封闭的方式，对于未来还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可能我们还允许未来在法典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去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按照我们这样的设计，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一把珍珠把它变成了一颗精美的项链，而不是呢我们编完以后一把珍珠回头还是珍珠一把。我们在这部法典里面呢，也兼顾了已有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果，也兼顾了我们的一些实践的创造。我们呢也会去考虑中国未来为了满足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一些新的需求。那么穿起来以后，我们要为这个项链加上2颗钻石，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总分总的结构，就是在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前后，我们加上了总则和法律责任编。总则编呢，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法典建立一个通用的系统，做一个逻辑的心脏，把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基本精神要给它规定下来。我们的法律责任编就是，如果说有人违反了法律怎么办，我们一定要给它规定后果。法律有它的国家强制力，你违法就要受追究，法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我们在这个法典编纂过程当中，4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了几十场的调研，开了若干场的这个专家的
征求意见会，我自己统计了一下，我参加的各种

会议将近100场，这样修改完善以后才把这一部法典提请大会进行表决。但是到了大会上，我做了一个统计，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是2700多人，那么针对法典草案提出意见的代表呢，有1600多人，并且是提了1900多条意见。工作班子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之上，就是在11号晚上还做了200多处的修改，然后呢，最终实质性的修改还有100多处。我印象比较深的，在这次大会上有我们没有山林这样一个概念，后面我们把这一条给加上去了。也有代表提出来重要地理单元保护这么一章，在这个里面我们提到了长江黄河，我们还提到了长江流域的很多湖泊，为什么没有提全呢？应该加上巢湖和洪泽湖，所以我们又把这两大湖泊又在法典里面增加进去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于大家提出来的非常好的意见，能够采纳的都尽可能的予以了采纳，所以这部法典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反复的听取意见，反复的去进行修改完善的这么一个成果，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0: 没，你姐给点好端走。
1: 大概有几斤啊？姐姐，我姐要把你收了。龙金姐是湖南十八洞村村民，家里有块小小的茶园，以前需要自己找销路，收入没个准头。从2025年起，有家茶厂愿意固定上门收购龙金姐所有的茶叶，她的日子就踏实多了。
2: 今年我们公司呢收购了50000斤的鲜叶，进行统一的加工，统一的销售。
1: 50000斤的茶叶，单单是收购款就需要几百万元。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吴涛用一张香林炭票向银行申请了流动资金贷款。香林炭票是湖南省核发的官方碳汇凭证，是因林地经营者履行了生态保护与修复贡献而颁发的一种奖励。有了这张炭票，权属清晰的人工乔木林、竹林、油茶林等经计量核证后，可用于交易、融资、抵质押及碳抵消，是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核心载体。截至2025年12月，湖南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相关的担保质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金额9335万元。目前，浙江、福建、贵州等多个省份都在积极探索碳票等碳排放交易模式。未来，一张小小的碳票如何在更大范围被认可？更多的绿色资产如何变成真金白银？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上位法依据。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通过法律安排破解绿色转型难题？怎样运用中国智慧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对立统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在我们的这个法典里面，我们创造了一边，就是叫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边，这一边在国际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他们认为呢，这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一件事。很多国家都认为保护和发展是对立的，或者说保护就是发展的负担，它是把这两者的关系是割裂的。那么只有中国人，我们是一个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用我们的和的这样的一种中国的哲学把它放到一块，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做到了几个统筹。一个就是我们把保护和发展统筹到一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国内和国际承诺我们把它统筹到一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前和未来，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我们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一个理念，通过我们的价值转化，通过我们的绿色生产发展的转型，让我们的人和森林万物都能够活得更好。在我们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它要开发利用资源，它要生产，就会出现污染物的排放。所以呢，在这部法典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定企业应该做什么。比方说他要依法纳税，就是要缴纳环境保护税，他要实行这个资源的有偿使用，他要进行生态环境的信息公开。另外一个呢，他要接受或者是配合政府的监管，破坏了环境就要去进行生态环境的修复。另外一个呢，他现在如果是这个生产厂家，比方说我们的电子电器的这种生产厂家，他就要承担这个生产者的责任，要延伸，他不仅要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那个他还要把那些废弃的产品要回收，他还要进行这个全链条的这种处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同时也会认为企业是我们经济转型的最主要的参与者。我们也通过加重对于污染行业的或者是高污染的或者是恶意排污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种责任，来倒逼我们的企业发展转型。逃避了监管他就要被处罚，他损害了生态环境权益，我们就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什么原因？是希望用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产业作为中国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是一个新的赛道，就是企业要去理性选择去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事儿，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儿。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就是经济的激励措施。比方说两新政策是吧，我们国家的一些绿色金融政策，我们也会向这个方向去倾斜，通过财政金融这样的一些经济的鼓励的措施，在法律上的激励性的措施，让企业愿意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这种工艺技术，为它未来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寻求新的这种空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它通过生态的这种转型，它也获得了新的生机。比方说电力企业，它要发电，它就要消耗能源。我们通过建立了一个碳市场制度，它就主动地去拥抱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它去上碳足迹核算的这样的一套系统，能够精确到每一台锅炉，精确到每一次的用煤量，最佳的这种燃烧值是怎么最有利于发电。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节约成本，把它的用煤的消耗量就可以降下来，它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在污染防治编里面，生态环境的主管部门在应对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可以采取临时对企业的关停措施。那么关什么样的企业？同时也给了一个授权，是什么？如果说他平时环保信用很好，他自己的这个减污的技术做得非常好，我们长期的这种监测结果，他是一个优良的企业，那么对于这些企业，就是在出现重度污染天气的时候，他可以后关甚至是可以不管。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去激励我们的企业去主动的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呢，他如果积极主动的去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措施，他能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能够获得国家这个经济的激励，这个就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企业从一个被动的治理者变为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参与者。
1: 华灯初上，山城重庆流光溢彩，然而这些照亮夜色的灯光却也给百姓带来了麻烦。江陵，重庆市江津区。

0: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从事法官工作十余年的他，被一个光污染的案子给难住了。
1: 我们拿到这个案子，首先光污染案件这种，几乎也没有遇到过。
2: 然后这组照片是从电子屏这个方向拍到他的家里面这块，你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应该是随着电子屏颜色的变化，这个整个墙的外墙都在跟着变化。
0: 原告的住所正对商场广告屏，每到夜间屏幕闪烁不停，影响休息与健康，因此他将对面商场起诉至法院。当时我国尚无专门的光污染判定标准，但环境保护法已将光辐射纳入防治范围。法院经现场勘查、走访居民、咨询生态环境监测站及照明专家，最终认定广告屏构成环境污染。法院依法判决限制显示屏运行时间与亮度。从重庆城市光污染这类民生环境案例不难看出，基层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亟待破解的难题与短板。餐饮油烟污染、社会生活噪声扰民、新型环境污染物潜在风险等民生领域热点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品质。生态环境法典如何聚焦民生关切，保护人民权益？怎样全力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污染防治编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体量最大的一编，有九个分编，36章，一共有526条。如果我们把后面的法律责任还有100多条纳进来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占到了600多条。那么我们通常会讲呢，就说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有半部是污染防治编，它是最有温度的一编。我们讲污染的尽头是公众的健康，为了要保障公众的健康，在污染防治编里面他要去关注哪些问题。我们在法典编撰的过程当中去进行调研，那么老百姓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他的家门口遇到了什么事儿，油烟进来我家到怎么办，噪声经常吵得我睡不着觉怎么办，我的饮水安全怎么办。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污染防治编呢都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比方说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关于饮水安全，我们过去严格的划定水源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管理。老百姓说，我知道饮用水源在几十公里之外，我家水龙头的水和饮用水源的严格保护之间的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流了这么远，并且中间还有自来水厂，我这个水现在到底是不是清洁？这一次在法典里面专门做了一条规定，是什么呢？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监测报告，并且呢，政府要向老百姓公开，这就是让老百姓我们叫做可感可知，通过保障知情权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用水安全，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也是在调研过程当中大家反应非常强烈，就是噪声污染，尤其是生活噪声的污染。有人就讲，我家住的外面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上面呢经常有大妈在那跳广场舞，然后呢我去制止大妈不听我的，我就到派出所去投诉。派出所的同志说，我也听到了，我也觉得很吵，但是呢我没有监测的手段，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不是违法，那我怎么去管呢？所以我处罚不了。他说我就到环保部门去，去了以后说，是的，我们监测到了，他那个分贝已经超标了，但是这个事件呢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管的范围，我呢无权处罚。所以最后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那位居民就跟我讲，最后我就去跟大

他妈们打了一架，打了一架就真成了一个社会治安事件。最后派出所就来管了，管的结果是对我进行了处罚。为什么？因为我去打人了，造成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这次法典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就明确如何形成合力，把生活当中的扰民的声音怎么解决。其实采取了好几种措施，一个方面就是规定了，比方说一些公共场所不得使用高音喇叭，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物业管理人还有基层的组织居委会，他们在这个方面呢要负责任。第一个是你要去劝阻，如果出现纠纷以后你要去调解，如果说你劝阻了调解不成，你去报告由有关部门来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我投诉有门，促使这个问题让两个部门形成合力来实际去解决我们的这个噪声污染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反应特别强烈的问题，秸秆燃烧。虽然秸秆燃烧可能会带来比方说我们的大气污染，也会影响经济，比方说会导致机场关闭、高速公路关闭，但是完全禁止秸秆燃烧以后呢，它会使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受到阻碍。比方说我们的秸秆燃烧以后，它会变成什么草木灰，它还田以后可以有效的为土壤增加肥力，还有一个呢，它通过燃烧就是这个高温，它可以使得土壤的病虫害得到遏制。如果说一刀切的完全禁止秸秆燃烧，土壤肥力的问题没办法，还有呢病虫害问题没办法，农民可能会更多的施用化肥和农药，又会带来新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多方听取意见以后，对于秸秆燃烧还有包括树叶这些相关的生物质燃烧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段来进行燃烧。另外一个呢，又同时制定了一些鼓励的政策，就是积极的去引导秸秆合理的利用，比方说案例集中烧以外，可以生物质发电以外，在很多的农村可以用秸秆来种蘑菇，种蘑菇以后还可以有一部分收益，实现了一个双赢和多赢的结果。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日常生活生产方式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所以我们要去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个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都做了一些精心的安排。我们的第三边呢叫生态保护边，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绿化，这些年呢就是我们的植树造林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为了能够迅速的增绿，我们选择绿色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树种。现在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城市出现季节性的过敏症状，如何又要让我们的城市变得生态更好，又要解决我们的城市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专门增加了一条，城乡绿化要做到因地制宜，规定要科学选择绿化的树种和草种，必须要满足第一位是健康，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宜居，就是我们要满足这三个情况下才能判断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树种和草种它是不是科学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也是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我们的那些保护区经过严格的保护，现在的生物物种繁殖得很快，有一些地方像朱鹮原来只有十几只，我们现在到了上千只，很多稀有的一些比方说像绿孔雀啊，包括我们的亚洲象繁殖得很快，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物种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现在人和动物之间这种冲突也在增加，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会在视频上面看到有的这个熊跑到老百姓家里去，它不光把蜂蜜吃了，它还打个包把蜂箱都给带走了。

0: 比方说大象进到我家玉米地里，把我家的玉米都吃光了，它不一定是吃了，它就是一踩它，我今年的收成就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也是我的生计啊。那么法律规定，如果是因为保护物种造成了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政府要给予补偿，通过政府补偿，通过商业保险，为了保护动物受到了财产损失的这些老百姓，他要能够获得适当的补偿。还有在紧急情况下，比方说我们去年连续发生两起这个很严重的事件，其中有一起就是一头熊跑到了老百姓家里，然后呢他去攻击这个家里的女主人，男主人呢拿着刀把这个熊就给砍死了。他叫不叫伤害野生动物？他是不是要承担这个伤害野生动物犯罪的刑事责任？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就明确的规定，在紧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对野生动物采取了自卫措施的，依法不承担责任，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呢，类似这样的一些规定，去体现我们既要保障生态环境，同时呢，也要保护我们老百姓的生存的权益。
1: 守护好一方山林生态是基层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福建的一起违规采伐林木案件引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生态司法保护新模式。2024年9月，福建泰宁群众举报有人违规上山砍伐林木，经查实，被举报人老陈超出审批范围，违规砍伐多类树种，采伐数量远超限定标准，已然触犯法律红线。当地司法机关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积极践行补种复绿修复理念，创新运用先予执行机制抢抓造林时节，同步建立生态修复专人监督第三方专业评估机制，既完成法律惩戒，也补齐生态修复短板，督促当事人持续履行山林养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山林生态防护屏障。不仅是福建泰宁，全国各地在生态损害惩戒、受损环境修复、长效管护落实等领域涌现出许多务实有效的创新举措。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梳理吸纳了各地成熟的实践结果，把基层治理创新上升为顶层法治规范。这部法典既严守生态底线，严明法律惩戒，彰显治理力度，又秉持修复优先、宽严相济的原则，饱含司法温度，实现依法严惩破坏行为与温情守护生态民生的双向统一。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统筹严管与善治，构建全链条现代化生态法治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生态环境它是一个公共利益，我们就设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设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告诉大家政府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你要去管，我们社会组织发现了可以提起诉讼，如果说这个政府该诉讼他不去怎么办，检察院还可以去诉他，所以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专门的这一套制度，发生了纠纷受到了损害谁去赔怎么赔，然后谁来去修复生态环境，这样我们就补上了最后的一个短板，形成了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我们公民个人，我们都要有一个非常

明确的了解这部法典它发出的一个最强烈的信号，对于谁生态环境保护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压线，不管是哪一个主体它都不可以逾越这个保护的高压线。绿色低碳发展编是在我们全国人大黄志伟，我们具体来承担这一边的编纂任务，我觉得也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讲要发展循环经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赛道，但是发展循环经济它从哪里做起？是等到废弃物都出来了再做吗？我到一家新能源电池回收的地方去看，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我就问新能源车的电池应该怎么来循环利用。企业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呀，真正进到这个循环利用的企业的时候，它只剩下了一个壳，电池都被别人前端给卸走了。为什么？因为可能汽车不能用了，那些电池别的地方还可以用。新能源车回收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恰恰是在电池这一部分。第二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回收来的电池我们没法建设生产线，为什么呢？据他们统计说，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电池型号有超过200种，每个车的电池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200种电池我就得建200条生产线的话，我这个效益怎么办？为什么我们的电池不能够做到不说全部统一，至少200种也太多了吧？然后他们说没有统一规范，没有标准，我们的设计都是按照竞争性的这种想法去设计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车能够进入市场最快。这些企业都没错，但是对于整个循环体系的建设显然是出了问题。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就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这一章里面，我们专门对于电器、电子、汽车这样的一些产品建立了一套从绿色设计一直到最后回收利用的一整套的循环系统，促进我们国家真正的去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去解决减污降碳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有力度还要有温度。大家现在反应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反应比较多的问题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小过重罚。就我就只有一次，我前面都遵守得很好，我就仅仅只有一次，偶尔一次的这种违法行为也惩罚得很重。我们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里面呢，确立了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比方说它情节显著轻微的我们可以不罚，或者它初次的我们就对它进行警告。我们不是为了罚款越多越好，我们是要让这个企业在合法的范围内它能够合理的获得它应有的利益，就是让企业它有积极性去主动遵守法律。另外一个呢，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事多罚的问题比较多，企业最后就摆烂，反正行政罚了一大笔，然后呢民事要我赔一笔，然后刑事罚金再一笔，企业没有钱我就摆烂，你爱怎么罚怎么罚，反正我没有。其实这样呢，我们的这个法律责任也得不到落实，并且对于企业的发展呢也并没有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就规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择一重罚，就在三种处罚的形式都同时存在的情况，我们只选择其中的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有三种，我们要民事赔偿优先。还有呢，如果我赔了，我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里面是可以来进行折抵，就是让企业不会因为这个过重的法律责任而导致它的这个生存困难或者它的发展困难。

并且能够更好的去选择以遵守法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来发展，这个呢就是法律责任的真正的目的。所以这一边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生态环境法典里面最有力度的一边，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不是罚得越重越好，不是罚得越多越好，而是说正确的处理利益与责任的关系，我们要有这个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实际上是通过国家履行公共的保护的这种责任，来为我们的人民编织一个生态保护的网络，让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公民，让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能够在美丽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土上健康的幸福的生存。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大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那些家父，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7: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8: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值几何？
2: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1: 宝主号称买回家当做花瓶的青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针锋相对？
3: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2: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他就是。
1: 这件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许大师欢迎您。
1: 许玉红，镇高级工艺美术师，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深耕紫砂艺术30余载，将宜兴紫砂技艺与桂林古陶文化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工艺创新。他的紫砂作品选料考究，做工精细，风格古朴高雅，清秀俊逸，将传统器型与现代审美融合，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
2: 今天我带来了我的紫砂作品，它的名字叫锦湖天成，是用5种颜色的紫砂泥搅在一起，纯手工捏塑而成的。壶身巧妙地融入了太湖石和水波纹的元素，色泽鲜艳温润自然，充分展现了紫砂搅泥工艺的独特神韵，希望今天的夺宝人能喜欢。
0: 好，谢谢许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紫砂作品。我们来自于各行各业的6位夺宝人，到底谁能够拿到您今天送出的这套紫砂作品呢？我相信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了。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它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1: 这一对发簪，宝主号称是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长11厘米，重量约16克，簪头做多棱球形，运用垂叠、蕾丝、焊接等技法制作，四面花丝开光福寿文字，顶部花丝开光福字，簪身做圆锥形。宝主认为这对金簪造型简约自然，精美生动，工艺精湛繁复，精致纯正，且是成对保存，极为难得。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0: 我们宝主对于这对金簪的描述是正确的吗？宝主今天来到现场，有请邹林希。
3: 大家好，各位现场的评委专家们好，我是邹林希，来自天津。
0: 哦，邹林希，介绍一下你自己。
3: 我今年上初中，是13岁。
0: 哦，13岁，那看来你的收藏年纪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3: 就是上了初中嘛，会接触到历史，然后就对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了，就会经常去就是旅游啊什么的，会去各地的博物馆，然后了解当地的深厚文化。
0: 哦，所以这对金簪也是你自己的收藏是吗？
3: 对，也是我用自己积攒已久的压岁钱买的。
0: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是要来见证一下你学习的是否是正确的，对吗？
3: 对，想让现场的各位专家评委们帮我看一下，我用我攒的压岁钱买的到底是不是真品。嗯，
0: 哎，如果压岁钱买错了怎么办？
3: 还会继续再买，因为对历史是无尽的热爱，
0: 这也是能够敲扣历史大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了。那

0: 到底林夕用自己的压岁钱，结合书上的历史知识，结合博物馆的知识，买到的这对发簪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作答。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一位觉得是假的，五位夺宝人都觉得是真品。来，一号夺宝人，
1: 我有点感慨啊，因为我最早玩的时候我也十三四岁那会儿，转眼一号都已经大一圈，我感觉我变老了，现在
0: 后继有人了属于。
1: 首先这样东西它的掐丝工艺比较符合当时时代特征，其次它的金属的这种质感氧化的包浆的话来看，它和时代特征应该是能对应上的，但我觉得它跟宫廷应该关系不是很大，我觉得就像大户人家那种的首饰装饰，因为我觉得宫廷的话它的工艺会更复杂一些。
0: 所以林夕你觉得它是宫廷用品吗？
2: 我觉得是宫廷用品，因为它这个金子本身就是金子做的，就是我肉眼看看是像金子。
0: 你觉得是纯金的？
2: 对，我觉得是纯金。
3: 首先第一眼眼缘特别好哈，这个掐丝的工艺很漂亮，然后我愿意相信它是金的哈，因为首先从成色上，然后还有它那个弯曲的那个形状，代表应该是平时有使用过，而且这个主人应该还比较喜欢佩戴。然后这个一对的话，我还挺关心它是多少钱收的。
0: 这个方便透露吗？
2: 我大概花了三四万块钱。
0: 三四万块钱买了这样的一对金发簪。
4: 然后我想问问小姑娘是什么时候买的？
2: 应该就是去年中的时候吧，
4: 那会儿黄金还没有怎么涨，如果现在的话可能会比那会儿还贵得多了。然后我从这个整个金簪的器型上来看，它造型很古朴，焊接工艺呢也看不出一点的毛刺什么。还有呢，就是金器在清代的时候，一般都是皇家或者说商贾贵胄这些才用得了这种纯金，像普通人家可能纯银能用着就不错了，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百姓人家可能都是木簪，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得比较稀有的挺好的一对老金簪。
0: 但六号夺宝人唯一给出了全场唯一不同的答案，您看到了什么呢？
5: 我看到的是这个工艺，当时有铜鎏金和银鎏金，我感觉这个金呢、不像是真金的那个颜色，我感觉应该是铜鎏金。
0: 你觉得是纯金的吗？
2: 我还是觉得它是纯金的，
0: 可能上手掂的那个分量，
2: 对，它上手是有压手感的，但是没有那么沉。
5: 但是铜的那个重量跟那个金的重量也是很像的，比重差不多啊，我认为是不对的。
0: 那到底这一对发簪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林夕同学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这对发簪，清代八棱掐丝头锥角金簪，他们是一对儿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林夕的第一关考过了，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6: 为什么说它是真的而不是铜鎏金？我们看正前方的这个簪子的实物，这个黄的这个颜色它就不是溜出来的，如果是鎏金颜色要比它浅得多，就是咱们现在说的18K 金都到不了这个颜色。所以看着这类的东西，除了拎手头拎分量以外，看颜色非常重要，黄中透红，那么这个就是基本上都可以确定它是纯金。当然了，我们现在想确定它很简单，测金仪测一下就行，至少它的纯度是在95%以上，所以呢纯度不用怀疑。我们从这个锥头上看，它有很多的弯曲，如果是18K 您放心它都弯不了，甭说它是铜鎏金了，它一定是纯金，它才有这种延粘性，特别软。我们如果说经常去看博物馆，就是金银器我们关注的话，我们看从明代开始，就是这种八棱锥形的这种簪子，这种簪头掐丝的都已经存在了。而且呢就是明代的掐丝一直到清代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它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类的东西很早。刚才说这个是宫廷的，有没有？宫廷也有，但是呢也不排除这个大户人家

人家就有钱，我不行，我就拿着金子去做个纯金的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从明代，我们好多贵金属它已经开始商品化了，所以像这种簪子啊，如果真正要给它定年份的话，至少是清中期之前啊，清中期到清早期啊，甚至说你说它明代晚期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簪子的年份很好，然后个头硕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成对儿啊，非常

0: 市场价格究竟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55,000,128,128,000,6万,6万，最低的是一号给出的55,000元。
1: 明清的金饰现在来说，它市场行情普遍还是低的，结合金价包括它的纯度，它的纯度也不能跟国际金价999去比嘛，然后再加上它的市场行情，以文物的形式来看待的话，我觉得55,000这个行情就是加上送拍的佣金之后啊，也相当于6万嘛。
0: 您身边这位呢是128,000元，这是我们本场给出的最高价格。为什么？
2: 我觉得就是放在现在的这个工艺哈，这一对它的做工，然后包括现在结合整体的这个金价，其实差不多应该能到个5-6万左右。但是因为它是有年代摆在这个地方，而且成对嘛，就是另外从它使用的这个痕迹，包括它的那个历史背景哈，我觉得这一对大概率有可能是宫廷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加一点。包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手上有钱还是可以入的，我觉得。
0: 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接近我们这对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呢？这对清代八棱掐丝头锥角金簪，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林夕看看你的压岁钱翻倍了没？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4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4号加上1分。林夕20老师，
3: 车旭阳这个有点太抠了，因为你先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说确定了它是纯金，现在的古法制金某大品牌差不多也得5000一克啊，因为它工艺价值你就没法算，所以你像这种掐丝蕾丝它很麻烦，而且它在过去来讲的话，这真的不是一般人所拥有的。如果按5000你就算吧，那一根差不多也就10来克，对不对？这钱不就出来了吗？啊，你再稍微打一个折，也差不多也得4000一克吧，按4000一克的话按20克，是吧？就是基本上就8万块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透明的，所以这个金子嘛，现在你不能按到今天的金价说我1000零点，然后我给大家这个就基本上是乘3乘4的这个倍数，差不多至少是3倍啊，就是你要出去买明清时期纯金的这种金饰的话，你无论是在文物商店还是在这种就是古玩店，基本上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类的这个纯金的这种金饰，然后它本身就比较稀有啊，银的银鎏金的会多一点，但是你要是纯金的那个时期，甚至在这个时期啊，在现在它仍然是稀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些因素加上去的话，然后差不多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8万块钱。
0: 好，谢谢施老师，也谢谢林夕，谢谢。
4: 对。
0: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陆亦飞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请李老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陆亦飞。
5: 好，这个陆亦飞呢，是我著名的花鸟画画家，也是美术教育家。师从吴湖帆，主要以花鸟为主，晚年呢，画一些墨骨的花鸟，最早画的工笔的一些牡丹啊，非常受追捧，是一位在美术教育上取得很大成果的这么一位这个画家，学生也是众多，现当代的很多这个花鸟画大家都是师从于他。
0: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善画花鸟，所以我们场上的这件作品是否是他的得意之作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6: 感觉鸟画得比较生动，尤其是这个鸟的爪子跟那个握在树干上那个姿势特别像，而且纸张的老旧程度感觉也是一幅老画。
7: 整体画看起来是有亦飞先生的风格，但是我觉得这个鸟呢形态是有一点不自然。其实我认为问题最大是在落款，它的这个书法的书写呢不是很果断， 好像是在

0: 刻意描摹，没有那种流畅感。
1: 我虽然没怎么见过陆亦菲先生的作品，但是通过他纸张的氧化变化，觉得他是有年份的作品，应该是。包括他的印章款，我觉得和我之前无意间看过的资料可能是比较类似的。
2: 整体来讲，好像是上边给裁下一截，它不是一幅完整的画。
3: 您觉得是上面还有一部分是吗？
2: 对，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交代不清楚，上面齐齐的。另外呢，这棵树交代是树底呀、还是树干？如果是树干的话，那么兰草长在地下，它应该是树底。所以呢，这个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另外还这个鸟，鸟在飞行的途中，这个爪子应该是收起来的，而不是张开的。
3: 它是不是马上就要降落了呢？
2: 但是你看它往上看，证明它看那个蜘蛛，它肯定要飞向那个蜘蛛去抓那个蜘蛛。
3: 所以眼神是在上方，
2: 对，
3: 但是也不像要再降落，所以这个从姿态上的描述不太准确，
2: 比较扭曲那种感觉。
3: 到底这幅画作是否是陆亦菲的真迹，还是几位多宝人说的是一眼假的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陆亦菲花鸟立轴，它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多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4: 这幅画呢，我们从表工上看啊，这表工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正规的原来文物公司的这种装裱形式。我们看这幅画，先看落款啊，这落款确实是差，跟这个陆亦菲先生基本上是没什么大关系。再一个，下边这方图章也是明显的是这种制版章，这种制版章应该是这个90年代末期这种新版和铜版这个照相制版的这种章子出来的印，不像这个石头和有机玻璃那种感觉温润那种感觉。然后这个画呢，其实顶上边那个上边半截的这个倒毛病不大，因为有很多画外有画嘛，让大家遐想这个树还有很高，这种格式倒有。这幅画应该是陆亦菲的有一个本子啊，这是造假的，是照陆亦菲的画去临摹的，然后落款，所以这是一件有本子的仿品。
3: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照片辨宝环节，非常巧，这位藏友发来的也是一件陆亦菲的书画作品，我们从中来看看这幅书画作品是否又是陆亦菲的真迹呢？李老师，
4: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也不看好。为什么呢？这种画如果是真迹，就是陆亦菲早年画的，但是从落款上看，还不是早年的，这是在上海画的，图章也不好，纸呢，从图片上看有做旧的痕迹，画工画得非常精细，学早年的，但是综合落款和图章，还有绘画的风格年代，我个人认为从图片上看还是一件仿品。
3: 好，谢谢李老师的鉴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件，这个是一个玉牌了，就是大家所常见的紫钢牌，来看一下。曾有朋友说它是一件清代中晚期紫钢款的西之爱鹅白玉牌，这年代对吗？石老师，
5: 和田玉可以确定，中晚期就确定不了了，就肯定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它这个形制是紫钢牌，我们都知道，就是从明嘉万时期啊，陆子钢，然后呢，他创造了陆子钢的这个紫钢款以及紫钢器，然后就形成了个人的一个品牌，然后所以一直到我们今天，然后从玉牌，然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受我们所有的收藏爱好者去追捧的。所以像这种牌子，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近现代，仿的人很多，所以从牌子上来看，一定是紫钢的这种形制啊。当然从这个牌子上来看，我觉得这是就是机雕加手修的一块牌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上边你看那两个龙，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纹饰来讲，它比较死，包括上边的这个就是狮纹，然后包括下边那个紫钢落的都不是非常的好，甚至前面的这个人物，它整体的雕工的线条都比较死板，所以我觉得

0: 这是一件现代的这个玉雕房子缸的一个牌子。
1: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件，这对大瓶呢，说是清康熙时期博古文孟母三迁人物对称画大瓶，这对吗？左老师，
2: 这一对大瓶啊，我们先把它下个定义，河北窑口现代烧，跟康熙一点边都搭不到。如果还有一点仿古的痕迹的话，它是仿的清代晚期的嫁妆瓶，但是它这个画面的人物的画法，还有松树的画法，你看那个松树垂头丧气的，包括这个颜色的成色啊，那都是浓浓的现代气息。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的鉴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继续答题了。马上上场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也是来自于瓷器，是一件青粉彩花鸟纹的花箍，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周潇一周女士，有请。
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你好。好，周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3: 我这件宝物是我姨父在跳蚤市场自己淘来的，由于它做工比较精美，颜色比较鲜明，花瓶上的花瓣呢比较有层次感，所以他买回家当插花用。这次来就想请各位专家老师们帮忙鉴定一下。
1: 哪年买的呀？
3: 有3年。
1: 他是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
3: 他就喜欢收藏，只要一歇班的时候他就会去跳蚤市场。但是他花了多少钱具体也不跟我们说，反正据我所知，没少交学费在这方面。
1: 所以呢，这个花箍是不是交了学费呢？这件清代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4: 太开门，就是你从颜色、造型，包括它的绘画风格，妥妥的雍正，一点毛病没有。
5: 这个就是一眼就是觉得很漂亮啊，然后它整体的线条也特别的流畅，再包括到底部的这个釉质的这个颜色呈现出来的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年代感的，我觉得。
6: 它上面有描金，包括底的磨损都非常自然，应该是长时间的那个盘玩或者清洁所造成的，特别是那金的脱落，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然的。
5: 它确实开门，但是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
1: 这么确定它是雍正时期。
5: 对，因为雍正要我感觉雍正的可能底胎会稍微更薄一些，这个的底胎比较敦实比较敦厚，所以有可能还真是乾隆。
4: 但是乾隆的它花卉粉彩还玻璃白打的要比雍正要浓，雍正的它这种彩更容易脱落一些。
1: 六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7: 我判断有点后悔了。
1: 您当时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7: 没看太清，但看那个底还是比较干老的，当时感觉这个色呀还是有点不正，但是后期一看我感觉应该也是真品。
8: 我觉得它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吧，应该是清末民国时期，它的颜色会更浅一些，然后画面会更细密一些，画得更密实，结构是更繁复一些。所以其实这个真假我还是说看真，只是说对它的年代判断说不准。
4: 晚清的这种风格它更僵硬一些，我觉得，而且这种东西除非是欧洲窑头去仿它，欧洲窑头仿出来的东西更呆板，然后材料更硬更僵，然后胎质的话没有中国这么干净利索，不像景德镇的技术娴熟一些。
6: 另外我觉得它这个造型来讲更接近于明晚清早。
1: 您这时间又再往前了，
6: 它的造型接近于那个，所以我还是同意一号的，就是偏早一点，大概就是雍正吧。
1: 那么到底这件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青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一件
9: 刘炳森的书法常见，书画却不常见。那么这件书画作品会是刘炳森的真迹吗？这件瓷器器形独具特色，又号称是珍贵的胭脂红釉，它是否会价值连城？最终对决环节，民国粉彩遇上清代五彩，究竟孰真孰假？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1: 这件青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一件

0: 真品。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德老师，大家都觉得是清代，但是呢，就是到底是清早期还是雍正还是乾隆呢？
1: 对，大家其实在这一点上有点争论。其实这个品一拿上来，一上手，乍一看还挺像雍正的啊，但是仔细一看的话，它跟雍正还是略有区别啊。一个呢，就是雍正的话，它的粉彩我们形容它是浓艳而又柔和，对吧？啊，然后画面呢会比较疏朗，那么这个风格上呢略有差别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画法，咱们那个牡丹花它就散得比较开，雍正就会更团紧一点，所以呢这一件东西应该是清代晚期的，仿前朝的啊，它是清代的，但是是晚期仿的。
0: 好，谢谢左老师。那这个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左老师？
1: 因为这个存世量比较大，价格应该在七八千左右。
0: 好，谢谢，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周女士，谢谢您，谢谢。
2: 谢谢老师。
3: 平安扣又称怀古、罗汉眼，是中国传统玉饰品，常见材质为玉、翡翠等，形制呈同心圆造型，明清时期作为配饰广泛流传。这件宝物宝主号称是出自清代的如意纹和田玉怀古，直径5.5厘米，厚度为7毫米，两面皆饰有如意纹，造型大方，玉质上乘，温润细腻，雕刻工艺精湛，是一件清代玉器精品。那么宝主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0: 这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怀古呢？年代清代，材质和田玉，纹饰呢是如意纹，它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4: 这件和田玉怀古呢，看它的图片没有那种扑面而来的古拙感，然后它的雕工呢，驼线过于的流畅，没有一些衔接处的那些应有的手工的痕迹。
5: 我倒觉得就是我们说好玉不雕啊，就我感觉它做了轻雕吧，这个算是，就因为它本身的玉质，从现场的实物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温润的。
6: 我看那个卷银纹吧，包括那个它那个刻法，就是一刀一刀的，就是完全可以看到那个刀痕。另外呢，就是我看它上面那个包浆还是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定年头的。
7: 我没看到什么包浆，这是第一，然后也没看到有一些那种银润呀，或者说这个玉料它也不够白，或者里边还有杂质，它不太像和田玉，不像是清代该有的那种玉质。还有就是它的边沿看起来更薄，然后中间厚，边沿薄。其实整个清代的玉璧，这个怀古这些几乎都是里外都是一样平齐的比较多，还有这个中间的如意纹，清代的可能雕得更深更厚一些，这个雕得比较浅，
0: 所以这好和我们二号相反，您觉得这过于浅了，反而不是清代的特征。
7: 对，我认为它不是清代的。
0: 那么到底它是不是和田玉材质，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如意纹和田玉怀古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邵老师，这是不是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呀？
8: 有迷惑性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这类的藏品它的来源啊，就是首先来说，它这种怀古或者叫罗汉眼，或者现在我们俗称的这种平安扣，它其实它的来源很早啊。我们在西周，就是周礼形成以后，以六气祭天地四方，然后呢，这就是六气里边的璧。后来的唐宋明清都有仿这种怀古啊，尤其是在清代，它是一种盛行。但是这个为什么不对呢？我一直坚信的就是什么，第一个看玉料啊，然后再说看工啊，玉料对了再看工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这个玉料呢，反而

0: 是它迷惑性在哪儿啊？这种玉料真正是来自于新疆的啊！我们都知道，明清大量的这个玉器、山料、籽料都是来自于新疆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它是新疆的这个玉料，那我们看它哪儿不对呢？那就得真的要看工了。它的这种如意纹太流畅了，没有过去这种驼击，然后它这种拐角的这种工痕。你一看呢，它就是现在那种小电子机，然后上边那个金刚砂的那个小陀片，然后一刀就划下来的，就这种感觉。如果我们再借助放大工具来看的话，我们看它的这种金刚砂磨那种痕迹，它是一种特别快速的雕刻，所以它跟我们过去说的那种水凳啊，左三圈右三圈，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从工上一眼就不对。第二个说它什么呀？清代的这种老玉，无论是清早期、清中期到清晚期，它的这玉都是非常柔和的，而不像这个呢，它还有这种贼光，就是这种玻璃光泽，这就是现代的抛光技术跟过去还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这个虽然是在仿清代的这种雕工，但是它各种仿的都不像，啊，纹饰过于简单啊，也没有按照就是特别规矩的这种如意纹去雕，然后呢，包括它的边缘的这种起的这种阴刻线，其实我们不要想古人说那个工具那么笨拙，它能雕多好啊？我们看真正说，就是明清的玉器啊，它的那种古拙的美，而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种电子雕刻机，它是雕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明显啊，是我们近现代的这种做工啊，明显是不对的。
1: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些藏品又是否是真品呢？首先是一件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的花鸟瓶，是真品吗？请左老师看一下。
2: 这一件是解放以后那个时代的这个作品，画得还可以，风格也比较典型，它属这个乾隆年制的款，也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特色。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说是绿松石蜜蜡手串珠，看一下石老师，
0: 啊，东西还是对的，但是不是老蜡，从蜜蜡上来说的话，应该是10年左右的那种，就是在蜜蜡比较高峰时期的那种烤色料，但是品质不高。松石呢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大家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不是说所有的松石都特别贵，像这类松石就是典型的不贵，为什么呢？松石。现在人的收藏的玩法叫高瓷高蓝，要不然是高绿高蓝。那这个呢是绿料，就是它整体上从高瓷上这就否了，你看它表面比较污啊。然后绿呢颜色也可以看出直观的绿，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小白点，这个呢就是什么呀，松石的一个特性啊。大部分的松石然后你不盘完的时候它就会失水，因为它里边的这种吸附水极容易走掉，所以呢这种料子一定要买天生丽质的，就是瓷度够，然后就又漂亮，像那种就是极贵，几千块钱一克，像这种吧就是小百一克，然后所以呢材质是对的，品质不高。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件书画作品啊，这件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刘秉森，是否是真迹呢？看一下嘉禾叶心体健安平，这是真迹吗？于老师，
3: 刘秉森先生呢是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那他书法呢以隶书和楷书行书著称，但是隶书名气非常大，他的隶书呢有他自己的一种风格，那他的行笔呢特别是横画的行笔啊，有自然的波折感。我们在看这件作品呢都是光的，特别是嘉啊，嘉的一个宝盖和下边这一横啊基本上是重合的，是一样的，是平铺。再一个就是行书的落款，它是中紧外松，但是这幅落款也比较差，所以这是一件比较差的刘秉森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其实李老师为什么要介绍这么多有关于刘秉森的书法作品的特色呢？是因为接下来上场的这件作品，宝主也说是来自于刘秉森，这是一件号称是刘秉森的带月朝吞，宝主认为是刘秉森的真迹，是不是呢？来看一下。

0: 刚才李老师说的更多的是关于刘敏森的书法作品，那绘画风格上呢，也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1: 刘敏森先生的绘画可能大家不是常见，其实呢，刘敏森先生的绘画功力非常深厚，完全是继承了传统，因为他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跟绘画有关，所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这个传统的绘画功底。
0: 嗯，好，谢谢李老师。有一幅伪作在前，那么这幅和他相比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对比之下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2: 我看刘秉森先生的这幅画非常的有气韵，设色很雅致，然后它是这些松树、桥、山峦，还有远处的建筑，还有远山，都是错落有致的，构图非常的有大师风范，并且呢，他的画我始终认为是有一种以字入画的骨气，一种比例，还有他的落款“带月朝吞”这四个字呢，符合刘老先生他的隶书书写风格，所以我判断这幅作品是一幅真迹。
3: 刚才五号啊，那个夺门说了一个气韵。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不是特懂画，但是这幅画一打开，就是那种压倒一切那种气韵一下就扑面而来，那种感觉特别强烈。
4: 就这个真迹看着就是，确实有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势感，然后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应该是日出的那个光哈，洒在那个山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落款，我感觉也是比较的行云流畅吧。
0: 到底它是否是真品呢？那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秉森带月朝吞它是一幅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1: 刘秉森先生的绘画呢，师从白雪石和董寿平，完全是从传统中而来。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完全是按照传统的设色方法来画的，先铺赭石，然后后上花青山绿，无论是远山和近景的树啊，全是传统的绘画方式。再一个就是这个字啊，庚申应该是1980年啊，还是它偏早一点。那这件作品呢，不止这四个字的隶书完全符合他的风格，再一个下边的行书，特别是紫禁城这三个字，完全符合他80年代这种行书的书写风格。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这幅确实是刘秉森先生的真迹无疑。那么他的书画作品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22万、88万、20万、6万8、6万元，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88万元，为什么？
3: 我觉得他值这个钱，这个绝对是刘秉森的一个精品，而且有画有字，包括这个画的精细程度，我觉得88万应该是一个起步价格。
0: 还是个起步价，
3: 对，我觉得它后期会有很大的一个升值吧。
0: 六号只给了6万元钱，为什么？
5: 那个最近感觉这个拍卖啊，这个画作的都在掉价，我感觉刘秉森先生原来这个画会知道那个88万吧，但是这两年我感觉是有价无市。
0: 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是真的是一件好作品的时候，它的价格会依然比较坚挺呢？到底这幅画作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这幅刘秉森先生的《带月朝吞》，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评价李老师，
1: 其实刘秉森先生的书法作品啊，在鼎盛时期，也应该在这个。十几万， 那现在的书法作品就是三平尺的一首诗，也应该在7-8万左右，所以他的画作呢因为更少，所以12万的价格应该是一个底价。如果在这拍卖场上喜欢刘炳森这个书画艺术的争起来，应该在17-8万应该不多。这件作品呢可以说代表了刘炳森先生的绘画水准，所以之后还会有升值空间。
0: 好，谢谢李老师。
6: 胭脂红釉创烧于清康熙年间，其釉料以微量兼作着色剂，形成独特的色调，因含金量高且工艺复杂而珍贵。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一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口径长15厘米，底足长9厘米到8厘米，盆边呈束腰状，似银锭造型，器身外是胭脂红釉，釉色红中带紫，四壁海棠形开窗，开窗内会有山水纹饰及墨书题字。此花盆造型挺拔，器身线条婉转，是民国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0: 台上这件非常小巧的花盆呢，是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胭脂红釉开光山水纹花盆。那它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2: 我觉得这个釉色呢过于光亮，然后它的这个画和字是我不太看好的原因，感觉这个画笔触过于简单，字也过于稚嫩，所以并不认为它是一件民国时期应该有的工艺水准。
4: 首先我觉得这个釉色很漂亮哈，这个胭脂红在那个时期应该是属于比较名贵的这个颜色，然后描了金边，反正就是第一眼看着就比较顺眼，所以就觉得应该是个大开门的物件。
7: 因为像这种东西我们在晚清时期它的江西瓷业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就是营业期间吧，有一部分是这种诗文山水开窗的这种花盆，就是包括它那种盘子呀碗的有一部分是这种的，但是它的烧造时间其实挺长的，我觉得一直到解放初期它好像也还有这个品种在烧造。它的胭脂红呢区别于雍正的这种玫红色加金这种，它那种颜色已经非常的工业化了，我觉得就包括它这种画片啊精彩啊这种就已经和雍正的胭脂红两码事儿，已经是它是为了像是为了出口创汇，我感觉就是不是说出口创汇时期，是在光绪那会儿也是江西瓷业公司往外去卖货的这种商品模式，它已经脱离了一些艺术的范畴，我觉得东西很开门很老。
0: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8: 花盆这一类器物啊，它在我们瓷器的这个体系当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首先它不仅是一个实用器，还是一个陈设器啊。那么早在宋元的时候，咱们国家这个瓷器烧造的体系里面就有花盆这个品种了。在清代晚期的时候，尤其是光绪一朝，烧造量也非常大。当时不光是量大，而有还有很多创新的器型。你看咱们这一件这个花盆吧，它就是一个异形，是有点像银锭形啊这么一个器型，在烧造上是非常有难度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花盆啊，这一件是胭脂红釉，刚才一号嘉宾也说了，胭脂红釉自它创烧以来一直是一个比较珍贵的品种，虽然清末民国的时候已经有了工业化的这个成色，但它还是有含金量的，所以它这个烧造也是

0: 是很有难度的，也是非常珍贵的啊。那么这个花盆它非常文雅，在胭脂红釉上有个四开光，开光里头呢，两个开光是画的山水，两个开光呢是画的这个文字。刚才我请教了李老师，李老师也说这个是琴弦上的文字啊。那么这跟当时的时代风尚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清末清代民国的时候，文人是非常注重考据的。那么这个字，有嘉宾说不怎么样，但是李老师说他一定要讲一讲这个字，我请李老师说一说。
1: 其实这个小花盆非常雅，应该是文人用的。然后这个开光这个画呢，一看这也是民国以前的这个文人画的这种画，非常简洁，但是用传统的方式。那这个字呢，这个时期啊，其实民国以前很多文人都喜欢用古代的一些文字，或者金文或者琴弦，用在这个自己的书法上，用在自己的器物上。这个小花盆上面这个字是用的是琴弦，就是琴招板，非常讲究的这么一个文字。
2: 好，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都对这件花盆给出了更多的见解，现在要请教各位夺宝人了，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8000、5500、12000、18000、7000、2000，最低的是我们六号给出了2000元。
3: 我认为民国这个时期的花盆烧了特别多，市场价格不会那么高，它挺精品的，但是我认为心目中的价格它值2000块钱。
2: 三号给出的是12000元。
4: 胭脂红嘛，因为这个级别还是比较高的，它毕竟那个釉里边加了黄金了嘛，对吧？特别是这开光的边都是用金的描的，我觉得摆在案头还是挺讲究，比较显档次的。我觉得这价钱对我来讲还是比较合适的。
2: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左老师，
0: 这一件花盆虽然是民国时候的这个烧造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件花盆上烧造者设计者是花费了很多心思的，而且它的异形烧造也很不容易，装饰手法上开光描金胭脂釉那都是不容易的。
1: 再一个，其实这种花盆不一定是大批生产的，有可能是当时文人定制的。如果大批生产的，就是开光里边的字不一定用这种字，就可以写什么福寿之类的，能把这个琴招板的文字用在这上，一定是文人定制的这种东西，不是大街上一卖落很高那种大陆的花盆。
2: 好，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恭喜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而刚才我们三号夺宝人就这一分非常的关键，让你有自己更多一次机会来和一号通过一道抢答题来竞争出最后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康熙时期的五彩瓷新增了什么颜色？红彩、绿彩、黑彩还是黄彩呢？抢答开始。三号抢到了。
4: 我能让他回答吗？
2: 可以。
5: 黑彩。
2: 多了黑彩是不是呢？看一下。所以恭喜旭阳。有请四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
6: 本件藏品宝珠号称是民国粉彩刻字浮钵，高8.5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8厘米，通体施白釉，外壁一面题字，一面以粉彩绘有刻字图，底部有民国年制四字款。宝珠认为

0: 这件瓷器器型简洁大方，线条流畅，色彩淡雅，所绘人物生动传神，是一件民国时期瓷器中的精品佳作。这件藏品保存认为是青五彩花卉纹茶叶罐，长约7厘米，宽约4.5厘米，高9厘米，整体呈8边形长方体。
1: 主底部不是釉腕，通体是白釉，外壁以五彩绘有花卉纹饰。宝主认为这件瓷器虽然罐口处略有残缺，但整体胎质细腻，色彩鲜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两件藏品究竟哪一个的描述正确呢？
2: 让我们掌声请上我们的两位夺宝人，龚胜、车旭阳，有请两位。 终于经过自己的几轮比拼之后，能够近距离的站在我们的宝物面前了。目前在龚胜面前的这件呢，是一件青五彩花卉纹的茶叶罐，在旭阳面前这件呢是民国时期粉彩刻子涂钵。龚胜有优先选择权，你要选择哪个？茶叶罐还是刻子涂钵？
3: 我就选我跟前的
2: 茶叶罐。好，来，两位上前仔细的看一下，1分钟之后告诉我们你们的选择是。 好，3、2、1之后举牌告诉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
3: 它应该是康熙年间的一个茶叶罐，粉彩画的非常漂亮，没有盖子。
4: 然后身上好像有伤，然后还修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用的金漆修的，要是用的金漆修的可能还贵一点。
2: 那请教一下旭阳，你判断这刻子涂钵是真品的原因是什么？
4: 首先黑彩在民国这块它的氧化是最为明显的，它的黑彩的斑驳痕迹，包括它的就是掉落程度嘛，因为黑彩它。 相距于它前面的潜将来说，它的黑彩保存没有那么好保存。其次，从它的内堂的单老程度、它的包浆、口沿的使用痕迹，然后人物的绘画，就是1275。当你很笃定它的时候，它的信息是源源不断向你汇来的。
2: 哦，两位都很有把握，听上去，对不对呢？先请教一下左老师，龚胜对于这件茶叶罐的判断，他觉得是正确的，而且觉得是清康熙时期的。
3: 龚胜的判断是非常正确，恭喜龚胜，恭喜！这个茶叶罐，其实大部分是外销的，绝大部分是外销的，然后这个康熙时候就是开了海禁以后，咱们的瓷器就大量出口，当时东印度公司就在咱们国家定烧了很多瓷器，那么其中一类就是康熙五彩。
2: 这个五彩从这个审美的角度非常符合欧洲人的审美，所以当时是大量定制，以致咱们现在康熙五彩的大部分的产品都在国外，所以国内好多都是回流的。好，那么龚胜的这道题是回答正确的，旭阳看来对自己也是把握十足，他对于这件的判断绝对是正确的。左老师，旭阳的判断是。
3: 旭阳的判断也非常正确，恭喜旭阳。这2件都是非常开门的这个器物，包括这个旭阳这一件，也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一件瓷器产品。大家看这个侍女的这个画法，包括刚才旭阳讲到的黑彩的脱落的这个痕迹，都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这个器物，包括它的装饰，一面用文字，一面用画面。
2: 都是民国时候很典型的一种装饰手法。好，谢谢左老师，两位要为自己面前的宝物进行一个市场估价，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许大师送出的紫砂作品一套。 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龚胜给出了2000，旭阳给出了5000，为什么给2000呢？龚胜。 因为它是残器，而且它外销瓷，还有这两年。

0: 这个古董的价格都是打完骨折还送优惠券的，所以给这价格差不多了吧。
1: 嗯，那到底这件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康熙五彩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1000元，所以我们的价格误差率是在100%。为什么，邹老师？
2: 主要是它虽然是年份挺早，康熙时候的，它这个构图吧比较疏朗，艺术性比较强，但是它一个是残器，第二个是无论是瓷胎啊，还有这个画工还是比较粗的啊，比较简率的啊，所以我们给1000元吧。
1: 好，那么现在压力在旭阳这儿了，旭阳为什么给5000？
3: 其实刨开诗文来说，这东西我给500都不过分，但它的诗文还是相对来说写的比较好的，所以说不排除像晚清民国时期，它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名家作品。
1: 到底是这件民国粉彩刻字图钵的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那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就是龚盛，恭喜龚盛。来，请教一下邹老师，
2: 咱们这一件从它的构图上是典型的民国的那个啊，它的这个点，刚才旭阳其实也说了，是不是名家？但是这个作者就是我们市场上有他的作品有流转很少，再加上这个画面啊，他的瓷胎瓷器的烧造都比较粗，是一个常见的这个日用品，再加上残器啊，我们给1500吧。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也谢谢旭阳，谢谢。那今天我们就请上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龚盛来颁赏今天的奖品，有请。好，谢谢许大师为大奖获得者龚盛颁赏今天的紫砂壶一组的奖品，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谢谢许大师。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350欧元捡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5: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4: 紫檀多宝阁引发30倍价差激烈，老物件还是新仿作？
6: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它也一定非常的贵。
4: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芒种将至，湿热渐盛，身体困重，头脑昏沉，口黏腹胀，三高人群指标更难控制。专家带来清健利通四步调理法，搭配四大应季食材与简易外治法，帮您通调三焦，轻松化湿，稳住三高。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芒种化湿三通道》。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芒种节气了，盛夏气息扑面而来，而南方也将会开启梅雨季节了。芒种这两个字啊，很有讲究，这两个字背后啊，隐藏着古人应时而作、耕或并举的智慧。唐老师是节气专家，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芒种这个节气有哪些特点。
1: 芒种呢，等于是在二十节气当中呢，它是第九个节气，而且呢，芒种的到来啊，标志着就进入了仲夏的时节。那么芒种

0: 是二十节气当中啊唯一直接用名称来表征农事的这么一个节气名称。就两季作物在这个时候交替，上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收，下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种，而且都要卡在这个芒种的这十五天之内抢收抢种。如果是在南方一些地区，就是割麦插秧在这里交替，那么在北方一些地区，尤其黄河流域一些地区也是割麦，但是它种的是旱作，就比如说大豆啊花生啊等等，过了芒种就不可强种，再种了就没收获了，所以呢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芒种的这个节气，它的气候特征呢，艳阳辣辣，这是一个热，梅雨潇潇，这个是叫隐喻。艳阳辣辣和梅雨潇潇之间的交替，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它就是咱们古人有一个讲，就是芒种后的第一个丙日入梅，就是进入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闷热少风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湿度能达到70%到90%，除了说是这个时候梅子黄了熟了，然后也可以说是发霉的这个时节。
1: 所以啊，用四个字来概括芒种这个节气的气候特点，就是热湿交织，忙着种也忙着收，所以呢人呢、这个身体也有点忙不过来。我听说苗野呀、最近身体就有点忙不过来了，好像都影响你的创作了。
2: 哎呀，最近真的是非常的乏，非常的累，非常的困，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就感觉脑子是迟钝的，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就好像一只即将被做成叫花鸡的鸡，被困在了泥里，非常的不舒服。
1: 哎，这个比喻很形象，很贴切，被困住的感觉哈。把话筒给到王子，王子家里的老人好像最近血糖很波动啊。
3: 对，家里老人有三高，这时候血糖血压都不稳定，而且他跟我形容他是什么感觉呢？他说我整个人像被粘住了，头昏眼花，肚子胀。他说他那个腿啊，这两条腿啊特别沉，就像灌了铅一样，特别难受。
1: 再把话筒给到国宁哈，因为国宁一到芒种这个节气，他觉得外面这个热和湿让他非常非常的烦躁。
4: 对，完全受不了，你就整个人就像被裹在一个那个湿毛巾里面，就是你的身体又闷然后又重，然后尤其是南方，出门不到五分钟我就想回房间去吹空调了，因为只要在户外待着，你整个人就被那个湿气完全给困在里面了，
1: 好像被湿气困住了。这个总结非常到位。为什么在芒种这个节气各位会有沉重黏的感觉，血糖血压和血脂又不稳定，最关键的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不舒服。那这期节目我请到了三位中医专家，他们带来了四种适合这个季节的食材，帮助各位卸下身上的这种沉重感，更带来了针对三高人群芒种节气的化湿调理指南。那具体是什么？首先请出杨医生和毛医生，有请二位。
5: 你好，
1: 欢迎你杨医生。你好，又见面了，欢迎。你好毛医生。
5: 你好，你好，
1: 来请坐。
6: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
1: 刚才几位健康观察员都说芒种这个节气雨水很大，所以体内的这种不舒服哈、沉重黏，是不是就是跟外面这个湿气太重有关系？
7: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气，刚才唐老师说了，因为它热，太阳照射时间增加了，人会感觉热，然后由于有这个热，所以我们的水气蒸腾也比原来多了，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湿，所以大自然里面就存在一个湿跟热，在整个空气里面容易弥漫。假如你平常身体还可以，那你偶尔会感觉哎呀就是有点困啊、去出个汗就好了。但是假如你平时饮食上不注意，平常吃凉的吃腻的吃油的多，身体里面就有内湿。假如你身体的内湿加上外湿交接在一起，那身体真的这个时候就是重浊黏滞，感觉有这种叫热憋住的感觉。
1: 那身体是哪儿出问题了，会让我有这种

0: 沉和重的困乏的感觉。
1: 中医里面我们有一个叫三焦，其实它都跟水有关系的，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水液能够很好的去通调去布散的。假如这个三焦的位置这个布散出问题了，淤堵了，那我们的湿就会积聚在体内，然后呢在外界的因素的引导之下，它就会影响身体的很多问题，既可以影响你身体的个体上的感觉不舒服，甚至影响到我们整个代谢的有效的去进行。
0: 我们的观众对三焦一定非常了解，它不是指一焦二焦和三焦，而是上焦中焦和下焦。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分为三个部分。那刚才杨医生解释的非常清楚，在中医上讲这个焦啊其实是一个通道。那问一下毛医生，正是外面湿气很重，身体也有湿气困住了这个三焦，是不是因此对于三高患者来说这个节气挺受影响的？
2: 是的，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因为它湿气非常重，所以我们很多既往血压控制平稳的高血压病人血压开始波动了，高血糖的病人也是血糖不那么容易控制了，血脂的病人或者一些减肥的病人发现，哎，我现在好像体重不容易控制了。那么这个呢都是因为内湿和外湿相互作用，湿浊内主是导致我们三高病人在这个节气当中非常难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
0: 那么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果要调理的话，最起码应该做到些什么？
2: 在芒种这个时间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应该把我们化湿放在首位，这个是稳定我们三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
0: 如果你自己这三焦通啊，外在再怎么湿没关系，但就怕是外面也湿，你这三焦也不通啊，那怎么化湿呢？那两位医生带来的好方子其实是四个字儿，
1: 对，我们叫一清二健三利四通。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清健利通这背后代表了什么？
1: 那其实就代表了中医的一个对水湿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0: 都是药材吗？
1: 那我们自然在这里讲给大家健康课，一定是尽可能选择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回家就能煮就能品尝的。
0: 明白了，好吃的。
1: 对，
0: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字开始说起吧，清。那清哪儿呢？
1: 那一定是清上焦啊。
0: 哎，
1: 格以上为上焦，在《内经》里面告诉我们，上焦如雾，它是一个离散性的疏布的状态。说上面我们叫醍醐揭盖嘛，上面不开，湿气散不去。所以我们最典型的那些人有什么表现呢？第一个，你会看到这个人，哇，满面都是油面
0: 油光
1: 红光，然后呢，痘痘基本在这个三角区。第三个是什么？眼袋。
0: 很重啊，
1: 很重，口黏伸舌头，这个舌苔厚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感觉我的头，刚才谁说的，被包布包着的那种感觉，懵的，
0: 湿毛巾包裹一样。
1: 对，然后说脑袋转速都会怎么
0: 慢
1: 了，还有另外一个呢，早上起来好多痰呢，还有胸口很闷呢，哎，这些都是说在上焦被阻隔之后一些表现，
0: 也就是上焦阻隔了，堵住了，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些症状。那我的上焦如果不清的话，它对于三高患者来说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
1: 因为上焦不能清利嘛，往往上焦不通，下焦中焦就会混乱，这种表现它是上下联动，所以我们叫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你像一个茶壶，那个气口堵住了，就表现为气机不畅嘛，就气机升降不行了，你想倒东西就倒不出来了，所以这糖脂就更加容易混乱。第二个就是说空间压力增加了，你会感觉气容易往上冲，就走不下去，所以就会血压也会容易高了。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清，清上焦该怎么个清法？
1: 升清降浊。那我今天推荐这个食材啊，能清上焦，能够解我们的湿困。
0: 能够清上焦而且解湿困，到底这个食材是什么？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3: 好的，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药学部主管中药师向俊。向俊药师您好。那向药师，您今天带来的第一个这个升清降浊的好帮手是什么呢？

0: 卖个关子，让大家猜一猜。
1: 哦，可以啊。
0: 给大家一点提示：碧水亭亭展玉盘，出淤无染自清欢，升清降浊除烦戾，煎茶入。

0: 是荷花类的，你说它是花还是叶？我先不说。
1: 哎，那苗野你也来猜一下。
2: 我觉得是藕啊。
1: 哦，吃起来又好吃是吧？
2: 对，然后因为莲子它也不出淤，藕在泥里埋着呢。
1: 嗯，
2: 像我们武汉人，我们都爱吃藕，它就是到季节了就去挖去，从那泥里边把藕挖出来。哎，你炖排骨也行，你做藕盒也行，嗯、你炒藕片也行，反正都好吃，反正。关键那藕它有眼儿啊，它全通着气儿呢。
1: 啊、哦，所以正好符合了咱们这个升清降浊，是不是？那向老师，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到底是这莲子、莲藕还是荷花呢？
3: 那我来揭晓一下。
1: 好，
3: 来，我们打开。
1: 嗯。哦，这个是荷叶。
3: 荷叶
1: 哦，原来是荷叶。哎，荷叶其实在公园里很常见。
3: 对，
1: 那这个荷叶对于升清降浊来说啊，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那我们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荷叶夏天大家走到池塘边，看到那个荷叶亭亭玉立，摸上去润滑清爽，
1: 嗯，
3: 风一吹，一股清香的气味就扑鼻而来，然后是不是瞬间感到暑气消了一半？
1: 嗯，很清凉很清爽的感觉。
3: 对对对，
1: 嗯，
3: 然后我们中医入膳讲求取其气，效其形，然后荷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看它叶面舒展，清清爽爽，不沾污泥。
1: 嗯，
3: 它本身就带着这种清的气质。
1: 嗯，
3: 所以这种清的气质就是它入膳入药的精髓所在。中医认为荷叶味苦性平，归肝脾胃经，它主要有两个关键的作用。第一个，它能清热消暑，夏天暑热重，湿气大，荷叶能够帮助疏散暑热邪气，缓解头痛、发热、口渴等中暑症状。
1: 哦，
3: 所以我们煮那个消暑茶经常也会放荷叶进去。
1: 嗯，
3: 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它能升清降浊，它既能把脾胃的清阳之气生发于头部，又能引湿热之气下行从尿液排出。
1: 哦，
3: 从而改善湿浊之气困于头身引起的头昏沉、身体困重、拉肚子等不适。
1: 哦，
4: 我们请两位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对于这个血脂和血压包括血糖为什么它有一定的稳定的功效。
5: 其实它的功效里面，我们第一个可以说它能够降血脂，因为它的荷叶碱跟黄酮是能够减少脂肪的吸收，所以对高脂血症、脂肪肝的人，在夏天你可以利用它来做辅助，来控制我们的血脂，
4: 减少脂肪合成，
5: 减少脂肪的合成。第二个，它能够什么呢？辅助降压，因为它是利尿嘛，它自然水钠储留在身体里面就减少了，所以你的血压相对变得平稳。那第三个是它促代谢，特别是适合那种痰湿型又湿又闷又热的人，它能促进你的代谢，能够减缓你的水湿的停留，然后让你的脂肪堆积减少。那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每个人在暑天里面最容易感觉的困重懵的感觉，这种重浊的感觉，因为它能升清降浊，把暑气也解了，湿气也排了，所以能够清上焦的热，所以你会感觉变得像荷叶一样怎么轻盈的摇动起来，水气全部去掉。
4: 其实当我们看到荷叶的时候，水珠落在上面都不流，直接滚走了，其实有点意思哈。
5: 对，
4: 什么东西一碰到荷叶都不留下。
5: 嗯，
4: 那我想问一下，是单纯的吃荷叶吗？杨医生会有什么推荐？
5: 这种天气又热出汗多的时候，大家都要补充水分。
4: 嗯，
5: 那我就推荐一个茶饮，叫荷桑清润茶。
4: 荷桑清润茶到底里面有什么？我们也给大家泡了一壶，一块来尝一尝。来，上个道具，你推荐的这个叫做荷桑清润茶，
5: 嗯，
4: 都有哪些材料？
5: 那肯定主角就是荷叶，
4: 荷叶啊，
5: 对吗？那桑是桑叶，然后清润我们用的是薄荷，然后配了一点点甘草调味跟调和的作用。
4: 嗯，各自的功效都有什么呢？
5: 那大家刚才已经讲了，荷叶最重要是什么？
4: 升清降浊。
5: 升清降浊，清上焦，解暑湿，是吗？解除湿气。桑叶还能清肝明目，还能撑上焦的肺气的热。
4: 嗯，
5: 那薄荷清热利咽，大家到了这个夏天又口渴，咽很容易发炎啊，喉咙痛，哎，它能清热利咽，薄荷能配荷叶特别醒脑开窍。那我加了一点点甘草去调和诸药，能健中，也不要这些药物或苦寒或寒性影响到中焦脾胃。
4: 如果我自己在家做的话，它是煮还是泡？
5: 稍微先把甘草、荷叶、桑叶煮一下，煮大概10分钟左右， 然后最后再把薄荷放进去。

0: 焖一下，只要你说实在没时间了，那你就用壶来焖，那焖起码焖20到30分钟之后再来喝。
1: 鲜荷叶和干荷叶肯定用量是不一样的，各自多少呢？
0: 那我们常用是干荷叶，干荷叶就5克。假如你真的是有机会拿到新鲜荷叶，那我觉得大概我们用1/6到1/8左右就好了，一块荷叶里面的6到1/8吧。桑叶5克，然后甘草3克，薄荷鲜薄荷大概是3片到5片左右，
1: 大概煮个10分钟就可以吧。
0: 对，其他先煮10分钟，薄荷是不用煮的，就直接焖进去就好了。
1: 另外说到荷叶呢，它有减肥的这一点点帮助。我们把话筒给到国宁哈，现在有很多女生哈，确实自己就去买荷叶泡水喝。我不知道国宁有没有听到你周围的朋友在吃荷叶这件事情。
2: 有呀，已经好多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敢用，因为我体寒，就是我手脚都冷，我还怕冷。然后我会觉得我身边好多女性都是这种体寒的，那我们能用荷叶减肥吗？
1: 嗯，这个问题很好，我问一下毛医生哈，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3: 荷叶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因为它比较寒凉，所以像那个国宁这种体质比较偏于虚寒，可能平时比较容易怕冷，或者我稍微吃一点冷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甚至就是到冬天手脚特别冷的这一类人，我们叫脾胃虚寒或者体质偏于阳虚的这些人呢，就不适合用这个荷叶。
1: 好，那我们这些人总得喝点什么吧，你推荐什么能适合我们这些人的？
3: 哎，这个可以。那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他既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功效，但是呢又可以避免他的一个虚寒的这种体质所带来的不适，我们就可以选用这个东西。
1: 我看看这是什么，哟，特黑呀、啊、我们啊，你闻不出什么味道，杨医生，我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0: 好轻
1: 哦，一捏就碎了。哎，捏完之后手上像摸了碳一样，我大概知道了。国宁能猜得出来是什么吗？它也是荷叶，你猜？
2: 它是炒成炭了？
1: 你看，黑不溜秋的，你能画眉毛？你看，特黑。
2: 那就是烧成炭了。
1: 哎，国宁说的对不对，毛医生？
3: 对，这个叫荷叶炭，也叫断荷叶，去除了这个荷叶的这种寒凉之性，这是中医炮制方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方法。一些比如说比较偏于寒凉的一些药物，我当然要改变它的药性的时候，它可以采用一个特殊的工艺让它碳化来保持它的功用。
1: 那吃的方法跟鲜荷叶干荷叶是一样的对吗？
3: 其实在古人记载呢，就是像这种断荷叶呢，它主要是应该研磨之后用米汤来送服，用米汤那种丝滑来遮盖住它这种碳的这种苦涩的味道。
1: 那我自己炒啊还是自己烤啊？
3: 这个都要有特殊的工艺的，其实我们自己没办法在家里去炒那个，但是呢一般的正规的药房和药店呢基本上都有这味药材
1: 啊，可以买得到对吧？
3: 可以买得到。
1: 虽然鲜荷叶和干荷叶包括炭烧之后它有减肥的这个作用，有降压的功效，但是杨医生要特别提醒大家，它不能代替药物。
0: 对的，它不能说我喝了这个荷叶茶，这个吃了这个荷叶所做出来的东西我就代替了降脂药降压药，这可不行，它是个辅助性，特别是度过你夏天血脂跟血压容易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食疗。
1: 你看两位医生一直在说的是辅助哈，刚才呢那个明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叫这个荷叶哈，煎茶入膳下自安，它不仅能做成茶还能做成美食。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荷叶能做美食？
4: 这个嫩荷叶呢又叫荷钱儿，也叫嫩荷尖儿，这个在民间呢还有药膳里都有运用。
1: 用的是那种已经全展开的这种荷叶吗？
4: 那不行的，用那个尖儿，就是卷的那种小嫩尖儿。
1: 花能含苞待放，荷叶也一样。
4: 对，
1: 这还没舒展开来的那个。
4: 对，如果咱用这个大叶了，一是老嚼不动，跟吃柴火棍一样然后它也是苦的。嫩荷叶它比较清爽不苦，咱们要挑那种小的刚刚卷的那种刚出来那种，咱们可以凉拌，可以煎蛋。凉拌的时候呢，把这荷叶先焯一下水，加点盐糖油烫一下，烫完以后用那个凉水拔，然后这荷叶呢还绿，咱们调点盐糖，给点香油，要吃辣的可以点点辣椒油，也可以给点蒜，凉拌一下。哎，这个吃着是非常的爽口。也可以煎蛋，煎蛋呢也是焯一下水然后切碎，跟鸡蛋打在一起，搁锅一煎，哎，吃着非常非常好吃。

0: 荷叶也得吃嫩的，这个问题得问一下唐老师哈。这个荷叶基本上在六七月份是最多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的荷叶也最好吃啊？
1: 对，我们说呢，夏荷哈、啊、是属于这个饮食当令，我们说不时不食、嗯、那夏季来吃它是最合适的。首先呢，立夏的时候，小荷
0: 财路尖尖角啊，
1: 对，财路尖尖角。那么到了芒种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芒种的一个前后、啊、它是在地下，它会藕带，它藕带它往外往四处伸，伸展出一节，上面就会长出，就伸出一片叶，所以上下是对应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荷叶应该算是最嫩，没有那个筋，也不苦不涩，最好吃的时候，也是最香的时候。接着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
0: 接天莲叶无穷碧了，
1: 就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大暑之后，那么它其实呢就开始老了，那么就需要通过晒干，然后泡茶入药。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荷叶这整个夏季，它其实是从出生长出来，到最后老化，整个跨了整个夏季，就是我们饮食当令，而且呢，对人体是有很有帮助的一个食物。
0: 谢谢唐老师，这荷叶真好，小的时候能入膳炒着好吃，长大了还能入茶，最关键的是能够清上焦。那清字为大家解释清楚了，接下来咱们就来说第二个关键，叫做健。这个不用猜了，杨医生肯定是健中焦了。
2: 那对的，脾胃啊是代谢的总开关，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糖脂代谢。那有些人说，真的那么厉害吗？一个脾胃的功能湿气重呢，真的会影响我的脂代谢吗？我们省中院啊，承担了国家的一个湿症的一个研究，有湿的人跟没湿的人两个不同的队列。好，经过一年半两年，我们随访他们，就发现一个现象，有湿的人比无湿的人，发现代谢异常，发现代谢综合征的人异常的人，增加了17%以上的风险。
0: 这跟湿有关，
2: 就跟湿有关了。那就说明，假如我们不把湿气去掉，其实你的代谢是容易混乱的。我们又做了这些人群的肠道菌群检测，那我们又发现了，假如是有湿症的人，他的肠道菌群啊多样性是下降的，同时他的肠道菌群更容易促使我们身体发生炎症跟脂代谢混乱。所以我们肠胃的问题经常是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些环境发生了变化了。
0: 那杨医生，我们在讲到中焦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功能是运化。
2: 对，
0: 这个运化不仅是要运化食物，还有运化湿气，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它不是很通的话，相当于食物它也消化不了，这个湿气它也不能排出去，对吗？
2: 因为中焦啊，它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呕完之后要运化出去，既要给上焦也要给下焦，所以叫分清秘浊，
0: 承上启下。
2: 启下，嗯，对。然后湿气堵在这里，大家经常最容易感觉就是第一个没胃口，肚子胀，还有口黏，甚至到口苦的状态，然后持续时间长，就大便就变成是很黏很臭的这种状态，甚至堵得厉害，上可以达到有口腔溃疡这种状态。所以你说它一堵的时候，真的是波及的面非常广。
0: 那这个健字怎么理解它呢？
2: 其实是给我们脾胃增加动力。
0: 明白了，这个健中焦不仅是让中焦通，关键是得给它动力。那什么东西能给中焦动力呢？来，时间再交给宇哲。
3: 第二个，这个健中焦的宝物是什么呢？来，夏老师。
4: 今天我们派出的这一位是岭南地区公认的健脾化湿的佼佼者，它不仅是一味药材，还是一道岭南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它还有一个美誉叫蓝旗。
3: 哦，那夏老师，您不会又要给大家出一个谜题了吧？
4: 对对对，我们请看大屏幕。
3: 哦，岭南山中藏蓝旗，五指展开健脾气，炖汤飘来椰奶香，祛湿不燥最相宜。来，几位嘉宾，想一想啊，这个蓝旗、五指、椰奶香，哎，郭宁有想法吗？
5: 我看到五指

0: 展开，我就想到了佛手、哦、然后佛手它不是也会特别香吗、哦、你看它是像手一样五指展开，
1: 但是佛手好像它不是椰奶香，对不对？还可以再稍微想一想。那王子你来猜一猜。
2: 我唯一能看懂的就是椰奶香，我觉得是不是椰子炖鸡啊？
1: 哦，椰子水炖鸡是不是？
2: 对，或者是椰子肉、哦、
1: 那向老师还是得您来告诉一下大家，到底这种食材是什么呢？
3: 我们先解开谜题，把箱子打开一下、
1: 嗯、哎，大家见过吗？
4: 盘根错节、
1: 嗯、
3: 然后这个我们叫五指毛桃、
1: 嗯、
3: 它是三棵植物粗叶榕的干燥根。
1: 那这个五指毛桃啊，其实我们平时北方地区现在这两年也喝的比较多了，因为我们会有这个五指毛桃炖鸡，五指毛桃的这个鸡煲火锅我们都是比较常吃的。但是大家在吃到这个五指毛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气很重，所以这个五指毛桃它本身的功效到底是什么呢？
3: 它原名叫五爪龙，然后我们民间一般称它为五指毛桃。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因为它叶子长得像我们手掌的五个手指，然后它的果实长得像披着绒毛的桃子，所以民间就取其形而命名为五指毛桃。那中医认为五指毛桃味甘，性微温，归肺、脾、胃、大肠、肝经，因为它益气补虚的功效类似于黄芪，而且生长在南方地区，所以民间就把它五指毛桃称为南芪。
1: 哦，
3: 虽说五指毛桃益气补虚，共同黄芪，但是它又没有黄芪温燥菌补之弊，还兼备健脾祛湿之功，特别适合岭南地区湿热的气候，或者脾虚又有湿的人。所以五指毛桃既能给脾胃加油，又不会火上浇油，它具有补气而不壅滞，化湿而不伤正，行气而不破气的特点。芒种时节湿气比较重，如果只去湿不健脾，那么体内的湿气就会排不干净，如果只健脾不驱湿的话，又会湿困在脾胃里面，那个补气作用会大打折扣。
1: 嗯，
3: 然后五指毛桃它既能健脾又能去湿，双管齐下，就可以从根本上达到那个祛湿的作用。
1: 那这个太好了哈！像我们之前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但实际上五指毛桃的功效又可以补气还可以祛湿。哎，那杨医生我还想再问您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五指毛桃对于三高人群来说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5: 对那种属于脾虚湿困腹型肥胖的人，因为它主要是脾虚之后湿气聚集在这里嘛，所以通过健运补气之后湿排了，它肚子也没那么大。第二呢，它对餐后血糖稳糖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第三个，不是湿气困很多人都是叫大便黏滞不成形吗？哎，使用它之后它能够改善这个大便的性状。那另外呢，它性比较平和，所以对老人啊小孩啊很多人用来煲汤都能接受这样的口感。
4: 五指毛桃有股奶香哈，那现在跟什么东西搭配在一起比较好吃？
5: 那一般我们在广东家常里面经常就是煲汤，那煲汤里面一般就会放肉，然后再放点生姜跟陈皮。
4: 嗯，那为什么要跟肉搭配在一起呢？五指毛桃跟肉搭配在一起，
5: 那其实第一个，我们讲对三高人员来说，你们不要感觉它是胖，胖食方面，但是它还有一种人叫本虚标食，就它元气有点不足的。
4: 嗯，
5: 所以呢往往是吃得进去不够运化，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也要补充蛋白质，这样来增加它的能量。特别我们有些胖的人，我们不是要他去运动吗？需要健身吗？其实要把脂肪变成肌肉的时候，他也要补充充分的蛋白质。
4: 嗯，
5: 所以我们通过五指毛桃加上那个肉来去做成汤的话，对他来说既能够健脾又能祛湿，同时能够补充蛋白质。
4: 得补，但是不能补得过。但是自己在家做五指毛桃炖鸡也好，炖肉也好，该放多少比较合适？
5: 我们说常规一到两个人就30克左右，假如你三个人以上，我们可以用到50克这样的一个量。
4: 嗯，好，五指毛桃得跟肉在一起。不过有个问题问一下张大叔，我现在很忙，有没有什么简便的做法，既有五指毛桃又有肉，一锅还都能出了？
6: 还真有，咱们家家都有电饭锅，咱用这个电饭锅做五指毛桃焗鸡，这个超级简单省事儿，然后呢也非常好吃。
4: 电饭锅怎么焗鸡，来一块学一学。
7: 一口电饭锅就可以做出粤式风味的五指毛桃焗鸡， 选用粤北山林的五指毛桃，它在广东被誉为南芪，其独特的椰奶清香与健脾补肺之力悄然渗入食物。一旁走地鸡已备好，其皮下黄油与紧实肌理是成就风味的底稿。匠心的关键在于一捧秘制盐焗粉，以粗海盐烘托，配入甘草、沙姜与八角、姜黄粉，不仅赋予金黄油亮的色泽，更添一抹温中行气的药膳之功。三勺盐焗粉，一勺姜黄粉与些许花生油调和，手将料汁细细揉进鸡的每一寸肌肤，让香料与药材的力道缓缓渗透。将洗净的五指毛桃塞入鸡的肚子中，再加入切好的陈皮丝，腌制一个小时就可以将风味留住。现在只需一口电饭煲，再取一把五指毛桃剪开铺在锅底，淋上一圈米酒，4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场馥郁的交融。出锅时，椰香、药香、咸香扑鼻而来，鸡肉金黄透亮，皮弹肉嫩，汁水丰盈，五指毛桃的温和功效已化入每一丝纤维。再佐以姜蓉蘸料汁，半块生姜以刀尖擦抹出姜蓉，倒入热油，加入一勺生抽，配上焗好的鸡肉，这不仅是山野与时间的馈赠，更是一份流淌在广府人家餐桌上的温暖的养生智慧。
4: 简单啊，电饭锅就能做，不过还得有提醒杨医生，这种电饭锅里面焗出来的鸡有五指毛桃，哪些人不太适合吃？
5: 那首先它因为有补气的作用，还是比较滋补的。现在就说你的舌苔也很厚利，你的口干口苦的情况很明显，偶尔吃一点就好了，就不能整半个鸡好吃你就把它都吃完了。那另外你又刚好又是发烧又是感冒又是拉肚子的时候就不能吃了。
4: 那说完了健中教之后，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三个字，利利下焦了。
8: 对，利下焦，其实利下焦最主要的就是通利水湿，促进气机的通畅。下焦涉及的主要是我们的泌尿生殖系统，就是肾啊、膀胱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肠道的一部分，还有生殖系统。外界的湿气过于重，下焦不通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会出现，首先是小便的异常，尿频、尿急，啊，有的是小便不通畅，或者有的是我小便尿有余力。再一个呢，因为我们下焦主的是排除糟粕，啊，就通过中焦消化了之后，剩余的部分垃圾要从我们这里排出去。所以如果说下焦不通畅的时候，也会出现什么大便不通畅，大便排不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腹胀啊、黏腻、口干口苦的一些症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焦的话，除了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胀气的以外呢，其实它跟我们下肢的一个血液的运行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一到这个季节会觉得怎么样，我的腿很困重，甚至有些人我站坐久了或站久以后，你摁一摁一个坑，觉得哎我脚肿，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哎我的这个踝关节这个关节眼怎么看不见了呢，其实都是一个水湿聚集在那里出现了肿。所以下肢的困重肿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因素。
4: 你看下焦，我们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就是家里的下水道嘛，如果这个下水道堵了，这些废水糟粕排不出去的话，身体一定会不舒服。那么我再想仔细问一下，我还是觉得只不过是废水排不出去，它是如何让三高患者不舒服的？如何影响血压、血糖和血脂？
8: 排出废水只是我们下焦的功能之一，而且应该是最简单的功能之一。我们讲的下焦如肚，膀胱是周肚之官，它除了排出我们的废水以外，它更重要的，它要起到一个蒸腾肾的蒸腾气化，然后来配合我们上焦的这种如雾的这种感觉。如果它下焦壅滞了之后呢，下面的肾阳不能向上温熏，然后也不能进行一个蒸腾气化，以后它也实现不了这个上焦如雾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当我们这个下焦不能通利的时候呢，一方面可能是水液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液的一个蓄积，以后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它

0: 的这个蒸腾气化的能力弱了，血液运行的这个鼓动的力量，以及包括我们身心的力量不足的时候，都会导致我们机体代偿性的这个血压的一个升高。
1: 嗯，
0: 啊，再一个呢，正常的糟粕不能排泄出去的话，它一定会对我们的中焦和上焦产生一些影响，加重我们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糖、血脂的升高。中医分开讲，上中下焦是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但是呢，任何一焦都是跟其他三焦联系在一起的，在体内它是无处不到无处不在的。
1: 那在这儿我就想问一下毛医生，那如果要是下焦不通的话，咱这个方子最重要的就是得让它通
0: 通利。
1: 那这个利字怎么理解呢？
0: 利就是利水湿、利小便、通利大便，
1: 让下焦这个
0: 让下焦能够通畅，履行它周度之官的这个功能。
1: 那毛医生推荐了有利这个作用的东西是什么？
0: 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利的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我们非常日常生活中家家处处时时都可以见到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作用，可以一个具有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然后帮我们把下焦的这种积聚的水湿啊、湿浊啊全部通利下去，让我们保持下焦的通畅。
1: 嗯，能够利水的而且很常见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间继续交给宇哲。
2: 好，那刚才向老师带来的第二种是五指毛桃，那这第三种像刚才毛医生提到的可以去排掉下焦的水湿的物品到底是什么呢？来，向老师不会又要有一个谜题了吧？
3: 对，请看大屏。
2: 哎，胖墩夏日穿绿衣，性子清凉耐暑气，肉润三焦烦可解，皮行水路湿着离。哎，各位猜一猜这第三种是什么呢？那苗野你来猜一猜。
1: 黄瓜。
4: 不，我觉得黄瓜哪胖啊，西瓜。
2: 嗯，
4: 夏天穿绿衣，你看耐暑，我们夏天谁不爱吃点西瓜，对不对？我觉得应该就是它。
2: 哦，那王子呢？
5: 我一看这皮行水路，是不是皮也能吃啊？
2: 嗯，
5: 皮也能吃是吧？
1: 谁家吃西瓜皮呀？
5: 但是我猜的不是西瓜
2: 啊，
5: 我猜的是叫香瓜。
2: 哦，香瓜。
5: 哎，作为东北人啊，我们小的时候老吃的一种瓜叫香瓜，这种瓜呀比西瓜小很多，这么大。
2: 嗯，
5: 它那个皮就可以吃。
2: 嗯，
5: 有的时候它那连籽儿都能吃。
1: 嗯，
2: 所以就是又穿绿衣还能吃皮，
5: 哎，
2: 然后还是夏天常吃的。
5: 对
2: 啊，
5: 我猜香瓜
2: 啊，香瓜，香瓜和西瓜。那夏老师来给他们解答一下到底是哪一种瓜。
3: 那我们来揭晓，这个很容易猜，这个其实。
2: 哦，
3: 拿出来吧。
2: 冬瓜。这个也太家常了，就是我们日常吃到的这个冬瓜。
3: 是的，是的。
2: 哎，但是刚才诗句里也说了哈，这个肉润三焦皮行水路，哎，这个为什么要带这个皮呢？
3: 啊，宇哲你问的特别好，大家肯定也有疑问，我们平常吃冬瓜的时候都爱削皮，因为觉得那个皮又硬又不好吃。
2: 对，
3: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调理三高祛湿就非得带皮呢？其实这里面藏着大学问。我们先联想一下，冬瓜长在地里，
2: 嗯，
3: 那个外皮滑溜溜是吧？
2: 对，
3: 然后表面裹着一层薄霜，就像穿了一件防水衣，所以它既能锁住自己的水分，又能抵御外界的湿浊。
2: 哦，
3: 然后这也是中医取向比类的思维。
2: 嗯，
3: 冬瓜皮是冬瓜祛湿的关键。
2: 嗯，
3: 我们常说皮行水路，意思是就是冬瓜皮最擅长通利下焦，引导水湿往下走。
2: 哦，
3: 把身体多余的湿气通过尿液排出去，所以它最擅长利水消肿，对湿热所致的小便不利啊、水肿胀满特别合适。
2: 嗯。
3: 而冬瓜肉呢，它富含水分，性质滋润，能滋养调和三焦，能缓解暑热引起的口渴口干，轻松烦热。另外冬瓜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它具有很好的利水消肿的作用，是肾病、高血压、水肿等需要低钠饮食人群的最理想的食物。然后它有个特点就是利水消肿而不伤正气。
2: 嗯，哎，那这个冬瓜以及它的冬瓜皮啊，针对我们三高的人群都有哪些帮助呢？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最重要是什么呀？要控糖。血脂高的病人要控制什么呀？要控这些比较油腻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它低热量低糖，然后又基本上是不含脂肪的，饱腹感又很好。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日常当中用之后呢，它可以很好的稳定我们的血糖和控制我们的血脂。特别是冬瓜皮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利小便的作用，那么它可以促进水钠的一个排出，减轻这个体内的水钠潴留，以后最重要的

0: 一个真相，就是看到一个血压的平稳啊，所以它对我们的这个山高的人群呢是非常的友好的。
1: 在你们广东哈，这个冬瓜炖汤多还是炒菜比较多？
2: 都有，但是冬瓜汤其实是南方比较喜欢的，因为冬瓜汤你可以把连皮都一起放进去炖，然后我最后其实是不需要吃冬瓜皮炖硬，
1: 但功效有，
2: 功效有。那另外一个呢，广东人还有一个叫冬瓜盅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啊，那个汤清香啊，是吗？
1: 那今天杨医生推荐什么美食呢？得有冬瓜。
2: 那是，刚才我不是还推荐了一个荷叶吗？我们尽量都把它用起来，那就是我们用一个荷叶做包裹，然后是冬瓜蒸鸡。这样既有渠道荷叶的青上胶，又可以用到冬瓜的利水湿的作用了。
1: 好像少点主食。
0: 是的，一日三餐能不能少了主食呢？所以杨院已经推荐了这个蒸冬瓜鸡啊，有了菜，我来添个主食，我们叫荷香藜麦饭，同样是用了我们的荷叶，因为藜麦呢，目前大家认为它是一个营养成分很全的一个谷物。而且呢，有这个降脂控糖的一个作用。
1: 那这一菜一饭到底该怎么做呢？来，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3: 荷叶铺展如碧玉伞盖，是夏日水泽写给餐桌的情书。中医说它清暑利湿，生发清阳。一片荷叶就可以做出两道夏季风味。首先做的是荷香藜麦饭。藜麦全蛋白谷物，守护脾胃，大米温柔包容，两者在淡盐水浸润后填入荷叶，包裹成方寸包袱，等待入锅。下面做的是荷香冬瓜蒸鸡腿肉，冬瓜带皮，沥水消肿加倍，鸡腿肉鲜嫩低汁，陈皮理气化痰。冬瓜带皮切片，鸡腿肉去皮切成小块，陈皮泡发切丝，将鸡腿肉加入盐、糖、生抽，再加入陈皮丝拌匀腌制15分钟，荷叶焯水，铺开做底，放上冬瓜片，再放入腌制好的鸡腿肉，荷叶包裹所有食材，与藜麦饭一起入锅。一菜一饭同时上锅蒸至40分钟，蒸至保留原味，荷叶赋予清香。在热腾腾的蒸汽里，荷叶完成使命，把夏天的温柔与药食同源的智慧悉数托付给盘中的人间风味。
1: 不错不错，做起来非常简单，一锅全出来了，既有菜又有饭，关键还能利下焦，一举多得。
3: 清、健、利三味食材已揭开，最后一步通三焦尤为关键。这位同样出自荷塘的宝贝究竟藏着什么奥秘？一杯清茶贯通上中下三焦，祝您稳稳守护三高健康。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说完了利之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字，通。我有一个疑问哈，前面我也清也健也利了，三焦按理说都通了，为什么第四个还要再通一下？
0: 是的，虽然我们上中下焦都通了，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贯通上中下焦，能够宽中理气行水，像一个疏通三焦的管道一样。
1: 相当于让体内的这个气血运行起来更通畅更有力量，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所以我们讲气行则湿行，所以我们通三焦最重要的除了就是我们祛湿以外，最重要要保持三焦气机的通畅。所以我们这个通呢，其实就是瞄准我们整个三焦的气机，使它的气机通畅，气机的运行来带动我们气血的气血还有这个水液的一个流通。
1: 那怎么通？有什么方子？得用什么？
0: 我们真的有一个宝物，跟我们前面说的某一样东西有亲戚关系，它可以贯通上下，
1: 贯通
0: 像疏通上中下三焦的一根管子
1: 啊。我明白了，还得让向药师来给我们猜个谜。来，把时间交给宇哲和向药师。
4: 好的，那这最后一种毛医生刚才介绍的可以贯通三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向药师，
5: 最后推荐的这道食材其实跟前面 这三样食材有一样是相关的。

0: 的哦，是同一个植物来的。
1: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谜题？
0: 是。
1: 来，请看大屏幕。翠经仙植情何方，中通不屈立池塘，能通三焦开胸闷，暑湿一区气通畅。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夏老师已经给大家提醒了，跟前面三个有一个是相关的。来，唐老师。
2: 这荷花里头的一个部分，但是反正要么莲叶，要么莲子，要么藕，那就是藕呗。
1: 哎，
2: 对，它是个藕带，长长长，它就长成了一块一块的藕。
1: 好，那苗爷呢？
3: 我其实很支持唐老师，因为藕带这个东西，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不太知道，我们湖北很喜欢吃那小藕，就是跟那个一小节一小节的，我觉得它和这个诗里边讲的很相似。
4: 那你怎么解释第一个翠字？
3: 它可能是谐音。因为它吃起来很脆。
5: 太棒了。
1: 那个凉拌藕带，对不对？放着
3: 对，又酸又辣又脆。
4: 太棒了。
1: 脆通脆。原来是这样。两位都同意了答案啊，是莲藕的这个藕带藕节。那向老师他们说的对不对呢？
0: 那我们打开看一看。
1: 好。哎，这个是。
0: 不是莲藕吧？
1: 这个不是藕带晒干了吗？看这个形态，是不是很像吃的那个藕带晒干了烘烤之后，或者是刚才比如说什么断荷叶，这是不是个断藕带之类的，对不对？来，夏老师您来给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
0: 那我们叫这个叫荷梗。
1: 哦，所以是这个哦，翠绿的根茎是不是？
0: 对，我们说这个荷梗啊，其实是莲的叶柄和花柄。大家平时爱吃莲花相关的食材，可能只关注到荷叶啊、莲子啊、莲藕那些，那其实我们就忽略了荷梗这个宝藏。我们说其实莲全身都是宝，它这个荷梗也是一个宝藏之一，它可是咱们通三焦稳三高的重要帮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荷梗长得笔直挺拔，从池塘底部一直延伸到荷叶，就像一条通道，它帮助输送养分。中医取类比象的思维在这里也很明显。荷梗的通呢，正是它的核心功效所在。我们中医认为荷梗味苦性平，归脾膀胱经，它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通字，既能衔接上焦的清气，又能疏导中焦的气机，还能辅助下焦的水湿排出，真正做到通调三焦，通气行水。
1: 哎，那毛医生，这个荷梗它对于三高的人群有哪些帮助？
6: 就是我们看它这个外观哈，很细很端直，它中间是空的，但是它可以支撑一个巨大的一个
4: 莲花，
6: 莲花荷叶，对吧？虽然它非常的纤细，但是它非常的刚劲有力，因此它是一个可以贯通上下，它可以把这个气机啊布散到全身各处去。中医讲这个荷梗它是一个通利三焦之气，一个强有力的生清的作用，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同时呢，我们中焦的一个运化之后呢，把那个湿浊之气能够顺利的排下去啊，同时也可以梳理下焦的一个湿邪，这样呢就可以有利于控制我们那个血糖血脂的一个稳定。这个整个荷叶其实它有一个叫什么贯通上下、通达表里的一个作用，非常好的疏通经络的一作用。
1: 真是没想到哈，这一叶一梗整池的荷花都是大自然的给我们的馈赠。那这个荷梗可能也有人会问啊，就像荷叶一样，是不是它单独用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功效，还是说它应该搭配一些食材一起来使用，来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呢？
6: 最好能跟其他的一些食材合并起来用，所以我们推荐一个荷香冬瓜茶。
4: 荷香冬瓜茶都有什么呢？来，上个道具一块来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呢？都在这儿了。毛医生介绍一下都有什么。
6: 首先是我们刚才讲的主角荷梗。
4: 荷梗。
6: 那么荷梗我们知道它是通利三焦，通利水湿的。我们再配合上我们今天的各位主角们，首先是荷叶，清利上焦的荷叶，再加上我们这个草麦芽，就是来促进我们中焦的运化，减少水湿的生成，再加上我们今天所讲的冬瓜皮，能够通利下焦，达到一个疏利三焦，去除水湿，稳住三高。
4: 这是代茶饮还是要煮着喝？
6: 代茶饮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煮一下，如果没有条件的话焖一下。
4: 大概焖多久，多少克呢？
6: 一般我们是这样的，荷梗呢我们大概取3到5克， 这是讲干品，如果鲜品的话就增加一倍的量。荷叶也基本上是3到5克，还有这个冬瓜皮也就是大概是5到10克的样子。麦芽呢，因为它会比较重，所以我们就会用10到15克。
4: 嗯，我在想哈，它有荷叶，有荷梗，还有冬瓜皮，是不是体内寒凉的人还真不太适合它？还是说它补的比较平？
6: 因为它里头有3个药物都是比较偏寒凉的，但是我加入了这个草麦芽之后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它的寒凉的偏颇之性。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我的这个脾胃特别阳虚特别厉害的这一种，那你用的时候可能就要适当的考虑。如果我用了之后呢，还是会出现腹泻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以通过适当的减少，像这个荷梗啊、荷叶呀、还有冬瓜皮的用量，增加草麦芽的用量。
4: 明白了，来，咱们一块来尝一尝，荷香冬瓜茶。炒麦芽之后的焦香反而真的适合我，焦香的味道真香啊！来，我们问一下尝遍大江南北的苗野，怎么样？
3: 我觉得味道很好啊，它这个麦香很浓，然后喝进去之后又有冬瓜的那个回甘，特别舒服。我觉得比刚刚那个甘草味儿好喝啊。
4: 我们问一下向药师哈，这在你的专业领域上，这也算是一款药了是吗？
0: 像我们这个冬瓜，我们看它是食材，但是其实它也是药材。它那个冬瓜皮我们是经常拿来入药的，把它那个皮削掉，然后就晒干，就可以入药了。
1: 那个荷香冬瓜茶里面它用的这个冬瓜皮就是已经晒干了可以入药的，对吧？
0: 对的，也可以先用也没问题，可以连冬瓜肉、冬瓜皮一起也煮也可以。
4: 好，现在呢说到这里，四个食材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毕了，但是中医讲内外要同治，那外治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辅助化湿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1: 好，那刚才几位医生呢给我们带来了4种内服食疗方，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外用的方法来辅助大家去帮助我们稳定代谢通三焦呢？
5: 最简单一个动作就是8段锦双手托天理三焦，它就说明了这个动作就是专门针对三焦的，两个手它是往上托，这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膈肌
4: 打开了。
5: 配合动作还有半蹲的时候下焦用力，上焦打开，那中焦就能舒转起来了。餐后30分钟左右的时间，哎，能够配合做一下，就可以帮助你三焦能够更好的去通畅，气机顺达了。那其实讲到穴位，我们刚才也配合，它有要清上焦嘛。那清上焦其实主要是从肺经上，那它有一个穴位叫孔最，我们上焦的东西这个不通了。那我们就用这个叫孔最穴，
4: 把胳膊借给你，教教我们孔最穴在哪儿。
5: 好的，好的，示范一下。孔最穴它是在我们手臂的内侧，大家记住是靠近大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缘，它是在腕横纹上7寸的地方，你一路往上推，推推推到有一个凹陷位置，这个地方
4: 按起来酸胀麻
5: 麻，哎，你大便不通啊，喉咙紧啊，喘啊，感觉头懵啊，哎，都可以去推跟揉按这个孔最穴，这就是可以通过清理上焦来提壶解盖。
4: 来，毛医生推荐哪几个穴位？
6: 杨医生推荐了上肢的穴位，那我就推荐2个下肢的穴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压一下了。那这个穴位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叫丰隆穴，我们可以从外踝的这个踝尖这块开始往上走，我们同身寸8寸的一个位置，小腿肌肉最丰厚的这个位置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颈骨往外走大概是1寸，那么在这块我们可以按压它。那么丰隆穴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呢就是去痰湿去痰浊最好的一个穴位，功能最强的一个穴位。平时呢我们坐到那的时候呢，可以用力的按压，或者是可以拿一个笔呀、或者是比较钝的一个东西来按压它就可以了，特别适合于这种高脂啊、高糖一些包括比较肥胖的一些人群的，属于痰湿症的这一类呢，都可以用这个穴位来进行日常的保健。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我们是在我们膝盖下面胫骨这块呢，就大家可以摸到往这上头走，哎，摸到一个圆圆的小骨头，那么就在这个圆圆的小骨头的后下方有一个凹陷， 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讲的阴陵泉，它是来自于我们脾经的一个穴位，用力的按压一下呢也

0: 可以达到一个坚韧脾胃、化湿泻浊的一个作用。
1: 好，那再次感谢两位医生。
2: 好，谢谢。芒种节气，再忙也千万别忘记关注自己的身体。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再见。谢谢各位医生，谢谢各位观察员们，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和传统的醒狮不同，石泉火狮子的狮皮是用苎麻或龙须草编结而成，演出之前浇上水以防火烧，花火越旺，狮子舞得越欢。火狮子曾经只在年节上演，如今成了当地每周固定的旅游表演项目。源源不断的游客让本地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多关注。

0: 泉县，位于陕西南部，北移秦岭，南枕巴山，汉江穿城而过。这座小城正因旅游业的兴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而命运的齿轮居然因一位普通农民开始转动。
1: 这个上面看一下，这是我们石泉县二中的一个老师给我们画的，就是献宝老人。我们也不
0: 谭可菊，谭家湾村村民，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是国宝献宝人的女儿。
2: 那年您几岁？
1: 那年我才12岁。
0: 石泉县一家博物馆里的这组人物塑像，生动地再现出当年的场景。1984年12月的一天，谭家湾村村民谭福全带着全家在河道里淘金。就在结束一天劳作，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在河滩里发现了一个闪烁着金光的物件。
1: 发现了以后呢，他说拿出来一看，怎么像虫一样的？再仔细的一观察，怎么跟我们家养的蚕一模一样的？
0: 老实巴交的谭福全哪里想到，他无意发现的这个物件，居然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后来更是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蚕现被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枚铜蚕通长5.6厘米，重0.01千克，采用鎏金工艺，全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栩栩如生。
3: 据记载，是朝廷为了鼓励民间心疼养蚕所做的一个奖品。当时特别是汉武大帝刘彻啊，穿过农桑大力发展经济，所以作为这个一个奖品，也是合情合理的。
0: 让我们尽情地展开想象，2000多年前的石泉人翻越秦岭的子午道，将自产的丝绸运往长安。丝绸之路上，石泉的丝绸作为来自东方的奢侈品，随着驼队

0: 达古罗马，成为贵族的新衣。汉朝皇帝龙颜大悦，遂命能工巧匠铸造鎏金铜蚕作为奖励，颁发给实权的养蚕大户。时光穿越千年，鎏金铜蚕的再次出现，不仅为我们描绘出实权当年桑柘遍地、丝帛盈饰的盛世光景，更是给实权今天的蚕桑产业带来古韵金风的全新机遇。振兴鎏金铜蚕丝路之源的产业之箭弦已拉满。然而这场千年之约艰难险阻，荆棘遍地。
1: 产业的话还是面临一个瓶颈问题，
2: 都不愿意养蚕，
3: 别再陪我们了，
4: 就成了这个样。现在是粉碎性的古镇。
0: 如同不惧花火、愈战愈勇的火狮子，实权人民同样直面这个挑战。
2: 养蚕不怕它得病，
5: 产生一个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0: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以赴。一场破茧成蝶的丰收保卫战，在这座西北蚕桑第一大县上演。这是今年石泉县第一批夏蚕统一发放蚕种的日子。
2: 要以蚕种好就还可以。
6: 种植保蚕呢？
0: 一张蚕种65元，蚕农只掏30元，剩下的35元则由政府补贴。
3: 养一张半，
2: 两张半。
0: 在古代，这一天是蚕月的开始。蚕农与亲友之间暂停交往，关起门来专心养蚕，古称关蚕门。直到蚕结茧下簇，再恢复走亲串友，又称开蚕门。作为自然界中最奇妙的生物之一，蚕在28天中可以发生无数的变化。极其微小的黑色蚕种经过4次蜕皮之后，身体长大近1万倍，变得白白胖胖。达到5龄的大蚕身体变得透明，这意味着它要开始吐丝结茧。只见它奋力仰头，蓄力待发。

世界上最细、最柔、最天然的动物纤维之一，由此诞生。蚕有着巧夺天工般的技艺，很难想象，这样一颗蚕茧，居然是由一根完整的丝构成。一颗蚕茧的丝，长度可以达到700到1500米不等。秦养猪，蓝养蚕，28天见线前，是当地的老话。然而实际上，养蚕并不轻松。古代的棺蚕门也是为了预防蚕宝宝之间传染病的蔓延。今天的石泉县，小蚕繁育也有了新的方式。赖真彩，村里人叫她赖姐。这个外表普通的农村大姐并不普通，她是明星村的养蚕明星。每次发放蚕种之后，明星村大部分蚕农会以每张一

0: 100元的价格把蚕种送进赖姐的小蚕幼儿园。赖姐则负责替蚕农把小蚕照看到20以后。
1: 他放到我这里，他有10天时间，他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打工啊，做啥的。
2: 蚕婆婆都养的时间长。
0: 像赖姐这样的小蚕供育点，在石泉县已经有20多个。
3: 见到这个光，很快他就出来，你见看到他出来，就那么厉害。
0: 小蚕养好一半收，是赖姐时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说到自己的功劳，她反倒轻飘飘一句带过。
1: 在我们小蚕供育这里，他们拿回去喂的比他们自己喂的产量要高一些。
0: 普通蚕农一张蚕可以出80到100斤的茧，而放在赖姐这里就可以多出个10几斤。半张蚕种大约7克，均匀摆进20厘米见方的纸上。未来10天，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扩展蚕活动的空间，目的是让日渐长大的蚕始终保持合适的密度。这个过程叫做扩作。

0: 到第十天，蚕几乎占满整个蚕脖，小蚕不断长大，身体开始变成灰青色。
1: 睡了两天，你最大的关键是。
0: 蚕种发下的第二天，蚕宝宝就可以开口吃桑叶。在赖姐这里，采桑叶极为讲究。
1: 你按我的要求啊，你看啊，来在这第一天都要采这种的叶子，采上边的那个呢，你看从这下来呢，这一批太小了，这一批太老了。
0: 蚕宝宝的第一次开口进食极为重要，赖姐要求工人只能采桑树枝上第三层的一片叶子。采回的桑叶必须切碎到一厘米以下的尺寸，才能喂小蚕。采桑、喂蚕、扩作，一次重复十天，对眼力、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相比小蚕共育的细致繁琐，十天之后，蚕回到农户手中，则是另一场战斗。进入三龄以后的蚕，对桑叶的需求暴增，蚕农必须马不停蹄地采桑叶喂蚕。这个过程俗称"赶叶子"。

统计，一张蚕总计要吃掉1200斤桑叶。这下雨一样的沙沙声，就是整间蚕室的蚕同时啃食桑叶时发出的声音。

0: 为了满足蚕的食欲，赶叶子就是和时间的一场赛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动作重复上万次，风雨无阻，不敢间歇。程泽宝、方定菊夫妇养了四十多年蚕，靠着养蚕供出了三个大学生。
1: 别着急嘛，
2: 今天几点钟起床的？
3: 三点钟。
2: 现在十二点了。
3: 嗯，
2: 这是第一顿饭吗？
3: 第一顿饭。
4: 别拍了，别拍了。
0: 在跟拍老两口的过程中。

0: 过程中，他们始终不太情愿。
1: 别来陪我们了。
2: 为什么不让我拍你啊？
1: 几个儿子又让我们又让挨拖色。
2: 为啥拍你？他们会生气啊？
1: 他不要不让我们干这么多活了。
3: 我们自己有商量，自己有，你

0: 老两口的一句不养太可惜了，说出了石泉县大多数蚕农的心声。
1: 就是再商业蚕。
0: 当我们再次见到赖姐，她变成了这个样子。因为下雨采桑叶的时候不慎摔倒，右手粉碎性骨折。
1: 是做了，才刚做手术，今天是14天了。我在医院的时候，我是一天要打给他们打几个电话。我跟医生说，给我做了手术以后，明天我可以回家一趟，行不行？谁跟你说的回家？他说你连、他说的是，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你要把你自己的手要给保护好。
0: 在石泉县，像老两口和赖姐这样的老蚕农，养蚕不仅为他们带来经济收入，更是一种历经千年刻进血脉中的传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莫道桑榆碗。可如今这种传承面临着巨大考验。在蚕种发放点，我们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据统计，石泉养蚕户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今年正好60岁的赖姐说，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养几年蚕。
1: 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蚕桑这个产业不能把它丢掉。最害怕的就是说，你像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干的。
0: 传承千年的产业被危机笼罩，这座西北蚕桑重镇该如何应对？谭小琴，利剑村的多面手。目前他最重要的身份是利剑村的蚕桑辅导员。
2: 反正喂蚕子，你要喂蚕子也要人勤快。
3: 喂蚕本身
2: 是辛苦的。他们说哪说勤喂猪哪喂蚕呢？
3: 28天就行，现在。
2: 年轻人他都不愿意喂啊，他想着喂蚕子打桑叶恼火，他们愿意出去打工啊。
3: 像我们这一辈老了，下一辈没有人接班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关键，就是要辅导那些年轻人，诱导他们回来养蚕。
0: 为了能吸引年轻人回乡养蚕，当地出台了一系列补贴和奖励措施，同时扶持像谭小琴这样的养蚕大户进行工厂化、规模化养蚕，也是石泉县解决养蚕老龄化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3: 养蚕工厂的话，都是年轻人在接触这个新鲜事物。这个蚕台就是1000多块钱一个，蚕桑服务中心就是慢慢的就都把这个推广下去，我们这个是免费的。
0: 相比普通蚕农只养1到3张蚕，这样的工厂化蚕室可以养几十张。30公里外的迎风镇，机械化养蚕也被提上了日程。
4: 这一间房子也就是6张纸，也就是我们2个人就可以把它一天搞定。
0: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养蚕业，在缺乏青壮劳动力的情况下，省力化养蚕迫在眉睫。胡养新就是看到了这种趋势，在当地率先引进了自动化设备。
4: 主要是省工养蚕呢，它又是一个后期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劳动力不足呢，你必须要集中到部分有能力、有这个想法的人的一个手上。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这个蚕桑产业搞下去。
0: 小蚕共育，扶持大户，省力化养蚕。石泉县正全力以赴对传统养蚕业改弦更张。经过28天的奋战，石泉县第一批夏蚕喜迎丰收。
5: 丰收了，
6: 丰收了，
7: 丰收了，
8: 丰收了。

0: 声了，
1: 不说了。
2: 洁白的蚕茧被蚕农送进各大收购点。今年蚕茧收购价不错，26元一斤。一位普通蚕农养上两张，一年可以养六批，算下来一年能有3万元左右的收入。养得越多，赚得越多。
3: 农民忙得有劲儿吗？
2: 接下来，这些蚕茧会进入当地唯一一家大型缫丝厂，完成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变。缫丝，蚕茧的丝被从头牵起。8根被碾成1根，进入这个扣眼。正所谓丝丝入扣，再经过卷绕、干燥、编丝、拧丝，才算完成所有工序。白场丝又叫生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丝。石泉这家企业生产的白场丝将作为原料供应给江浙地区的工厂，加工成丝绸产品，
1: 相当于整个丝绸产业链的一个上游。从理论上来说，产业链越长附加值越高，但是产业有一个产业集群的问题。那咱们这块呢，可能还是主要是作为一个优质的茧丝基地来定位的。
2: 相比制绸技艺和产业沉淀都已十分成熟的江浙地区，石泉县的蚕丝加工常年扮演原料供应的角色。这就意味着石泉县蚕桑产业更大的利润空间都让给了外地。
0: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4: 我的家乡石泉县。
2: 近年来，石泉县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打造鎏金铜蚕丝路支援文化，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蚕桑产业链条通过农旅结合得到了有效延伸。李奇涛，石泉名厨，抓住旅游的机遇，打造全桑宴。
5: 桑树全身的宝都用上了，啊，有桑芽、桑叶、桑葚，然后蚕蛹，让来石泉的游客心中有一种记忆。
6: 已经看到石泉的旅游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离景区很近，就像搭这个顺风车。
7: 还有这种的，这个就是破茧成蝶。
2: 谭可菊，作为鎏金铜蚕献宝人的女儿，也做起了蚕桑文创产品。
7: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词，一枚金蚕助推县域振兴，一批桑叶赋予一方百姓。
2: 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家乡，从事文旅相关产业。

0: 外地的游客和小朋友啊，他们都比较喜欢我做的产品，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丰收。
1: 成群结队的排在那儿，然后把产检卖了以后，他收钱的时候很高兴，你看他脸上全笑了，这就是丰收。

0: 大海不好看，是啊，那就不好看了。天天见海，出门见海呀。钟玉叶和大海非常熟悉，每天5个小时，每年将近200天的时间，他们都在一起。
1: 21，经度109，在这个相较的点上，是一座小岛。岛上生活的钟玉叶，一直在寻找的贝壳和里面的珍珠。珍珠啊，很难看到，好很少有，1000个最多就几个8个。
0: 现代科技了解到，珍珠这种有机宝石，里面含有17种氨基酸，以及30多种微量元素，是珍珠贝壳最精华的浓缩。只有当贝壳里面泡进了异物、沙粒或小虫，贝壳没有手把它们赶走，才用自己的身体一层层包裹住。只是自然中的偶然。 和钟玉叶捞贝的工作一样，就像岸上的树有年轮，每年珍珠贝会长大一圈。钟玉叶只捡大的带走，因为他知道年岁越老，里面的珍珠就会越大。
1: 在水底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间都是1个多小时了。
0: 陆地上啊，而且1个多小时，好久好久。很多生活在海岸边的人都和他很像，过着两栖动物般的生活。水下成为了生命中日常的一部分，而在陆地上，则是不同于安静海底的另一番喧嚣。
2: 市场生蚝是最受人欢迎的，而小小的珍珠贝，贝肉并不是它的精华。《本草纲目》说，珍珠入心肺经，具镇心定惊、清肝除疫、生肌解毒之功效。而只有在被长时间打磨到微尘的状态，珍珠才能真正在人类身体内发挥作用。 就像它又倒回着，回到了贝壳的母体里面去。贝壳从小米粒一样的婴儿时期就被圈养起来，珍珠的数量开始在人为的控制之下疯狂增长。春天，北海，一台珍珠贝的活体卵子受精手术正在进行。
3: 养珍珠插盒是最关键的。贝体上啊，它有固定的几个位置可以插盒，通过插个一个盒，然后再插一个细胞小片进去，细胞小片呢围绕这盒形成珍珠囊，就跟子宫一样，在这盒上。

0: 分泌珍珠质，这样形成珍珠。我老家河北唐山，然后在南方读大学，就留在南方。94年毕业，到现在包头包围28年呗。
1: 杨桃熟了，
0: 90年代北海市经济没怎么发展，整个城市的灯光就没有那么亮，但是到珍珠养殖的那片海域，工人呢就提着那个气灯下去做工，最鼎盛的时候整个海面灯火辉煌，跟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一样的。
2: 这些年来，人类一直在依循着海洋的方式来人工培养珍珠。卵子受精的手术结束，贝壳母亲需要休息1个月的时间，而后列队并排生活在网箱里，准备投入生产劳动。这时候已临近夏天，珍珠贝有洁癖，只喜欢最纯净的海水。但是近些年，人类养了太多的鱼虾，密布的渔网都有些超出了海洋的负荷。
0: 好水养出好珍珠。像上世纪90年代的话，水深大概1米半左右的话，能清澈看到底。现在的话，可能有50公分的话，就不一定能看到底了。
1: 对方死的多啊？
3: 不死的都就是去擦珍珠的杯啊。
1: 嗯。
3: 是吗？
2: 到了秋天，养猪人还要再把珍珠贝捞起来，一个一个给爱干净的它们洗澡，不然珍珠贝绝不会乖乖听话，把体内最好的营养释放给珍珠。在依然温暖的南方的冬天，贾有红来到水面上的家，希望珍珠贝们不会辜负他一整年的等待。
1: 阿福，哎，好，等。

0: 养珍珠的话跟育婴一样，它要取出来就跟剖腹产一样。比如说有我讲讲，珍珠应该是有灵气的
1: 啊，这很漂亮啊，这个啊这一块珍珠啊。
2: 好，
1: 这个很完美的啊。
3: 阿福过来，有珍珠。
4: 对于贾有红来讲，养珍珠贝的乐趣或许就如陆地上的陶艺家整夜守着窑炉中的未知，期待里面的惊喜一样。不过不知道他这个珍珠专家是否注意到，在自然界中产生珍珠最丰盛的水域，还常常会发现一种神秘植物。在海的尽头，海陆交界的潮间带用根系净化着海水，植物的种子随着洋流流浪到几千公里外的彼岸，在潮汐地带落地生根，长出红树林。地球上唯一一种生活在盐水中的丛林，它们看起来寂静无声，当每天潮汐退去的时候，才会显露出一个光怪陆离的隐秘世界。就像母亲和孩子，脐带断开，但是连接始终存在于每一滴海水流浪

0: 儿童节到了，欢乐厨房开启童趣时光，可可爱爱的小熊芝士热狗棒，一口拉丝，芝香满满。
1: 芝士拉丝，外表酥脆，
2: 惊不惊喜？
3: 惊喜！
0: 最爱的小孩菜遇上百变零食，风味层层惊喜。
4: 大菜上场啦！哇！
5: 看着好丰盛啊！
0: 和我们一起，好吃好玩，健康赢六一。
2: 接下来让小青蛙赛跑，看谁最先能跑到这边来，我奖励好吃的啊！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三、二、一，开始！
5: 哇，我的掉了！
2: 三个青蛙竟然同时过来，那今天你们都是第一名哎，那我都得奖励。那好吧，我想问一下，你们在今天属于小朋友的日子里，你们想吃什么好吃的？
7: 想吃土豆泥。
2: 想吃土豆泥，听起来好健康。那你呢？
8: 想吃热狗。
2: 热狗是吧？吃完之后长个儿啊。那你呢？
7: 我想吃零食。
2: 咱们今天不仅要让你吃到你们想吃的零食，而且让你们吃得很好很健康，怎么样？
8: 好。
2: 好，那刚才我们三个比赛的小冠军是吧，都是第一名，我们坐在上面。
9: 每年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所有的爸妈给孩子做什么吃的真的非常的头疼，既想让他们吃他们平时喜欢吃的零食啊，又想让他们在这一天吃得更加健康一些。所以说呢，今天我请来两位大朋友，要满足你们的小愿望，但同时呢要让你吃好吃健康，吃出一些心意。想不想知道是谁来给你做饭呢？
8: 想。
9: 那拿出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两位大朋友，欢迎。跟他打一招呼，我们认识认识啊！
10: 啊，大家好，我是美食节目主持人黄杰，同时啊，我也是我们小区鼎鼎有名的无忧妈妈。
0: 小区里出了名的宝藏妈妈，凭一手花样美食圈粉无数小朋友。她做的菜不仅好看、好吃、好玩，营养搭配也一点不马虎。再普通食材到她手里，也能变成孩子们喜爱的惊喜味道。
10: 因为我做的这个美食啊，既健康又美味，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对不对啊，宝贝们？
8: 对。
2: 无忧妈妈，那无忧在哪里呀？
10: 来，无忧举个手。哦，
9: 是吧？一看那个最高的就是黄杰的儿子，因为平时在朋友圈你老是在晒，每天给他变着花样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对不对？
10: 对。
11: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我最会给孩子做饭了。
0: 邓建飞。是经验丰富的粤菜大厨，也是懂孩子口味的暖心宝爸，懂美食更懂孩子的胃。经典小孩菜经过巧思改造，颜值与趣味瞬间拉满，惊艳小朋友的六一餐桌。
2: 我们三位小主角，
7: 我叫王兰飞，今年九岁。
8: 大家好，我叫吴优，今年也九岁了。
7: 大家好，我叫王墨林，我今年七岁了。
2: 嗯，好，我们三个小朋友呢，在六一儿童节许下了非常朴素的愿望。其实给孩子做饭还是挺头疼的。
10: 哎，我觉得啊，其实很多妈妈都有跟我一样的感触，就是，六一儿童节吧，既想让孩子吃得开心，但是呢。让他们开心的食物大部分是什么呀？邓大厨应该知道，有什么薯条啊，
11: 对吧？甜的，
10: 哎，辣条啦，
11: 对
10: 吧？这里边都有 N 种这个添加剂的，对吧？其实我们当妈妈的就觉得特别的揪心，所以我就在琢磨怎么样能够两全其美呢？我就自己研发了一个，哎，特别好吃而且卖

0: 酱又好又健康的小熊芝士热狗棒。
1: 来吧，
0: 各位、来吧、我们要准备这个1000克的这个土豆，蒸20分钟，然后我们还要准备一些这个玉米肠。玉米肠因为里边带玉米，小朋友会更喜欢，口感会更筋道。先给这个土豆啊，我们给它捣成泥，我们把它先这样捣一捣，然后我们要加入这个咸盐和胡椒粉。
1: 是不是给孩子加盐要少少加？
0: 对，要少一点，你这太多了，你这个严重超标，一看就是没孩子的，一看就是没孩子的，对吧，邓大厨？对不起，我又地是你了，我拿手
1: 扎心呐、
0: 没有关系，
1: 我口重的，
0: 你会有的，
1: 我会，对，什么都会有的。
0: 要说一下啊，不要太多哈、因为有的小朋友他怕辣，
2: 是
0: 吃不了这种辛辣刺激的。
3: 给孩子做饭为什么不能按大人口味来？
4: 孩子的味蕾啊比成人敏感得多，脾胃娇嫩，代谢弱，大人觉得适口的味道对孩子已经属于重口味了。长期的重油重盐酱料去调味呢，会破坏孩子的味觉发育，养成挑食偏食的习惯，还容易积食上火，损伤脾胃。
0: 然后我们要加入40克的这个玉米淀粉。
1: 加淀粉的目的是什么？
0: 是让它变得稍微的粘稠一些、一会儿我们要用它来包裹住我们的这个小熊。
1: 这个宝妈曾经一次给多少个小朋友做过好吃的？
0: 我算一下啊，6个、8个、10个吧。
1: 10个？
0: 对，10个。
1: 哇，你可以开幼儿园了。
0: 搅开了以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拿这个签子，我们把这个准备好的这个玉米肠先给它戳进去。
1: 我们刚都洗过手了啊。
0: 对，我们把它戳在这个里边。
2: 要这个尖出来吗？
0: 要出来，因为我们上面还要放奶酪球。
1: 选这个玉米肠是不是也是有营养方面的考虑？
0: 对呀，因为小朋友们大部分的小朋友都爱吃玉米，对吧？
2: 没错。
0: 比如说这个松仁玉米呀，还有什么蓝莓山药呀，这些都属于小孩菜嘛，都是小朋友爱吃的。对，
1: 你刚提了一个专业的词儿，叫小孩菜。什么叫小孩菜呀？特点是什么？
0: 小孩菜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有酸酸甜甜的，然后吃起来口感脆脆的，
2: 香香的。
1: 好，我问问几个小孩啊，你们给我说说什么是小孩菜。
5: 小孩特别爱吃的。
1: 就叫小孩菜。
6: 小孩能吃的。
1: 小孩能吃的叫小孩菜。那你说说。
6: 特别好吃的。
1: 那你说说什么是特别好吃的。
5: 脆脆的。
1: 脆脆的。味道是甜的还是酸的呢？
6: 甜的。
5: 甜的。
1: 甜的。颜色呢？
6: 啥颜色的都有，
1: 彩色的。你看孩子喜欢是脆的甜的彩色的。
0: 大家准备一些这个马苏里拉的这个奶酪球。我们把这个奶酪球啊给它穿在我们最前边。
1: 为啥一定要用马苏里拉呢？
0: 因为这个容易起丝啊，加热了以后吃起来可以拉很长很长的丝，而且我们要做小熊嘛，那我们必须要有个脑袋，对不对？
1: 这小熊脑袋。
0: 是啊。我们开始给他们做外衣了，我们要把熊的身子给它做出来，我们给它压扁一点儿。在这儿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其实这个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也很容易上手，但是有一些细节要注意，比如说我们这个肠啊不要露出来，一旦露出来，对，一定要包的厚实一点，要严一点，不然我们在烤制的过程中它就会爆掉，会把这个芝士流出来。这个小熊嘛一般都是很憨态可掬的，对吧？
1: 我像小熊吗？
0: 不像。
6: 不像。
1: 小熊应该是什么样的？
5: 小熊应该是胖的，有鼻子有眼睛有耳朵的。
1: 我没鼻子没眼睛没耳朵吗？那真正的小熊长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
5: 棕色。
1: 棕色的。然后呢，鼻子呢，嘴巴长什么样子？
5: 鼻子黑的。
1: 哇，在去动物园里面见过啊。
5: 好，我妈妈很喜欢熊。
1: 妈妈很喜欢熊啊。
0: 童心未泯嘛。六一儿童节我也过。
1: 其实你看我们大人啊，往往在给孩子过六一的时候，也是在弥补自己小时候童年没有玩过没有吃过的东西。
0: 你怎么这么懂我呢？
1: 就是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嘛，
0: 是吧？
1: 好，接下来很重要了。
0: 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小熊捏耳朵了。我们拿土豆泥把小熊的这个耳朵给它捏2个半圆放上去。其实你知道吗，大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说孩子们的童年其实是父母来创造的，所以也就是说在家里这个妈妈亲手做的饭是吧，再加上陪伴，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童年是非常重要的。
1: 我想问一下啊，各位可爱的小朋友们，你们觉得童年用一个颜色来形容应该什么颜色？

0: 红色。
1: 红色的，你呢？
2: 彩色的。
1: 彩色的，你呢？
3: 粉色的。
1: 粉色的，哇，都是好童真的颜色。如果用一个水果来形容童年的话，你们觉得应该是什么水果？
0: 火龙果。
1: 火龙果，
3: 红红火火是吧？
0: 苹果。
1: 苹果，酸酸甜甜。
0: 香蕉。
1: 香蕉，哇，甜甜的啊。
4: 现在看看宝贝们耳朵
5: 有没有？
6: 有。
5: 有了吧？是不是？
4: 好，接下来我们要给我们的熊熊们刷上蛋液。
0: 我们能帮忙吗？
1: 无忧，那你来。
0: 我行吧。
1: 来，
0: 为什么要刷蛋液呢？
4: 目的就是为了能粘住那个面包糠，所以我们要刷蛋液。来
1: 来，先你让妈妈演示一个先。
0: 好，
4: 拿这个刷子啊，我们给它小熊，给它穿上一个金黄色的衣服，是不是啊？啊，我们还要把它再翻一面，看，我们拿起来，翻一下，是不是？然后我们把它刷在上面。好了，来，现在你来吧，儿子。
1: 刷均匀就好了。
4: 对，要把耳朵上都刷上。
1: 这是一个增进感情的很好的方式啊。
4: 对，爸爸妈妈跟孩子们宝贝们一起下厨，做这个非常简单易操作的小熊芝士，
7: 大功告成。
4: 棒棒的啊，挑战完成啊。好的好的，
1: 可以回去了。
4: 好，
1: 歇会儿。好
4: 好，我们现在全部都刷完以后，我们撒上面包糠，给它整个把这个面包糠裹一遍。
1: 所以说大家发现的细节没有，我们今天做这个特别的热狗呢，它没有外面的面包，
4: 对，
1: 但是呢我们用了一些面包糠增加酥脆，同时呢用了土豆来代替面包，还有我们不会进锅里面去炸它，所以呢是低糖低油版的。
4: 对，
1: 那咱们就进烤箱了啊。
7: 来，
4: 好，180度，20分钟。
1: 行，那咱们这个时间烤着20分钟。
8: 对，
1: 然后邓大厨今天也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特别有意思有创意的。
8: 没错啊，我今天做一个糖醋排骨，大家喜欢吃吗？
4: 我也爱吃，酸酸甜甜的。
1: 咱每次去餐厅都会点，妈妈经常也做，是不是？
0: 对。
1: 平时咱们就经常吃，咱六一了您还做一个糖醋排骨，
8: 肯定不一样。我今天带来这个好几重味道的这么一个糖醋排骨。首先糖醋排骨肯定是酸甜的嘛，然后这里边可以加入大家喜欢吃的这个外围豆的零食，哇，可以加入芝士，对吧？
1: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我们今天给孩子们在六一儿童节带来的美食惊喜和创意，不光是像黄杰刚才一层一层的惊喜，还有味道上一层一层的惊喜。
8: 没错，你看这个排骨啊，买回来了之后呢，其实这种肥瘦相间的最好啊。然后这个排骨呢，其实就是横着竖着，然后给它改一个花刀，其实是让它更容易入味。然后这个排骨呢，这边呢也要让它一会儿容易脱骨，给它也来几刀。哦，
4: 拿几下。
8: 对，其实让它容易入味。然后放在一边，来一点姜葱。吃肉嘛，肯定是得去腥增香。好，稍微拍一下，就让它有一些姜葱蒜的底味儿。这套菜的构思呢，是来自于粤菜里边特别有名的，有一个叫叉烧排骨。哇，对，叉烧大家吃的多了，对吧？叉烧排骨是一整扇的那个感觉。然后这里边呢，就加上叉烧酱，来一点甜椒粉。
1: 甜椒粉，
8: 对，让它这个颜色能上来。
4: 这个不会太辣吧？
8: 不会太辣，这个甜椒粉是没有辣味的。给了一点蜂蜜，再给一点白糖，然后呢，再来一点这个苹果醋，对，然后让它有一些果香的酸，然后再来一点柠檬，飞哥来一点生抽老抽。肉类的菜呢，就是如果你光是酸甜，它会很寡，所以呢，我们要想叫甜加点盐嘛，所以呢，你那个底味得够。来一点那个五香粉。
1: 孩子们对这种天然的水果花草的那种香气啊，它是很敏感的，
4: 对，
1: 就更容易吸引到他们。所以邓大厨大量用这样的天然香料，
8: 对，
1: 柠檬啊，包括我们用一些个这种圆葱，不太辛辣的，
8: 没错，
1: 然后来吸引孩子。
9: 孩子想吃味道丰富的食物，怎么调味最健康？
10: 优先用天然食材替代人工调料，新鲜的水果、柠檬、蜂蜜都是优质健康的调味食材，自带天然果香跟清甜，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既能够开胃增加食欲，替代高盐高糖的酱料，还能够补充维生素，营养适口，非常适合孩子呀节日的食用。
8: 然后呢，这个排骨呢，其实我们今天是为孩子设计的嘛，您在家呢可以切成一小块也行。刚才我们都有一个同感，家里边小朋友会请他的朋友来，这个时候呢就整上，

0: 排骨上，就特别好看，
1: 有面，
2: 对对吧？
3: 大气
2: 大气，
1: 而且这个也是咱们味型当中的酸甜或者糖醋口，但是我们今天做了一些改变。原来糖醋通常就是用醋和糖，
3: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加了果酸，不仅加了一些白糖，还用了一些蜂蜜，同时增加它的附着感。
0: 没错没错，我们要用锡纸在烤箱里边要焖大概40分钟左右，所以呢你不用腌时间太长，可以腌个5到10分钟，对，但是也可以用锡纸直接包裹起来，用烤箱给它焖一下就
1: 好的。这一步呢已经和传统的糖醋排骨不一样了，
0: 传统的糖醋排骨呢这个时候要么就干锅给它煸香，要么就炸，然后呢我们用烤的这个方法，它没有那么的油腻，还更健康一些。
1: 我想问一下，哎，如果过六一儿童节，你要请你的小朋友们来到你们家里面做客，这个时候妈妈做了这么大的一份排骨出来，什么感觉？
4: 感觉妈妈一瞬间变大
3: 大餐的感觉，
1: 对
3: 对吧？
0: 没错，就这一层，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排骨呢就给它拿出来，
3: 好，
0: 酱汁给它浇到上面去，
3: 淋在上面。哦，我觉得这样子看上去更有食欲啊，
1: 就有一种很入味的感觉。
3: 哇，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感觉开始垂涎欲滴了，
0: 是吧？
1: 香甜的，是不是？
0: 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这样烤就行了，
1: 就放在烤盘里面。
3: 上面不用盖上吗？
0: 上面呢，它是一个盖子，你可以不断的观察它的颜色的变化。哦，
1: 明白了。
0: 刚才说了3种味道，
1: 第一种是基础的咱们这个糖醋排骨的味道，
0: 对。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我们会加这种芝士。哇，
3: 这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0: 这个芝士呢，我给的是3种芝士，这个是车达芝士，它更吃起来呢会更滑一些。
3: 有时候小朋友他特别喜欢奶酪，就直接把这种成片的就拿来吃了。
0: 然后我们这是第一种味道，第二种呢是给这个帕玛森。帕玛森呢，它这个芝士的干香干酪的味道更香。对，
3: 小朋友最爱吃这个，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拉丝儿了。
1: 为什么要给你吃这么多的芝士呢？你们知道吗？
5: 对身体很健康，
1: 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5: 知识
3: 这个很
5: 厉害，
3: 很冷，对不对？很冷，对吧？
0: 第三层呢，再给一些大家都很喜欢拉丝的那个
3: 马苏里拉。我们的这个邓大厨特别的用心啊，
4: 奶酪就3层。
1: 对，邓大厨对于芝士的这个芝士啊，他很有知识，
3: 对，很丰富。
0: 他3种呢提供的这个口感还有味道是不一样的，这是一层，对吧？还有一层是原味的，还有一层刚才说的零食，
6: 是怪味豆。
0: 哎，你看
1: 怪味豆啊，林梦是吧？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做怪味豆了。
3: 对，
0: 然后我们先拿去烤着。180度烤40分钟，
1: 那我们就去下面烤呗。
0: 对对对对，这个怪味豆呢，我们偷懒一点，你可以去外面买一点怪味豆回来打碎。今天做呢，我们用一些好的
3: 开心果，
0: 开心果啊，一点点胡椒粉，然后很重要的是，花椒面。
3: 这会不会辣辣麻麻的？
0: 它就是麻辣甜咸香的感觉，芝麻粉。
3: 芝麻粉。
0: 对，一丢丢5香粉。然后来一点辣椒面，然后这里边呢再加一点点糖，
3: 好，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给它拌到这个坚果里边去。其实这个坚果呢，看大家有没有过敏啊，选择一些自己家孩子不过敏的。
3: 可以。
1: 今天没有锅，竟然这样也要颠个锅，
3: 而且还撒不出去啊，这就是大厨的专业度了。
0: 我做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怪，对，还挺香。
3: 不够怪是吗？
0: 对，对于小孩我还是有点克制的，就是你麻辣的味道不敢放。
3: 对对对，一定要克制一下，不然的话孩子们可能不一定会喜欢哟。
0: 你看两个大朋友已经尝起来了，
3: 还不错。
1: 这个怪叔叔做的怪味豆还怪好吃的呢。
0: 这个呢就等我的排骨烤好，然后再放到上面去，那就是最后一层味道了。
1: 那咱们的小熊是不是烤的差不多了？
3: 对，我去拿一下啊。
0: 好期待啊，
1: 来看一看变成什么样了。
7: 哇，金黄金黄的。
3: 对，
1: 这有一个好像烤过了，漏了。
3: 没有关系，我们宝妈是有智慧的，好吗？一会儿我给它整整形，它就会变成特别可爱的小熊了。
1: 好的。
3: 我们拿剪刀把那个方的这个奶酪啊，给它剪成一个一个这样的小的这种小熊的鼻子。看到了吧？我们为了这个节省时间，我就提前把它剪好了。这个破了的，我们就刚好贴在破的地方。
1: 可以，那接下来干啥了？鼻子弄好了。
3: 哎，我们接下来画眼睛啦。
0: 画眼睛。哎，
3: 我们把这个巧克力啊提前装好，装在我们的裱花袋里，然后我们下面给它剪一下。哦，我们就可以来画龙点睛了。

0: 实在是太流利了，有点。
1: 加个眼睛就有点像了嘛。
0: 对。你看我这个提前还准备了一些巧克力豆，我觉得放上去它会呈现一个立体感更强一点。现在这个小熊的眼睛是不是就变得特别的生动立体了？
2: 对啊，
3: 是不是得摁个鼻子？
0: 对，炯炯有神了，就
2: 鼻子
1: 很漂亮。
0: 这样啊，这还没有完成啊，我们要给它画点红脸蛋儿。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举两得的，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调味，
0: 对，
3: 另外一方面是增色，而且就是家里面特别普通的调料，小孩们现在在这特别期待，就想吃它。
0: 对，
3: 它同时也承担甜、承担酸的味道。
0: 对
1: 对，
0: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卖相是吧，也非常的可爱。嗯，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给它的肚子上做点装饰了，就给它全部都这样挤上。小熊要怎么样呀？过儿童节是不是也要穿上漂亮的衣服呀？对不对？给我们的小熊穿上漂亮的衣服。
3: 它真的是越来越有熊样了，
1: 对
0: 对吧？有没有感觉一些憨态可掬呀？最后一步，我们把小朋友们喜欢的这个沙拉酱，从相反的方向，我们给它放上去。哎，我们这个可以是波浪形的，
3: 这是属于你们儿童节的仪式感，对不对？嗯，
0: 就像我们小女生穿的这个花裙子一样，是不是？好了，
1: 很漂亮，
4: 好不好看？
2: 好看。
4: 鼓掌，
1: 漂亮。

0: 哇，我们的大菜上场啦！啊，
1: 怎么样？哇，看
2: 这好丰盛啊！
3: 对，
1: 眼睛都亮起来了啊！啊，
0: 三重味道，
1: 哎，
3: 这让我想到了冰激凌啊！
1: 开心果，嗯，
0: 就叫开心果，
1: 开心果冰激凌。
3: 我们今天真的是改良加新意的，是层层惊喜版，
0: 对。

0: 这看着色泽很鲜艳，
1: 对，色泽很鲜艳，看着就很好吃。
0: 对，还有三种味道。
2: 那这样吧，咱们呢先吃小熊带芝士的热狗，然后呢让邓大厨帮咱们把这个切开，好不好？
3: 对，
2: 来来来来，自己拿自己拿。

0: 芝士拉丝，外表酥脆，土豆泥淡淡的味道，最终吃到里面竟然还有一个玉米肠，我就问你们惊不惊喜？
1: 惊喜！
0: 是不是很想给妈妈点个赞？
1: 是的。
2: 好，谢谢宝贝们，这个一定要趁热吃，这个丝儿才会拉得特别长。
0: 觉得好不好吃？
3: 很强的感觉，脆脆的。
0: 嗯，你感觉怎么样？
3: 特别糯，特别香。
4: 煮熟的土豆压成泥，调味后备用。签子上穿一根玉米肠，顶部再穿上马苏里拉芝士球，表面裹上调好味的土豆泥，并塑造成小熊模样，再用土豆泥滴出耳朵，土豆泥热狗表面刷上蛋液，撒上面包糠，放入180度烤箱烤制20分钟，最后用芝士片和果酱装点小熊，可爱的小熊芝士热狗棒就做好了。划重点，土豆泥要尽可能多地包裹住玉米肠和芝士，避免加热时馅料流出。
0: 我们接下来尝一尝邓大厨给我们做的升级版的带有层次感的六一儿童节专属的糖醋排骨怎么样？
5: 好，
0: 来，自己拿自己拿，喜欢吃什么味道来自己拿。
6: 啊，都要吃芝士的，
0: 全部都选芝士的。那我还是回到原味吧。
2: 我要开心果，我要每天都开心。
0: 我觉得这超出了我们原来对于糖醋排骨的认识。
2: 是的，没错。而且其实作为宝妈哦，一开始我还比较担心，会不会又辣呀，味道会怪味豆，孩子们接受不了。但是我吃起来这个味道一点都不浓重，嗯，特别的健康，一层一层的惊喜。你看我们这个吃的满脸都是哈，就知道真的特别棒。我觉得在家里边我们也可以操作起来。
6: 对，而且今天做这个呢，它是一次成型的，做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麻烦。
2: 对，
0: 原来孩子们对于糖醋排骨的这种习惯就是。过油要炸，然后大蒜大甜。今天你看，我们也是酸甜口，但这个酸甜口呢，变得更加的清洁。

0: 巧了，它用那些果酸，而且糖的味道呢是复合型的，不光是加糖，用蜂蜜来替代一部分，依然喜欢，但是更加的健康了。
1: 这个排骨吃的怎么样？
2: 非常好吃，味道很浓。
1: 怎么样感觉？
3: 特别好吃，
4: 特别好吃啊！
0: 就作为你一个六一儿童节，又想吃美味，又想吃零食，今天有没有满足你的愿望？那个小小的妹妹呢？你说说呗。
5: 你觉得怎么样？儿童节给你们吃这些好不好？
6: 好，
0: 所以你看，孩子们要的童年是什么？孩子们要的童年可能是大口的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孩子们要的童年就是刚才自己形容的红色的、粉色的、彩色的记忆的童年。
7: 对，
0: 也希望六一儿童节你们能吃好喝好。六一儿童节快乐！
8: 蒸扇肋排，正法两面改刀，方便入味。切碎的小葱、洋葱、姜蒜中加入叉烧酱、蜂蜜、柠檬、生抽、老抽等调料，捉揉出香味后腌制排骨。在肋排三分之一处铺上三种不同的芝士，放入180度的烤箱烤40分钟。开心果碎中加入花椒粉、五香粉、白糖等调成怪味粉，撒在烤好的排骨上，芝士怪味排骨就做好了。划重点，用柠檬代替醋，不仅能增加果香，还能软化肉质。

0: 可以单手打蛋。
1: 哇塞！
2: 我不信。
0: 你不信吗？
3: 哇塞！鼓掌！此处有掌声。大黑叔叔给大家表演。
0: 我厉不厉害？就稍微有点蛋皮掉进去了啊。
3: 这个可以忽略不？
0: 对，那这个可以忽略了啊。
1: 你们长大了也练习一下单手打蛋的技巧。
4: 我记得有一个人说是练十年才能练。
5: 不用，那个很容易，等你们手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了。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从买产品转向买体验、买陪伴，体验式消费引领儿童消费市场潮流。
4: 我感觉割麦子的时候能让我自己体会到开心，也能体会到农民伯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的辛苦。
9: 今天这个面包特别好吃，是因为它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
8: 攀岩、冲浪、滑雪、农耕、木工、烤面包，从室内运动到户外体验，从商城乐园到乡野田间，体验式消费为何受到家长追捧？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0: 看你还有什么辙？
1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2: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3: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0: 这个六一儿童节，您是如何陪孩子过节的呢？买玩具、吃大餐，还是选择带孩子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调查显示，亲子消费正从买产品转向买体验、买陪伴，沉浸式遛娃、亲子乐园等体验式消费快速增长。今天，湖北十堰龙运村里一片欢声笑语，小朋友们化身小农夫，正在和爸爸妈妈一起体验割麦子、烤面包、摸鱼的乐趣。
1: 你今天是第一次吗？第一次割麦子吗？
2: 是的。
1: 然后有什么感受？
2: 我感觉割麦子的时候能让我自己体会到开心，也能体会到农民伯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的辛苦。
0: 这场亲子农耕之旅主打劳动陪伴，带娃从书本奔向田野，孩子们撸起袖子和爸爸妈妈一起亲近大地，体验农活，手握小镰刀弯腰割麦子，亲身感受五谷生长的神奇，用小手给麦穗脱粒，沉浸式解锁一粒粮食从成熟到进仓的全过程。粒粒皆辛苦，再也不是课本里的诗句，而是亲身体验过才懂得不易。
3: 感受到就是农民伯伯平时就是特别辛苦，他们割的麦子比我们这些还要多，而且还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割的，非常累。感受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所以以后我们要珍惜粮食，珍惜食物，然后不浪费，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
4: 今天这个亲子活动呢非常好，今天这是我们孩子长这么大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农作物的活动，因为他生长在这个环境下是没有接触过这种劳动的。然后今天这个活动呢真的特别好，第一呢，首先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他知道了小麦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再加上我们后面的自己的在生活中经常吃到的一些面食啊，然后是怎么来的，第一次见识到这种成熟的小麦，所以说对他的来说认知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0: 田间劳作是成长的必修课，而手工烘焙就是那么温柔的疗愈时光。捏面团、塑形状、摆盘装饰、送进烤箱，家长和宝贝们默契满分。从指尖揉搓的小面团，到香气扑鼻的出炉面包，每一步都是陪伴的印记，每一口都是专属于家的甜蜜味道。孩子们亲手体验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过程，真正解锁了粮食的奇妙变身。
2: 今天这个面包特别好吃，是因为它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
0: 一整天的沉浸式劳作体验，一站式串联农耕劳作、自然玩乐、手工创作与烟火美食，让陪伴有温度，劳动有意义，成长有痕迹。在文博热持续升温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家长将亲子出游的目的地从城市游乐园转向地质公园、博物馆等场所，既满足休闲遛娃的需求，又能实现知识启蒙。湖北十堰的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每天都会迎来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恐龙迷。
5: 我一直想知道恐龙的世界为什么没有人类，他们又是怎么消失的。
6: 我一直有几个疑问，为什么恐龙的脖子那么长，头那么小，恐龙的蛋为什么会变成石头。
7: 就长脖子小头的恐龙，通过刚刚提到的恐龙的食性，大家猜一猜它是吃什么的。
8: 吃叶子
7: 啊，吃叶子，吃树叶的，吃草的，所以它是植食性的恐龙，就是吃植物的。然后这一具恐龙呢，就是身高2.4米，体长呢是6.6米的小型植食恐龙，给它起名叫湖北云线龙。
0: 这片45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湖北唯一的古生物化石遗址公园，

0: 脚下的土地曾经是恐龙的家园，这种与亿万年前的生命比邻的奇妙感受是任何书本都给不了的。
1: 啊，这个恐龙，等一会儿大家可以用手去触摸，在你手触摸的一定范围内会呈现出透视的效果，可以看到恐龙的皮肤、肌肉和骨骼。好，现在大家可以去前面去触摸感受一下，摸一摸那个恐龙。
0: 一窝窝原位保存的恐龙的化石静静沉睡于此，震撼的场景远比绘本上的图片更能让孩子感知远古生命的神奇。馆内不仅珍藏着云线龙、巴克龙等完整恐龙骨骼化石，还搭配有逼真的史前生态场景、仿真恐龙模型、智能互动科普设备，让遥远神秘的史前文明跃然眼前。
1: 我们刚刚在这个屏幕里面看到的有火山喷发，对不对？恐龙它整个到底生活了多长时间呢？它从三叠纪开始出现，到侏罗纪达到鼎盛，白垩纪晚期全体因为突然的灭绝事件全部消失，整个的统治了地球1.6亿年之久。
0: 最让小朋友们惊喜的是，这里完整保留着数十万枚原生态的恐龙蛋化石，这里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分布最集中、埋藏最完整的恐龙蛋化石原址遗迹。清晰的蛋壳纹理、古老的岩层痕迹清晰可见。
2: 参加了这次的活动，我知道了恐龙出现于2.3亿年前，而人类的历史却只有250万年，因为他们的时代不同，所以人类的世界没有恐龙，恐龙的世界没有人类。而恐龙的灭绝是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受到了环境的改变，恐龙生存不了，所以灭绝。
3: 我们呢，一起来做一个化石修复。
0: 参观完遗址，小朋友们还可以动手体验化石发掘、化石修复、化石拓印等诸多特色项目。遗址探秘、化石观察、动手实操、科普观影的沉浸式体验模式，孩子们沉浸其中，学得不亦乐乎。
4: 今天很荣幸啊，也很幸运带着孩子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平时啊，因为我们从小可能看的那个动画片科普类的比较多，但是像这种实物亲身感受的机会也确实比较少。然后通过这次活动呢，从视觉上去看，还有老师的讲解，包括这个现场的这个手工的制作，然后带着这个想法来动，然后从那个专注力啊，包括动手能力啊，还有一些最后的一些跟小朋友的之间的一些沟通互动，都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同时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增加了我们的亲子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活动。
5: 孩子在这次的科普馆中，然后做这个手工，非常的感兴趣，也非常的有专注力。然后他在做的过程中也给我提了很多的问题，然后给孩子拓展了很多的科普知识。
0: 如果说湖北十堰青龙山恐龙地质公园是依托天然地质遗迹打造的史前自然课堂，那北京首钢园则是依托工业遗存，给小朋友献上了未来科技范儿的儿童版盛宴。在这里，老工业高炉悄然蜕变，摇身成为孩子们追捧的科幻体验新地标。
6: 我们家孩子今年12，是个男孩，做一些 VR 的一些体验，在这儿呢，孩子们可以很充分的去体验到不同的设备带来了不同的刺激，带来的不同的震撼。
0: 这里将百年钢铁工业文化底蕴与前沿科技巧妙融合，新潮的 VR 科技项目带给孩子们满满的新鲜感与震撼感。
7: 我们从北京新港出发，买上一张登陆我们齐天号科幻星球的这样的一个船票，然后坐上我们的星云穿梭机，通过沉浸式影像的方式从地球去到太空，然后在我们高炉以里的我们这个齐天号的科幻的星舰里边去开展一次太空探索之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航天科普相关的内容融入到了场景当中，我们也有像我们的太空返回舱，包括C919的驾驶模拟器，还有各种各样的跟我们的科普内容结合在一起的体验项目。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把科技、科普、文化和消费融入到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体验目的地。
0: 以齐天号科幻星球为创意核心，乐园打造出沉浸式太

0: 空探索体验，从星际穿梭到太空探险，将天马行空的科幻想象落地为亲身体验。
1: 就我们基本上是希望面向全年龄段开放的，1米2以上的全年龄段合家欢，然后是希望小朋友在这里可以有他玩乐的快乐，那年轻人在这里可以感受新的科技、新的消费场景。
0: 在湖南长沙龙平水稻博物馆科技

0: 体验了机器化种田，没想到种子还有休眠器，感觉很神奇。
1: 我学习到了不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粮食。
2: 小孩子的话，通过点击这个屏幕的话，切身感受到，哎，这个水稻就是在生活中是切切实实的存在的，然后的话让他就是对生活方面的话也更有感悟吧。
3: 看完了互动展览，园区里还有策展式绘本剧场、手作市集等，孩子们可以沉浸观看国内首部稻作文明主题原创绘本剧，也可参与亲子共演工作坊，在专业指导下尝试微型剧目创孩，精准契合当下家长重陪伴重成长的消费需求。
4: 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让小孩子可以感受更多。
5: 我们刚才吃的大米拼图里呢，他也很喜欢吃，然后又看这个拼图，袁爷爷的粮仓的拼图，孩子在这里动动手啊，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他非常喜欢。
6: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他会就是说可以了解很多东西，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动手啊，对我们家庭来说是很好的。
3: 非遗沉浸式儿童剧同样凭借强互动体验抢占六一亲子消费市场。由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打造的环保题材儿童剧《拯救火焰山》，融合湖南皮影、木偶、手影技艺与现代舞台技术，让传统非遗酷炫又新奇。大家一进场就仿佛穿越到西游记里的火焰山，皮影角色更是破幕而出，跃入现实舞台，跟随剧情闯关。无论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通过手持希望树种魔法道具，就能变身成打怪物的勇士，跟剧里的演员一起对抗大魔王，拯救火焰山。
7: 这里的项目挺有意思的，跟小孩子互动吧，他们那个东西，然后还有就是选的题材吧，是那个环保的，
8: 是让观众也跟演员一起参与到剧情当中的一部分，他可以是演员的帮手，在演员在剧情当中遭遇挫折的时候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观众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帮他们。本来这个六一期间只开了一场演出，但是因为太火爆了，我们直接就加开了三场演出，总共四场演出，然后也已经全部售罄了。
3: 演出结束后，非遗手作区消费热度不减，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描画组装皮影道具，在动手中进一步了解非遗技艺，也收获了一段难忘的亲子时光。
9: 很开心，看了皮影，我也知道了非遗传承的皮影，现在还可以自己做，觉得很好玩。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剧场啊，就形式也还比较新颖，考虑到了小朋友他们这个一些需求，有一些互动的参与，就是除了可以看戏，然后还能够参与其中，还能够自己动手来体验一下，这个还挺好的。
3: 近两年，无需钉子浇水，仅凭纯手工榫卯工艺制作鲁班凳及各类木质玩具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也让木工这一古老的手工体验重新受到关注，成为亲子消费领域的新选择。
11: 多大了小朋友？
12: 八岁。
11: 上一年级？二年级。
12: 我之前就是一直想让他就是学一些这些东西，后来网上查的，我还特意来考察一下，但是五一来人特别多，然后我就特意带他过来。他今天来要做一个异形的嘛，自己画的，我想估计会不会完不成，结果还挺好的，他都想好下次来做一把刀或者什么，
13: 挺好玩的。我觉得一开始很枯燥，就一直我感觉手都要废了，可感觉后面就感觉要成就感，又想的要好看一些。
3: 从设计绘图到动手操作工具，再到完成作品，木工制作体验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孩子自己动脑思考，动手调整。不仅能锻炼小朋友的手眼协调能力和耐心，还能让他们在亲手操作中直观感受到中国传统榫卯工艺的巧思，体会古老非遗蕴含的智慧，真正做到在动手实践中接触传统文化，边玩边收获知识。
12: 就除了动手能力，然后你看他今天来的时候，他就自己先画图，做自己那个想做的，然后还各种工具。以前在家里这些我都不让他动，但是在这边他可以放心的，这些电钻呀、刀呀什么都，他就是合理使用。 然后做一个完整东西出来，他自己也有。

0: 成就感。
1: 打磨木料的过程繁琐又耗费体力，枯燥感在所难免。但当一件件亲手打造的作品成型，这些带着自己温度和思考的作品，不光是一次体验，更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心里种下了一颗小种子。
2: 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3: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2: 那你觉得这个难不难？
3: 不难。
2: 那你这样机会就会被理解？
3: 会。
2: 你这个还要多久能做好？
3: 差不多再有一小时吧，两小时的。我做这把刀。
2: 什么样的刀？为什么选择做这个刀呢？
3: 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挺酷的。
1: 不少家长表示，这样的体验比对着书本学知识要生动得多，孩子能实实在在摸到传统技艺的脉络，也更能读懂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份精巧与用心。
3: 锯的时候自己动手的感觉，我爷爷说那个他以前跟我太爷爷学那个做木工的时候，他一开始觉得很累，然后慢慢的就喜欢上了。
2: 啊，那你自己做呢，你觉得累吗？
3: 有点累，但一会儿就好了。
4: 来了，我们以为会是一个很安静很那个就是像咖啡厅的那样的，但是他们一凑起来就进入到那个氛围当中了。然后呢，手工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挺感兴趣的，然后就是都是那种锯木头的声音，然后我觉得他们还挺那个啥，挺适合他们这种男生这个创作过程。
5: 基本上像我们来了都是，六七岁到12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他们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了，相对于这种简单的手动工具锯啊、刨子、锉刀这些，他们还是稍微说一下就可以能够用起来，就是零基础就可以参与啊。不难，大部分孩子都可以，一个差不多时间的一个练习也都差不多，就能很好的完成他们的作品。
1: 到了节假日和周末，这里甚至需要排队等候。木工体验价格因木料不同而有所差异，常规使用的多为榉木和黑胡桃木，而部分武器类作品则会选用花梨木、檀木等木材，这类木材质感更佳，因此价格也更高。
5: 对，一般体验的大概是2到3个小时都能完成，当然还有一些长期的一些课程，比如像做个小凳子大概3次到4次，每次也都是3个小时左右，大概是200多块钱。
1: 除了亲近自然、动手动脑之外，运动类体验消费也成了不少家庭周末节假日的出行选择。无论是室内攀岩、蹦床，还是户外骑行、露营体验，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愿意为孩子的运动体验买单。这类体验不仅能让孩子走出室内，告别电子屏幕，还能在运动中锻炼体能，磨练孩子的意志。攀岩在人们传统印象里是一项极限运动，如今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参与。在北京的一家室内攀岩店里，不少孩子们正在这里挥洒汗水。
6: 6岁吧，6岁半。
2: 在这边学了多长时间了？
6: 已经学了1年多了吧，就是感觉想锻炼一下他的勇气呀，然后挑战呀，然后感觉综合方面能有一个提升。
1: 不同于专业攀岩追求高难度与极限挑战，面向儿童的攀岩场馆设计了更多适配孩子身高体能的趣味赛道，色彩活泼的岩点搭配主题化的场景，让攀爬变成了一场闯关冒险。
6: 觉得他学完攀岩之后，他的那个整个人的那个素质啊，然后各种能力啊、胆量啊什么的，都很明显的提升了。比如说以前有什么事情，都得就是让家长跟老师说，他现在就可以自己跟老师沟通了，他自己也骄傲，然后就是双面正向的鼓励吧。然后他现在进步可大了，
7: 好玩。
2: 你喜欢吗？
7: 喜欢。
2: 那你来第几次了？
8: 这第4次。
7: 第4次。
8: 因为他从小就是那种比较喜欢运动的孩子，然后反而不太能坐得住，就是我跟他爸爸在他小的时候还是比较在意对运动的培养吧，就是他的那个从现在上的课都是基本跟体育有关的，像体

0: 体能游泳和攀岩，他其实表现的还挺好的啊，然后进步也比较大，嗯，然后他也很开心，半个小时也这个时间对他们这个岁数的孩子来说比较合适。
1: 孩子们在一次次抓握、抬脚、借力向上的过程中，锻炼了肢体力量与平衡感，也慢慢学会了面对困难不退缩，靠着耐心和坚持登顶。这些看得见的成长变化，也是家长们愿意带孩子来体验攀岩的原因之一。
0: 就是觉得攀岩这个运动相比于像游泳那些游玩性更强，但这个呢就是会让他有一些动手动脑的一个空间，自己大概都得在一节课二三百这个价位然后也是可以接受的，一周一次的话，对，对他让他锻炼锻炼也是挺好的。
2: 攀岩的话，它其实是一项很有挑战的运动，因为它不光要求你有胆量、有勇气，其实你还要有专注力，然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冷静去面对？它其实受众体还是比较多的，像小孩的话，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手臂上肢力量不是很好的话，你可以来练一练，有兴趣就可以练一练嘛。因为攀岩比较好玩，而且它会给人带来比较多的成就感。像一条线，你可能两次、三次没有结束，但第四次你过去的时候，小孩成就感很足的。
1: 除了攀岩，室内冲浪也凭借足不出城就能感受海上运动的魅力，受到了不少家庭的欢迎。
3: 我觉得冲浪这个运动非常好。首先呢，它能锻炼孩子的核心，然后增加他的平衡感。而且我再次想的呢，就是孩子以后去到大海里，去滑行，增加他的勇气吧。他一次一次也无形中给他树立一个信念，就是他一次一次摔倒，他也要一次一次爬起来。
1: 在家长眼中，室内冲浪不仅是新奇的玩乐项目，更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在一次次跌倒又重新站起的过程中，不断磨砺着孩子的胆识与毅力。
3: 其实从刚开始的根本就站不起来，到现在也能起码能滑行起来吧。我觉得这期间孩子的努力啊，他自己也变得更自信啊，非常喜欢来。
4: 因为是冲浪在国内现在还是比较少，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叫尾波冲浪啊，也就是说跟我们现在其实滑雪类似相符，安全性来说，因为不像真浪那么深，也不会像真浪这个劲儿那么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其实只注重一个斤数，我们可能30斤起我们就可以参与这项运动。
1: 室内滑雪同样是将户外运动搬进室内的创新形式，它打破了天气的限制，成为体验式消费领域里的一大亮点。
5: 一开始也只是想当成一个兴趣来做，但是慢慢学着发现这也是一个培养孩子，就是相当于持之以恒吧，就是克服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苦尽甘来的这种经历，然后就相当于对他的成长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活动啊。然后另外还是也确实因为那个小女孩可能本身身体素质没有说像男孩那么好，但是通过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个努力的这种练习，然后他现在的包括身体素质啊，包括不管是下肢还是这种这个上肢核心的这个力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持续的体验练习，让孩子们真切体会到努力就会有收获，这份在运动中养成的毅力也慢慢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6: 我儿子学了3年了，
7: 他多大今年？
6: 他现在7岁。整个滑雪其实可以练的孩子，我觉得可以让他的就是坚韧不拔的一个意识啊，就是遇见困难他还能再及时的去解决困难啊，永不放弃的这种感觉。对，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体育精神吧。
1: 从充满动感的运动体验到静心凝神的手工创作，儿童体验式消费愈发丰富多元，家长们更愿意为体验买单，为孩子的兴趣激发、实践探索与品格塑造买单。各式各样的体验业态蓬勃兴起，也勾勒出儿童消费市场全新的发展图景。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育儿家庭托育到底该如何选择？地理位置安全可靠，费用高低，托育到底有哪些消费痛点？医养育结合，上门入户照料，定制接送时间，育儿新政不断升级，托育服务需求旺盛，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大家能接江湖，
1: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5: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种定力，普天之下，国泰民安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东岳泰山庙无处不在。

泰山是稳重镇定，不忧不惧。每年端午赛龙舟，林师傅都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从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他都要忙碌地准备五天龙舟饭。龙舟饭里的白米饭有一个名字叫平安饭，全村人分享，图的是一个平安吉利。这顿意义非凡的龙舟饭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福建是现存东岳泰山庙最多的省份。

0: 醒沉睡一年的龙舟，他们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龙舟赛即将开始，带上泰山庙中祈福的船桨，这个传统延续数百年。原来的红星村民因为城市的扩展已经分散于福州城的各个地方，但是大多数的村民，包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要在端午节前回到离开前的家园。泰山庙是人们重新聚集的精神老家。
1: 这个是上一代祖辈建的，然后就是说叫下一代的人都要团结，逢年过节什么都要聚在这个庙里面。
0: 初夏一场暴雨骤降，福建东岳庙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伴随士族的衣冠南渡，中原八姓入密，人们建起泰山庙，回望故土，期盼平安。在中国古人的世界里，东方为长，东岳泰山是万物始生之地。这面汉代的四神铜镜，刻着流行于2000年前的铭文：上大山，见神人，食玉鹰，饮礼泉。大山即是泰山，镜钮是大地中心，四神演化为抽象线条守护四方。生命的尽头会去向哪里？泰山能给出答案吗？
2: 生属长安，死属泰山，它就像当时的成语一样。这个泰山它就加了点儿，那一个泰没点儿，是个泰有两点儿。实际上按神话学的说法，就是它是个天梯，它可以通到天上。那么这个我们中国也好，很多民族也好，就是天上是众神居住的地方。
0: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闲余。鬼伯一河相催促，人命不得稍迟处。同处泰安一城的泰山、蒿里山、奈何，构成了中国古代人们寄予生死的空间。拔地通天的泰山，被我们的祖先视作万物的起点和生命的归宿。
3: 长柱出圈要稍微快一点。
4: 我觉得武术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像您老师那样，很多高手都隐藏在那个人群当中，不被人家发现的，这叫隐术高手。
5: 非常赞，非常非常赞。
0: 眼前的林志升完全不是想象中敢打敢拼的侠客模样，却是正宗的独角白鹤拳结缘堂的传承人。他试图通过影像还原一座消失在历史中的东岳庙。
3: 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鲁大地嘛。
6: 齐鲁大地
3: 山东，那么东岳就是在山东。
7: 从122年前改为小学，一直到今天都是小学。以前东岳庙就在这里。
0: 漳州岳口街因街口的东岳庙而得名。东岳庙始建于800年前南宋绍兴年间，现在的岳口小学就坐落在当年东岳庙的遗址上。
8: 我们都是这边长大的。

0: 整个小学原来就是一个通面面了。
1: 你以前在那边读书？
2: 上过了，上过在那边。
3: 林志升四岁时随父母搬离这里，古老民居，明清牌坊，数百年光阴里卧虎藏龙。
4: 爷爷辈奶奶他们都会跟我们讲无数的岳庙，或者说起街道上的一些历史上的故事。很多街有时候它就没了，但是八百年来我们依托着东岳庙那这条街道，为什么它就能够延续到今天？
1: 应该是这吧，是定稿的。
0: 陈老师非常有。
3: 林志升找到81岁的满根伯，希望将他记忆中的东岳庙画出来。
1: 这个东岳大帝的这个台的旁边，好像
5: 四年级的时候在这个。
1: 那么我爸他们就从后面的操场跑到学校外面去，然后从这堵短墙，这里有个短墙，矮墙跳进去。
6: 然后我们都在洋楼玩的那个大袍下面捉迷藏，哦，都躲在那边捉迷藏。
5: 好几年了前的事情呢，我也是下不了手，不然容易画出来了。这好像一团乱麻哈，拉出跟那个头来，慢慢拉凑出来了。
4: 其实情感上的，更多的是他的青春，他的童年都在那里的。
7: 哈，在我们班聊历史，他们就说：“哇，快走啊，黄子叶要开始说大话了。”然后林老师却不会这么看待，好吧？
8: 那有那个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1: 哦，好厉害！
9: 月。
1: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8: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3: 探寻传统的渊源，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林志升觉得，当孩子们走得更远时，内心才会更加温暖坚定。
10: 风能是醒来的家，云是风中成功了。
3: 隔着时间的跨度，100多年前那座烟火气盛极一时的东岳庙渐渐露出轮廓。林志升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1: 他好像蔡朝秋也被
4: 你从庙宇这里很典型嘛，但是这里这些窗帘都改为这种方式可以透光的方格。
1: 对，他
4: 还有一些玻璃的门
1: 都好啊，还在外面破坏
4: 他的细节好多，你看。
3: 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为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推行新式教育。1905年左右，漳州岳口东岳庙主殿被改为岱东两等小学堂，对未来怀揣理想和抱负的师生们在大殿前留下合影。这是岳口东岳庙留给我们的唯一一张真实影像。时光始终向前，乡愁依旧醇厚。今天的岳口古街在高楼大厦间明显陈旧，却有着最抚人心的人间烟火气。街口处上世纪80年代修的新庙，是老人们一天早茶生活的开始。
4: 你就当作是一代一代人的习惯，其实它也许是一份安心。就像我们去扫墓一样，我们的先辈们都在大地底下，它更多的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感。那么我相信在长辈们的心中，它永远存在。你会喜欢上你祖先的东西，你肯定更爱这片土地。
11: 蒲车风带礼仪由此地，黄椒丹立迎神歌曲自亲家。
3: 跨过时间和地域，中国人的情感生命的起始和终结依然与东方的这座大山紧紧联系。

那么人类之初，他肯定有对这些山川天地的崇拜嘛。那东岳其实它就是一座大山，经常会用到的一句话叫家乡的山，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乡。

0: 泰山脚下的东岳庙被称为岱庙，创始于汉，是祭拜泰山神的地方。隋唐时期，东岳庙在各地广泛创建。公元1008年，宋代真宗封禅之后，东岳庙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庙宇。山西万荣县东岳庙，相传唐贞观年间就已存在。庙内飞云楼高达23米，是最醒目的建筑。内外斗拱密布，如犬牙交错，无论大小接口，全都有榫卯相套。
1: 飞云楼之上，你看上是一层一层的插进去的，但是拔的时候一层一层拔不出来，就是它里边有暗锁，所以拆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种的，你根本就拆不开它。
2: 我好想回过去几百年，跟着他们后面做小徒弟。
3: 我们把它叫四层的一个斗拱，就1、2、3、4，4层。它拆开来的话，里面会有几十个构件。我因为一直就心心念念的来万荣看这个，然后一看到的话，进门就觉得，哇！我刚刚给我朋友发，我说今天是人间极其美好的一天。
0: 山西，中国古代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
4: 就通过先史考证，在唐贞观之前就有这种庙宇。以前呢，就这一块儿，就是东岳庙这一块儿，这一块儿的森林面积呢是一共是800多公顷。

0: 飞云楼底层为正方形，四根15米多的通天柱直达楼顶，与周围32根木柱共同支撑起楼梯。楼身3层，最下层的单部梁腐朽断裂，直接导致楼身倾斜。
1: 向东南方向倾斜，不行的话也可以延长10-20年，但是会很快的，各个部位的构件就会毁坏的。
0: 飞云楼，号称中华第一木楼，元明清3代都有重修。现存楼梯是清乾隆11年重修后的形制，距今也已接近300年了。
2: 把瓦件这些拆出来以后，我发现木基层我无从下手。
0: 2012年，董仰明带着30-40人的修缮队伍打开飞云楼覆瓦后，不得不决定停工。停工近1年，董仰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施工计划，运用6条吊索分别将飞云楼的3层和2层吊起，更换损坏的单部梁。
2: 我拆哪一部分我都感觉到舍不得，最小干预就不去干预它，这是个关键。
1: 当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抓住了他的心，了解了他的心以后，我们所

0: 揪出来结果他行的，哎，他所做的为何？
1: 打完了，然后就是你从弯腰，然后你一下抬头，一看一下就松了一口气，然后成就感达到古人那个程度，我们是差得很远的。
2: 你知道你自己本民族的经典是什么，或者说根是什么，这是重要的。
3: 遍布华夏的东岳庙，曾是祖先们信仰的一部分，求的是日常生活的安定。1937年，泰山脚下，王应斌等人远赴东北奉天谋生，终于平安返家。18年前，他和同乡20余人赴奉天寻找求生的门路，出发前到泰山朝山祈愿。这18年正是东北风云变幻、动荡不安之时。泰山留下了自明代以来的数百块乡社碑，社会的动荡，生活的不安，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人们结社进乡，留下这些石碑，言语简单，却正是芸芸众生朴素真挚的理想和渴求。

0: 1937年，在历史即将出现重大节点之前，王应斌和他的同伴平安返家，立碑还愿。碑的开头这样写道：天下之事，立单者难成，重情者易举，散离者必败，团结者收成。泰山上碑石如林，这些名字早已不知道是谁的，带了什么样的故事上山。生离死别，出走归来，旧的名字，新的名字，密密麻麻。泰山世世代代不断给人们的心灵以慰藉，以期盼。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距离市中心55公里，山顶有始建于明代的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于泰山，明清两代对华北地区影响巨大。妙峰山的金顶娘娘庙有着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庙会。
1: 明朝万历年间，妙峰山就有的庙会。
2: 这花卉它都是民间的，互相较劲，你耍得好，我比你耍得还好，都要讲的是功夫。
1: 这72架数，一板一眼都得打到手，这才叫好。
2: 一个翻几十斤，耍起来以后，上牙剑，上什么鼻剑呢？打脚地上踢起来，踢到脑顶上去。
3: 小点声，小点声，打来！哎，你狼真人，看一下啊，真人！喊，
1: 他的用的就是过去的精华，一个是精气神，一个是。中国人必须得站在那儿像个样儿。

还没有人烟害，俺岂能入你衙门来？

0: 泰山皮影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泰山脚下已经传承了600多年。范正安带着他的影人于2011年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皮影名录。眼下老爷子正为制作皮影做准备，第一步就是买扫把。
1: 好了，就这把了。多少钱用的？
2: 二十。
3: 我来。哦，我现在要的是60多来了。
1: 哎呀，你这一说，我高兴了。
2: 今年80了。
1: 80了。
3: 80可不行哈。
0: 扛着扫把，范正安走出了将军的沉稳。
1: 这是那个大座钟上那个发条，原来俺的师傅师爷给俺定了个规矩，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办。
0: 老爷子坚持自己动手做刻刀刻制皮影，即使徒弟们买把新刻刀才10几块钱。工中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粗眉环眼象征英雄人物，呲牙咧嘴表示趋炎附势。
1: 泰山上来了石敢当，你说
4: 泰山上来了
1: 石敢当，声音大点来。
0: 不管孙子情愿与否，范正安每天都会教他唱上几句。
1: 泰山得安宁，
4: 泰山得安宁。
0: 皮影戏里，泰山石敢当是位武艺高强、除恶扬善的民间英雄，而在生活中常会见到刻有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的石碑被嵌入房角或立于路口，这是我们的祖先对灵石崇拜的遗俗。
5: 来去在中间两边都有。
0: 泰山象征着稳重与平安，由泰山向西南1700公里，越过秦岭长江，抵达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界之处，这里也有大量泰山石敢当的风俗。
6: 我就觉得就我们家这个纹样上好像帅哥一样，有点漂亮，有些的就是比较狰狞，这个比较帅。啊，棕木立耳，就是上面还有宝剑。这个花台里边把它
0: 陶瓶羌寨，这里最古老的碉楼已有1000年之久，整个村子宅子相互依存，紧紧相靠。

0: 牛魔王
1: 啊，牛魔王石敢当。
0: 哦，
1: 石敢当每个石敢当的样法都不一样，这个奇怪就奇怪，就是几百、几千、几万的字。哦，泰山石敢当。

0: 你晓得我们这里是棚户区改造的项目，是吧？
1: 看这个啊，背后，哎，对，就在这儿，看了吗？他关键是这个石质，这个石质不像你们当地石质，你们当地是一沙石，你看这些断面，
2: 红砂石
1: 啊，红砂石，
3: 可能是麻省这些地方带过来的，因为它体积比较小，带起走，
1: 哎，随行带的，对，
3: 什么都可以丢，这些东西它不能丢，
1: 关键是上面那个年号。
4: 明末清初，四川久经战乱，人口急剧减少，有官府组织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同样成就了重庆这座移民城市，包容了多元的人口文化和风俗。
5: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肯定会有自己不同的习俗，容易产生冲突，但是我们的核

0: 新的东西在的，可能就像石敢当哈，上面可能是狮子，是老虎。中国人一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有一种归属感，他会互相达成一种很高层面的认同。
1: 有句古话叫做一泉灵石庇护万民，生活千姿百态，也让泰山石敢当成为百病神君，镇守着我们的生活。千丝万缕连接成一种共同的习俗。
0: 我看到一个石敢当，老外觉得这又是一个什么狮子啊，但是可能我们就会会心的一笑。

0: 十八盘，是泰山登山盘路中最险要的一段。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陡然升高400米，
1: 有点害怕，太陡了。
2: 就想着出来爬爬山，没想到这么高。
0: 力竭而不磨，所谓顽强，就是力竭之后再次向上。
1: 还行，
3: 不是一边哭一边走，
4: 25个，25个，25个，
5: 加油！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要翻越的大山，上上下下，步履不停。对78岁的范正安来说，他心里的山是要让皮影稳稳地在手里传下去。天气入秋，范正安如愿来到泰山山顶表演。傍晚时分，山顶温度已经接近0度，观众却意外地坐满了天阶牌坊下。
1: 我不怕见鬼。
0: 山下已是万家灯火，山上千般记忆正酣。
2: 他是和武术是有套路，你看，
3: 这个敲锣打鼓都是您自己的这个操作，
4: 我这个在桌底下是吧？
5: 阿米呀，这是短袖，对不对？我们穿那么多衣服。
0: 人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老爷子希望它不是遗产，它是民间的玩意儿，人们爱着才有存在的价值。
6: 我的的确确是用心在刻。那怎么叫用心刻呢？因为我每一刀的时候我都很精准。肉生酒肉死，谁能躲得过啊？这每天都在躲。
0: 消失亦或是继续流传，老爷子觉得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手艺一脉相传，就像上山的路，连接着更古老的记忆。

尊，他是历史巨笔，继续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恢宏史诗。他是大地行舟，一直传承着中华民族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触石而出，夫寸而合，不重招而变与乎天下。

者为泰山耳。我们热爱泰山，因为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我们礼赞泰山，因为它向世界奉献了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中华智慧。国之魂魄，民之肝胆，携山超海，立山带河，泰山炎炎天下问，不忧不惧，稳如泰山。泰山巍巍，天下安。

0: 这个家，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不成，小八爷，
0: 江默作为一生挚友，同如物，顾存亡。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一株苎麻织成麻黄金，一张下布变身摔不烂的漆器，数十道手工，两三个月工期，成品往往上万元。请关注今天的生财有道，看两项千年技艺如何联手生金。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这就是我们袁州的夏布，它做出来的衣服啊，又清凉又干爽又凉快，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袁州夏布之所以称为夏布，在于它极为透气凉爽，尤其适合在夏季炎热潮湿的天气穿着。 这是一种以苎麻为原料，手工纺织而成的传统麻布。袁州夏布织造技艺是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 这就是苎麻哈？
2: 这就是苎麻呀！咱们做夏布用它的哪？

0: 一部分呀？
1: 用它的皮
0: 啊。用的是这一部分。
1: 对。
0: 咱们这就可以拿去加工了吗？
1: 还要去掉外面的皮，
0: 啊，
1: 新鲜的刮掉。
0: 哦。
1: 用玉米拿酒做纱布。
2: 苎麻，中国古老的纤维作物，它的纤维中间有无数管状空腔，透气性比棉花高2到3倍，且天然抗菌。钟福才今年71岁，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村里几乎人人都会织纱布，而他这一织就是一辈子。
1: 这是我那个小小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整个乡镇啊，就是这个乡镇这个村啊，都是全部米家门户都是做纱布的。我就喜欢帮他做点事，走走到家看一看，看他们怎么做，到东家看西家看，慢慢的我就自己学会了，学会了。
0: 您是自学的？
1: 哎。
2: 江西纱布制作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至今已有2000多年。从一株苎麻到一匹布，要经过收割、浸泡、刮麻、接纱、织布等数十道工序。制作纱布的原料取自麻皮与麻杆之间的纤维。苎麻每年可收割3次，5月、7月、10月，其中5月收割的春麻质量最佳，织出的纱布细腻嫩白。剥好的麻皮需进一步刮去麻骨与表皮，之后在阳光充足的条件下晾晒3至5天，待水分蒸发约80%，纱布所需的原麻才算加工完成。
1: 这个东西啊，就是叫软麻，还有一种叫法叫中国草，它的优点啊，就是韧性很长，你拉也拉不断，很拉不断。
0: 拉不断吗？
1: 拉不断。
0: 嚯、哦，真是拉不断。
1: 哎，但是它可以分书，分在那个很细很细的书都可以分。
0: 你看，它能分出好多丝来。
1: 哎，好多书。
0: 咱们为什么要泡这个苎麻呀？
1: 因为我们修上来的苎麻啊，这个颜色是这个青色的。我们做成的原料啊，要黄色的。黄色的啊，我们需要用水要泡几个小时，转到太阳底下晒，再泡几个小时，转到太阳底下晒，反复泡，泡5到6次、7、8次、啊，就会变成这种颜色。
0: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来进行下一步加工了。
2: 阳光和水，再加点时间，大自然的馈赠逐渐在原麻上发挥作用，待浅黄色显现，下一道工序也随之而来。
0: 我看阿姨在捻这个线的时候是要蘸水的，
1: 因为这个苎麻啊，不蘸水啊，它就没有粘性，蘸了水啊，用一下介石的润一下，它就粘起来了，结成一起了。
0: 哦，苎麻沾了水，它是有粘性的。
1: 对对。
0: 阿姨，您这个线是分得越细越好吗？
3: 哎。
0: 你看阿姨把这个线啊，这么粗的一根线，在我眼里看已经非常细了。
1: 嗯。
0: 我看您还要再分出若干根细丝啊。
3: 哎，又开始呢。
0: 越细越好。
3: 哎。
0: 这样就把一根一根这么长的丝就粘成长线了哈。
1: 对，
0: 我试试看。
3: 你试试
0: 看。对，您看我接的行不行啊？要蘸点水吧。
3: 哎，那您的歌呢？
0: 好，我也蘸点水。呀，阿姨笑我呢。哎，可以吧？
1: 可以，
0: 您看行吗？这样能接是吗？
1: 可以，
0: 可以啊，阿姨您看，
3: 嗯，您这里
0: 行吗？
1: 可以，
0: 成功了。
2: 将原麻制成麻线，这一过程叫做击纱，这道工序考验眼力、耐心和细腻的指尖技艺。现代汉语中的成绩一词正来源于鸡麻有所成，这道细致又耗时的工作是纱布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0: 能积多少沙呀？
3: 有一天呢，现在的要磨造来的用2两钱，
1: 2两
0: 二两钱。

0: 直接影响后续工序的完成。
1: 咱为什么要浆砂呀？
2: 因为我这个砂有猫猫啊，要修掉这个猫啊，我们是要用米浆去上浆啊，上了浆就没有猫啊。
1: 上了浆之后就光滑了。
2: 对呀、啊。啊，
1: 就是为了让它更平整。
2: 哎，对对对。
1: 那咱们都是用这种方式上浆吗？
2: 我们多的需要就用这种方式，小的需要就用手工搞一点点。
0: 浆砂需用新鲜米浆，将一根根细砂从米浆槽中浸泡拉出，再到阳光下晒干，以增加砂线的强度与平整度。晒干后的砂线收集备用。
1: 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那么它的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呢，足足有40米。经过这40米的路径，这些挂了浆的麻线就已经完全自然风干了。浆砂的过程啊，就足以见得咱们工匠师傅就地取材解决问题的智慧。
0: 浆砂过后，还要经过一道必要的工序才能开始织布，这道工序就是卷砂成筒。
1: 这样望过去可真长啊，这个线大概有多少米啊？
2: 总共是110米。
1: 我们的这个线轴都要这么长吗？
2: 一般经常的都是这么长，有些是有短一点的，有些是长一点的，根据客户定的啊。有些客户定120米、130米的也有，或者定100米的也有。哦，
1: 主要看人想要多长的。
2: 哎，客户需要多长，就跟他做多长。
0: 之所以卷砂成筒，是为了固定线头，方便退绕，让砂线在织布时能顺畅放出，不打结，不乱砂。
1: 看，我们的线呀，已经完全都卷好了，是吧？
2: 卷好的线的滚筒啊，我们是叫羊角。
1: 因为它看起来就像那个羊角一样，是吗？
2: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器械织布了啊。
0: 制作下布流程繁多，工艺复杂，每一个步骤都环环相扣，马虎不得。
1: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您说的那个羊角。
2: 对，是羊角。
1: 是放在织布机的这个部位。大师傅，您织布织了多少年了？
3: 60年。
1: 哎呦，您都织60年了啊！像织布这种手艺，都得练上很多年呀。
3: 对，要练上好多年了，苦练出来的。
2: 其实我们织布啊是有讲究的。
1: 有什么讲究啊？
2: 春天就比较好做，因为我们做下布啊就需要潮湿的时候啊，这个纱就不会断。到了那个夏天、秋天啊，天气比较糟啊，我们的线就用得断，那个时候就不做，我们就要搬到里外那个比较有潮湿的或者那个地下室里面去做，才可以做。哎，
1: 那什么样的织出来的布叫好的呀？
2: 不就是看那个布的均匀度啊，看它的密度、均匀度、边好不好，边漆不漆。
1: 那这个师傅他织的边算好的吗？
2: 好的呀，最好啊！你看看，他没有一点残缺、补缺啊。
1: 哦，就是很整齐，没有毛刺儿什么的。
2: 他的密度也是很均匀的呀，没有稀稀拉拉的呀。
0: 经纬交错，岁月如梭，从原麻到下布，每一个环节都受到材质与技艺、经验与耐心的诸多因素影响，因此。最终的成品下布也形成了多种市场价格与用途。
2: 这就是我们的下布时长石。
1: 这么多的下布啊，咱们的下布都能拿来做什么呀？
2: 像我们这种布啊，比较密度细匀的呀，就用来做衣服的，发用的。哦，
1: 你看。这个就是可以做苎麻衣服的料子了，这种料子看起来果然非常细啊，它那个丝看着也细。
2: 还有我们这种粗的，这种比较粗的，就是用来做那个长帘、门帘、长垫之类用的。我还有一种布，这个就是用来做海垫的。我们这个下布啊，做海垫啊，它不会求着。穿着又舒服，凉爽啊！
1: 我看咱还有这种不同颜色的。
2: 不同颜色的是，它是有些客户，他需要有点颜色。

0: 其实他就不要颜色，
1: 就是您是随着客户的需求来制作您的下布啊。那像这样就算是一匹了吧？
0: 一匹
1: 啊，
0: 不管那个宽的窄的，长度都是统一的，25米一匹。
1: 那像这样一匹下布，咱们的售价达到多少？
0: 大约是人民币1500块钱左右。像这种没的细的最贵啊，
1: 这种就是最贵的了。
0: 哎哎，最贵的啊。这种粗的就便宜点啊。
2: 从割麻、机纱到浆纱、卷纱成桶，再到上机织造，这一道道工序里的手艺人各守一关，彼此信任，才让一根根苎麻最终织成了清凉通透的下布。
0: 现在我们做下布啊，不管从那个捻纱到织布啊，都是老年人居多，年轻人都不做，都是我们老年人才做。我的想法啊，还是想这个产品啊，莫失传啊，继续坚持下去啊。
2: 工匠们用智慧与汗水，让圆周下布成为自然与时间浓缩的艺术品，其用途也由最初的服饰逐渐向多样化使用场景演变。宜春脱胎漆器的制作就离不开下布。
3: 我们脱胎漆器啊，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怕摔。我演示给你看。
1: 真的不怕摔吗？
3: 对。
1: 那您摔吧。哦，啊，快看看，哎呀，有点掉漆了。
3: 对对，它不会像陶瓷一样的碎裂，它只会有点磕碰。
1: 而且它是这样，它手感非常轻巧，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重。
3: 脱胎漆器的话，它以下布和森漆为原材料做的，所以郭沫若有句话叫做视之九鼎物，举之一羽亲，说的就是脱胎漆器
1: 啊，就是形容它的轻巧。
3: 对对对。
2: 宜春脱胎漆器的制作技艺始于东汉，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是一种极富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被称作圆周三宝之一。欧阳新，脱胎漆器宜春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沿袭家族手艺，30多年来一直坚守传统技艺。
3: 我们这一步的话呢，是开始挑石膏灰、石膏粉，然后加上三漆，就是大漆。
1: 这就是我们用的大漆。
3: 对，用的大漆。
1: 您直接徒手弄吗？
3: 哎，对。
1: 可是很多人对于大漆它是过敏的呀。
3: 对，因为我们做的时间太长了，30-40年了，所以对这个已经是抗敏了。
1: 哦，
3: 就没有关系了。
1: 像您制作脱胎漆器的这个技艺是跟谁学的呀？
3: 我们家传是做这个事的，我们有三代传承的，我是第三代了。
1: 那您从多大就开始学习制作这个脱胎漆器呀？
3: 我从小就做脱胎漆，跟家族做这个事，我从小就在脱胎漆器厂，一直在这个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脱胎漆的环境里面，
1: 从小就接触，
3: 在这个生活环境里面。
2: 欧阳新介绍说，脱胎漆器的生产纯属手工操作，首先按设计好的器型制成石膏模型，接着就是调配大漆。
1: 这个就是大漆原料吗？
3: 对，这加了桐油和森漆调和好了的大漆。
1: 哦，
3: 它为什么加桐油的话，让那个产品的话有韧性，就是说不是那么脆。宜春的话历史上一直产大漆，宜春大漆以前的话叫圆漆，就圆周的圆呢，叫圆漆，它历史上很有名的。它的话呢，一个是产量高，以前上个世纪的话是宜春市的主要的出口创汇产品之一，
1: 就是正是因为咱们有这些原材料，所以咱们当地脱胎漆器才会这么有历史。
3: 对，因为产大漆和下布，所以脱胎漆器才应运而生的。
2: 准备好模型与漆料，就可以进行最为重要的一步。
3: 现在就要用到我们用的下布了，
1: 这就是咱们的下布。
3: 对，
1: 这种就相对的是要用这种稍微粗糙一些的哈。
3: 粗糙一点。
1: 哦，是用下布对它进行包裹。
3: 对，进行
1: 要裱在这个模具上面。
3: 对，我们叫做裱布。
1: 裱布。
3: 哎。
2: 宜春脱胎漆器的秘密就藏在这下布里。下布的苎麻纤维紧实，透气防腐，让漆器轻薄坚固，不易开裂。没有这张布，就没有脱胎的筋骨。

0: 部的话就像建房子的钢筋水泥一样的、
1: 啊、
0: 下部的话类似于钢筋，
1: 然后这是混凝水泥、
0: 那就是、那个水泥了，就把那个水泥打好，基础打好就行了、
1: 啊
2: 嗯、本地匠人织出的优良下部正是漆器匠人眼中最理想的胎骨，
0: 裱一层布，修一层灰，找平来、
1: 嗯、
0: 然后再裱布，再找平，这个大概工序是两码五灰的样子。
1: 那从开始裱布一直到它能够定型了大概需要多久啊？
0: 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1: 因为它需要有一些晾晒的过程。
0: 对，它不是晾晒，是阴干的过程。
1: 哦，我们要在这种房间里进行阴干啊？
0: 对，这就是我们的阴干房。
1: 嗯，
0: 大概温度的话我们控制在27-28度左右，湿度的话大概80%左右。
1: 一定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吗？
0: 对，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漆是干得最快的，大漆的特性就是这样，它需要在潮湿温度适合的地方干得才最快。
1: 那像裱这一层要多久就能干呀？
0: 裱一层布的话大概是2-3天它就干了，那么接着下面就修灰，修灰再裱布再反反复复这么一个过程了，整的时间的话这个过程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够了。
1: 我手上的这个呀已是经过了两码五灰完全阴干后的素胎了，而马上要进行的下一步加工过程呢就是整个漆器制作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这一环呢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宜春的漆器会叫做脱胎漆器。

0: 这就完成了，
1: 这个脱胎的工序就完成了
0: 啊！你看，就跟那个鸡蛋壳鸭蛋壳似的啊，
1: 对对对对，
0: 里面的石膏全部被敲碎了，只剩了这个布的这个表皮。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拿着呀，就完全没有那个石膏在的时候那个重量了啊！真的就像那句诗说的，“举之一
1: 与
0: 轻”。
1: 对
0: 啊，果然，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叫脱胎工艺了。
2: 素胎脱胎后需要打磨才能到上漆环节，此时的大漆已经是经过低温烘烤过的熟漆。
1: 我们需要什么颜色我们就上什么颜色的漆了
0: 啊。
1: 一般的话我们最少要上三遍，在上的过程中的话要不断的扫平哪个地方，比方说坑坑洼洼呀，就要用瓦灰把它填平了，填平之后的话再刷漆，
0: 就是每一遍还要有阴干的过程。
1: 对，刷一遍要阴干一次，刷一遍要阴干一次。
0: 所以我们漆器的制作之所以很繁复，可能不仅仅是说它的工序多，而是说每一道工序可能都要做好几遍。
1: 对，是这样的，反反复复，让它一直做到没有瑕疵为止，自己满意为止。漆的话在古代啊，能像胶水一样的用，有个成语啊叫做如胶似漆，想必大家都听过。漆和的胶是并列关系，它跟胶水一样，可以像胶水一样的用。在古代的话呢，它叫做家具啊、榫卯啊，它有些工序的话，它就用刷点生漆，然后把榫卯斗上，那个叫做万年牢，
0: 说明它粘的非常牢固，
1: 非常牢固。
2: 根据需要涂上不同颜色的漆料，完全阴干后再经过抛光，就可以进入到装饰环节。
0: 抛光之后啊，才是脱胎漆器一个基础工作的完成，接下来呢还要对这个漆器表面进行装饰。那咱们这个漆器在装饰上面有些什么讲究啊？
1: 漆器装饰上面的话分了好几大类，比方说描饰类的这一块，你看看这个画的花纹用笔去描上去的，这叫描饰类的漆器
0: 啊，这是一类。
1: 这是磨显类的一类的，比方说漆皮啊、堆骨啊，它都需要把这个漆先堆起来之后再把它打平来，这就形成自然的花纹，这是磨显类的一类漆器。这是镶嵌类的一类漆器，用贝壳啊或者蛋壳粉啊、蛋壳啊，把它镶到里面，随着漆一起做，然后把磨出来，这就是这类漆器。还有一种是呛化类的或者款刻类的漆器，就是用刀，以刀为笔，在漆表面把花纹刻出来，然后呛金也好呛银也好，它类似于青铜器的错金银手法。特别是有一种这种工艺的话呢，这是叫百锡工艺，这种工艺的话也是呛化类的或者款刻类的，它是宜春独有的一种工艺技法，在全国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2: 宜春脱胎漆器中的百锡工艺为全国独有，也是欧阳新最为擅长的漆器装饰技艺。
1: 百锡工艺的话肯定要用到锡，
0: 是
1: 看，
0: 我看
1: 这是我们的

0: 用的锡条。
1: 哇，咱们不可能直接用锡条吧？
0: 用锡条肯定不行的，你看这锡条把它炒成锡粉。
1: 这个锡条怎么会变成粉末呢？
0: 这就用热锅把锡条加热之后把它炒成粉，这就是我们传统工艺的神奇之处。这是水银，
1: 我们还要用到水银啊？
0: 对，我们传统工艺中的话，很多地方要用水银的。它不光是融合锡粉，我们在古建里面的话呢，鎏金工艺啊，也是加水银。
2: 在抛好光的漆器上，用斜刀刻出所需要的纹样，且不打草稿。这就要求工匠师傅胸有成竹，一气呵成，没有修改的余地。同时，刻线不能太深或太浅，否则会影响接下来的上锡工序。在刻绘好的漆器上擦上锡泥，锡泥一定要擦平，不能堆得太高。接着用瓦灰加少量水，以手掌用力反复擦拭，直至线条光洁如镜，锡纹与漆面浑然一体。
0: 这就已经行了，做好了
1: 啊，彻底完工。快来看一下，在这个黑漆表面加上这个锡粉的装饰之后，真的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多漂亮。
2: 2006年6月，宜春脱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江西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制模、裱布到雕刻、上锡，前后数十道工序，一件中等尺寸的脱胎漆器往往需要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制成，成品率不足60%。正因如此，脱胎漆器的价格往往上千上万元甚至更高，堪称时间的奢侈品。
0: 我们的脱胎漆器啊，其实好处很多
1: 啊，
0: 耐酸耐碱，防水防腐
1: 啊，
0: 而且非常的轻巧。因为脱胎漆器啊是纯手工制作，它饱含着我们工匠师傅的情怀情感，是一件值得传承的一件艺术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下部为骨，撑起千年气行；大漆为魂，赋予不朽生机。两项非遗技艺在圆州大地上完美交融。匠心不是孤独的坚守，而是以下部之韧，大漆之美，让古老的记忆化作日常生活中的诗。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来关注夏季麦收情况。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5%，河南过25%，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1: 眼下多地迎来小麦收获关键期，面对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小麦抢收作业，多措并举，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3: 江苏的小麦收割自南向北陆续开镰，各地抢抓晴好窗口期，提速推进夏粮收割。今年镇江的小麦播种面积81.19万亩。在句容白兔镇中心村，多台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麦粒直接送入运粮车，收割作业高效有序。
4: 争取我们是在3天内全部收完。我们这亩产在1000斤到1100斤。
3: 扬州小麦播种面积为267.9万亩。农业部门调研显示，今年当地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这两天，陕西各地也全力备战三夏。在陕西安康浔阳，针对前期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调集几十台收割机全力抢收作物，大型烘干设备24小时

0: 不间断作业。
1: 对于铲丝、消灭26.6万亩，油菜16万亩进行枪售，目前已收获百分之90%。
0: 在西安市长安区，为应对可能出现的连阴雨天气，当地已布局17个小麦烘干点，日烘干能力近500吨，有效解决农户晒粮难题。在渭南大荔县，当地提前调配跨区收割机支援下收，并备足了农机易损配件，搭建一站式农机服务保障体系。
2: 眼下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众多农机手中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
3: 妈了，
0: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待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4: 你的身后太矫健了。
3: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0: 田埂旁，李想熟练地爬上拖车，将收割机对准铁梯，缓缓驶下，平稳落地，动作干净利落，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他成为农机手的第二年，收割倒伏小麦更是考验技术。李想先是调整拨合轮，把趴地的麦子爬起来，再放低割台贴地作业，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
5: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这，我这倒的他都收的干净。
3: 一般早上7点多6点多就下就可以下地了，就晾露水啊，晚上到10点都有。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
0: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看农机手是个技术活，第一关就是考取拖车驾照。
3: 我以前骑电动车刚学骑那个时候，我直接就把我家墙头都撞，就不知道刹车了。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0: 一遍不行就练2遍10遍，李想从一个连电动车都骑不稳的姑娘，成为一名可以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可拿到拖车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更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3: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这搬这样搬，然后这胳膊也痛，然后这手脖这里都可痛，这里
6: 这都是磨的茧子啊。这块都是硬的。
3: 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他起的泡。
0: 零基础的李想一点点摸索技巧，熟悉不同地块不同作物的收割规律。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3: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
0: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李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他和丈夫各驾驶一台收割机拖车，公公则全程随行引路对接地块。每年五月，他们先是赶到湖北收割油菜和小麦，随后返回河南，忙完了老家的夏收，再一路北上，直到入秋后奔赴东北收割水稻。
3: 新的一年，我打算多跑几趟跨区作业，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向上，让高度成为答案；探索，让未知成为文明。TCL 中环致力于以绿色能源共建美好世界。
2: 今天16时40分，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中国商火研试发射工位点火升空，成功将千帆星座第十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芯级、四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火箭采用两级构型及全液氧煤油动力方案，总高约72米，直径4.37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十二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么这款火箭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来独家探访这款新火箭。
3: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5: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4: 返回技术，
5: 但是我们不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4: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3: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4: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6: 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
7: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8: 五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7: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8: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2: 在北京，随着蔬菜供应地北移，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下降，五月份蔬菜价格呈现整体下行的特点。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9: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芹菜卸车销售。
10: 产地现在逐渐的就是

0: 从南方转向北方了，北京这周边的陆地菜啊陆续都上市了，大棚芹菜也都结束了，成本下降了。
1: 商户们说，五月份以来，北京市场蔬菜的供应地集中在北京周边，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所下降，整体蔬菜价格呈现下降走势。新发地市场五月末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比五月初下降了7%左右。
2: 4月底2块多钱，五月份就是价钱一直往下掉，最低的时候7-8毛钱吧。产地就是量大了，五月底下雨，价钱又反弹了，反弹个3-4毛钱。
1: 据介绍，五月下旬部分蔬菜产区出现了阴雨天气，影响了蔬菜的生长和采摘，导致黄瓜、茄子等部分蔬菜品种产量降低，价格反弹。但从整体看，五月份全月蔬菜价格仍呈现季节性下降走势。
3: 五月份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2.68元每公斤，比四月份下降了7.9%，仍然保持低位运行的态势。后期来看呢，由于最近这段时间阴雨天气比较多，个别蔬菜价格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总体上看呢，蔬菜价格呢基本上还会保持一个低位运行的态势。
4: 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经水利部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5: 昨天，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昨天，黑龙江哈尔滨出现罕见的极端性大风天气，并伴有强沙尘，能见度急剧下降。此次极端天气是如何形成的呢？来看气象专家的介绍。
1: 5月31号下午5点多，黑龙江哈尔滨市遭遇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狂风裹挟着尘土席卷城区，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如黑夜。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介绍，这次极端大风天气主要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
6: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1: 记者在主城区部分路段发现，不少树木被大风刮断倒在路边，有的甚至砸到车辆，造成路段通行缓慢。此外，部分区域供电也受到影响，城管、园林、电力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树木清运、道路清扫和供电恢复等处置工作。截至今天上午9点，受大风影响的高压输电线路已恢复供电，其余故障线路还在抢修。
5: 今天凌晨，内蒙古根河林区降下小雪，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夏林披雪景观。
1: 这场降雪从凌晨开始到7点半左右结束，降雪范围涉及根河市满归镇、阿龙山镇、金河镇3地，林海、路面、屋顶与路边草木都覆上一层薄雪。
7: 早上推窗发现外面全都白了，雪还挺密。
1: 根河市地处大兴安岭北段西坡，平均海拔较高，常年气温偏低。初夏降雪是高纬度林区独特的气候特征，此次降雪达到小雪量级，缓解了当地持续大风干燥的状况。
4: 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

0: 同比分别增长 100.3%、 110.4%， 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1: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2: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1: 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3: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应用。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1: 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
4: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的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1: 今年前四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北京的一些景区游乐场都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增添了不少节日的氛围，这也让亲子客群增加明显。
5: 这里是北京石景山游乐园，在我身旁能够看到有小丑正在进行互动表演，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前来参与。六一国际儿童节呢，这里将集结近100位小丑，开展气球派送、趣味合影、巡游等等表演，打造充满童趣的沉浸式的互动游园体验。预计这里的客流量能够达到5000人次以上。
6: 刚才我看了小丑表演，转那个飞盘，
7: 专门请天假陪孩子过来玩，今天就跟他买的通票，再去吃个晚饭，一天玩估计1000。怎么加吃饭也够了。
8: 园区的海盗船、激流勇进、过山车、峡谷漂流等经典的游乐设施也是全面的开放，针对这个单人出行、家庭出游等多种这样的一个游玩方式，我们特别推出了7款优惠套票，5月30号持续到6月1号，每天呢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进行了一个营业时间的延长。
9: 而在北京凤凰岭景区，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徒步爬山，在大自然里过一个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景区也推出了小黄鸭寻宝、趣味闯关游戏、手工体验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儿童一起参与。
6: 我觉得这里景色很好，爬爬山、做做户外运动、看看风景，我特别开心。
10: 我参加了找小鸭子的活动，而且找到了5只小鸭子。
11: 今年的六一呢，客流量有显著的增加，大概是30%到50%左右。
12: 今年六一，除了小朋友过节以外，被称为大朋友的成年人一起过节的热情也很高，这也带动了沉浸式体验消费、怀旧消费升温。接下来跟随记者到北京去看一看。
9: 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商场里，记者遇到不少给自己选购六一礼物的成年人。
13: 就是一个耳机包，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玩偶，88，给自己买了一些小礼物，给自己一个非常充实的、非常有趣的一个六一假期。
14: 虽然我们长大了，但是六一儿童节也是可以给自己心里放个假，然后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奖励一下。
9: 跳格子也叫跳房子、跳飞机，是不少人童年的游戏回忆。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游戏体验店，记者遇到了和朋友一起来玩跳格子游戏的刘夏意。
15: 过来庆祝一下，听说跳格子能够有效地减缓这些压力，我们就来放松一下了，感觉又回到了小时候，追忆一下自己的童年。
9: 每一次跳跃、每一次转身都需要精准的判断和敏捷的反应，成年人也和小朋友一样乐在其中。
16: 我感觉哇塞，这个它简直是一个有氧运动加上趣味运动的结合版，打了大概7关吧，特别像以前小时候玩的那种益智闯关游戏什么。
9: 数据显示，六一前的这个周末，手工、怀旧休闲等相关消费业态的销量全线走高，25至40岁中青年成为消费主力。其中，拼豆相关订单同比涨幅达2571%，桌游馆、剧本杀、轰趴馆热度同步攀升，同比分别上涨59%、142%、68%。跳格子等游戏体验店交易额同比增长86%。
0: 新疆独库公路因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之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近些年，独库公路自驾游不断升温，来跟随记者的镜头，领略独库公路从戈壁到草原，从雪山到峡谷的壮美风光。
17: 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驱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从独山子出发，首先看到的是峡谷沟壑纵横，气势壮观。继续向前，翻越常年被积雪覆盖的哈希勒根达坂，便来到交通要道乔尔玛。这里不仅是独库公路的重要节点，更是一座承载红色记忆的精神地标。上世纪，数万名建设者扎根天山，整整奋战10年，修成这条天路。168名官兵永远长眠于此。独库公路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英雄之路。继续南行，伊犁河谷的秀美风光缓缓铺展开来，那拉底草原绿意无边，河流、森林与牧场相映成趣。行至巴音布鲁克草原，开都河蜿蜒曲折，形成标志性的9曲18弯，每到日落时分，水光与天色交融，景色格外壮美。穿过铁力买提达坂，正式进入南疆区域，沿途风貌也悄然变化，从温润的草原湿地慢慢过渡为雄浑的峡谷与戈壁。公路最终抵达终点库车，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为这场跨越天山南北的旅途画上圆满句号。
12: 截至今天，2026年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57.8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随着暑期档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18: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 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2: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19: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20: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21: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六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两天。
19: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22: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19: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23: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24: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25: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19: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包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26: 挺刺激的，一会儿从五层到一层再玩一次。
27: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19: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28: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19: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29: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12: 再把视线转向上海，在上海，硬核的工业场景正在成为稀缺的文旅产品。
0: 无论是日处理9000吨垃圾的环保巨头，还是拥有160年历史的中国第一厂，都在通过可视化、互动化的改造，把硬核家底变成可消费的 IP。
12: 平时我们随手丢掉的垃圾到底都去哪儿了呢？这以前只是一个生活疑问，但现在在上海老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的工业旅游 IP。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上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去现场就可以了解到垃圾的一生。大家看我的身旁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示意图，他们把那些原本看不见的地下管网、焚烧炉内部等等全部变成了可视化的互动体验。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垃圾是怎么样分类、怎么样运输，以及如何在全球最大的焚烧厂里面浴火重生。
1: 比较适合带家人啊、带朋友和孩子来这边接受。

0: 一下这种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哦，我还是愿意为攻略旅游付费的。
1: 之所以能撑起这个 IP 呢，靠的是实打实的硬实力。基地一二期的合计日处理能力达到了9000吨，是上海中心城区干垃圾处理的绝对核心。那自从2024年这里开放工业游以来呢，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2.2万人次，其中研学游群体占到了近70%。这里是江南造船厂，1865年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被称为是中国第一厂。那自2019年这里推出了工业旅游以来呢，已经成为了上海工业旅游的金字招牌，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33万人次。
2: 刚刚讲解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很多船型，比如运油船还有客轮什么的，这都非常让我震撼。未来有机会我肯定还会来，因为这里能学到书本之外很多知识。
3: 在这里面我们感受到了一代一代的这个国人所做出来的努力，那我们的造船厂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1: 据介绍，2025年江南造船厂接待工业旅游团队约800批次，高峰单日可达2000人左右。2025年全年工业旅游产业营收超3000万元，厚重的工业历史被重新激活，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硬核的软实力。
4: 常规线路呢，就是江南造船展示馆，我们的生产现场；远望一号呢，我们是开放了甲板，包括内部的各种舱室。5月份我们接待了将近有7000多人，暑期的时候平均每个月大概在8000到9000人左右。
5: 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上海留存着大量承载城市工业记忆的老厂房、老仓库、老码头。
6: 近年来，通过城市更新、场景重塑，一批经典工业遗存告别传统工业生产功能，转型为融合现代商业、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我们一起去看看。
7: 徐汇西岸滨江是上海近代工业的核心岸线，船坞、油罐、老厂房沿江而立。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全长11.4公里的滨水岸线化身了公共秀场以及文旅地标。在这里呢，工业机理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同时还导入了艺术和商业的全新功能。
8: 我们希望这些对老建筑的改造尽可能的留下他们原来的结构，原来的基地，在内容上可以注入更加当代、更加富有活力的内容。比如说在我们的国际光影节上，我们油罐的立面以及我们水泥厂桶仓的立面就成为了天然的画布。
7: 西岸滨江依托老厂区原有的仓储输送廊道，打造出开放式的商业街区，保留老码头塔吊、工业栈桥，改造成为滨江艺术公园、极限运动场地，常态化落地国际极限赛事、滨江艺术巡游等活动，让工业建筑变身城市公共艺术装置。
9: 就是这种黄浦江边上西岸这边，上海说起来也是个地标吧，这边打卡拍拍照啊，就是根据季节的变化打造这种各种各样的，哎呀，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7: 苏州河古称吴淞江，是上海城市发展重要的水系动脉。百余年前，苏河沿岸工厂码头林立，金融仓库鳞次栉比。而如今，随着城市产业升级以及生态治理的推进，苏州河也完成了从工业水道到生态画廊的转变。
10: 历史的其实就是世界的，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客户就是过来看到这些老的仓库的形态以后都觉得非常喜欢，空间和内容和品牌它是互相有吸引力的。
11: 年轻人他们喜欢这种裸露的砖墙、黑金或者是黑铁这种不同材质，包括就是原木的这种就是一个呈现。第一次看了这个场地我们就爱上了这个场地，从11月份去年开业以来，整体的客流超出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预期。
7: 在上海杨浦区，复兴岛坐拥1.3平方公里的稀缺滨水空间，是上海近代造船仓储工业的重要承载地。留存大面积厂房、老船台、巨型塔吊、旧式码头等成片工业遗存，依托杨浦滨江的高校科教资源，复兴岛逐步成为国际创新创业集聚区以及未来城市的实景试验场。
12: 面向这个四大未来产业，为这些科创企业、科创的这个人群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创设各种交流的场景，营造一个浓郁的这个创新的一个生态。
13: 在工业时代，大部分城市它的这个滨水空间啊，一般都直接用于生产的目的。这个一江一河打通以后啊，给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生活空间。
5: 不仅是上海的工业遗存旧貌换新颜，从浙江绍兴35年的废弃水厂，到江

0: 自淮安60多年的老印刷厂，工业遗存正在长三角掀起一阵怀旧加时尚的风潮。
1: 这些经过精心改造的老厂房，不仅成为了市民身边的城市会客厅，更通过业态升级，激活了区域文旅消费的一池春水。
2: 今年以来，在浙江绍兴柯桥国庆村，一座由35年

0: 5月31号下午，一场儿童救物循环集市在水厂1989内热闹举行。来自印度的蒂拉杰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参加。作为咖啡店的老朋友，蒂拉杰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来这里，
1: 带朋友一起过来，朋友跟家人一起来的，喝喝咖啡，吃吃披萨，看看那边的环境，还可以，很好。特别的雪场，不是普通的雪场。
2: 原先它这个整一个是过滤水池，那么它把一些脏的水过滤成为清水输送给大家。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场域规划成为了，城乡融合的一个在村里面做的非标商业综合体，让大家可以在工业风的环境里面看到自然环境，这样是一个非常放松松弛的过程。
0: 而在江苏淮安淮印时光文创园，一栋栋红砖青瓦的老厂房也映在成排的水杉树之下，与雕塑、涂鸦、店铺等现代化设计元素融为一体。这里曾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淮阴新华印刷厂，近年来当地将这里打造成了占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集市集、创意、艺术、休闲为一体的多元化文化空间，成为了淮安市中心的城市会客厅和文艺青年的网红打卡点。
3: 我们来这边一般就是来吃小吃，然后拍照，平时晚上休息也会在这儿走走逛逛。这种做旧的涂鸦就看起来很复古。
4: 这边的文化风景挺好，就是挺适合年轻人来的，我在这边也玩了也不少很多次。
0: 据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内已入驻80余户商家，涉及百年书局、手工艺坊、艺术展厅、文体教培、高端摄影、特色餐饮等多业态领域。运营4年来，园区已累计接待市民游客190万人次左右，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余场。
5: 前期也投资了将近1.4亿元，因为它是一个老旧的这个厂房改造了一个项目嘛，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要融入一些这个创意设计的一些元素。品牌招引这一块会招一些本地的一些网红的一些品牌特色。
0: 据统计，浙江各类文化产业园区、文创街区中约60%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江苏、安徽也涌现出南京1865、合柴1972等一批标杆项目。宜师三省正通过保护优先、以用促保，让大批沉睡的老厂房重焕生机，实现工业技艺传承与文旅消费增长的双向奔赴。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科技公司英伟达今天宣布推出一款适用于个人电脑 Windows 系统的新款超级芯片，预计搭载这款芯片的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产品将于今年秋季上市。
7: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这款名为 RTX Spark 的超级芯片是英伟达与微软合作3年，为人工智能时代重塑个人电脑的成果。它集英伟达旗下最先进的 CPU 和 GPU 为一体，从今年秋季起，微软、戴尔、联想等主流个人电脑品牌将陆续推出搭载这款芯片的笔记本及台式电脑。这些电脑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可以本地运行 AI 智能体。黄仁勋表示，新产品将改变以往个人电脑的工作方式，用户只需提出需求，剩下的都将由电脑来完成。
8: Microsoft and NVIDIA meticulously optimized everything so that this computer literally runs everything the world has ever created. Plus, it now runs agents.An incredible computer. I'm so proud of it.
7: 分析认为，英伟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芯片市场，推出全新处理器，意在打破英特尔、苹果和高通等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并推动个人电脑设备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
9: And if you look at that market, that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for mobile devices, laptops, desktops, and the like.That's north of $1 trillion a year today. Then he's just rolling out an incredible runway for NVIDIA.
10: 法国政府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后，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

0: 共计780人因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
1: 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地标性场所香榭丽舍大街5月30号夜间聚集约20000民众，大批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有人企图袭击巴黎八区的一所警署。香榭丽舍大街、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发生纵火及燃放烟花行为。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5月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15座城市出现盗窃和哄抢事件，71个市镇发生暴力案件，这些事件造成57名安保人员受伤，其中大多为轻伤，219名参与者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努内兹说，执法人员在全国范围共计逮捕780人，较去年巴黎圣日耳曼队欧冠夺冠庆祝期间增加32%。巴黎检察院表示，已有277人被正式拘留，包括82名未成年人，多数人被控袭警，其余罪名包括盗窃、故意破坏公物以及扰乱公共秩序。
2: 再把视线转向韩国，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今天发生爆炸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此外，当天 SK 海力士公司一工厂发生火灾，导致有毒气体泄漏，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当地时间1号上午10:59左右，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如城区一处工厂的火药清洗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接警后，出动100余名消防队员和30余台设备展开灭火作业，下午1点左右完全扑灭。事故导致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被全部烧毁。当地消防及卫生部门下午举行记者会表示，事发时共有7名工作人员进行作业，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此外，当天上午10:32左右，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青州市的 SK 海力士公司第4园区内，连接2个生产车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对人体有害的氟气发生泄漏，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在有毒气体泄漏后 ，SK 海力士立即疏散了相关工厂内的约3600名员工。之后 SK 海力士方面表示，事件处置结束后，工厂的生产设备运行未受影响，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确切原因。
0: 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日本冲绳县6月1号出现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消息，截至当天11:30，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当天临时停课。此外，受台风影响，1号、2号2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当地轮渡大量航班也被迫取消。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的参赛球队南非国家足球队原定5月31号从南非国内启程，开始本届世界杯之旅。然而，由于球队部分成员的签证没有办妥，他们不得不推迟行程。据南非媒体报道，南非国足多名成员的签证申请卡在美国使馆。
1: 南非足协发表声明说，南非队定于6月11号在世界杯揭幕战中对阵主场球队墨西哥队。南非国足原打算5月31号乘坐包机前往墨西哥一座训练营，为即将开幕的世界杯做准备，但一些球员和随团官员的签证遇到问题。南非体育艺术与文化部长盖顿·麦肯齐在社交媒体上说，南非国足所有球员的美国签证已经办妥，但助理教练、队医、安保负责人和一名分析师的美签还没下来，包机改到6月1号出发。据南非广播公司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南非国足至少有20人的签证申请还卡在美国使馆。
0: 6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

0: 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
1: 根据马来西亚通信和多媒体委员会6月1号发表的声明，这两项新规适用于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在马来西亚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新规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等，并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如果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170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马来西亚相关监管部门将为平台设置宽限期，以便其完成系统调整。截至目前，相关平台尚未透露将如何落实新规。澳大利亚于2025年12月10号起，要求特定社交媒体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满16岁的人在其平台拥有账户，否则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罚款。此后，多个国家宣布将出台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禁令。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天到6月25号，2026年度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正式启动。届时，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主要目的是反映调查对象在较长时期里人口基本特征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作为常规人口统计制度的补充。印度尼西亚东部巴布亚省5月31号下午发生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表示，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在当天夜间暂停。根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的发布，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据澳大利亚媒体6月1号报道，西澳大利亚州南部遭遇风暴袭击，部分地区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35公里。刚刚过去的周末2天，强风刮倒了树木和电线，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多个航班被迫更改航线。在珀斯市，一栋公寓楼屋顶被掀翻，造成附近建筑受损。风暴还一度造成近7万名用户供电中断。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前，该邮轮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
2: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你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经频道，看见价值。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邮乐，寄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北京多云，22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长春小雨转阴，14到29度，沈阳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阴，12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2到34度，银川多云，15到33度，西宁小雨，9到23度，兰州多云，17到31度，西安阴，23到33度，拉萨晴，11到22度，成都多云，20到30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3到31度，贵阳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昆明阵雨转阴，17到28度，太原阴转多云，17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9度，济南多云，26到35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7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3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5度，上海多云转阴，24到33度，武汉晴转小雨，24到33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杭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台北晴，23到29度，南宁晴，26到36度，海口晴，27到36度，广州晴，28到35度，香港晴，28到31度，澳门晴，28到32度，北京多云，22到35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

0: 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1: 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首型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火箭采用两级构型及全液氧煤油动力方案，总高约72米，直径 4.37 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
0: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这款火箭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来独家探访这款新火箭。
2: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4: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3: 返回技术，
4: 但是我们不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3: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2: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 4.37 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 5.2 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3: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1: 除了运力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12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电气系统是火箭的大脑与神经，那么在设计方面都有哪些创新思路呢？来看我们的探访报道。
2: 郑泽天是长征12号乙火箭的电气系统设计师，他告诉记者，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12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5: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在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之前核算了一下，大概是能降到30%-40%的重量。
2: 除了减重之外，如何让火箭变得更聪明，也是设计师重点考虑的方向。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
5: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4: 只要发射以后全舰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参数也好，它的状态也好，都由它两个大脑，一级和二级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的这个决策了。
5: 是的是的。
2: 此外，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的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5: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去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
4: 这是这个叫智慧型火箭啊。
5: 对对对，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下面我们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挪威农村部最近

0: 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灿烂资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当中，蔬菜价格保持下行。
1: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2: 五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1: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2: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0: 在北京，随着蔬菜供应地北移，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下降，五月份蔬菜价格呈现整体下行的特点。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3: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芹菜卸车销售。
4: 产地现在逐渐的就是由南方转向北方了，北京这周边的陆地菜啊陆续都上市了，大棚芹菜也都结束了，成本下降了。
3: 商户们说，五月份以来，北京市场蔬菜的供应地集中在北京周边，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所下降，整体蔬菜价格呈现下降走势。新发地市场五月末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比五月初下降了7%左右。
5: 4月底2块多钱，五月份就是价钱一直往下掉，最低的时候7-8毛钱吧。产地就是量大了，五月底下雨，价钱又反弹了，反弹个3-4毛钱。
3: 据介绍，五月下旬部分蔬菜产区出现了阴雨天气，影响了蔬菜的生长和采摘，导致黄瓜、茄子等部分蔬菜品种产量降低，价格反弹。但从整体看，五月份全月蔬菜价格仍呈现季节性下降走势。
6: 五月份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2.68块每公斤，比四月份下降了7.9%，仍然保持低位运行的态势。后期来看呢，由于最近这段时间阴雨天气比较多，个别蔬菜价格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总体上看呢，蔬菜价格呢基本上还会保持一个低位运行的态势。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8: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6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导致伊美谈判进展缓慢。
9: 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犯下罪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尽管以色列表面宣布停火，但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导致大量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民众死亡。他强调，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任何旨在结束战争协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针对伊美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继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10: در چنین وضعیتی و در شرایط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مدام دیدگاهاش رو تغییر میده

0: مطالبات جدید یا متناقضی مطرح میکنه، پیام‌های رسانه‌ای متفاوت، متناقض و ضد نقیضی میده، خب طبیعی است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باعث طولانی شدن روند مذاکره میشه. به این اضافه بکنید عامل مخربی که همیشه در منطقه ما مانع از شکل‌گیری هر گونه روندی برای کاهش تنش بوده و اون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است.
1: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埃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2: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而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
3: 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 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6月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 当地时间6月1号，受到科技板块和能源板块走高助推，美国三大股指上涨，收盘均创下了历史新高。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涨幅为0.09%，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2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42%。
2: 当地时间6月1号，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68%，法国 CAC40指数下跌0.45%，德国 DAX指数下跌0.40%。当地时间6月1号，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06.30美元，跌幅为1.89%。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5.254美元，跌幅为0.82%。 美国科技公司英伟达昨天宣布推出一款适用于个人电脑 Windows 系统的新款超级芯片，预计搭载这款芯片的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产品将于今年秋季上市。
4: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这款名为 RTX Spark 的超级芯片是英伟达与微软合作3年，为人工智能时代重塑个人电脑的成果。它集英伟达旗下最先进的 CPU 和 GPU 为一体。从今年秋季起，微软、戴尔、联想等主流个人电脑品牌将陆续推出搭载这款芯片的笔记本及台式电脑。 这些电脑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可以本地运行 AI 智能体。黄仁勋表示，新产品将改变以往个人电脑的工作方式，用户只需提出需求，剩下的都将由电脑来完成。
5: Microsoft and NVIDIA meticulously optimized everything so that this computer literally runs everything the world has ever created. Plus, it now runs agents. An incredible computer. I'm so proud of it.
4: 分析认为，英伟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芯片市场，推出全新处理器，意在打破英特尔、苹果和高通等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并推动个人电脑设备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
6: And if you look at that market, that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for mobile devices, laptops, desktops, and the like. That's north of $1 trillion a year today than

0: he's just rolling out an incredible runway for NVIDIA.
1: 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6月1号，日本软银集团股票市值超过丰田汽车公司，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
2: 截至1号收盘，软银集团股价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14.71%， 市值达到约 49.08 万亿日元，约合 2.08 万亿元人民币，跃居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首位。丰田股价当天下跌 4.37%， 市值降至约 45.95 万亿日元，约合 1.95 万亿元人民币。市场人士认为，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750亿欧元建设 AI 基础设施项目的消息，进一步提振了投资者信心。丰田汽车公司于2003年超过多科摩通信公司，成为日本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此后一直稳居榜首，但近期股价表现相对平淡。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如今 AI 正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新赛道。
1: 据澳大利亚权威房产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五月份澳大利亚东部一些主要城市房价结束了上涨行情，环比出现回落，为2025年1月份以来的首次。房地产市场显现走弱势头，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房价出现领跌。
2: 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东部核心城市房价率先承压回落。2026年5月，第一大城市悉尼房价环比下跌 0.9%， 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下跌 0.8%， 首都堪培拉微跌 0.2%。 伴随价格回落，市场交易热度同步降温。过去三个月，澳大利亚全国房屋销售量同比下降 2.2%， 其中悉尼、墨尔本下滑最为明显，销量同比分别大幅回落 17% 和 14%， 市场观望氛围持续加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多重利空因素叠加导致本轮楼市降温。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年内已三次加息，现金利率上调至 4.35%， 大幅增加居民借贷成本。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计划调整房产税相关政策，直接冲击房产投资市场。持续走高的利率、低迷的市场信心、疲软的购买力以及拟推行的房产税改革等因素相互叠加，加剧了市场对经济下行的担忧。
1: 6月1号开始，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用户年龄进行验证，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
2: 根据马来西亚通信和多媒体委员会6月1号发表的声明，这两项新规适用于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在马来西亚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新规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等，并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如果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170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马来西亚相关监管部门将为平台设置宽限期，以便其完成系统调整。截至目前，相关平台尚未透露将如何落实新规。澳大利亚于2025年12月10号起，要求特定社交媒体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满16岁的人在其平台拥有账户，否则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 2.4 亿元罚款。此后，多个国家宣布将出台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禁令。
3: 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日本冲绳县6月1号出现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消息，截至当天11时30分，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当天临时停课。此外，受台风影响，1号、2号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当地轮渡大量航班也被迫取消。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三成。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0: 眼下多地迎来小麦收获关键期，面对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小麦抢收作业，多措并举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2: 江苏的小麦收割自南向北陆续开镰，各地抢抓晴好窗口期，提速推进夏粮收割。今年镇江的小麦播种面积81.19万亩，在句容白兔镇中心村，多台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麦粒直接送入运粮车，收割作业高效有序。
3: 争取我们是在3天内全部收完。我们这亩产在1000斤到1100斤。
2: 扬州小麦播种面积为267.9万亩。农业部门调研显示，今年当地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这两天，陕西各地也全力备战三夏。在陕西安康浔阳，针对前期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调集几十台收割机全力抢收作物，大型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
4: 对于产丝，小麦20.6万亩，油菜16万亩进行抢收，目前已收获90%。
2: 在西安市长安区，为应对可能出现的连阴雨天气，当地已布局17个小麦烘干点，日烘干能力近500吨。有效解决农户晒粮难题。在渭南大荔县，当地提前调配跨区收割机支援下收，并备足了农机易损配件，搭建一站式农机服务保障体系。
5: 近日，山西运城市的434万多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抢抓农时，全力护航三夏生产。
2: 在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区村，种粮大户董慧龙的麦田里，3台收割机正在作业。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金黄的麦穗快速脱粒，粮食顺利入仓。
6: 1005亩地，用3台收获机，可能就是3-4天的功夫就收完了。今年呢，由于雨水量比较充沛，籽粒饱满都挺好。千粒重达到42，整体测产一下是1440斤。今年呢，这个就是产量还是可以的。
2: 为抢抓农时，运城市农业、电力、农机等部门组建专项服务队，下沉一线，全程保障麦收作业。
7: 目前，4500余套机械已经全部检修到位，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播种一块。
2: 此外，运城市还开通了三夏热线，公开农机设备信息，指导农户抢抓农时，实现夏收夏种无缝衔接。预计运城市下收工作可在6月20号前基本完成。
5: 眼下，新疆5家渠市的41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管护关键阶段，种植户利用植保无人机加快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2: 这两天，在新疆5家渠市新湖农场的冬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低空匀速飞行，精准喷洒复合液剂，实现防治病虫害、抵御干热风、预防小麦倒伏的管护目标，促进麦粒饱满，增加千粒重，为稳产增产筑牢基础。
8: 无人机喷洒效率高，节约成本，我们这100多亩地1小时基本上就结束，结本增效特别的明显。
2: 今年5家渠市冬小麦种植面积41万亩，为全方位保障麦田长势，当地组建专业农技田间服务队，常态化开展苗情、伤情、虫情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同时，针对部分地块

0: 麦苗长势偏快、易倒伏、产量不稳等潜在问题，细化针对性管控措施。目前全市小麦长势平稳，预计六月底开镰收割。
1: 昨天，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宇树科技此次 IPO 拟融资42.02亿元，其中20.2亿元将投入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5月31号，宇树科技设立的巨深智能体验馆在上海开业，这也是宇树科技在线下推出体验加购物的亚洲首店。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2: 宇树亚洲首店开业的第一天，可以看到我身后机器人表演区域的人流量已经非常的大。由于这边是紧邻上海的静安寺，所以吸引了很多在附近旅游的国外游客。那么亚洲首店里具体卖些什么产品，我们一起上去来看一下。门店室内面积约100多平方米，主要销售机器人、机器狗、熊猫皮肤以及健身棒等产品。消费者在店内可以体验最新款机器人。
3: 四组机器人的价格呢是9997起，人形机器人 R1 是29999起，G1 的话是85000起。那我们这家店是集一个产品销售、产品体验，然后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空间。我们会发布一些新的技术在这家店里面。
4: 第一次。有点不可思议。
5: I've been always been excited about Unity 3 robots, so I was like, okay, I have to come in. I'm excited to see some robots doing kung fu, for example.
0: 据悉，门店开业首日客流量超10000人次。此次巨深智能体验馆将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带入大众商圈，为广大市民提供常态化、沉浸式的未来生活体验窗口。
6: 我们也考虑到了它的一个体验互动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在选址上也是临近了我们的一个二楼露台，吸引了很多的科技的爱好者，很多的国际游客，那更多的我们看到很多亲子家庭都非常感兴趣，
7: 第一时间带我们家2岁的宝宝来看看，我们让他在这个比较那个飞速发展的那个机器时代呢，让他有个熏陶。
0: 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当中，消费级 3D 打印机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我们到深圳了解一下。
8: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9: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8: 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10: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应用。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8: 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
11: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的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8: 今年前四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
0: 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那么深圳是凭借什么样的优势成为 3D 打印机产业高地的呢？来看报道。
8: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旗舰店内，一座细节精致的沙盘格外亮眼。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沙盘主体

0: 由 3D 打印制成，设备搭载智能检测与高性能电机，保障了成品的超高精度。
1: 我们以往会觉得说3D 打印可能就是打印一些小摆件，或者说家里一些小收纳盒，但是我们更希望是将电子产品结合到一起，然后给它实现是一个可动的、可交互的一个产品。
0: 为了降低 3D 打印机的使用门槛，提升消费者的使用体验，众多企业加大软硬件与算法研发，融入 AI 智能技术，让设备更易上手，同时提升了打印精度与成品率。
2: 我们的算法体系自主可控，并且融入了 AI， 大幅地提高了打印的稳定性、打印的精度，并且机器对于打印过程实现了实时的侦探。
0: 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广东完善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两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与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3: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两小时经济圈。在两小时之内，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内全部都可以解决。
4: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就在昨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旨在提升外卖放心指数，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重点监管无堂食外卖，让消费者点得明白，吃得放心。
5: 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是幽灵外卖。其本质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那么针对幽灵外卖，新规如何从源头阻断它的入网途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7: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6: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7: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6: 对于无堂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4: 除了刚才提到的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新规正式实施后，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就集中整治幽灵外卖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7: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6: 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及时发现

0: 并上报幽灵外卖，扣除脏乱差等风险线索，延伸监管触角，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多元共治格局。
1: 现实消费中，外卖平台

0: 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1: 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除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2: 新规从年初出台到昨天正式实施，相关部门给平台及产业链各方预留了准备缓冲的时间。那么在此期间，各地开展了哪些工作？目前各大外卖平台、平台内商家是否都已经按照新规进行运营管理了呢？来看记者的探访报道。
3: 这里是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目前全部档口已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记者现场查阅，发现美食城内的档口均已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名厨亮灶标识。名厨亮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日，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
4: 今年以来，三大外卖平台已经有6000余家商户实现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有害生物活动、没有规范穿着咱们的工作服、没有佩戴发帽这些常见的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
3: 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16个区的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拿出了硬核的保障机制，推行领导包干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安风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保障食品安全。
5: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堂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3: 目前商户普遍自觉使用专门的食安封签对餐品进行封口，这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
6: 食安封签呢，目前的主要作用呢是确保这个餐品从经营者制作完成之后就进行一个完全的密封，避免在配送环节当中有异物啊等污染。
3: 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了全省的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2: 新规聚焦线下门店规范、名厨亮灶等群众关切问题，补齐监管短板，促进外卖行业成熟度。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这一次从我们国家来看，我们其实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我觉得可以用8个字概括，就是一个体系构建，靶向发力。那么从体系构建的角度，我们已经其实形成了覆盖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的这么一个监管体系。那么你比如说2025年3月份，中办国办发布了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这么一个意见，它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它全力守护的老百姓的叫舌尖的安全。那么这一次的新规的实施，其实是一种靶向发力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已经针对这种外卖的食品安全有关部门制定了这个监管的这个实施意见。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小10年过去了，那么我们整个外卖行业的这种规模体量，包括我的市场竞争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你比如说从这个规模体量来看，原来就3000多亿的规模，那么现在到了一个1亿级的规模，它带来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风险或者挑战，那么是更加的复杂或者更加的严峻。你再比如说我们的商家平台比原来翻了好多倍，那么我们的网友点外卖现在超过50%的我们的网民去点外卖了，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一个监管过程。那么这一次的这种外卖新规的实施，其实就是对于这种食品安全新的形势下我们监管层面的一次主动的回应。从这个新规的内容来看的话，既有针对这种传统外卖行业这种食品安全的一些规定，同时更多的针对了我们新出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幽灵外卖呀、以及我们很多的这种层层外包啊之类的，像这些问题。所以总体来看，既是提高了这种外卖的这种翻新指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这个行业的成熟度。
2: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0: 我国持续优化顶层设计，健全多层次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儿童疾病防治与健康保障水平。
1: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有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医院，还有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的就医可及性呢进一步的提升。同时，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的诊疗水平也持续提升。
2: 依托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我国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同时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层级分明、协同联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在宁夏银川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内，来自北京的医师团队正在为患儿查体问诊。
3: 这个医院有北京的专家特别热心，没必要在北京的门诊去了，方便我们也放心。
4: 我们的理念就是专家跑，患者不跑，近期北京专家过来做门诊，而且同时带动我们自己的技术水平的不断的提高。
2: 15/17，我国将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强化儿童健康防筛诊治康管系统连续服务，突出以健康为中心，围绕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将于今天21:30在总台财经频道及央视财经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本次盛典紧扣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核心主题，以信心、意愿、感受、评价为维度，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报告，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美好生活大调查可以说是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53.73%的人预判收入将稳步增长，创近6年新高。黄金连续10年热度攀升，成为31%国人的投资首选。乡村居民收入信心已经连续13年反超城镇。美好生活大调查用数据勾勒出信心回暖、投资意愿升温的经济图景，展现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温度。
6: 2026年，国民收入信心迎来阶段性回暖高点。大调查数据显示，有53.73%民众预判收入将稳步增长，创下近6年新高，同比提升9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乡村居民收入信心已连续13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发展差距稳步缩小。多年精准惠农政策持续发力，叠加专项补贴、农村社保完善、返乡创业扶持及乡村振兴全域推进，实打实筑牢农户增收根基，稳稳夯实乡村民生底盘。城市维度来看，2-3线城市收入信心连续13年超过1线城市，近2年3线城市势头尤为突出。依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产业梯度转移等国家级战略赋能，中西部区域新增大量优质就近就业岗位，配套新型城镇化建设收入倍增计划同步落地，有效激活2-3线城市内生增收动力。分行业来看，增收信心呈现明显结构性分化，物流运输、生活服务业涨幅领跑，都猛增了10个百分点以上。现代物流业提质升级政策落地见效，基层从业权益保障持续完善，岗位稳定性大幅提升，叠加体验经济、便民消费火热升温，从业者增收底气愈发充足，行业发展信心同步走强。
7: 我的日期已经排到了11月中旬，相比于平时的话会增加个20%到30%的样子。
6: 美好生活大调查

0: 今年定向向企业人群发放了问卷，企业家们认为哪些区域或都市圈更有发展潜力？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海南自贸港、京津冀、成渝经济圈稳居全国潜力都市圈前五，产业集聚势能持续释放，信心回暖直接撬动投资意愿升温，主动理财投资人群占比从2025年70.58%升至2026年74.84%，小幅提升的背后是大众敢布局、愿行动的真实心态转变。资产配置层面，黄金稳居投资首选，意愿达到31%，十年来稳步攀升，再创年度新高。18至35岁青年群体投资意愿最为积极，多元布局资产，稳妥试水创业，敢闯敢拼，抢抓经济回暖机遇。投资观念也在持续更新，女性不再局限于稳健理财，股票、基金等权益类投资意愿已与男性基本持平。数据印证正向联动关系，计划投资人群中超60%预判收入会上涨，高出普通人群7个百分点，幸福感较强的群体投资规划意愿也高出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信心、收入、投资形成良性正向循环。
1: 新疆独库公路因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之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6月至10月开放。昨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近些年，独库公路自驾游不断升温。来跟随记者的镜头，领略独库公路从戈壁到草原、从雪山到峡谷的壮美风光。
2: 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驱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从独山子出发，首先看到的是峡谷沟壑纵横，气势壮观。继续向前翻越常年被积雪覆盖的哈希勒根达板，便来到交通要道乔尔玛。这里不仅是独库公路的重要节点，更是一座承载红色记忆的精神地标。上世纪，数万名建设者扎根天山，整整奋战10年修成这条天路，168名官兵永远长眠于此。独库公路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英雄之路。继续南行，伊犁河谷的秀美风光缓缓铺展开来，那拉提草原绿意无边，河流、森林与牧场相映成趣。行至巴音布鲁克草原，开都河蜿蜒曲折，形成标志性的9曲18弯。每到日落时分，水光与天色交融，景色格外壮美。穿过铁力买提打板，正式进入南疆区域，沿途风貌也悄然变化，从温润的草原湿地慢慢地过渡为雄浑的峡谷与戈壁。公路最终抵达终点库车，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为这场跨越天山南北的旅途画上圆满句号。
3: 5月31号，黑龙江哈尔滨出现了罕见的极端性大风天气，并伴有强沙尘，能见度急剧下降。此次极端天气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2: 5月31号下午5点多，黑龙江哈尔滨市遭遇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狂风裹挟着尘土席卷城区，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如黑夜。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介绍，这次极端大风天气主要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
4: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2: 记者在主城区部分路段发现，不少树木被大风刮断倒在路边，有的甚至砸到车辆，造成路段通行缓慢。此外，部分区域供电也受到影响，城管、园林、电力等部门第一时间开

0: 开展树木清运、道路清扫和供电恢复等处置工作。
1: 昨天凌晨，内蒙古根河林区降下小雪，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夏林披雪的景观。
0: 这场降雪从凌晨开始到7:30左右结束，降雪范围涉及根河市满归镇、阿龙山镇、金河镇三地，林海、路面、屋顶与路边草木都覆上一层薄雪。
2: 早上推窗发现外面全都白了，雪还挺密。
0: 根河市地处大兴安岭北段西坡，平均海拔较高，常年气温偏低。初夏降雪是高纬度林区独特的气候特征，此次降雪达到小雪量级，缓解了当地持续大风干燥的状况。
1: 全国天气方面，今后几天还有什么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来说一说。从林，早上好。
3: 白银南，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后几天咱们重点来关注出没的强对流。前天31号呢，东北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天气，最显著的就是大风和局地沙尘，这主要就是受到冷涡的影响。而进入到6月，冷涡影响还在持续，预计今明两天蒙古国东部到我国东北地区一带冷涡盘旋，而受其影响，像东北多地以及华北北部等地呢，可能就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还会有大雨，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主要影响时段呢就是下午到夜间。为此，早上中央气象台是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请大家密切关注您所在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预警预报，做好出行安排，注意出行安全。再往南看呢，今后几天南方的降雨也会增多增强，也有强对流。因为随着暖湿气流再度的加强北上，北边的冷空气在扩散南下。预计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后天4号，南方的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等地呢，都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天气，并且会伴有强对流。5号开始呢，新一轮的降雨又会从南方的贵州、湖南一带发端。6号、7号最强降雨带将主要出现在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地。8号还会波及江淮、江南北部更多地方。9号、10号降雨才会陆续的消减。提醒未来一段时间在南方去南方的朋友们，一定要备好雨具和除湿装备。再来关注高温的走势，进入到6月，北方的华北、黄淮高温天气会继续的发展增多，而南方的华南高温经过了5月底的短暂消减之后，6月初也开始发力了。此外呢，南方的江南今明两天高温天气也会短暂的增多。从预报来看呢，今天高温的范围将是近期最大的，北方像新疆多地、京津冀、河南、山东等地，以及南方的江南、华南等地，这些用黄线圈出来的红色的区域，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部分地区超过37度。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昨天最高气温36度，已经达到高温了，而今天最高气温预报了39度，将是全国所有省会首府直辖市当中最高的。郑州昨天、今天、明天则是连续3天高温。另外，像南方的广州、南宁、海口，则是连续4、5天的高温。从体感上来看呢，目前这轮高温过程，北方干热，南方闷热，相对而言，南方体感会更不好受，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4: 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7次飞行。
0: 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首型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火箭采用2级构型及全液氧煤油动力方案，总高约72米，直径4.37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
4: 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
5: 5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